0: 都被辛弃疾写的是格外动人呐。
1: 马贵福、马树怀、赵小林，提起这些相声演员，您认识吗？
2: 有朋友会问呢，这马季先生这艺名是怎么来的？他本名叫马树怀，树木的树，槐树的槐，这是家里给起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不响亮，而且呢大家觉着马树怀这个名字吧不像是个相声演员的名字。当时啊正播一个电影《木鹅少年马季》，就是现在您熟悉的马季那两个字。这个电影那么受欢迎，我呀艺名就叫马季，就这么着马季这名字就留下了。
3: 7月21日至27日，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英宁做客笑声编辑部，聊聊相声演员里您不知道的名字。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要陪伴，
6: 更要有质量；
1: 要文艺，
6: 更要有生活。
1: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6: 文艺生活家。
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7: 大家好，我是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1: 哎，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聊一个特别带劲儿的话题，那就是科技是怎么给5000年传统文化插上翅膀的。
7: 哎，
1: 那前两天呢我们聊了怎么玩得更沉浸，怎么做得更潮。那今天第三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可能更硬核了，也更关乎未来，那就是哎，怎么学得更活。也就是说，科技是如何帮我们把那些濒临失传的非遗技艺从师徒秘传变成大众可学的。
7: 哎，说起学手艺，其实我脑子里面马上冒出的第一个词儿是枯燥。你想以前学个毛笔字儿啊，得先练个3年的握笔，或者是学刺绣得先穿几年针线。很多年轻人他不是没兴趣，而是被这个漫长的基本功给磨没了脾气。
1: 哎，没错，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动作捕捉技术就把大师啊，这个行业里的大师啊，顶尖的大师的那些针法他给数字化了，然后触觉反馈手套让你能够摸得到虚拟的丝线， AI 图像识别能够当你的贴身陪练。哎，这个参数化设计让传统的纹样变成了可以拆解的积木了。
7: 是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从这些黑科技的教具说起，看看科技是怎么给传统技艺传承装上加速器的。
1: 哎，咱们先从一个极其精细的活说起，那就是苏绣啊。俗话说叫一笔牵线，画一笔容易，用线绣出来那得千针万线呢。苏绣大师的针法，什么乱针、套针啊，等等等等，那都得有几十年的功力。
7: 是的，但是现在呢，有一种数字非遗教学平台正在改变着这一切。苏州镇湖的苏绣大师们已经开始和科技公司们合作了，利用一些高精度的动作捕捉技术，把大师运针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记录下来。
1: 哎，这个技术有多厉害啊，它不仅仅能够记录针走的这个路径，还能够记录大师手指发力的大小角度，哎，甚至这个手腕翻转的微妙弧度。然后这些数据被转化成了数字三维模型，投射在学生的 VR 眼镜或者是教学屏幕上。
7: 哎，而且更神奇的是，它有配套的一个触觉反馈手套，学生在练习的时候能戴上这副手套，手里面虽然没有针的丝线，但是当虚拟的针穿过虚拟的绸缎的时候，手套会产生相应的阻力感和纹理感。
1: 哎，这个就像是怎么说呢，把抽象的那个手感变成了可以量化的触感。
7: 是的，
1: 以前呢师傅教徒弟常说，哎，这儿得用巧劲儿， 这徒弟悟性差点琢磨什么叫巧劲儿啊？
7: 嗯，
1: 对我都，哎呀，怎么用巧劲儿？怎么巧呢？哎，现在这个系统就可以直接告诉你，这一针的力度是0.5牛，角度是45度，偏差了系统还会震动提醒你。哎，你看这简直就是给传统技艺装了个 AI 纠错仪嘛。
7: 嗯，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曾经介绍过类似的数字化保护项目，他们说通过数字化手段不仅能为苏绣留下永久的数字档案，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学习的门槛。比如说以前呀，可能要学习这个苏绣的时候要练费无数块绣绷才能够出师，现在有了这个虚拟练习场，耗材成本几乎为零。
1: 而且这种数字化的教学还能解决人走一绝的痛点。
7: 哦，
1: 你说一位大师退休了、
7: 嗯、
1: 但是他的数字针法还留在了服务器里，可以继续的教下一代，这就不仅仅是教学了，更是一种高维度的记忆留存了。
7: 嗯，其实除了技艺可以通过科技传承，如何破圈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苏绣，也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来实现。比如游戏《王者荣耀》就曾经携手苏绣传承人傅向红，为新角色孙权打造了专属的苏绣服饰。如今呢，这件融合古典美学与现代游戏风格的作品在苏州丝绸博物馆正式展出。
8: 我玩王者今年也刚好10周年。
9: 王者算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0: 能体验游戏的快感，
11: 很多文化上的一些内容我们也是通过游戏才了解到的。
12: 这次推出孙权的时候，我们在思考这位江东少主的衣食住行，这个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苏绣。孙权的衣袖，我们最初在游戏内看到的设计纹样是一种偏白的颜色，那傅老师在处理的时候用了非常多不同的蓝色，那它让整个纹样呈现出一种既融合又有差异的非常有层次的美感，这个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喜。
13: 我叫傅向红，我是一名苏绣四级代表性传承人。

0: 到那个图案的时候呢，我又有一点着急。着急什么呢？因为那个图案比较面积比较大，但是时间也比较紧，就6天的时间，所以呢我感觉好像就是有一点紧张的，但是我觉得我要想办法把它完成。在那个绣片上，我用了比较传统的8种绣法，然后有滚针，还有打纸，有就是格子针，纳纱绣里边的墙头针，然后还有管绣。当时吧，就是想到用这些绣法呢，主要是想把画面绣得更丰富一点，就是而且立体感更强。当时我在设计颜色的时候想到的，哎，我们针法已经用得比较丰富了，用了8种，所以在色彩上我感觉不能再那么丰富多彩了，所以用了单色，一个蓝色加还有一个蓝色带紫色的一个蓝，还有一个是蓝色带灰色的蓝，让它色彩上面有一个深浅过渡，然后那就是整个一个图案呢更加的立体，更加的美观。孙权穿了他也感觉非常满意，所以我也很开心。
1: 通过刺绣飞翼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和游戏里的人物孙权进行一个非常完美的融合，然后让大家在这个游戏里面来感受到我们苏州丝绸它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技艺，包括它所呈现的一种东方的审美，能够在这个游戏的人物身上能够完美的呈现出来。
2: 孙权江东会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园林和水乡这样的场景，再加上这次苏州政府给予了非常大力的支持，所以这属于一场双向的奔赴。
3: 此次呢，我们与王者荣耀的合作呢，也是希望引导广大的线上的游戏的玩家和游客呢，能够走出家门，来到苏州来体验苏州的文化、美食、美景。大家呢可以在平江路、象门城墙、同里古镇等地方呢感受到姑苏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呢也能在金鸡湖两岸、苏州乐园、苏州之眼等潮流地标呢体验到现代苏州的一个蓬勃脉动。

0: 通过游戏这样一种形式，能够让更多的年轻群体能够关注到我们的历史文化。现在我们博物馆的观众和游客有57%以上是我们的90后和00后，这个现象我们也感到非常的高兴，所以我们也非常希望这次通过和王者荣耀的合作，能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来关注到我们的文化，能够走进我们这个丝绸文化的世界里面来。
1: 我们希望呢，能够精准捕捉到年轻农友群体对苏州文化的认同，希望更多的年轻游客呢来苏州体验，感知文化魅力。
2: 我们非常重视这次合作中是否能将苏州这座城市独特的气质与特性呈现出来。整个团队从产品到外宣，每一个成员每一个环节，大家都付出了很多的心思。其实文化和流行娱乐生活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我们现在讲的传统文化可能就是当时的流行娱乐文化。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6: 日暮眼睛若有缘呐，
3: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3: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9: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0: 大家好，我是胡晓。今天我们聊的是科技如何让我们学得更快更好。咱们说完刺绣，再来聊一聊书法。你看写字这件事儿啊，讲究一个意在笔先，字居心后。但是初学者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自己写的到底它丑在哪儿。
9: 哎，没错。所以现在市面上就有一种 AI 书法临摹台，这东西特好玩啊。它是呢结合了高清触控屏和 AI 图像识别技术，就是你在特制的宣纸上写字，下边的摄像头呢会实时捕捉你的笔触，然后这个 AI 就开始工作了，它会把你写的这个笔画啊，跟欧阳询、颜真卿或者王羲之碑帖里的原迹进行毫秒级的对比。比方说你写了一个永字，你看我们都知道永和9年岁在癸丑，王羲之兰亭集序，永字是第一个，所以这个 AI 立刻就给你分析出了这一撇角度偏了2度，那一捺出锋不够锐利，墨色在转折之处有点滞涩，你看看，
10: 哎呀，这听起来像一个特别严厉的老师。
9: 哎，他虽然严厉，但是他也是最有耐心的，他不发脾气，
10: 是，
9: 他就跟你耗，他就跟你耗。哎，你写错了我就告诉你，就不对就不对，我也不发脾气。
10: 但是就是过不去这一段。
9: 哎，对。屏幕上呢也会同步显示出标准字体的轮廓线啊，你的这个笔画是红色的，标准呢是黑色的，就是你看咱们小时候练的描红，其实也大差不差这个意思，
10: 是
9: 哪儿呢没重合，一目了然。有的这个高级系统呢还能模拟出大师的笔触压力变化，告诉你哪儿该按，哪儿该提笔顿笔，哪儿该收锋，哪儿该漏锋等等。哎，就把传统的这种一对一私塾化的教学变成了高效的智能化的课堂教学。对于中小学的书法普及来说，那简直就是福音呐。孩子们不再觉得写字这事特枯燥特重复了，而是一种跟古人和 AI 的互动游戏了。
10: 没错，而且这种技术其实对于偏远地区的孩子来说尤其重要。你想以前呀，只有大城市的孩子能够接触到比较好的资源，比较好的书法老师，但是现在只要有网络有设备，大山里面的孩子也可以跟着 AI 王羲之去练字了。
9: 哎，对，刚才说的是苏绣跟书法，那都是技法层面的学习，接下来我们聊一个心法层面。
10: 哦
9: 呦，这个深了。就是怎么去理解传统美学
10: 啊？
9: 你看像故宫博物院就有一个特别好的项目，叫做文以载道故宫沉浸式数字体验展。
10: 哎，这个我去体验过，它特别有意思，它是把故宫珍藏的一些古建筑彩画呀、陶瓷啊，还有织绣上面的纹样，比如说浮桃纹啊、海水龙纹啊、缠枝莲纹，它全部进行了

0: 矢量化和参数化的处理。
1: 哎，这个参数化是什么意思？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通俗点说就是把复杂的纹样拆解成一个个基础的数学模块，
0: 嗯，
1: 就跟乐高拼积木似的，就是原来你看到的就是一个拼好的城堡，它是一个完整的纹样嘛。
0: 嗯，
1: 现在呢，故宫把这些城堡给你拆解开了，告诉你这些个零件叫云纹单元，哎，那个零件呢叫莲花瓣模块等等，类似于这样的。
0: 是，所以你在这个展览的交互设备上啊，设计专业的学生或者是对纹样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像搭积木一样，你去自由的拆解重组这些纹样的基因。比如说你想把唐代的卷草纹加到清代的珐琅彩上面，没问题，动动手指就可以了。
1: 哎，这不仅是个游戏了，更是一个深度学习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学习者能够直观地理解中国传统纹样的构成逻辑，为什么这个纹样要对称，为什么那个颜色代表吉祥。哎，这种透视传统美学的能力呢，是以前趴在书本上临摹很难获得的。
0: 哎，而且这种数字化展示其实是为了让文物活过来，让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观众啊，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对于高校的设计专业来说，简直是一座挖不完的宝藏。
1: 没错，现在很多高校的服装设计啊、视觉传达专业啊，都把这个展览的数据作为教学素材。学生们在虚拟的环境里，从单纯的临摹直接跨越到创新，用古老的纹样基因设计出符合现代审美的作品。那你看，这就是科技赋予我们的创造力。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文以载道故宫沉浸式数字体验展的讲解员李莎来介绍展览的第一个展区。
2: 本次展览的第一个展区啊，叫做锦绣世界。那它是一个大盲盒，足足有8米高，非常的大，也是应该说博物馆盲盒里面最大的一个了吧。那它以裸眼 3D 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故宫3件藏品，对藏品进行了动态演绎，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放大化的一个效果。那故宫呢，1420年建成啊，至今已经有602年的一个历史了，走过了明清两朝，所以我们上面的选取的这3件藏品呢，也是来自于明朝和清朝的。明朝那一件藏品是来自于嘉靖年间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来自于清朝的乾隆年间的一个转景屏啊。接下来呢，还会看到另外一件藏品，这件藏品呢是陪我们过年的，也是一个乾隆款的瓶子，它叫做绿地粉彩包袱式瓶。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啊，让故宫的藏品能够从展柜中走出来，更好的突破时空限制，为大家展现故宫的文物以及上面的纹样之美。好了，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是大盲盒，对不对？要不然我们一起走进盲盒，看看盲盒的内部，来开始本次的分享之旅。好了，我们现在进到的呢是盲盒的内部。那盲盒的内部啊，它是以万花筒的形式为我们展现了故宫的5件藏品，以及5件藏品上面的纹样啊。在我们这两面的头屏呢，可以看到有大吉葫芦嘛，它是来自于我们的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个青花五彩大吉葫芦这样一个藏品上面的纹样。那我们从它开始吧，来到我们的福字的主题啊，刚刚说到的青花五彩大吉花卉葫芦瓶。那这个葫芦呢，它是谐音福禄，是福禄双全的一个意思。它通体啊是青花五彩，满绘缠枝花纹的，上半部分与下半部分呢均绘了葫芦，里面写着大吉两个字，旁边衬以万字纹。上半部分啊，除了葫芦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磬在这里。那磬呢也是古代的一种礼器啊，它是象征着地位的。那瓶口和腰部分啊，分别是有莲瓣纹和红地青花卷枝纹的。上面可以看到莲瓣纹啊，在这里是有红地的。红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下面它是红色的底嘛，上面是青花卷枝纹。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成句。
5: 家是烟火日常，
4: 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胡晓。今天我们聊的是科技如何让我们学得更快更好。刚才我们聊的都是书画和刺绣，其实在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制造和酿造行业，这种数字化教学也在悄悄地发生着。
0: 哎，没错，就拿咱们昨天提到的这个酿造行业来说，以前呢学酿酒学酿醋，师傅教徒弟最重要的一课就是看花摘酒，或者叫观色辨温。
1: 嗯，
0: 这个就需要极其敏锐的感官和经验了，往往十多年才能够出师。
1: 哎，但是你看现在呀，很多现代化的酿造企业引入了传感器和大数据监控系统，比如在酱油发酵的过程当中，过去呢是靠老师傅用手摸用鼻子来闻去判断这个温度和菌群的状态，现在就不用了，遍布发酵罐的传感器能够实时的监测几十项的指标，这些数据被汇总到一个巨大的屏幕上。
0: 哎，
1: 新员工在培训的时候不再需要盲目的去凭感觉摸索，而是直接对着这个数据进行学习，可能跟他说，你看啊，当数值达到这个点的时候就是最佳的发酵期了。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把老师傅的隐性经验变成了可视化的显性知识。
0: 没错，还有食品烘焙行业，像苏式月饼或者糕点，哎，对面团的醒发时间、烤箱的温度曲线要求是极高的。那以前老师傅说面团要发得像耳朵一样软，你看这个形容对于新人来说太抽象了，对吧？那你什么耳朵呀？你是怕老婆的耳朵，是不怕老婆的耳朵？就
1: 对，
0: 开玩笑，
1: 耳朵软硬还不一样呢。
0: 对呀。所以你看现在它有了智能烘焙管理系统，面团的硬度韧性都有了数据指标，系统甚至呢能够通过摄像头来识别面团色泽的变化，自动来调整烘烤的参数，学徒跟着系统学，很快就能够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当然了，核心的风味调配啊还是得依靠大师傅的这个舌尖儿，但是基础的工艺流程已经被科技大大简化了。
1: 是的，其实还包括了纺织服装行业，你看传统的服装打板和织造的学习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像云锦啊、蜀锦啊这种复杂的提花织物，以前学徒要学这个得先学画意匠图，再学编程，最后才能去上机制造，周期是很长的。但是现在呢，虚拟制造系统出现了，这种时候呢，设计师你在电脑里面去输入参数，这个屏幕上就能够模拟出织物的纹理啊、光泽啊、手感啊。南京云锦研究所现在就在利用数字化技术对装花纱、装花罗等传统工艺进行复原和研究。
0: 哎，那听了这么多案例啊，你觉得我问你活，你觉得科技会不会让传统的师徒关系变得冷淡了呢？
1: 哎，你这个问题呀，其实一开始我真的想过，我会担心会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但是其实了解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机器不会把这个所谓的人情味儿给磨没，它其实是更像一个脚手架。
0: 为什么说叫脚手架啊？
1: 你看咱们盖房子的时候，咱们是需要搭脚手架来辅助的嘛。但是房子盖好之后，脚手架是肯定要拆掉的。
0: 对。
1: 但是这个科技啊，在学习的初期，其实就是帮我们降低了这个入门的门槛儿，减少了重复劳动，让我们能够更快地触及记忆的核心。但是最终，这种对艺术的感悟啊，对文化的理解啊，还是需要人与人的交流，需要岁月的沉淀的。
0: 哎，你这个说的太好了。要说技术呢，它就是手段，传承才是目的。
1: 是的，
0: 无论是动作捕捉还是 AI 识别，他们解决的是术的问题，而大师们传授的是道。这个是不同的。这种新的学习方式呢，也改变了传承的生态。以前是单向灌输，师傅教什么，徒弟学什么。现在不是，现在是双向互动，学生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反过来向师傅提出优化建议。你看，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共创的新型师徒关系了。
1: 是的，
0: 所以你看，从沉浸体验到国潮创新，从交互学习到精准保护，科技呢正在全方位的守护着我们的文明根脉。那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就是这样，大家请不要走开，稍后是文化漫游记。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0: 我们把目光落在纸上，解锁纸张跨越千年的发展与蜕变，细数造纸技术迭代，文人与宣纸相伴的往事，静下心来感受一张纸承载文字、寄托情绪的独特力量。纸最重要的功能是用于书写和记录。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造纸术由于产生时间早，对人类社会有巨大的影响力，当之无愧地坐上了古代技术发明的第一把交椅。造纸术的发源地是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古人已经懂得了造纸的基本方法。东汉时，蔡伦总结前人经验，改进造纸工艺，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植物纤维为原料造纸。中国造纸历经千年，集大成者便是自唐代兴起的宣纸，产自安徽宣城郡，也就是现在安徽宣城市宣州区。据记载，唐天宝年间，在全国各地运到京城长安的进贡之物中，宣城郡的贡船中有纸、笔等贡品。唐代大臣画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写道，号世家移至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这篇文章中不仅首次出现了宣纸两个字，还描述了宣纸的用途，书画摹写。唐开元年间，宣城郡造的纸因为品质出众而成为贡品，宣纸闻名天下。关于宣纸的起源，还有个有趣的传说。相传东汉时期发明造纸术的蔡伦有一个名叫孔丹的徒弟，在皖南以造纸为业。蔡伦去世后，孔丹用自己造的纸给师傅画了一幅画像，挂在墙上悼念。那个时候造纸所用的原料大多是麻，因此造出的纸颜色不白，韧性也不好，画像很快就泛黄并且脱落了。孔丹心里很不好受，他下决心一定要造出一张又白又有韧性的好纸给师傅画像。于是他到处寻找新材料，不断地尝试，但总是不理想。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孔丹在山中砍柴，一抬头猛然看见前边一片雪白，走近一看，原来是路边生长的青檀树枝掉进山间的溪水中，时间久了，树皮经过溪水浸泡，太阳暴晒，开始发白。他小心地把这些树皮捞出来，白色的树皮纤维一缕一缕的，还特别结实，这让他兴奋不已，这是多好的造纸材料啊。于是他把这些青檀皮背回家，反复试验，不断修正，终于造出了柔韧细腻、洁白如玉的好纸，也就是宣纸。为了纪念孔丹，宣纸中有一种高档纸叫做四尺丹。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因为在东汉时，用于书写的载体包括帛、简、纸等，那时我国还处在造纸的初期。在宣纸的发展历程中，不得不提的一个人是南唐后主李煜和他监制的澄心堂纸。澄心堂纸原本是皖南生产的一种宣纸，因为后主李煜喜欢，将它收藏在澄心堂，并请造纸高手进一步加工，成为宣纸中的珍品，所以叫澄心堂纸。
1: 北宋仁宗年间啊，扬州太守刘长无意之中得到了一刀澄心堂纸，这位太守如获至宝啊，马上写下了一首诗：当时百金寿一幅，澄心堂中万千轴，流落人间万无一，我从正衬得百枚。随后呢，为了分享自己的这份喜悦，他还把其中的十张啊赠给了好友欧阳修。欧阳修啊很喜欢这些纸，宝贝的不得了，可惜数量啊太少了，只有十张。但是呢，欧阳修这个人还是很大方的，忍痛啊抽出了其中的两张，转给了他的另一位朋友啊，宋代的另外一位啊对吃非常有研究的名人啊，那就是梅尧臣。梅尧臣呢看到了这几张纸啊，又写下了这么几句话：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是一枚，当时国破何所有，躺藏空劫生尾台。我们从啊这几个文人的诗画往来当中，就能够感觉得到，当时对于他们来言啊，澄心堂纸啊就已经是可听不可见的稀罕之物了。而且呢，他们也都从中啊表达了朝代更迭啊

0: 白云苍狗的世事沧桑的一种感慨。这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这个纸的来源。诚心堂纸啊，这是南唐后主李煜下令专门制作的一种纸张啊。
1: 为了制造出一种完美的纸张，这位充满文人浪漫情怀的后主甚至放下了手中的国事政务，全身心地投入到造纸的工艺中。李煜花重金选调国内的能工巧匠，为了能方便自己亲自督造，他甚至将皇家的诚心堂大殿腾了出来，专门用作造纸。有时这位后主会索性脱掉黄袍，和工匠们一起捞纸备纸，每制成一批纸还会亲自试写，反复琢磨以求改进，直到满意为止。经过几年的琢磨，诚心堂纸的制作工艺日臻完善，成了纸中的珍品。正如蔡襄的《诚心堂帖》中所描述的，诚心堂纸严苛而繁琐的工艺让很多经验丰富的匠人们望而却步，这也让诚心堂纸一刀难求。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宋代程大昌在《演樊录》中记载，江南李后主造诚心堂纸，前辈甚贵重之。那么如此珍贵的诚心堂纸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根据史料记载，一是选料严格，数日理其储；二就是抄造缜密，腊月敲冰，敲冰举帘，大蒸笼固备之，焙干坚滑；三就是加工精细，自首自尾，云薄如衣；最后就是长期储存，李主用以藏秘府，外人取次不得窥。如此精良的制作，使诚心堂纸肌如卵磨，坚洁如玉，细薄光滑，冠于一时。明代书法家董其昌偶然得到这种诚心堂纸时，激动地说：“此纸不敢输。”诚心堂纸图案精细，纸质坚韧，纹理清晰，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种珍贵产品主要适用于中国传统的书写绘画。南唐宫院使董源因为擅长画山水，受李后主赏识，李煜将诚心堂纸赠与董源作画，激发了董源的灵感，董源诚信挥洒，一举开创了在宣纸上创作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先河。后世画家用绢者日少，用宣纸者日多。董源所作的短绢直幅作品中，比如《庐山图》《下山林木图》和《西山风雨图》等表现江南景色的作品，都是采用诚心堂纸绘制而成。宋末元初，烽烟四起，一个名叫曹大三的人带领族人们为避战乱，由裘川迁至泾县小岭，看见这里山多地少，于是因地制宜，以造纸为生。自此，小岭曹氏一族逐渐发展成宣纸行业的佼佼者。明代泾县宣纸工艺精益求精，品种规格日益增多，尤其以宣德年间制造的宣纸最为优。这一时期赞誉宣纸的诗文屡见不鲜。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在《东兴画竹题记》中有《宣德年丈六宣》的记载，说明明代宣德年间宣纸制造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开发出丈六大纸。这种大纸被称作鹿皇轩，最初的用途是皇家壶窗壶壁，因为皇宫内室空间大，小纸壶窗壶壁接缝多，丈二轩和丈六轩就相继诞生。明清时期，宣纸已经成为中国书画用纸的首选。在《红楼梦》第42回，惜春奉贾母之命画大观园行乐图，贾宝玉、薛宝钗等人替他出谋画策，讨论到画画的纸张时，贾宝玉说：“家里有雪浪纸，又大又脱墨。”

0: 薛宝钗立即表示反对，她说那雪浪纸写字，画写意画或是画南宗山水，脱墨金德村搜，拿了画这个又不脱色又难稳，画也不好，纸也可惜。这里提到的雪浪纸，有人认为是虚构，但据专家考证，这种大而脱墨的白色宣纸应该就是鹿黄宣。生产鹿黄宣难度大，工艺要求高，曾一度失传，为继承和发扬这一历史名纸技艺，1964年金县宣纸厂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成功恢复生产出鹿黄宣，用于巨幅书画的创作。大家都知道乾隆是中国书画的铁粉，殊不知他也是宣纸的拥趸，尤其喜欢诚心堂纸。乾隆曾专门找人仿制诚心堂纸，制成的纸上有长方形隶书朱印，乾隆年仿诚心堂纸字样，专供清代内府用。除了仿诚心堂纸，乾隆每年还要花重金从金县买宣纸自用与赏赐大臣。人们常说宣纸纸寿千年，这话不假。安徽博物院里藏着的南宋张吉之写经册，历经800年风雨，仍然保存状态良好。这寿字背后藏着的不仅是纤维的坚韧，更是无数匠人日复一日的坚守。宣纸的制作被浓缩为日月光华水火既济8个字，那是何等壮阔的场面。从青檀皮到宣纸，手工制作要经过100多道工序。不管是檀皮还是稻草，没有太阳晒，没有雨水淋，没有经历过日月淘洗，便算不得宣纸。春天浸泡，夏天蒸煮，秋天漂白，冬天捞纸，一张宣纸的诞生要历经300个昼夜，100余道工序，方能在纸帘的一起一落间凝聚成型。传统春捣用的不是现代机械的切割力，而是古老的石对，一下一下把纤维打散却不打断，这就好比揉面，要的就是那股子筋道。最终成纸内部形成彼此扣搭连接的纤维网，柔韧耐折。这样的纸，当你落笔时，墨不是浮在表面，而是顺着那交织的纤维网丝丝入扣地渗进去，浓淡干湿，焦枯润色，墨的五色在这张纸上得到了最自由的释放。按用料配比不同，宣纸分为特净皮、净皮和棉料3类。特净皮含青檀皮80%以上，成墨能力强，经得起反复揉擦，大写一山水用它最合适。净皮含皮70%，张力适中，线条层次分明，小写意和书法都适合。棉料含皮60%，绵软柔韧，适合润墨较多的画法。每一种纸都为不同的笔墨性情而生。古人说好纸如好卷，又说笔走龙蛇，如果没有这纸寿千年的底气，哪里敢让龙蛇在上面游走呢？宣纸看似朴实无华，但韧而能润，光而不滑，洁白稠密，纹理纯净，搓折无损，润墨性强，耐久性好，且不易被虫蛀。中国传统书画特别注重用墨，虽然只是黑白，却能墨分五色，浓淡干湿焦，这一切都建立在纸上调墨的基础上，而宣纸神奇的特性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书画家韩天衡曾用齐白石画的虾来解释宣纸与水墨融合的妙处。他画虾身的那五段，巧妙地把握宣纸稳渗的功能，用饶有变化的淡清墨巧妙地掌握火候，一段复一段，从而将虾的半透明薄壳乃至壳里的嫩肉都神妙地表现了出来。郭沫若也说，宣纸是中国劳动人民所发明的艺术创作，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离了它，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有人说国画画得好，一半功夫一半纸，也有人说国画家如果离开了宣纸，便英雄无用武之地。宣纸是文人的战袍，也是文人的知己。国画家李可染曾说过，没有好的宣纸，就做不出传世的好国画。一张宣纸从投料到成纸，100多道工序中直接决定宣纸成败的工序就是捞纸。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名捞纸工周东红。国内不少著名的书画家都点名要他做的宣纸。
1: 我对这个纸的感觉就是我做出来的每张纸都有他自己的灵魂，
2: 他就是周东红，他和搭档正在做的就是捞纸。两个人抬着纸帘在水槽中左右晃动，一张湿润的宣纸便有了雏形。 整个过程不过十几秒，但是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就全在这一捞上。
1: 叫一淋水靠身，二淋水护身。这个纸你捞薄了，这一张纸你到书法家手上用，肯定是达不到它的效果。我这双手也就好比一杆秤，我捞的每道纸误差都不超过一两，这就是我的水质。
2: 周东红和他的搭档每天都要重复这样的捞纸动作1000多次。
1: 在冬天你冻疮黑了你也下水，你也下水去捞纸，为了是找这种感觉。我要是不捞的话，我要过几天再捞，找不到那种感觉。苦练苦练，为什么叫苦练呢？苦练就是我天天就如此，天天就是找这种感觉，就是找这个纸的这个平衡度。
2: 老周说，宣纸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已经有1500多年历史了。一张宣纸从投料到成纸需要经历300多天、18个环节、100多道工序。但是现在他和他身边做宣纸的人已经是越来越老，愿意学这行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少了。
1: 你首先你要耐得住寂寞，你才能等得下来。中国有句古话说，行行出状元，许多人要点名要求我来帮他做这个种子，那我心里边也是一种荣辱感。
3: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4: 文艺生活家，
3: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2006年，宣纸制作技艺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那一幅徐徐展开的中国画卷，正是以古法宣纸制作工艺影像为引子，长达30秒的画面，对房、捞纸、晒纸，每一个镜头都带着东方的韵律，沉稳大气，不疾不徐。这一刻，宣纸不再只是文人的私藏，它成为整个民族向世界递出的一张文化名片。全世界都看懂了这张纸承载的不仅是一幅画，而是一个文明古国千年的风骨。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获奖证书就是用宣纸打印的，受到国际奥委会和全世界的赞赏。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宣纸制作技艺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当我们再次拿起一张宣纸，请记得，这不只是一张白纸，这是李白看过的荆川山水，是文征明铺开的京上白，是张大千泼墨时的那一声惊叹，是无数匠人在月光下晾晒的青春。他的每一丝纹理里都住着一个不肯老去的灵魂，力透纸背的从来不只是墨，更是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永不消散的风骨与情怀。一张宣纸铺开，便是一片可以容纳千古的天地。青似蝉翼白如雪，斗似细绸不闻声。千百年来，一幅幅书画，一篇篇文章，以宣纸为载体，滋养着中华儿女的情怀。纵然现在数字媒介持续更新迭代，纸张自带的沉浸力量永远无法被取代，往后日常里，大家不妨多留出片刻时光，摊开一张纸，写下细碎感悟与心中期许，在纸与文字的相融之间，寻回慢下来感受生活，直面本心的从容与力量。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什么眼睛若有缘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杨万里是不是蹲在池塘边盯了好久啊？小荷叶刚冒尖儿，蜻蜓就抢着占座了，这也太积极了吧。
3: 这首诗啊，从头到尾就是一幅初夏的小角落特写，细细的水流，安静的树荫，刚冒头的小荷叶，抢先落脚的蜻蜓，每一笔都是轻轻的，但却全是生命力。杨万里就是有这种本事，不写大场面，只盯住一个小角落，就让整个初夏的生机都活了起来。
2: 那我明天也去公园蹲一会儿，看看有没有蜻蜓抢我的座。
3: 读这首诗啊，就像是看见了夏天刚睡醒的样子，万物都还小小的嫩嫩的，却已经急着往外冒了。那种不声不响却处处都在生长的劲儿，就是初夏最动人的地方。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0: 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4: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3: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4: 穿过了悠悠时光，
3: 文化有故事，
5: 文化有故事，
3: 听文明的呼吸，
4: 触摸历史的温度，
3: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4: 慢慢与你的心，
3: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
7: 大家好，我是张杰。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各位相会了。
6: 日子踩着暑气，一头扎进了伏天，风里裹着蒸腾的热浪，连呼吸都带着几分沉闷。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天儿越闷热，肠胃越厌倦甜腻厚重，反倒心心念念一口清苦。可能是碟凉拌苦瓜，可能是碗苦菜蘸酱，也可能只是一杯微涩的清茶。
7: 说起苦这个字啊，我们本能的会皱眉头，苦恼、痛苦、艰苦、苦衷，但凡沾了苦字的词呢，总带着几分沉甸甸的分量。就连我们的舌头碰到苦味的第一反应都是嘴角下拉，鼻子皱起，下意识的想把东西推开。这可不是后天养成的习惯，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不光是人，从驴鼠到狐猴，动物王国里的生灵尝到苦味，那都是一模一样的苦脸反应。
6: 那问题来了，既然苦味天生与味蕾作对，是刻在本能里的危险预警，为什么咱们中国人偏偏要在最热的伏天主动自讨苦吃？为什么从南到北，从野地到餐桌，苦味食材能变出万千花样，还吃出了一套独有的饮食哲学？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循着舌尖的这一丝清苦，穿越千年时光，聊聊这苦味里藏着的中国生活智慧。

0: 首先想问你一个问题，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苦味都来自哪里呢？大概是植物和矿物吧。对，但最多的是植物。这是在亿万年的演化当中，植物与动物达成的生存默契。植物为了抵御微生物侵袭，避免被动物啃食，慢慢演化出带苦味的生物碱等物质。
1: 而动物为了规避中毒风险，练出了敏锐的苦味感知能力。一尝到苦就本能躲避。说白了，苦味最初就是一道禁止食用的天然警示牌。尽管如此，咱们的祖先偏偏没有被这道警示牌拦住。早在2000多年前的《诗经》里就已经留下了中国人主动吃苦的记录。《诗经·唐风·采菱》里写， 采苦采苦，手扬之下，寥寥几字勾勒出先民们弯腰采摘苦菜的劳动场景。还有《诗经·背风·古风》里那句流传更广的“谁为荼苦，其甘如荠”，谁说苦菜味道苦，在特定的心境与滋味里啊，它甜得像荠菜一样。后世学者考证，这里的“荼”就是
0: 苦菜并非只是灾荒年月填肚子的野草。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土的随葬浅册，也就是随葬品清单竹简里，清楚记载着牛苦耕一鼎，狗苦耕一鼎，也就是用苦菜搭配牛肉、狗肉炖制的肉羹，是西汉时期代侯家族的席上珍馐。 连贵族丧葬都要将苦菜羹带入地下，这说明在西汉上层社会的饮食清单中，苦菜已是重要的食材。
1: 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会好奇，古代的苦菜放到今天是什么模样？咱们呀就说道说道。在北方，它就是田间地头最常见的苦买菜，也叫苦苣菜。 植株低矮，生命力极强，荒坡野地里随处可见。在饥荒年月，它是救人性命的救命菜。到了太平年月，它就成了开春第一口山野鲜。吃法简单朴素，洗净去根，蘸上酱生吃。吃多了大鱼大肉，嘴里发腻没胃口，来两口苦买菜，清苦滋味一下冲散油腻，开胃解腻，浑身通透。
0: 和苦买菜吃法相近的还有俗称婆婆丁的蒲公英，同样是蘸酱生吃，苦涩里裹着一股子山野清气，原汁原味。从《诗经》里的采摘歌谣到北方田野的苦买菜，中国人和苦味的缘分一开始就扎在了生活的土壤里。我们没有躲开苦味，反而主动走近它，熟悉它，
2: 把原本带着危险信号的苦味变成了餐桌上的日常滋味。那这时候问题又来了，除了这些山野野菜，咱们常吃的苦味蔬菜里还有哪些门道呢？中国人又把苦味食材吃出了哪些意想不到的巧思？咱们接着往下聊。穿越千年时光，
3: 打捞文化星辰，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通透的处世哲学，
4: 幽默的传统心结，
3: 厚重的经典底蕴。
4: 文化有故事，
3: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4: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要说苦味食材里最庞大的家族之一，那一定非荠菜莫属。荠菜本身带着辛香的苦味，偏偏中国人格外偏爱，经过一代代培育驯化，愣是从一种原生荠菜里变出了几个截然不同的变种，比如叶用、根用、茎用、芽用。您熟悉的雪里红就是叶用荠菜， 晒透腌制成梅干菜，蒸肉炖豆腐都是经典。咱们常吃的榨菜是经用荠菜，脆嫩下饭，是国民级的佐餐小菜。 大头菜是根用荠菜，腌好切丝配粥，清爽解腻。
1: 这就是中国人的饮食智慧，苦味不是非要硬扛的考验，而是可以调和、可以转化、可以巧用的风味元素。普普通通的苦味食材，在人间烟火里翻出了万千花样，也藏着老百姓对生活的极致用心。
0: 不过，要说苦味食材里最受历代文人墨客偏爱的，还得是苦笋。一根山间苦笋，为何能走进书法名帖，留在诗词歌赋里，成为文人雅士的心头号呢？咱们继续往下说。
1: 唐代诗人韩沃有诗云：“提鱼苦笋香味新，杨柳酒旗三月春。”春风一吹，苦笋上市，就成了文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清雅滋味。
0: 被尊为草圣的唐代大书法家怀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苦笋爱好者。上海博物馆藏有他的传世真迹《苦笋帖》，全帖仅2行。

0: “诚实几个字，是他写给友人的短札，内容是什么呢？苦笋即名，异常佳，乃可敬来，怀素上。”翻译过来就是：你送来的苦笋和茶都特别好，直接再多送些过来，怀素敬上。您听听这语气，半分客套都没有，摆明了是交情极深的挚友。 遇上合心意的美味便直截了当的开口索要，就这短短十几个字写得笔走龙蛇，俊逸飞扬，既是书法史上的瑰宝，也藏着千年前一位大书法家的吃货日常，想来颇有意趣。我们印象里狂放不羁，最后挥毫的怀素，私下里也会为一口苦笋认认真真给朋友写封信催单。
1: 我们继续说苦笋，到了宋代，文人们与苦笋的故事就更鲜活有趣了。咱们都知道，苏东坡是出了名的爱吃，尤其偏爱醇厚甜润的滋味。东坡肉、东坡肘子都是浓香甜润的代表，可就是这么个嗜甜的人，偏偏对苦笋念念不忘。他写过一首《春菜诗》，里面直言：
2: 酒抛松阁犹系事，苦笋将屯哪忍说？明年投河径须归，莫待齿摇鬓发脱。意思是说呀，长久吃不到家乡的白菜、葛根那都是小事，可一想起故乡的苦笋和姜屯，就馋得难以忍受。干脆明年我就上奏章自我弹劾，辞官回老家算了。 别等到牙齿掉光，头发白了才回去。您听，就为这一口苦笋，连官都不想当了。苏东坡这个美食家的名头，真不是虚传。《
0: 春菜》这首诗传到苏轼的学生黄庭坚耳中，当即写了首贺诗调侃老师，题为《赐韵子瞻春菜》，其中写道：“万钱自是宰相事。” 一饭且从吾党说，公如端位苦笋归，明日青山成可托。大意是，一顿饭耗费万钱，那是宰相的排场。咱们这些人就讲究个家常滋味，您要是真为了苦笋就要辞官，那明天脱下官服直接回家便了。苏东坡读后也失笑，说：“我本就无意仕途。”
1: 可这黄鲁直倒想拿几根苦笋就打发我退休。师生二人因苦笋写诗唱和，戏谑打趣，成了文坛一段流传千古的趣事。可惜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到离世也没能回到家乡再尝一口儿时的苦笋滋味。反倒是黄庭坚晚年被贬谪到荣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宜宾，
0: 反倒一头扎进了苦笋的世界，吃得一发不可收拾。黄庭坚爱吃苦笋到什么程度呢？为了讨笋吃，专门写诗：“南园苦笋未胜肉，破笼撑鸢莫采露。凡君更至苍玉树，明日风雨皆成竹。”说南园的苦笋比肉还鲜美，麻烦赶紧再送一捆来。 再等几场风雨，笋都长成竹子了。吃的多了，当地朋友纷纷劝他：“笋是发物，别吃太多，对身体不好。”前前后后劝他的有10个人。黄庭坚听罢，提笔写下一篇《苦笋赋》，回应众人。
1: 赋中开篇就说：“宜宾这地方的苦笋是全四川最好的，甜脆适口，微苦反而成就了风味。” 质地温润细密，多吃也不会损伤身体。紧接着黄庭坚笔锋一转，从滋味上升到了哲思。盖苦而有味，如中见之可活国，多而不害，如举世而皆得闲。您听啊，吃一根苦笋，他都能联想到治国理政的道理。苦笋虽带苦味， 却对人有益，就像逆耳忠言，能帮助国家向好发展；多食也无害处，就像选拔人才， 选的都是贤能之士，多多益善。
0: 一篇《苦笋赋》，从舌尖的滋味写到了做人的风骨、治国的道理，这就是中国文人的本事。一口寻常苦味，到了他们笔下，便有了风骨，有了境界。文末，黄庭坚还化用了李白的诗词，说：“但得醉中趣，物为行者传。”说的是这其中的意趣，懂的人自然心领神会，不懂的人说也无用。
1: 一根苦笋从怀素的草书里走来，在苏黄的唱和里鲜活，在黄庭坚的词赋里有了灵魂。它不再只是一道山间菜蔬，更成了中国文化里一个精巧的符号，藏着文人的风趣，也藏着士大夫的风骨。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其实夏天宜食苦不是今人的发明，早在3000年前的西周就已经成为官方的养生准则。周礼天官中记载，周天子与王室贵族设有专职的营养师，称作食医，掌管王室饮食调配，以求健康长寿。食医有一套四季调味的核心准则，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意思是顺应四季时令调整口味，春天多食酸味，夏天多食苦味，秋天多食辛味，冬天多食咸味，再用甘甜滑润的滋味加以调和。这是中国古代的饮食养生方案，其中夏多苦的理念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2: 古人把夏天暑热带来的食欲不振、昏沉倦怠形象地称为苦夏，就像运船叫苦船、运车叫苦车一样。盛夏的闷热难熬如同坐在蒸笼里被蒸烤，浑身不畅快。传统五行学说认为，夏对应火，火对应心，而心对应的滋味就是苦，因此夏天吃苦叫做以苦解苦，用苦味清泻心火，消解暑气，帮身体平稳熬过苦夏。而所有苦味食材中最能担当这份以苦解苦重任的就是苦瓜。
1: 说起来啊，还颇有意思，我们吃苦瓜吃的其实是尚未成熟的瓜，这是苦瓜的生存策略。未成熟时果皮带有苦味，驱赶动物啃食，保护里面的种子。等到完全成熟，瓜皮会变成黄橙色，瓜瓤转为鲜红色，味道也变成甜味，吸引鸟类前来取食，帮它传播种子，繁衍后代。可苦瓜万万没想到，人们根本不按它的生存逻辑来，专挑未成熟带苦味的时候吃，算得上真正的自讨苦吃。
2: 当然也有专门等成熟之后食用的苦瓜品种，被称为赖葡萄或者金铃子。等瓜体变黄后剥开吃里面鲜红色的假种皮，甜度很高，完全是水果的吃法。但更多的时候我们钟爱的还是嫩苦瓜那一口清苦。
1: 大家可能不知道，苦瓜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学界一般认为是宋元时期传入我国，虽源自域外，却在中国落地生根，从南到北广受欢迎，各地都发展出了独具风格的吃法。广东人把苦瓜称作凉瓜，突出其性寒清热的特性，广式老火汤里也少不了苦瓜的身影。

0: 清脆的瓜片点缀在浓白汤之中，口味清淡，去火降燥，是夏天的标配。有趣的是，有人说苦瓜最令人称道的地方远不止于好吃，而在于它的君子之德。 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专门评价苦瓜说，苦瓜自身味道很苦，但和其他食材一同烹煮，绝不会把苦味传给别人，只独自守着清苦，不将苦楚加诸旁人。这就像品德高尚的君子，自己承受清贫与磨砺，却不拖累他人，有风骨，有担当。 因此苦瓜又得了一个雅号君子菜。这份君子之德让明末清初大画家石涛也对苦瓜情有独钟，他甚至给自己取了个别号，叫做苦瓜和尚。传说他餐餐不离苦瓜，还将苦瓜供奉在案头日日相对。石涛原名朱若吉，本是明朝藩王后裔， 却生在明清一代的乱世，国破家亡后出家为僧，一生颠沛流离。后人解读他苦瓜和尚的别号，说苦瓜皮青而瓤红，寄予了故国之思，但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共鸣。一根寻常苦瓜里藏着石涛的家国感慨，也藏着他的人生底色。
1: 说到这里，我们其实已经慢慢从舌尖的滋味聊到了人生的滋味。最初，苦味是刻在基因里的预警，是我们本能躲避的东西。可走着走着，我们发现苦里有养生的智慧，有生活的趣味，有文人的风骨，有君子的品格。
2: 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小时候被长辈劝着吃苦瓜， 咬一口就皱紧眉头，心里满是疑惑，这么苦的东西大人怎么吃得津津有味？斗转星移许多年，某天不经意夹起一块子苦瓜，忽然发觉自己竟早已接受了这份清苦，甚至能品出其中的回甘。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让我们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国学大家说栏目， 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去攀登嵩山的险峰，去聆听北宋那场载入史册的洛阳议论，再去到扶沟县的乡野间，感受程颢这位父母官视民如商的赤子之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1: 各位好，我是张杰，让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
0: 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

0: 去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去攀登嵩山的险峰，去聆听那场载入史册的洛阳议论。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上一集我们讲到洛水之滨的雅集诗会中，程颢赋诗，程颐作序，兄弟二人各展所长，为当年的雅集留下了笔墨。这一集我们来看程颐与司马光的一次出行，两人相约同登嵩山。那年冬天，程颐约了司马旦、司马光两兄弟，三人一起去登嵩山。程颐骑马来到司马光的独乐园，院子里一根横跨两棵老树的绳索上晾着一条旧布被子，司马光正站在一旁。程颐走近一看，那布被上写满了字，有言乐单瓢、万世诗魔等句子，笔迹苍劲有力，字字铿锵。原来司马光把自己的座右铭写在了被子上，每晚盖着它入睡，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贪图享乐，保持节俭的品质。程颐看了心里十分敬佩，感叹道，司马公，你这篇《步清明》和你编的《资治通鉴》一样，都是可以传世的。司马光摆摆手说，过奖了，天不早了，咱们出发吧。三人骑马走了大半天，傍晚时分才到嵩山脚下，天阴了下来，似乎要下雨。程颐心里有些遗憾，担心明天上不了山，他随口吟了一首诗，边雷百里远来游，岩谷阴云明不收，遮断好山叫不见，如何天意一人谋。意思是走了上百里路来到嵩山脚下，嵩山却被阴云遮住了，老天爷怎么偏偏跟人作对呢？第二天早上天放晴了，三人吃过饭开始登山。程颐年轻，走在前面，司马光和司马旦都60多岁了，慢慢跟在后面。走到一处石崖边，程颐提议歇一歇，司马光看着眼前的险峰，不禁脱口而出，登山有道，徐行则不困，错足于平稳之地则不跌。意思是登山有登山的法子，慢慢走就不会觉得累，每一步都踩稳了就不容易摔倒。这番话程颐听在耳里，记在心里，越往上走路越陡，司马光走得很沉稳，每一步都先看清脚下，踩实了才敢迈步。他对程颐说，登陡峭的山更得小心，遇到松软的地方要先试探一下，确认结实了才能落脚。程颐一边听一边琢磨，这不只是登山的道理，做人做事不也该这样吗？稳重踏实才能走得远。下山后，程颐让书院的山长拿来纸笔，请司马光把刚才那段话写了下来。司马光挥笔写下，登山有道，徐行则不困，错足于平稳之地则不跌，甚之哉几个字。山长看后连连称赞，说要找人刻在石壁上，留给后人学习体悟。司马光说，我讲的不过是些平常的道理，不一定非要刻下来。他又问程颐，这次登山你有什么感悟？程颐想了想说，我觉得现在的人做学问就像登山一样，走在平路上个个意气风发，一遇到陡坡就不敢往前走。其实圣人的道理并不是真的高不可攀，只是人们怕难不肯去做罢了。司马光听了，对围拢过来的书院弟子说，郑书先生讲的圣人之道并非遥不可及，只是人们不肯去做，你们要好好体会。一次登山，两个人各有所悟，司马光从山路中体会到了稳字的重要，程颐则从司马光的话语中悟出了行字的关键。圣人的道理不是用来仰望的，是要一步一步去做的。最终司马光的醒世之言被刻在书院石崖之上，山峰裹挟着 脚踏实地。

0: 于渐行不殆的道理，随暮色浸透千年书院的飞檐，为后世立下了一道贯通天地与学问的精神戒备。
1: 公元1077年，一位重要的客人远道而来，他就是二程的表叔张载。于是二程与张载三人展开了一场关于理学根本问题的深刻对话。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去重温那段被载入史册的洛阳议论。
0: 一位重要的客人远道而来，他就是二程的表叔张载。三人相约于此，展开关于理学与周易研究的深刻对话，史称洛阳议论。北宋熙宁十年，也就是公元1077年，秋冬交替之际，张载因病辞官，路过洛阳，特地来看望二程。三人坐在二程的住所里，从清早一直谈到日暮，话题涉及理学的方方面面。首先，张载提出了关于气的问题。他认为，人之所以早起勤奋做事，是因为早晨精力旺盛，神志清爽。程颐听了摇摇头说，不能这样说，如果这样，那人岂不是被气牵着走了。程颢也认为，早晨虽然精神好，但也不能过度劳神。张载想了想，最后同意了两人的看法，说自己的观点只是针对做学问的人而言，早上读书效果更好，并不涉及养生之道。接着三人又讨论了才与成的关系。程颢说，天下有立志报效朝廷却才能不够的人，也有才能足够却没有忠诚之心的人，只有才能和忠诚合二为一，才能真正做成事。张载认为才和成本来就是一回事儿，程颢则坚持认为有才无成终究是不行的。三人的观点虽然不完全一致，但都认同一个道理，一个人要想对社会有所贡献，能力和品德缺一不可。随后他们又谈论了王道和霸道的问题。针对此问题，程颐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一个人立志行王道，这是天下人都赞同的事，为什么还有人把它说成是出于私心呢？张载用心大和心小来解释这个问题。他说，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是因为他们考虑的是天下大事，想到的是千秋万代。小人之所以为小人，是因为他们只盯着眼前的个人利益。程颐接过话头说，一般人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却不知道这件事本来就是应该做的。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就在这里。针对当时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问题，三人还讨论了恢复井田制的可能。张载曾在横渠镇，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横渠镇，买了一块田进行实验。程颢认为，实行井田制可以让贫富均等，支持的人应该多，不支持的人少。程颐则更谨慎，认为不能这样乐观考虑，富户恐怕不会愿意把田分出去。张载说自己只是做了一点探索，给后人提供一些参考。程颐听了感慨地说，就算今天行不通，等到将来有一天能施行也是一样的。最后三人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一命题展开了辩论，这也是三人争论最激烈的话题。张载认为这是学问修行的三个阶段，先通彻天理，再修养自身，最后契合天命。程颐不同意张载的观点，敲着桌子说，不对，理性命本来就是一体的，一个人明白了理，自然就能修性，也自然能达到命的极致，何必分成三个阶段呢？这场争论三人谁也没有说服谁，但正是这种各抒己见的坦诚，让洛阳议论成为理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这次会面后不久，张载就踏上了归途。回到陕西后，他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最终在临潼去世，年仅58岁。程颢听到消息，站在庭院里良久没有说话，望着满树的枯叶，他提笔写下了一首悼念的诗， 开头是这样写的：叹息斯文曰共修，如何夫子便长修。诗里既有对故人的怀念，也有对学问后继无人的深深忧虑。洛阳议论是张载与二程之间最后一次深入交流。三位理学家在这座古城里围绕器、材、城、王道、景田、性命等根本问题各抒己见，彼此辩论。虽然各自的看法不尽相同，但那种坦诚相待、以学问相交的精神至今读来仍让人动容。
2: 理学家们的探索并未因故人的离去而停止。当程颢走出书斋来到扶沟县担任知县时，他又是如何将高深的理学化作治理地方的智慧，去感化那些迷失在乡野间的灵魂呢？
0: 北宋熙宁八年，也就是1075年，程颢被派往扶沟县担任知县。上任伊始，他没有急着坐堂审案，而是换上一身便服，独自一人走到乡间。

0: 好奇地问：“大人，您怎么一个人到这荒郊野外来？”程浩笑着跟他攀谈起来，问起当地的情况。老乡叹了口气说：“不瞒您说，这蔡河边上并不太平，每年都有不法之徒偷盗过往船只上的货物，光是烧掉的船一年就有几十条。”程浩问：“这些人是因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才去偷的吗？”老乡摇摇头说：“不是，他们偷惯了，灾荒年偷，丰收年也偷，有的人家几代都是惯偷，连小孩子也跟着学坏了。”程浩听了皱起了眉头，随后他提出去河边看看。老乡带他来到河边，只见一条船被烧得只剩下船舱，一位老人正在修补。程浩问：“老人家，船是怎么烧的？”老人叹了口气回答说：“昨夜里来了几个强盗，抢了粮食，又逼我拿银子，我拿不出，他们就放火烧了船。”程浩听完对老乡说：“我听县尉说，昨晚出了抢劫案，原来就发生在这里，明天审案，我倒要看看这些强盗是什么人。”第二天上午，县衙里挤满了来看审案的人。程浩端坐大堂，身后照壁上写着“市民如商”四个字。县尉把几个犯人带上来，程浩问他们为什么抢船。一个年轻人说：“不抢我也活不下去啊。”程浩问：“你有孩子吗？”那人说：“有，十来岁了。”程浩说：“那你打算让孩子长大也当强盗？”那人低下头不说话了。程浩站起身说：“人和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知道羞耻。你们抢了船夫的粮食，烧了他们的船，但是他们的家人也在等他们回家。你们自己也有孩子，将心比心，你们心里是什么滋味？”几个犯人听了都低下了头。程浩见他们有悔改之意，就说：“今天我放你们回去，你们要保证不再干坏事，还要劝同伙来自首，我分给你们田地，好好种地过日子，不要再去偷盗了。”几个人跪下磕头，千恩万谢地走了。后来有一个被放走的人忍不住又去偷了东西，程浩派人去抓他，那人觉得自己没脸见程县令，竟然自尽了。程浩听说后对他的学生说：“这件事说明了一个道理，没有人天生就愿意做坏人，关键还是看我们怎么教化他。”那次被放走的其他人后来都没有再偷盗。程浩在扶沟县还因为宽恕一个偷东西的年轻人惹上了麻烦。临县有一个少年犯了偷盗罪，被押送到扶沟县。程浩见他年纪还小，又保证以后不再犯了，就把他放了回去。后来有人在皇帝面前告状，说程浩袒护盗贼，朝廷就罢了他的官。扶沟县有1000多百姓跑到知府衙门去为他喊冤，请求让他留下，但程浩还是被免职。程浩在扶沟县的时间不算长，但他用行动证明了一个道理：治理地方不靠严刑酷法，靠的是教化和真心。他分田地，劝农耕，感化盗贼，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即使最后因为宽恕一个偷盗少年而被罢官，老百姓心里始终惦记着他。
1: 一句市民如商，不仅是写在照壁上的四个字，更是刻在程浩心里的座右铭。他用教化和真心感化了盗贼，却因宽恕一个偷盗少年而被罢官。当大灾降临，面对朝廷官员的刁难与施压，这位被罢免的县令又会做出怎样掷地有声的抉择？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那年春天，扶沟县遭遇大旱，程浩教百姓打井抗旱，总算保住了庄稼的收成。可一入秋，连着下了好几天大雨，低洼地成了汪洋，眼看就要到手的稻谷，有的倒伏在地，有的发了霉。程浩早已上报灾情，请求朝廷发粮赈济。这一天，朝廷派来的司农到了，他一进门就没好气地说：“别的县都说不用放粮了，用陈粮就能撑到秋收，你们还要不要？”程浩一听就急了。

0: 大雨下了好几天，庄稼都泡在水里，他们凭什么说还有收成？金春大旱，别的县几乎绝收，唯独我县因打井才有点收成。他们哪来的陈粮？我们这儿还有饥民，不放粮会饿死人。今年正是朝廷考核政绩的年头，他们不怕灾民饿死，为的是自己的升迁。四农被他说动了，终于答应放粮。放粮那天，一位老汉认出程浩，对乡亲们说，咱们能拿到救命粮全靠程大人，我亲戚在临县那边也遭了灾，可县太爷怕暴灾影响升官，硬说不缺粮。说着老汉跪下，乡亲们也跟着跪了一片。程浩连忙扶起老汉，声音发颤地说，我身为县令，理应为百姓做主，你们的生死冷暖才是我心头最重的事。程浩发现每户分到的粮食一样多，可人口有多有少，便对主簿说，按人口放粮，人口多的家庭就撑不到明年收成时，要按人口多少放粮，司农如果追究下来，我来承担。果然没过多久，司农便找上门来质问为什么放粮数量不一，是不是有徇私的情况。不容程浩解释，就要杖打主簿。主簿是个瘦弱的老人，程浩急忙拦住，按人口放粮是我下的命令，要打就打我吧。说着就要跪下。司农虽然生气，也不好真的责打朝廷命官，气呼呼地走了。又有一次，朝廷派内侍王忠正到各地巡阅，主簿说，这个人仗着皇上宠爱，到处耀武扬威，别的县为了招待他，又是买蚊帐，又是摆宴席，一个比一个铺张，大人可得好好准备。程浩冷着脸说，扶沟县的百姓刚遭了水灾，哪有钱去摆排场，向百姓摊派银两是不符合法度的，我们还有旧青布帐，凑合着用就行了。主簿劝道，您刚得罪了司农，如果再得罪王忠正，恐怕会影响您的升迁。程浩说，为政要的是以民为本，我怎么能为了自己的前途去增加百姓的负担。程浩在扶沟县教百姓打井抗旱，为受灾百姓争取粮食，又为了不增加百姓负担得罪朝廷官员，他心里装着的始终是百姓的温饱，而不是自己的乌纱帽。
1: 今天我们从嵩山之巅的脚踏实地，到洛阳议论中的坦诚电难，从扶沟县衙里的教化盗贼，到抗灾放粮食的掷地有声，感受到了北宋大儒们真实动人的担当。他们不仅在书斋里探寻宇宙的真理，更在乡野间践行着视民如商的仁爱，这份知行合一的精神至今依然温暖并指引着我们。
2: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张杰，
1: 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老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10:00。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2: 大树撑阴凉，楼台泡池塘，风一吹满院花香。嘿，这夏天也太会享受了吧。
3: 这首诗啊，其实就是古人的一张夏日午后清凉明信片。浓密的树荫挡着太阳，楼台安安静静地倒映在水里，风来了也不声不响，只把花香悄悄送满院子，每一笔都是清凉的，读着读着就觉得暑气都散了一半。
2: 那我夏天也要找棵树底下躺着，等风来闻花香，好好的享受这个夏天。
3: 高骈用28个字告诉我们，这夏天不只有大汗淋漓，还有树荫倒影和一院子的甜香，安安静静地等着你坐下来慢慢享受。这种不慌不忙的惬意，就是盛夏最奢侈的礼物。
0: 马贵福、马树怀、赵小林，提起这些相声演员，您认识吗？
4: 这有朋友会问呢，这马季先生这艺名是怎么来的？他本名叫马树怀，树木的树，槐树的槐，这是家里给起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不响亮，而且呢大家觉着马树怀这个名字吧，不像是个相声演员的名字。当时啊正播一个电影《木鹅少年马季》，就是现在您熟悉的马季那两个字。这个电影那么受欢迎，我呀，艺名就叫马季，就这么着，马季这名字就留下了。
2: 7月21日至27日，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英宁做客笑声编辑部，聊聊相声演员里您不知道的名字。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6: 欢迎大家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继续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篇。今天呢是第5集，我们来到了陕西篇的最后一站商洛。商洛啊，在秦岭以南丹江穿城而过，是陕西唯一全境都在秦岭腹地的城市。这里是秦楚咽喉，往北是关中平原，往南是江汉平原。

落花鼓啊，融合了跑旱船、秧歌等地方特色，既有秦风的自由奔放，又有楚风的婉转细腻，民间称它花鼓子或者是地崩子。商洛有句老话叫秦岭山窝窝，处处花鼓多。2006年，商洛花鼓也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戏曲音乐发展演变史中，它被誉为活化石。今天上半时段呢，咱们就走进秦岭深处，听听这秦楚混血的独特腔调。商洛花鼓有三种音乐形式，分别是花鼓子、八叉子和大筒子。花鼓子用民歌小调演出，也叫小调戏，多反映劳动和爱情生活。八叉子呢，用八叉调演出，多反映才子佳人的故事。大筒子以筒子胡琴伴奏，属于大中型戏，表现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商洛花鼓以演出三小戏为主，小生、小旦、小丑是主要角色。最大的特点是跳和舞，演员在舞台上蹦跳、闪跳、弹跳、扭跳，没有固定程式，自由发挥，优美大方，既有戏又有舞，可以说热闹非凡。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推荐大家来欣赏的是商洛花鼓的经典剧目《夫妻关灯》。夫妻关灯啊，讲的是一个特别简单、特别温馨的故事。正月十五元宵节，王小六带着新婚妻子白翠花上街看花灯，夫妻俩一路走一路看，龙灯、凤灯、狮子灯、走马灯，各式各样的花灯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这王小六啊，是个憨厚老实的手艺人，媳妇儿白翠花活泼俏皮。看灯的过程中，夫妻俩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王小六不小心把媳妇儿的鞋踩掉了，俩人蹲在人群里找鞋，又囧又好笑。一路上还遇到了熟人，被调侃了几句，热闹里透着小两口的日子味儿。全剧没有复杂的情节，就是一对小夫妻看了一晚上的灯。夫妻关灯啊，是商洛花鼓小生小旦唱作并重的戏，载歌载舞，生动活泼。演员在舞台上又唱又跳，身段优美，配合默契，王小六的憨厚，白翠花的灵巧，全在那一个个蹦跳和闪跳里。唱词用的是商洛方言，通俗上口，老百姓一听就懂。1956年，商洛剧团排演《夫妻关灯》，参加了陕西省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演出成功。随后赴京参加全国演出，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向全国播放了录音。一出地摊小戏，从秦岭深处唱到了北京，这就是商洛花鼓的力量。

是五月二明，长安城里闹花灯。王秀，我把戏服借，长安城里走一程。

0: 转回还来呀。
1: 媳妇子，开门来，开门。

0: 近万岁元宵佳节，长安城里大闹花灯，走走走，咱夫妻一同看灯走。
1: 好好好，跟我收拾收拾，大办大办。
0: 那你可要放马里些。

个一旁仔细看那呀，花花衣裳身上穿，哎呀，绣花红还柳辫辫那呀，不穿霞佩带风光，哎呀，哎，叫人越看越喜欢那呀。

这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听完了这一段啊，你有没有觉得上龙花鼓特别的喜庆热闹接地气呢？它没有帝王将相，没有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就是一对小夫妻看灯，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却被人家唱的是活色生香。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推荐您听一出中国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梁祝十八相送》。那么为大家表演的是梅花奖得主齐爱云和张涛。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位呢都是秦腔名家。齐爱云呢主攻青衣，兼演刀马旦；张涛主攻小生，两位平时主要演出秦腔，是戏迷们心中公认的黄金搭档。今年年初在渭南市春节戏曲晚会上啊，他们没有唱秦腔，而是跨界挑战了商洛花鼓十八相送。齐爱云说，能在渭南的土地上用另一种腔调演绎千古爱情，是挑战更是滋养。当齐爱云扮上祝英台，这场跨剧种的演绎带来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商洛花鼓比秦腔多了几分陕南山水的灵秀，唱腔里带着民歌的俏皮，两位秦腔名家用商洛花鼓的腔调，让这段千古绝恋有了耳目一新的味道。梁祝呢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祝英台女扮男装出门求学，与梁山伯同窗三载，情深意重。三年后，祝英台接到家书，不得不返乡，梁山伯十八相送。这一路上，祝英台心中百感交集，她爱梁山伯，却不敢明说自己是女儿身。看到池塘里鸳鸯成双，她说：“你我好比鸳鸯鸟，比双飞在人间。”看到独木桥，她暗示梁山伯扶她过桥，想借机靠近。看到观音庙，他拉着梁山伯拜堂，可惜啊，梁山伯这个呆头鹅始终都没能领会。一路上的种种暗示都成了对牛弹琴，祝英台又急又羞又无奈，那份欲说还休的少女心事全藏在了一句句双关语里。这十八相送啊，是生旦的经典唱作对儿戏，讲究戏里传神。梁山伯的憨厚，祝英台的娇羞与急切，全在演员的唱腔、眼神和身段里。齐爱云的唱腔声情并茂，极富感染力；张涛的表演富有时代气息，两人默契配合，一个在明示，一个在糊涂，一个急得直跺脚，一个浑然不知，把这段最漫长的十八里路演得让人又笑又急又感动。

听完了这段商落花鼓梁祝十八相送，您会发现爱情最动人的模样，有时不是轰轰烈烈的表白，而是十八里路上想说又不敢说的试探。一段路，两个人，十八里心事，这就是经典的魅力。上半时段我们就先到这儿，半年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您继续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篇的第五集商洛。上半时段呢，我们听了夫妻关灯和梁祝十八相送，一个热闹喜庆，一个浪漫深情。下半段我们再来听两出让商洛花鼓走向全国的大戏，首先推荐的是商洛花鼓的里程碑之作屠夫状元。这屠夫状元讲的是大明年间忠臣党秉忠因保存国宝夜明珠被奸臣杨烈陷害，他的妻子带着儿子党金龙和女儿党凤英逃亡，党金龙化名朱文进进京赶考，途中冻饿交困，被屠夫胡山搭救，两人结拜为兄弟。党金龙高中状元后忘恩负义，认贼作父，甚至将前来相认的生母踢落河中。胡山救起党母并认作干娘，后又救下党凤英认作兄妹。胡山误接皇榜，献宝有功，被封为御史，最终用御赐宝剑处决了奸臣杨烈和党金龙，与党凤英结为夫妻，大团圆这样一个结局。一个屠夫比状元更有良心，这出戏用最朴素的方式讲了一个恒久不变的道理，人在穷

才子佳人的套路，塑造了屠夫胡山这一底层平民英雄的形象。通过仗义屠户胜负心状元这样一种强烈的戏剧冲突的对比啊，直击善恶在德不在貌的社会痛点，被赞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可以说具有鲜明的现实教育意义。另外，作曲家辛淑善也在保留花鼓清新基调上，融合了秦腔川剧等精华，解决了男女生同调的矛盾，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在表演上，丑角不丑，通过挑水喂猪等生活化的身段，实现了外丑内美的艺术升华。另外，这出戏不仅是商洛花鼓的里程碑，更推动了陕西乃至全国戏曲改革的思潮。它的成功也证明了民间小戏经过深度的挖掘，可以承载宏大主题，直接带动了后续商洛作家群以及乡土文艺的勃发。

0: 都吃朝纲，全师尊，自为大丁司飞。老夫杨林，身为西宫太子，想当年老王将无鬼之道死于周公太子，让他传为徐州，边齐年幼，有着力不当兵中老儿传报富贵，死了煞费苦心才将那当老儿辞去。如今老夫夺得力不要职，这朝廷夺班一扫老夫尘了。此次那当兵中老儿子衣裳携儿带报逃脱松赞，死了才人前去抓拿，随着他们又弃甲逃走，不知去向。教他教头三公正直，飞蛾扑腾自由死。
1: 禀太师，
2: 将
1: 巡科状元之文金白府。
0: 啊，闻请巡科状元光用讨路，何不设法笼络这位御医，隔女死后御笔就烟，打开正门孤月相迎。
1: 打开正门孤月相迎。
0: 先长远来来来来来来来比佛力快快抢去。张元金棒夺魁，真乃可喜可贺。
3: 承蒙皇恩浩荡，又来太师寸请，学生又何得呢？
0: 哪里哪里，老夫一向酷爱才华，唯恐将军不及，张元鳌头独占，竟肯妄加光临，断绝蓬荜增辉。
3: 太师故将，学生愧不敢当。
0: 哎，张元，你是当之无愧呀！
3: 哈哈哈哈哈！

这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听完这段戏啊，您感受到商洛花鼓的力量了吗？它不只是小戏的灵巧，还有大戏的厚重，一个小剧种也能唱出家国大义，人间冷暖。接下来再给您推荐一出商洛花鼓的经典现代戏《六金县长》。六金县长的故事围绕着陕南山区南山秀一家的困境展开。南山秀一家穷困难支，被迫卖掉两种鸡为父亲南有余治病，两种鸡被县长夫人朱牡丹廉价买去。饰演南山秀的乔培荣用花鼓子婉转中透着心酸的唱腔，把一个农村姑娘面对困境的无奈与坚强唱的是催人泪下。县长牛肉金查知内情之后，决定帮助南山秀一家脱贫致富。他深入农户家庭，具体帮助困难户解决生产生活问题。他对基层百姓说，要知道群众的苦与乐，必须走出机关门。费庆民饰演的牛六金将一个心系百姓的共产党基层干部的形象塑造得生动传神。作为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呀，费庆民出工秦腔净行，兼长花鼓道情，曾在多部戏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他在商洛花鼓六金县长中的表演深沉内敛，唱腔醇厚有力，让牛六金这个角色可以说深入人心。六金县长是商洛花鼓现代戏的典范，他用传统花鼓的唱腔和身段演的是当代人的故事。唱腔既有花鼓的流畅优美，又融入了现代音乐的元素，表演上既保留了跳和舞的特点，又加入生活化的细节，像牛肉金推着自行车上坡，在老乡家里蹲着吃饭等等，这个人物的一颦一笑可以说全是现实中的生活。他呀，不仅是一出好戏，更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变革扶贫帮困的生动写照。

听完了这四出戏，您就会发现商洛花鼓夫妻关灯是老百姓的热闹，梁祝十八相送是千古的深情，屠夫状元是人心的善恶，六金县长是干部的担当，四出戏四种人生都在商洛花鼓的腔调里唱出了光彩。说完了戏，咱们从剧场走出来逛逛商洛，尝尝商洛。商洛最值得去的地方啊，首推地花古镇。地花古镇在丹凤县，是商务古道上的重要驿站。白居易曾经三过地花，写过遥闻吕宿梦兄弟，应为游亭名地华的诗句。古镇上有贾平凹的文学馆，商洛出了大作家贾平凹，他的很多小说写的就是商洛的人和事。您走在地花古镇的青石板路上，两边是明清的老房子，耳边仿佛还能听到当年商贾往来的喧嚣。另外呢，还有漫川关古镇，朝秦暮楚这个成语说的就是这儿。早晨还在秦国，晚上就到了楚国。这漫川关呢，地处陕西和湖北交界，是秦楚拉锯的地方。古镇上有明清街、古戏楼、双戏楼，您站在漫川关的戏楼前想一想，几百年来这座戏楼上唱了多少戏，听过多少种腔调，秦腔、汉调、二黄、商洛花鼓都在这个朝秦暮楚的地方交汇过。另外啊，商洛还有金丝大峡谷，它是国家五 A 级景区秦岭深处最美的峡谷之一。峡谷里有溪水潺潺、瀑布飞溅、森林茂密，商洛的山水简直美得让人不想走。说完逛，再说说吃。商洛的美食啊，首推商州大烩菜，猪肉、豆腐、粉条、白菜一锅炖，满满一大碗，实在管饱暖心。还有镇安腊肉，秦岭山里熏出来的腊肉咸香可口，切成薄片蒸着吃、炒着吃都香。另外呢，还有丹凤葡萄酒，丹凤的酒有100多年历史了，醇厚甘美。在地花古镇的老街上找一家小馆子，切一盘腊肉，倒一杯葡萄酒，这就是秦岭深处的幸福小日子。您发现没有，听商洛的戏和吃商洛的美食，精神气质是一模一样的。商洛花鼓是热闹里带着深情，商州大烩菜里是实在里透着温暖。夫妻关灯是两口子的甜蜜，梁祝十八相送是千古的深情，屠夫状元是人心的善恶，六金县长是干部的担当，镇安腊肉是岁月熏出来的香，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方水土也养一方吃食。商洛人说，秦岭是脊梁，丹江是血脉，花鼓是魂。地花古镇听一段花鼓，秦岭深处叠一碗大烩菜，您就懂得什么叫做商洛。今天我们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篇的第五集商洛到这里就结束了。五座城市，五个剧种，一二十出好戏，从西安的秦腔到渭南的戏窝子，从榆林的塞上腔到汉中的观光，再到今天商洛的花鼓，我们用耳朵走了一遍陕西。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跟着戏曲去旅行，下一站我们将去往更远的地方。同时呢，也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

0: 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夏日田园杂兴其七，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2: 这首诗写的都是田间日常，看着平平常常，好在哪里呀？
3: 看似平淡，却写透了夏天的生长法则。村庄里的人各忙各的，不是被迫，而是顺应时节。大人担起责任，小孩在树荫下模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连笨拙的模仿都是成长的预习，因为生命总是在尝试中靠近真相，这就是夏天教会我们的事儿。
2: 所以夏天就像人生的实习期。
3: 是的，夏日最动人的不是丰收，而是全员在场的状态。不必急着问这有什么用，在恰当的时节做恰当的事，哪怕笨手笨脚，那份投入已经触到了夏天的脉搏。所有认真的瞎忙，都是未来扎根的序章。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9: 天天听书，
10: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2: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5集，刘洪兵不能等着肿消牙补了再去见易清娥，兴许打弱势牌，就这样伤痕累累、残缺不全的去见，更能使他内疚愧悔、良心发现。他在镜子里反复观察了观察自己的面容，用歪瓜裂枣四个字形容堪称精准恰当，尤其是他故意张开嘴唇露出那扇直通喉管的黑门洞来，更是显得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了。曾经是一张多么英俊帅气的脸面呢，有美女对他说，边哥，就你这张脸，一辈子也就只能是个贾宝玉的命了。刘洪兵不喜欢贾宝玉，太好在女人跟前黏黏糊糊、胭脂粉饼了，可在易晴娥面前，他还真就成了贾宝玉，任人家甩脸、辱骂、踢打，还是要死朝人家跟前凑，死去讨好、卖乖、殷勤表现。他觉得在易晴娥面前，自己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因为爱已自我残缺的面目全非了，剩下的也就只能是继续去爱了，再不爱自己还真的就什么都没了。刘洪兵在镜子里扮了几个鬼脸，戴上一副蛤蟆镜，遮去了一部分残缺疆域后，又去找易清娥去了。他这次真的打的是祈求同情牌，上身穿了一件办事处做活动的绿色套头衫，皱皱巴巴的，上面还印着北山牛奶的字样，下身穿了一条大裆的花短裤，脚上踏了一双烂凉鞋，这双凉鞋还是前几天挨打逃跑后裂了鞋后跟，把半边鞋耳子挣脱以后用剪子改造的凉拖鞋。他相信这双烂鞋的遭遇一定会让易晴娥记忆犹新。他还把头削成了光葫芦，肿鼻子烂眼窝也是在蛤蟆镜的遮挡下有了位置大概正常的分布，而嘴里跑风漏气的豁牙他还故意咧出来，让易晴娥在打开门时先是倒吸了一口冷气，惊诧不已。刘洪兵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上还背了一个胖娃娃，鸡是西京饭庄的葫芦鸡，鸭是北京人在西京开的肥烤鸭，背上背着的是一个做工很细致的大布娃娃。还不等他进门，易晴娥就笑得窝在门后了，他笑点也太低了，刘洪兵却是半点笑意没有的，大咧着豁豁牙，昂首阔步地走了进去。
1: 你牙咋了？
2: 你还好意思问我牙嘞？
1: 真的咋了？
2: 你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还问我牙咋了？
1: 易晴娥忍不住又捂嘴笑了。真的咋了吗？
2: 你搞独裁，施淫威，玩暴政，下黑手，差点把我牺牲了，牙算啥？
1: 真的是我打掉的？
2: 难不成我有病，还故意把牙拔了来讹你？
1: 对不起啊。在刘洪兵的记忆中，这还是易晴娥第一次给他道歉，他就顺着杆子朝上爬了。
2: 打，一声对不起就打发了？
1: 那你还要我咋？
2: 不要你给我当老婆。
1: 你滚。虽然易晴娥的这声滚里有着他那一如既往的脾气，可明显柔和了许多，里面是富含了从未有过的婉转和含蓄。
2: 咋，你还不愿意？
1: 我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2: 我想的是啥样子？
1: 你说你想的啥样子？
2: 你说我想的啥样子吗？
1: 你说我是那样的。这话又把刘洪兵说愣了， 易晴娥永远就是这样一根筋。刘洪兵急忙改口，
2: 我说的是气话。
3: 你不是说气话。
2: 那我说的啥话？
3: 你说的是你心里的真话。
2: 可我不是。我说的就是气话。你肯定不是。就是我也爱你。我也娶你。
3: 你还说是。
2: 我说的就是真的娶你啊。
3: 你凭啥说是真的？你凭啥侮辱我？
2: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行了吧？
3: 听你这口气，你还是说这是真的吗？
2: 我没说呀。
3: 刘洪兵，你心里就是这么说的。你以为我猜不出来？你冤枉人！
1: 看着易晴娥愤怒的样子，刘洪兵终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把双手搭在了易晴娥的肩上，易晴娥抬手一扫，他的两只手就被扒拉了下来。但这个动作明显有羞涩的成分在里边，他就再一次伸出双臂去搂抱他。易晴娥挣扎了挣扎，但已经完全没有了暴力的成分。他就一股劲儿，另一只手从他的大腿弯搂起来，人就三折弯地横沉在了自己的怀里。易晴娥没有停止反抗，还在用拳头砸他的胸，不过砸着的不是疼，而是痒，是酥，是麻了。他把他抱向了榻榻米。他知道，易晴娥要是真打，他是连小命都保不住的。这个武旦，这个烧火丫头，是一拳可以给她脸上开酱醋铺，三拳也能打死郑关西的人。他要是不情愿，别说把她往床上抱，就是亲近一下，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可他这次真的让抱了，并且抱到床上后，也没有把她顺势俯下来的身子推开。他只是不让他胡乱动、胡乱摸而已。按照他刘洪兵的惯例，要先从亲吻开始。可还不等他把嘴凑上去，他就一掌推开了。他想，可能是嫌他的嘴烂了、难看、缺着一颗牙呢。他自己看着都难受，别说别人了。那就先从胸部下手吧。可他刚一搭手，易晴娥就像带电一样把他的手弹出老远。原来这儿也不许动。刘洪兵折腾了半天，突然意识到他实在不能往下进行了，可是又不忍就此放弃。他先躺下来，慢慢脱去自己的衣裤，等待着易晴娥的反应。易晴娥竟然纹丝未动地继续平躺着，等待着。刘洪兵轻轻地翻身上去，他感到身子下面的身体一阵紧张的抽搐。终于，易晴娥哎呦一声，几乎疼得昏厥过去。他立即从阵地上撤退了下来。紧接着，他就看见白色的被单上有了殷红的血迹。然后易晴娥拉起白色床单的另一头，慢慢从脚到头把自己覆盖了起来。刘洪兵突然爬起来，面对易晴娥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那声跪，他是要让易晴娥听见的。
2: 对不起，晴娥，你是洁白无瑕的，我要好好爱你，比爱亲生父母都要更加爱你。你是值得我刘洪兵一生好好珍惜的。你记住，就是再骂、再打、再踢，我都是打不散、踢不走的。我是你的人，这辈子都心甘情愿做你的奴隶。
0: 任刘洪兵怎么说，易晴娥都没有再搭话，他就一直躺着，用洁白的床单把自己整整覆盖了一天两夜。易晴娥的泪水一直在白床单里静静地流淌着。为了今天的证明，他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才最终这样决定的。他觉得自己已经无法摆脱刘洪兵了，自己跟廖耀辉没有什么，都被传成那样，跟风萧萧戏外几乎都没拥抱过，人家也把他说成是水性杨花，见异思迁，无情无义的害人精。而和刘洪兵的关系早已被他自己吵得宁州北山西京无人不知了，他要再不跟他，污水倾盆而下，只怕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这事儿打一开始他不是不清醒，不反抗，没抵抗过，可反对着抵抗着，最终还是一步步陷了进来。他都不知道是怎么陷到今天这般光景的，跟他好像已经是唯一的出路了。其实在有些人的眼中，也许他易晴娥还不配刘洪兵呢，人家是专员的儿子，自己就是个唱戏的，连他娘他姐都这么看。可在他的心里又总是把风萧萧涂抹不掉，他始终觉得自己跟风萧萧的感情才是美妙的，才是他精神所向往的。夫唱夫随，戏中有戏，戏外有情，真是太妙不可言了。可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了，无论是哪个角度讲，他都只能选择刘洪兵了。好在刘洪兵对自己的确是好，他之所以要坚定地证明给刘洪兵看，也是他早已做出决定要嫁给刘洪兵。反正看不到反悔余地了，迟证明不如早证明，一证明他的心就安然下来了。至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相信只要他证明给刘洪兵，刘洪兵是会有办法去处理，去为他证明的。他的心已经累得够够的了，他只希望早点把这事放下，也好安生地去练功排戏。除了练功排练演戏，他真不知道有啥事是他能干的。那天易晴娥突然脱光了衣服，没想到反倒把刘洪兵吓跑了。他知道凭那一跑，刘洪兵还算不得太流氓，他也知道那天的确是把刘洪兵打惨了，可谁让他骂出那样的话来，他当时就想把他的嘴撕烂，牙掰掉。可没想到那么健壮个男人竟然就跟稻草人一样，只两三拳就打得稀烂了，把易晴娥吓得起身脱了衣裳，要给他证明自己没被人糟蹋过。那天刘洪兵吓跑后，他看着自己的身体，把自己也吓了一跳。易晴娥啥时候这样开放了，竟然自己不

0: 脱光了衣服，一丝不挂地躺在这里，真是气糊涂了不是？不过在刘洪兵没来的这几天，他是真的坚定了信心，只要他还来，他就一定要证明给他看，一切都不能再拖了，他快拖不动了，得让刘洪兵来帮他一起朝前拖了。他坚信刘洪兵是会回来的，把他打成那样，如果再回来了，那就一定是死磕着自己的人了。果然他回来了，遍体鳞伤，却还是以那样轻松、滑稽、幽默的方式回来的，就让他有点感动，有些爱恋了。他本来就准备把身体给他了，这几天他一直都穿着一身白净的衣服在等他，他是想告诉刘洪兵，作为女人，他是清白的。整整一天两夜，刘洪兵几次掀床单，一青娥都没有松手，是把床单的边角死死扎在身子底下，不愿露出一点来。他的眼泪从九岩沟的羊哭到宁州剧团的人，再哭到西京城的戏，就那样任由他涕泗横流着。他能感到一直跪在地上的刘洪兵，最后是爱抚地贴着他的身子，静静躺在他身边的那床白单子，一直将他们隔离着。易清娥最后终于从床单里钻了出来，她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结婚吧。他们俩就要结婚了。到团里开结婚证的时候，单团长是不同意的，嫌他们结得太早，影响事业。易清娥就坐着不动，她软缠硬磨地说：不结不行了。单团长就急得呼地站起来，一瘸一拐地来回颠着问：咋叫个不行？
1: 不行就是不行了，反正必须结。
0: 单团长过去没发现，易晴娥还是个无法做通思想工作的人，说啥他都只认死理儿。后来刘洪兵又来找他缠，他才把问题问得透彻了些。
2: 老实说，是不是把活儿都做下了？
0: 刘洪兵嬉皮笑脸的，不说做了，也不说没做，反正就两个字：得结。单团长看没办法，就跟他商量说：
2: 要实在不结不行了，那我也对你们有个要求，五年之内不能要孩子，有了也要采取措施。易清娥演戏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只要现在要孩子，立马就完蛋。团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几年拖下来，功夫没了，嗓子打了，体型再一发胖，大屁股大脸盘子的，浑身朝下卸着，就把一个好演员活活给毁了。
3: 单团，这个你放心啊，我们保证五年内不要孩子。
2: 结婚呢也是为了让他更好唱戏，更好的振兴秦腔事业来。
0: 单团长无奈地摇摇头，也就同意办公室把证明开了。办完结婚证回来，刘洪兵刚进门就迫不及待地用脚反踹上门，一把搂起易晴娥死朝床上摁。谁知易晴娥就跟一条刚憋上干滩的鱼一样，劲大的咋摁都摁不住。摁住了腿，上身憋起来，摁住了上身，他的腿和小腹又一个鲤鱼打挺的崩弹起来。刘洪兵就喊：
4: 哎，妹子，这下咱可是合理合法了，你还不给？
1: 去你的。
0: 易晴娥说着又是一脚踢在了他那张扬的搁不下的地方，刘洪兵就痛得捂着不安生跳将起来喊：
4: 你咋了？你没病吧？你咋老朝我这儿踢来？
1: 谁让你不老实？
4: 我咋不老

0: 吃了。大中午的，你要干啥？
1: 你说我要干啥？你是我老婆，咱是受法律保护的，我想干啥就干啥，我想啥时候干我就啥时候干嘛。
0: 流氓！
1: 哎，你懂不懂啥叫流氓？你这种人就叫流氓。
0: 好好好，我流氓，我流氓。
1: 一清啊，我也老实告诉你，以后哪儿都能踢，这命根子不能踢，你懂不懂？咱们的幸福生活，生儿育女都在这儿了，哪儿能想踢哪儿就踢哪儿。
0: 脑瓜也能踢？
1: 能啊，你踢，你随便踢，
0: 你踢灵性了，踢傻了，都是你的。你写，
1: 啊？写啥？
0: 纪律、制度，团上都有各种纪律和制度，家里也该有。
1: 那叫啥制度？家庭纪律制度？
0: 行啊，
1: 那咱都定些啥制度？
2: 一清娥拿来一个剧本，让他在后面空白的纸上写。一清娥说，
0: 第一，不准跟前跟后的。
1: 哎，啥不准跟前跟后的？
0: 我走到哪儿，不准你跟前跟后的。
1: 那就让别的男人跟着。
0: 去你的。写。第二，不准见人就说，这是我老婆。
1: 那咱都结婚了，我还不能说？
0: 不准说，就是不准。我不爱人多的时候你说。
1: 好好好好好，人多的时候我不说。
0: 第三，大白天不准耍流氓。
1: 刘洪兵把笔一扔，不写了。
0: 这个不行，绝对不行。咱这不叫耍流氓，咱这叫正常夫妻生活，你懂不？
1: 去你的，
0: 你按我说的写，你写不写？
1: 哎，咱能不能变通一下嘛？不说大白天不能耍流氓，就说大白天不能干影响工作、影响夫妻关系和睦的事儿，咋样？
0: 反正就是白天不能耍流氓。
1: 好好好好好，不耍流氓，但是必须让夫妻关系朝着更加友好和睦的方向发展，是不是？
0: 啊？
1: 哎，你说下一条。
0: 第四，不准你跟团上的人喝烂酒，尤其不许醉。
1: 同意。下一条。
0: 第五，我演出的时候不准你在前后台乱跑，尤其是不准到观众池子去乱叫好乱拍手。
1: 照办。再下一条。
0: 第六，不准看黄录像，不准在家里说流氓话。
1: 哎，这个夫妻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懂不懂？这过不好直接影响家庭安定团结嘞。
0: 不许你说流氓话。
1: 哎呀，这都是流氓话。算算算，不说了啊。那你说下一条。
0: 你先写这些，我想起来再写。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6集。结婚前，易晴娥给刘洪兵定了几条规矩。刘洪兵趴在床上边写边说，
1: 你这都说第6条了，我加一条行不行？
2: 不行，只能我定，不许你定。
1: 你咋独裁成这了吗？我咋就不能定了？
2: 就是不行。
1: 哎呀，你好歹也让我定一条行不？
2: 那你说说。
1: 第7条，不准家庭暴力，不准打人，不准敲牙，不准踢人，尤其不准踢人的命根子。
0: 易晴娥扑哧笑了，

0: 那只手塞进嘴里，狠狠地咬了一口。刘红兵就喊：“
1: 哎，你咋还咬人嘞？
2: 谁让你说我傻？”
0: 刘红兵看着眼前这个既美丽无比又行为乖张的动人尤物，只剩下软硬都得屈服的苦笑了。
1: 哎呀，我把你彻底算是服了，乖，
2: 不许叫乖，难听死了。
1: 啊，疫情和同治，咱这制度贴在啥地方？
2: 贴在你心里
1: 啊？好，贴在我心里啊。
0: 刘红兵说着就掀起衣服，吐一口唾沫，啪的将那张纸贴在胸口上了。刘红兵是觉得大功告成了，虽然这美人儿难调教一些，但他还是相信自己调教女人的能力的。毕竟易晴娥是太美了，就她活这么大，在见过的女人里，易晴娥是最美的那个。都说西京城满大街都是大美人，她坐在钟楼边上仔细地观察过几回，像易晴娥这么美的还真没发现第二个。而这个最美的是他刘红兵的，彻头彻尾的是他的。如此大的人生福分，他有时都害怕自己消受不了。可也不能着急，慢慢来吧。魔在笼里蒸上了，还愁气圆不了吗？易晴娥的妙处，甚至包括了那些乖张的脾气，比如突然咬他一下，猛然踢他一脚，他都觉得是痛并快乐着，只要不踢咬得太重，他都能幸福地忍受。谁让自己要贪最好的呢？对于婚礼，刘红兵是坚持要大办一场的，可易晴娥坚决不同意，并且不让告诉双方父母。刘红兵犟不过，就只好按照他说的办了。可这事儿毕竟是纸里包不住火的，团上跟刘红兵爱混搭的那些主，包括北山办事处和北山地区来的那些人，都撺掇着他请客。他背过易晴娥，就哩哩啦啦请了几桌，自是没少煽火他的幸福美满生活。他们的婚就算是结完了。婚后的易晴娥依然把主要精力放在练功场，他不喜欢待在家里，一待在家里，刘红兵就像一坨糖一样爱朝他身上黏糊，黏糊黏糊着就提些怪要求，把定的纪律制度都当耳旁风了。有时易晴娥生气也不管用，好像刘红兵就是为那点事儿活着，并且活得一心一意，乐此不疲，神情专注，不依不饶的。可易晴娥咋都喜欢不起那事儿来。刘红兵一番事，就让他本能地想到了廖耀辉，想到强暴，想到不洁，想到丑恶，甚至还想到了他舅跟胡彩香的偷情。易晴娥是尽量减少在家里的机会，到了练功场，其实也是喜欢一个人独处。好在这年月练功的人少了，只要不排练，工厂就总是他一个人。他有做不完的功课，从压腿、踢腿，再到各种组合，一遍基本功套路下来就是一个多小时，然后再把过去学的戏路子挨个走一遍，从杨排风到白娘子，再到李慧娘，三本大戏走下来，也就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他尤其爱走白娘子的戏，并且还老出现幻觉，是风萧萧在给他配许仙，演得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走得累了，他就劈双叉卧鱼儿，一个动作能静卧好几十分钟。秦巴瓦老师让他读书，背唐诗、宋词、元曲。书他是有些读不进的，生字太多，但背诵跟记戏词一样，他倒还是越来越有兴趣。 尤其是劈叉

0: 握鱼儿，这些耗时长、肌肉又酸困胀麻的动作，一边背着一边练，反倒能分散注意力。他已经背过百首诗词了，尤其是李白的词牌《忆秦娥·箫声夜》，他都能倒背如流了。秦老师说，你既然叫了忆秦娥这个艺名，就得先把这个词牌弄懂了，最好是多背一些这类词，将来自己也写一曲《忆秦娥》，那就算是没白叫这个艺名了。忆秦娥听了就拿手背挡住嘴笑。开始背《忆秦娥·箫声夜》的时候，他还没啥感觉，不过最近背就觉得里边有了意思，并且背着背着他还想哭。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宫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流泪，反正梦断、伤别、箫声夜、阴沉绝、西风残照这些词，他一吟出声就特别想哭。何况秦老师还给他讲过，这阙词大概的意思是说，跟自己伤别的那个人从此梦断，再无音讯了，自己只能够看着西风残阳，照着老坟残宫，吹着呜咽的箫声，寄托无尽的思念了。他想着想着就泪流满面了。有一天下午，正是夕阳晚照的时候，他背着箫声夜，泪就落下来了。就在这时候，刘洪兵突然捧着一个金鱼缸样的东西走进来，直喊叫说，
1: 老婆，你看我弄的啥？
0: 忆秦娥还没回过神来，他就说，
1: 这叫红茶菌，你知道不？哎，省上的领导都在喝呢，北山办事处最近都弄回去好几十缸子了，我爸我妈他们都有，说这玩意儿营养大得很，不仅健身健脾健胃，还亮嗓子嘞。
0: 他看忆秦娥在擦泪，就问他咋了。忆秦娥支吾说记戏词呢，他就硬把他缠回去了。回到家，刘洪兵把饭都做好了，还熬了骨头汤，炒了鱼香肉丝。他看忆秦娥最近吃饭少，一回来就想睡觉，说要炖汤给他补一补，可忆秦娥还是没吃多少，只喊累，他擦完澡就要蒙头睡觉。刘洪兵连锅碗都没来得及收拾，就两脚踢飞了拖鞋，一下子扑了上去。忆秦娥说，
1: 你能不能把我饶了，我太累了。哎，你咋天天说累吗？
2: 我真的累，
1: 昨天晚上你就睡得早，说累得很，那今天咋还是这样吗？
2: 你把这当饭吃呀？
1: 那当然了嘛，那这事情也是一天三顿，咱吃啥了？白天有制度不让嘛，那这晚上总没违背你那制度吧？
0: 忆秦娥没忍住，在被单子里扑哧扑哧地笑了。刘洪兵就得寸进尺起来。楚家和觉得自己实在活得备孕极了，来西京才刚一年，谈了两个男的全都崩了，一个是他妈的同学介绍的，接触了一个多月，塞皮的跟钢夹子一样，他们出去喝冰封汽水，那男人还磨蹭着说身上没零钱等他掏呢，只说请他吃饭，快一个月过去了还说没啥好吃的。有一天，他倒是勉强磨叽到了一个大饭店里。楚家和想吃虾，他就是不点，嫌太贵。

还说想吃虾，啥时候到大连他就那儿吃去，那儿又便宜又新鲜。楚家和想，你都才五年才去见一回舅，还看人家舅娘高兴不？等我到你舅那儿去吃虾，都猴年马月了。两个人勉强点了三个菜，还点了一个锅贴，没吃到一半，那男人又说，今天锅贴特别好吃，我得给我妈拿几个回去尝尝。随后就把盘子里还没吃完的让服务员全打了包。楚家和从饭店一出来，就没好气地跟他拜拜了。另一个是他自己撞上的，人倒是长得潇洒帅气，也有情趣，只三天两晌就把他哄上了床。可正热闹着，另一个女的却找了来，哭着闹着，说的都是打胎不打胎的事儿，气得他拿刀片了了他的心思都有了。都怪他妈，说这年月能早恋爱就早恋爱，说等你明白了，好男人都让灵醒的女子耗完了，能剩下的不是歪瓜裂枣缺点大脑，就是家境贫寒出手困难了。要都按照剧团对青年演员的要求办，你这一辈子就休想找到好男人了。尤其是一秦娥的婚姻给他的刺激太大了，就那么个做饭的贱货，忽然就红火的平地插根烧火棍都抽出芽穗开出花来了。宁州剧团的白马王子风萧萧是拿命上，差点没自我报销了。一个专员的儿子竟然也是一副没羞没臊，脸皮比城墙拐角还厚的贱相，倒贪恋起了给真奴才去做奴才的快活。可笑的是，真奴才还代理不理的，好像他还是省长的千金了。楚家和想着，也不仅仅是他想，还有好多人都想着。刘洪兵这个花花公子，也就是皇上选美色儿重一点，喜欢上一秦娥那副不会笑老爱哭丧着脸，其实就是傻，就是命苦的冷表情，还什么奥黛丽·赫本，呸，那也叫赫本脸，在农村那就是寡妇脸，有骨无肉，高鼻子窄下巴，一副克夫相。刘洪兵就是摊着这副骚脸，摊着他靠剧情灯光映照出的那份无与伦比的主角光彩，才奋不顾身地杀进这个圈子。大家都议论着，他们这种玩法长不了，一旦得了手就会扭头而去，更遑论谈婚论嫁生儿育女。可没想到人家俩还把婚给结了，并且黏糊的比婚前更紧结，真是出了奇事、怪事、鬼事了。楚家和真的觉得自己不顺，在宁州就不顺。他一招进剧团，几乎没有人不说，这娃将来肯定是朝台中间站的料。开头几年，团上也的确是把他当主角培养的。可后来，马槽子里插进一张驴嘴，都去烧火做饭几年的一秦娥突然知从旁出，鬼从地冒，由此掰了他的主演膜，抢了他的主角碗。尽管如此，他和他妈还是觉得一秦娥只配出蛮力唱武旦刀马旦，宁州团未来的当家花旦还是非他楚家和莫属。可没想到团里几个死了没人埋的唱戏老汉竟然左右了局势，又把白娘子这种是个演员都喜欢的要死要活的好角色硬搁在了一秦娥头上，闹了好长时间的大地震都没震，结果让一秦娥的白蛇传把宁州北山全都震了个山崩地裂人倒楼歪，让楚家和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美好唱戏人生是真的有了苍蝇飞舞、恶狗吠日、老鹰扑食、老虎挡道的感觉了。好在遇上省琴招人，他妈前后出击，总算让他脱离了宁州的窝子。

0: 没想到，事隔几月，一群鹅又杨家寡妇出征一样持棍杀将而来。几番搏杀，竟然又尚未出演了李慧娘这个秦腔主角里的皇冠明珠，一下红的吐口唾沫都能溅出血来。这下又是楚家和他妈分析来分析去，说省秦毕竟是200多号人的大团，平常都能分两个演出队，是能飘起一群主角一窝花旦的，说只要找对了门路，进对了庙门，拜对了神鬼，是不愁分不上主角，唱不红戏精的。好在楚家河还真从丁科长那里分得了一杯游龟山的羹，戏里的胡凤莲也的确是一个耍蛋的好角儿，他由此才看到了一点希望，算是又有了一点奔头吧。可要在省琴撑起一个大戏来，谈何容易啊。丁科长虽然阴狠霸道，可他毕竟不是团长，一切都得靠运作，干啥都好像是地下党在接头，这不让明说，那不让明讲，好多事都是用手势、嘴角、眼神在暗示，活像回到了打地道、埋地雷、传递鸡毛信的时代。可人家一群鹅排戏唱戏，都是来路明去路正，就这人家好像还想排不排的，什么事儿团上都哄着宠着求着，一切自是安排得顺顺当当，妥妥帖帖的，各路人马也好像都屁股上长了带着放大镜的眼睛，没有什么戏活是看不见的。导演、作曲、舞美、灯光、道具、服装、音响、剧舞，包括所有配演，也像都是为人家生、为人家长的，就生怕自己出了差错，而让一颗菜艺术在自己这儿烂了梆子、黄了心儿。而那一颗菜的白菜心儿，就是个做饭出身的一群鹅。楚家河为了搭建游龟山的班子，忙了上个月。他私下请丁科长和他夫人到南院门吃了葫芦头泡馍，到北门外吃了河南人做的正宗牛肉丸子胡辣汤，到回民的坊上吃了米家泡馍、王家饺子、贾三包子，还买了几回刘家的烧鸡、老铁家的牛肉、黄桂稠酒往丁科长家里送，一边吃着喝着，一边商量角色分配和剧组搭档。这些吃喝都是科长夫人亲点的，他说海鲜就别吃了，得给娃省钱嘞。可这些名小吃点的回数多了，钱也没省下多少。倒是楚家和他妈大方，让娃放心花，说只要能唱上省琴的主角，就是把他爸和他妈的工资都搭上也值。楚家和他爸是银行管信贷的，手上也有钱，楚家和就在这方面花得有点不管不顾了。好不容易把班子搭起来开排了，可单跛子又安排要让团上把一群鹅过去在宁州演的杨排风白蛇传都捯饬起来，说今后省琴也好演出，还说这是群众来信要求的。鬼知道哪个群众来的信。可气的是，疯子导演也特别支持这事儿。在他请疯子出山给他排游龟山时，疯子是左推右辞，硬是让一个过去只演过游龟山的老演员上手做了导演。可一说到要给一群鹅捯饬戏，疯子又扫兴的亲自披挂上了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这首诗太好玩了吧，有点像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
3: 不知道了吧。准确的说呢，这是汉代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歌词，表面上看是在写盛夏时节江南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份文字版的水下狂欢节直播。想象一下，在茂密莲叶的遮挡下，水中阴凉又舒适，在如此自由隐秘的小世界里，鱼儿们嗨起来了，他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把莲叶梗当障碍物玩跑酷。这场东西南北全方位无死角的水下跑酷啊，看得采莲人士眼花缭乱。
2: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我学到了。
3: 而且呀，这首古老的民歌呢，其实唱出了夏天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是不纠结方向，不苛求得失，只是在热烈的季节里尽情舒展，那种自在穿梭的快乐，那种无拘无束的活力，正是夏天给予我们最朴素的礼物。夏日从来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动态图景。感受这份自由，也就触碰到了夏天最动人的底色。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8: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8: 时光漫游机，
7: 漫游经典，
8: 漫游经典，
7: 照亮

0: 点照亮生活。
1: 今天是7月24号，是国际自我保健日。这个日子的含义啊，是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提醒我们时时刻刻关注自己，不只是身体，也包括内心。所以我们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为一个关照自己的日子。
0: 7月的夏天，热浪一阵接着一阵，暑假过了一半了，该放松的也放松了，该赶的作业也该提上日程了。
1: 是的，
0: 有些同学们啊，可能已经开始有点坐不住了。
1: 哎，
0: 玩的时候想学，学的时候又想玩，这两头都放不下的感觉，居然比上学还累啊。
1: 没错，其实啊，这也很正常。漫长的假期本来就容易让人静不下来，加上天气一热，人的耐心啊也跟着变短，心里很容易像长了草一样乱糟糟的。
0: 今天的时光漫游机节目，我们暂且把学习和成绩的事儿放一放，和所有的朋友们聊一聊，怎么在夏天给自己松松绑，找一个让心安静下来的出口。
1: 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会走进《滚蛋吧，肿瘤君》、《小小的我》和《走走停停》三部作品，他们讲的可能就是我们身边会发生的事儿，普通人怎么在不容易的日子里学着接纳自己，好好爱自己。但听完啊，可能会对您有一些启示。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从心理学和影视的视角聊一聊治愈系电影背后的疗愈逻辑。另外，在时光札记当中呢，我们还会和大家分享几个自我调节的小方法。
1: 那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把您最近的感受或者您喜欢的治愈系电影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光影治愈，夏日好好爱自己。
0: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要走进2015年的电影《滚蛋吧，肿瘤君》。这部电影改编自漫画家熊顿的真实经历。熊顿在得知自己患了淋巴癌之后，没有选择消沉，而是用画笔记录下了在医院的每一天。他的漫画里有痛苦，有恐惧，但更多的是笑声和乐观。
1: 在电影当中，熊顿在医院遇到了一个小男孩，他的名字叫毛豆。毛豆患有白血病，找不到配型，但他自己并不完全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调皮捣蛋，在熊顿的画上画黑眼圈，缠着熊顿讲故事。有一次，熊顿不小心把毛豆弄出了鼻血，本以为他会告状，结果毛豆说，没事，我不会告诉爸爸的。
0: 两个同样身患重病的人，一个是大女孩，一个是小男孩，在同一间病房里互相逗乐，互相支撑。毛豆出院前对爸爸说，爸爸，我不想长大了，这样你就不会变老了。爸爸安慰他说，等你长大了，我一施魔法，哎，就变得和你一样年轻。这种明知告别将近却依然笑着面对的力量，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动人。我们来听一听影片当中两个虽然身患重病但依然乐观的人的相处方式。
4: 啊，小屁孩，你一刻都不消停，是不是？在床上战斗。
5: 熊顿是吧？住得还习惯吗？睡觉怎么样？
6: 都挺好的。
5: 还哪里不舒服吗？
6: 胸有点闷，然后有的时候会咳嗽，要是您能多来看我几次可能会好一点。
7: 你要是多来看我几次可能会好点。
6: 小屁马豆，不要学大人说话好吗？
7: 可笑，不要学大人说话好吗？
6: 男生
5: 啊，好好休息吧。
8: 明明就是哥哥，
9: 我这
7: 也跟你一样，男子的秘密是要来分珠宝的，那你的也是吗？
8: 熊，你怎么受得了他呀？
9: 知道我的苦了吧？我到点做检查了啊，你们收拾差不多撤了吧，然后再找好吃的。
8: 好。你看什么看？一边去。
10: 我等我跟哥哥玩哈。打仗开始。
1: 熊顿的病情最终还是恶化了，但他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自己给自己办了一场追思会。他提前录好了一段视频在葬礼上播放，视频里他对着镜头笑着说，你们如果已经看到这段视频了呢，那就说明我已经睡着了。
0: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被无数人记在心里，他说要记住，爱和被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死只是一个结果，怎么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人不能因为终究会死就不想活了，不能因为害怕失去就不去拥有。熊顿用自己30多年的人生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活了多久，而是怎么活。
11: 大家好，我虽然站在这里，但是我不是今天追思会的主持人。应熊顿生前要求，主持人会是他自己。
12: 嗨，各位，你们在这里看到我是不是非常惊讶？但是我看不到你们的表情，觉得有点怪怪的。我的葬礼不要哀乐，不要纸花，要鲜花，不要眼泪。这已经是第5遍了，因为真的不知道开头说什么。我一想到吧，你们在我的葬礼上又得看见我，给人一种阴魂不散的感觉，我就特别想笑。对不住各位，还是没挺住。不过想想呢，以后留在你们心中永远都是我30岁的样子。以后我们在天上见的时候，我看起来比你们都年轻。想到这一点我还挺知足的。我现在是不是特别符合音容宛在这个成语？谢谢爸爸妈妈，谢谢老郑、艾米、小夏，还有所有的朋友陪我走完最后这一段。我是我们所有人当中唯一一个跟死神亲密接触过的人，所以我现在有权指点你们的人生了。我这趟列车已经到站了，但是你们还没有，一定要好好的、精彩的继续活下去。要记住，爱和被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要永远坚持。我也没有离开你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活在你们的生命里面。最后，在生活中遇到什么过不去的事情的时候，在心里面默念熊顿的名字3遍，我一定会在天上赐予你们力量。我是熊顿，狗熊的熊，牛顿的顿。
1: 从熊顿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极致的力量，在生命的终点线上依然选择笑着面对。而接下来这部电影讲的则是另一种力量，如何在日复一日的偏见和障碍中坚持做完整的自己。
0: 2024年上映的电影《小小的我》，演员易烊千玺饰演的刘春和是一个20岁的脑瘫青年，他聪明有才华，高考分数比一本线高了80多分，但是因为他走路的样子、说话的样子和别人不同，这个世界总是习惯性的给他贴上弱势群体的标签。
1: 电影当中有这样一场戏，刘春和到学校给孩子们做试讲，他给学生们讲清代诗人袁枚的《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他说很多诗人都写过青苔，但在他们的诗里青苔只是配角，只有袁枚的这首诗里青苔是主角。这段话说的何尝不是他自己， 个被社会边缘化的人，一个总被人当作配角看待的人，偏偏要在自己的生命里做主角。
13: 大家好，我叫刘春和。下面我们来看一首诗。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月学牡丹开。这首诗的名字叫《苔》，它是晋朝大才子袁枚所作。
14: 别人得了什么病呀？
13: 有没有同学知道苔长什么样子？有没有同学知道？
15: 安静，好好听老师上课。
13: 你说。
16: 绿的，青青的。
13: 啊，真棒！我们看，同学们可以在春夏的雨后，去墙根底下直接缝隙里仔细地找找看那一抹新绿。但是小小的温和的郁郁葱葱的，我们看贾岛夕阳飘白露，树影扫青苔，白居易鸟栖红叶树，月照青苔地，刘禹锡百亩庭中半世苔，桃花尽寂菜花开，都是佳句，但都只是点缀。苔在他们的诗中只是配角，而唯独袁枚的笔下，苔有了具象的人格。哪怕阳光照不到的阴暗处，它也在奋力生长；哪怕它如米粒一般的大小，它也不自暴自弃，不自惭形秽。他凭借着一己之力，活出了不输牡丹的尊严。
17: 你长得太好了，你看，
18: 刘春和，对，谢谢你今天过来啊，你真的讲得很好，我们都很喜欢，很棒，很棒，真的。但是我们确实也要考虑一下，就是孩子们的一些感受。
0: 刘春和没有被录用。但所有人都知道原因，因为他的身体。姥姥安慰他说是对方没眼光，但那种被拒绝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后来啊，他找到了一份咖啡厅的工作，凭自己的努力赚到了第一笔工资。他对姥姥说，他不仅获得了工作，还获得了尊严。
1: 电影的最后，刘春和站在社区听证会上，面对台下各色目光，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在人群中跟各种各样的眼神撞上过，有厌恶我的，有恐惧我的，怜悯我的，但很少有一种眼神是敢于直视我，拿我当自己人的。我不是要指责你们任何人，我也不是要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做，我只是想让你们看见，再渺小再破碎的个体也是完整的我。
0: 再渺小也是完整的我，这句话不只是刘春和说给世界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他花了整整20年才终于能够坦然地说出这句话。接纳自己需要很长的时间，而生活中的我们也应该学会接纳自己。
13: 今天被突然通知来参加听证会，我以为是我的投诉信起了作用，我以为我会看到意见相反的双方互相辩论，但很遗憾我没有，我看到了三道明面油， 虽然我吃什么都会被呛到，你们应该想象不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没有难过，我也没有痛苦，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只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害怕，我怕这些小事我会永远都做不好，我也怕能照顾我做这些小事的人有一天真的不在了，我自己能不能坚持得下去。我问过我外婆，我也问过父母，也问过医生，为什么偏偏是我？没有答案，永远都不会有答案。我在人群里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过，有怜悯我的，有恐惧我的，也有厌恶我的，可很少会有一种眼神是敢于直视我，拿我当自己人的。除了我身旁的这群老人，当我看见他们不会手机支付，也不会身份验证的时候，我有一种找到了同类人的心安。不同理论知不知道，一块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对这个世界来说，我们就是那群短板。我只是想让你们看见，再渺小再破碎的个体，那都是完整的我。关于幸福的意义里，应该有我们每一个人。
1: 从熊顿到刘春河，我们看到的是人在极端处境下如何与自己和解，而接下来的这部电影讲的则是一个普通人的普通烦恼。北漂失败，灰溜溜回到老家，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0: 2024年上映的电影《走走停停》，演员胡歌饰演的吴迪是一个在北京混了多年却一事无成的编剧。他回到四川老家，面对父母的欲言又止，邻居的指指点点，整个人像被卡住了一样。这时候老同学冯柳柳约他见面，两人聊了一路，结果总是尴尬收场，想说的话说不出，说出的话又往往让对方尴尬。
19: 为什么要来这里吃啊？
18: 这是我们高中时最火的面馆，你不记得了？
20: 老板儿，披萨面不要葱。
19: 好嘞。哦，我想起来了，他搬这里来了。那个老板居然还健在。
18: 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大家都叫你聪聪？
19: 小时候聪明嘛，好汉不提当年勇。
18: 不是聪明的聪，是小聪的聪。你那个时候头发都是竖起来的，像聪子一样，所以大家才叫你聪聪。
19: 你搞错了，是聪明的聪。
18: 真的是小聪的聪，你一直都不知道。嗯，好可怜哦，遭骗了那么久。
19: 我是聪明的聪吗？
21: 还记不记得我们班的刘忠，好像已经做到私募基金的副总裁了吧？你们都在北京，没有联系过吗？
19: 没有，可能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北京吧。
21: 那你这个行当在北京好混吗？
19: 好多人都转行了，你说好不好混？不过我还在，就是没时间写剧本。好多公众号都找我写影评，软文我不接。
21: 我记得你高中时候写的东西就写的

0: 挺有意思的，奇奇怪怪的。
1: 你那个时候成绩那么好，我一直以为你会去大城市发展，没想到你留下来当记者，是因为时间比较自由吧？
0: 自由个屁，我现在主要是做纪录片，为了个选题经常熬夜加班，最后也做不出什么自己想做的东西，下班以后还要照顾小孩，一点自己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1: 那你老公呢？
0: 我离婚了。你还记得我们班的杨波吗？
1: 记得，他那个时候老是喜欢盯着女生的胸看，我还给他取过个外号叫王春波。
0: 他是我前夫。
2: 吴迪翻看手机，回忆起和妈妈的一段对话，妈妈对他说了一段话：成功不见得是金子，失败也不见得是屎，混得好混得差就是别人嘴上说说，你自己晓得你是什么人就行了。
3: 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到太难。我们活在一个不停地被评价的世界里，成绩好不好，工作体不体面，赚得多不多，所有人都在用他们的尺子衡量你。但妈妈说的对，那些评价都是别人嘴上说说，真正重要的是你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4: 你是不是黑乎乎的当初没去靠背我？
5: 想那些做啥子哟？没时间的。
4: 我一直以为你想我留到大城市，是因为你当年没继承。
5: 哪可能？那妈老汉儿不想自己的子女留在身边嘛？那时候我就是觉得你很年轻，有很多想法，去北京闯一下也没得啥子。你现在回来了，还不是一样可以实现自己的想法呀？给我打开。

0: 双完衣还是失败了呀。嗯，
1: 你还记不记得到小叔叔啊？都说我们那个老邻居前两年得癌症死了，他年轻的时候做生意都失败了，一辈子没有结婚也没得子女，一直到老都跟他妈住在一起，都是靠教小娃弹钢琴生活。到后来他都不行了噻，他找过一回老汉儿，他说他有个学生很有天赋，喊老汉儿啊帮那小娃儿再找一个好点的钢琴老师。他那辈子看起来好像都不是得很成功。但是我们都很怀念那个人。
0: 他是个好人。
1: 成功不见得是金子，失败也不见得是死，混得好混得撇都是别个嘴上说的，你个人晓得是啥人就可以了噻。听到没得？
2: 从熊顿的病房到刘春河的听证会，再到无敌老家的客厅，这三部电影啊，讲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人怎么在别人的眼光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熊顿面对的是生命的倒计时，刘春河面对的是身体的枷锁，无敌面对的是世俗的成功标准。处境不同，但答案相似：爱自己，接纳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三部电影，三种人生，三段让我们记住的话。这些话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却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接纳自己是所有治愈的开始。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我们稍作休息，听一首歌，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4: Oh,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间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3: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板块，我们一起走进了三部治愈系电影，看到了不同的角色如何在与自己的过不去中一点一点找到和解的路。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没有拯救世界的英雄，有的只是普通人学着爱自己的过程。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邀请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从心理学和影视的双重视角聊聊治愈系电影为什么会让人感到被安慰被治愈。
1: 严怀康老师首先要和我们聊到的是，看治愈系电影之所以能让人平静下来，背后啊有一套精密的心理学机制。他提到了感官替代、去戏剧化叙事节奏和安全容器这三个概念。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怀康，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按理说，暑假应该是轻松愉快的，但是我却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反差，那就是在暑假里面，身体虽然在放假，但很多同学他的心里却像是有一团热火在燃烧，或者说是在他的身体里有一根弦绷得紧紧的。那这种感觉呢，在心理学上

0: 莫名的这种罪过感，这种精神上的这种焦虑哈，尤其是到了暑假，它反而变得更加明显了，对吧？长时间的暑假让自己不知道跟其他人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对比上的波动，所以呢，似乎越是轻松，越是该愉快的假日，却反而让我们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焦虑。所以今天我们不谈论分数，不谈论竞争，我们来谈一件小事儿，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了这种焦虑感或者压力感之后，有什么样的安全的可以让自己解压的方式吗？如果你不愿意跟你的家人或者跟你的朋友去倾诉这种压力，你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安全的方式的话，我觉得可以看一部自己喜欢的而且是有治愈作用的电影或者剧集，应该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比较安静的或者说是安全的属于你自己的一种解压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的这种影视剧哈，它具备了一种治愈的作用，所以我们逐渐的会称之为治愈系的电影或者叫做治愈系的影视剧。那么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看这类的治愈系的影视剧能够帮助我们解压，能够让我们烦躁的心情安静下来呢？这背后啊，其实是创作者应用了精妙的叙事心理学的一种手段啊。那这些手段里呢有很多招，第一招呢就叫做感官替代。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治愈系的这些电影特别喜欢拍什么呢？比如说吃饭、睡觉、走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小森林哈，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推荐大家一定去观看一下。在小森林里面啊，有制作浆果的漫长的详细的过程，在深夜食堂里面呢，有热腾腾的拉面的呈现。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啊，这些影视剧的画面它激活了我们的大脑的镜像神经元，也就是说，当你看到屏幕上热气腾腾的食物的时候，你的胃部其实会产生微弱的蠕动，你的体温会微微的升高。这种生理层面的模拟呢，绕过了你的逻辑思维，它直接安抚了我们的植物神经系统。当你的感官被美好的画面和声音填满的时候，大脑就没有空去反刍那些焦虑的念头了。第二招呢，叫做去戏剧化的叙事节奏。好莱坞大片或者说是强类型影片，它讲究冲突、大的反转、高潮戏，那这些会让我们的肾上腺素飙升。但是治愈系的电影或者影视剧呢，它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采用的往往是一种所谓的平淡美学，比如说电影《路边野餐》，甚至是最近的《走走停停》这些电影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它只有日常的生活的流淌。这种叙事节奏呢，能够诱导大脑进入一种阿尔法波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放松和冥想的状态。它像是一只温柔的手，轻轻地在给我们的大脑皮层进行按摩。那第三招呢，也是最为关键的，叫做安全容器的提供。在心理治疗当中有一个概念哈，叫做抱持性的环境。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是一个可以允许你犯错，可以让你感到绝对安全的环境。那想想这种抱持性的环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感受到的多吗？那如果比较少的话，治愈系的电影就是这样的大银幕容器。在家里或者电影院里面，光线昏暗，你蜷缩在椅子上，那外界的伤害进不来，你可以放心地看着主角失败、迷茫、发呆，而不必担心被评价。这种替代性的体验让你积攒了许久的委屈和无力感得到了安全的释放。这就是电影给我们提供的抱持性的安全容器。
1: 感谢杨怀康老师的分享。刚才听下来啊，我们也理解了，治愈系电影通过平时的生活画面绕过了我们的逻辑思维，直接作用于感官和情绪。当眼睛看到热气腾腾的食物，耳朵听到风吹树叶的声音，大脑里的焦虑就会被这些平静的信号慢慢替换掉，而那种安全容器般的观影体验也给了我们一个可以安全释放情绪的空间。
2: 接下来呢，严老师将会从人物塑造的角度带我们分析一下国产治愈电影里的趣味。

0: 美英雄、创伤的看见和非线性成长这三个特点，以及他们是如何帮助观众实现自我接纳的。
1: 如果说国外的治愈系的这种影片呢，往往聚焦于个人的孤独与救赎，那么国产的现实温情影片呢，则更多聚焦于关系当中的和解，或者说是困境当中的韧性。这对于深受家庭期待和社会评价影响的青少年朋友来说呢，有着独特的疗愈的作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影片究竟是如何通过人物塑造教会我们学会自我接纳的。首先呢，是祛魅英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普通人的光辉。以前的电影主角往往是天选之子，而现在的国产治愈片呢，主角大多是失败者或者是普通人。比如说电影《奇迹笨小孩》里的景浩，他不是商业巨子，只是一个为了让妹妹上学而拼命的哥哥。他在台风天里护住手机的那种狼狈，让很多观众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叫做自我效能感，当我们看到自己一样的普通人能够通过坚持改变了命运，我们会获得这种信念，就是我也可以。这种基于现实的共鸣呢，比任何鸡汤都管用。他告诉我们不必成为超级英雄，哪怕是在泥泞里挣扎，你也是值得被爱的。其次是创伤被看见，也就是为自己的负面情绪证明。在很多家庭里啊，孩子的负面情绪是不被允许的。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里面的韦一航因为生病而变得敏感冷漠，在这个电影里呢，没有强迫他坚强起来，而是花了大量的篇幅展示他的恐惧和退缩。这种看见即疗愈的手法非常的重要。当银幕上的角色大声能够喊出说我不想得病啊，我不想连累家人的时候，银幕前的青少年也会感到自己的情绪被理解了。我们学会了焦虑不是错，脆弱也不是罪，它是生命当中最正常不过的一部分。那么最后呢，是非线性的成长，也就是说可以允许倒退。国产的这种治愈系的影片当中啊，常常打破了成长就是变好的刻板印象。比如说电影《我的姐姐》，她的结局并没有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姐姐并没有完全的牺牲自己，也没有彻底抛弃家庭责任，她选择了一种妥协，一种探索。这种主题的表达，它反映了心理学当中的接纳承诺的疗法。它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与负面情绪对抗，而是带着问题前行。这些影片通过这些人物告诉我们，成长不是一条直线，它充满了迂回和反复，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才是真正的成熟。
2: 感谢杨老师刚才这段分享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国产治愈片独特的疗愈逻辑。他们的主角往往是失败者或者是普通人，他们的困境跟我们的困境很像，他们的挣扎也跟我们的挣扎很像。当我们看到像自己一样的普通人通过坚持慢慢走出来，那种共鸣比任何大道理都管用。
0: 最后呢，严老师还非常贴心地从心理学的角度给我们带来了几个在暑假里调节心态的具体建议，比如说怎么把刷手机升级为有意识的观影，怎么利用榜样示范解决拖延症，以及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自我关怀仪式。
1: 聊了这些理论，那么接下来在漫长的暑假里面，我们究竟该如何利用这些治愈系的影视资源来舒缓我们的内心呢？特别是处理好那个千古的难题，休息与学习之间的平衡。我个人的话想给大家三个心理学层面的实操建议哈。第一是把刷手机升级为有意识的观影。很多同学暑假说要休息，结果就躺在床上刷短视频，刷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不仅眼睛很痛，心里更慌，身体也很疲累，因为那些都是被动在接收所谓的

0: 及专注的看一部短片或者是一部电影的精华片段，当然如果能够完整的看完一部影片更好了，因为这种主动注意的切换才是真正的休息。观看高质量的治愈系电影呢，容易让人进入心流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会忘记时间的流逝。这种深度的放松对于恢复认知资源至关重要，它比碎片化的娱乐更能够缓解脑力的疲劳。观看之后呢，试着在心里复述一下主人公的感受，这样呢能够锻炼我们的心智化的能力，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第二个呢，是利用榜样示范来解决一些拖延症的问题。比如说你觉得暑假的计划难以启动，那么不妨看一看夺冠或者是热烈。注意不要只是看他们成功的瞬间，要看他们训练的枯燥的过程。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观察学习的理论，当我们看到主人公在重复千百次的枯燥动作的时候，我们大脑会建立一种链接，哦，原来高手也需要忍受无聊，这样能够降低你对困难的恐惧感。看十分钟这样的电影比听父母唠叨一小时关于努力道理都管用。那第三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自我关怀的仪式感。暑假里当你因为贪玩而自责，或者因为学不进去而烦躁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可以打开《岁月神偷》或者《那山那人那狗》这样的影片，看看里面的老房子旧街道，告诉自己时间会过去，困难也会过去。同时呢，你可以试着做一个情绪容器的练习，找一个电影里让你感到最平静的画面，那比如说小森林当中的一片稻田，把它设置为手机的壁纸。每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呢，就看一眼这张图，深呼吸三次，想象自己正身处那个场景。这就是心理学当中的安全岛的技术。电影给了你一个可以随时回去的心理避难所。同时呢，如果你对于写作感兴趣，我们可以借用电影里的情节来改写自己的故事。比如说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写我失败了的故事，试着讲一个像电影主角一样正在积蓄力量的故事。记住，休息不是偷懒，而是为了给心灵充电。就像电影《走走停停》里的说的那样，有的时候停下来看看风景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为了看清接下来路该怎么走。各位朋友，电影终会散场，但生活还在继续。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从时光漫游机里带走一句话，那就是真正的成长不是把自己逼成一根紧绷的弦，而是学会像那些电影的主人公一样，在风雨当中依然能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依然能够给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国产电影里的温情不仅仅是煽情，它还是一种力量，一种教会我们如何在现实的泥沼当中开出花朵的力量。它告诉我们，无论你是学霸还是学渣，无论你是活泼的还是内向的，你都有权利在这个暑假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不被打扰的宁静时光。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不仅能完成作业，更能完成一次心灵的修行，学会关照自己的情绪，学会接纳自己的平凡和不平凡。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几部影片，比如说如果想放松的话，可以看看小森林系列，或者是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如果是励志类的话呢，推荐大家看《奇迹笨小孩》、《热烈》、《八角笼中》。如果是情感疗愈类的话呢，推荐大家看《送你一朵小红花》、《岁月神偷》和《我爱你》。如果是幽默解压类的话，推荐大家看一看《好东西》、《走走停停》，或者是《这个杀手不太冷》等等。我们下期再见。
1: 再次感谢杨怀康老师带来的精彩分享。杨老师说的把刷手机升级为有意识的观影，这个建议啊，让人印象深刻。每天留出时间专注地看一部治愈系电影，让大脑进入放松的状态，比躺在床上刷两个小时短视频管用得多。还有那个安全岛技术，找一个让你感到平静的画面设为手机壁纸，焦虑的时候看一眼，深呼吸三次，想象自己正身处那个场景。电影给了我们一个随时可以回去的心理避难所。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3: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我是乌丹，
4: 我是刘乐。
1: 聊完了治愈系电影和心理疗愈的逻辑，我们再分享几个在日常

0: 生活中可以用到的心理调节小方法，帮你在这个夏天更好地关照自己。
1: 第一个方法叫5分钟呼吸法。
0: 哦，
1: 当你觉得烦躁坐不住的时候呢，试着停下来只做一件事儿，那就是深呼吸。先用鼻子慢慢吸气，数到四，然后憋住数到四，再用嘴巴慢慢呼气数到四，重复5分钟。这5分钟里啊，你什么都不想，只关注自己的呼吸，大脑里的杂念会慢慢沉淀下来，就像一杯浑浊的水静置之后变得清澈。
0: 那第二个方法呢，叫做情绪命名法。很多时候我们烦躁是因为说不清自己到底怎么了，这个时候呢，可以试着问自己三个问题：我现在是什么情绪？是愤怒、焦虑、委屈还是疲惫？这种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它想告诉我什么？当你给情绪起了名字，它就不再是一团乱麻，而是一个可以被看见、被处理的具体事物。
1: 第三个方法叫停止比较法。暑假里啊，很多同学和家长容易产生焦虑，就是跟别人比。
0: 是的，
1: 比如说比谁作业写得快，比谁去了更好的夏令营，比谁的假期过得更精彩。但是呢，每个人的节奏不一样，适合别人的未必适合你。所以呀，不妨试着每天写下3件我做得很好的小事，哪怕是今天按时起床了，今天没有刷手机超过1小时。这些微小的肯定比拿自己和别人比10000次都有用。
0: 第四个方法就是允许自己休息。休息也是一种给心灵充电的方式，就像走走停停里无敌妈妈说的那样，停下来看看风景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为了看清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暑假是你自己的，不必把它填满。
2: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3: 关于离别。
4: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2: 关于坚守，
5: 你守岛，我守你。
6: 他上岛那年26岁。
3: 关于热爱，
7: 6秒了，
8: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9: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0: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2: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光影治愈，夏日好好爱自己。
0: 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聊了三种不容易，熊顿面对的是生命倒计时的不容易，刘春和面对的是身体被偏见困住的不容易，无敌面对的是被世俗标准压得喘不过气的不容易。这三种不容易的终点却是一样的，他们都学会了跟自己和解。
1: 是的，和解不是认输，和解的意思是我不再跟自己过不去了，我不再因为没有完成计划就骂自己懒，不再因为成绩波动就觉得自己笨，不再因为休息了一会儿就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放过自己有时候比逼自己更需要勇气。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拜拜。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杨万里是不是蹲在池塘边盯了好久啊？小荷叶刚冒尖儿，蜻蜓就抢着占座了，这也太积极了吧。
3: 这首诗啊，从头到尾就是一幅初夏的小角落特写，细细的水流，安静的树荫，刚冒头的小荷叶，抢先落脚的蜻蜓，每一笔都是轻轻的，但却全是生命力。杨万里就是有这种本事，不写大场面，只盯住一个小角落，就让整个初夏的生机都活了起来。
2: 那我明天也去公园蹲一会儿，看看有没有蜻蜓抢我的座。
3: 读这首诗啊，就像是看见了夏天刚睡醒的样子，万物都还小小的嫩嫩的，却已经急着往外冒了。那种不声不响却处处都在生长的劲儿，就是初夏最动人的地方。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饭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到麻木，
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8: 停，别再 emo，
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8: 听相声，
9: 听小品，
8: 陪你笑到捧腹，
9: 两个人，
8: 两张嘴，
9: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2: 我是英宁。
9: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本名和艺名。下面这一位相声的大辈儿，我没接触过啊，叫施世元。
2: 哦，我也没接触过。
9: 正常我们这一代人是接触不到，
2: 接触不到，因为很久以前嘛，老先生就去世了。
9: 对，说施世元，大家想是谁呢？大家可以联想一下
2: 啊，他有一个闺女叫施胜娜。
9: 嗯，
2: 有个儿子叫施胜杰，
9: 哎
2: 哎，就您知道了。这个施世元，施先生是这个，学评戏，
9: 嗯，
2: 最拿手，而且有录音。
9: 哎、而且啊，施世元先生的本名很有当时的特点
2: 哦，
9: 本名叫施振国。这你别乐、哎，
2: 就是特别是那个时代的那个像杰振国，
9: 哎
2: 啊施振国，他就是希望振兴祖国，
9: 因为都是解放前生人，
2: 对，
9: 所以就是希望国家能够更好
2: 啊，都能够富强，
9: 哎，
2: 对，
9: 所以这个名字就叫施振国。
2: 嗯，
9: 那我们来听听、啊、由施世元和刘幼山合作的学评戏。
10: 刚才是这个快板，
11: 您的
10: 这个快板。你说这个
11: 孟非远君，
10: 他唱什么？他唱什么毛病？你这
11: 安臣难隐
10: 啊，平戏呀、啊，
11: 哭簌簌，
10: 嗯，哭了，
11: 泪珠儿就往腮下边滚。
10: 有意思、啊，
11: 别呆呆，目不转睛，眼看着仇人，
10: 仇人，
11: 咱二人
10: 啊，怎么样？
11: 窃玉投降，
10: 嗯、
11: 啊，情有过半载，
10: 哎，不错，
11: 怒拿你呀
10: 啊，
11: 当做了猎吧
10: 啊。别吧，
11: 静如宾，
10: 别唱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1: 我唱两句啊，你就应当把我拦下。你打算让我把这一出唱完了，那哪成啊。
10: 行，唱的还真有意思。
11: 您别说唱的真好，得说是评剧演员。
10: 那是当然了，
11: 人家的条件好，
10: 哎，
11: 嗓子好，
10: 不错，
11: 注意保养嗓子。
10: 您听听，
11: 不吃咸的，不吃辣的，
10: 保养定好啊。
11: 老怕嗓子受了损失，
10: 哎，
11: 吃东西都加小心。
10: 怎么？
11: 老怕嗓子受了损失。
10: 哦，您说，
11: 吃蛋糕都拿白开水把泡碎了吃，
10: 这是干嘛呢？
11: 怕拉着嗓子。
10: 嗯，
11: 吃大米饭
10: 啊，
11: 把那大米粒两头那尖都拿剪子绞去了，
10: 那大米都没了。
11: 那 个嗓子多细呀！
10: 啊
11: 吃面条一根根往里边抽着吃。
10: 嗨，
11: 像咱俩的嗓子
10: 怎么样？
11: 那么大的馒头
10: 啊，
11: 俩俩往里扔，
10: 嚯、哦，像话吗你这？
11: 评剧演员不但嗓子好
10: 啊，
11: 扮出戏来也好看
10: 漂亮，
11: 曲线美，
10: 您听听，
11: 可以说是杨柳细腰。
10: 嘿，
11: 咱俩是杨柳
10: 细腰，
11: 牛腰
10: 啊，牛腰。对了，更粗着，
11: 从哪一方面也比不了评剧演员。
10: 对对对，
11: 就拿全国著名的评剧演员小白玉霜同志来说
10: 啊，
11: 演的那出小女婿多好，
10: 嘿，
11: 颇受欢迎。
10: 太好了
11: 啊，小白玉霜同志把剧中人杨香草刻画的非常真实。
10: 好，
11: 这个剧本写得也好。
10: 哎，
11: 解放以后像这样新评戏呀、啊，那不只是一出，
10: 太多了，
11: 可以说是数不胜尽。
10: 不假，
11: 像什么刘巧儿啊，
10: 您听听，
11: 白毛女呀、啊，
10: 嘿，
11: 小二婚接黑呀、啊，
10: 哎，小二婚接，
11: 啊，
10: 小二婚接黑，这什么戏呀、啊？
11: 不是有那么一出吗？
10: 什么呀？
11: 那叫
10: 小二黑接黑。
11: 哎
10: 哎，我也过了。你呀、啊，你练我全都绕乎你了，你。
11: 小二黑结婚，
10: 哎。
11: 南京路上好八连，
10: 对，
11: 八枪头，
10: 听听，
11: 两块六，
10: 嘿，
11: 现在写出来的千万不要忘记。
10: 新的
11: 还有一出叫什么？你二嫂改嫁。
10: 哎，我二嫂，
11: 没有，
10: 我二嫂改嫁啊？
11: 不是有这么一出吗？
10: 那叫李二嫂改嫁。
11: 反正是太多了吧？
10: 哎，
11: 这个新评剧那是丰富的节目，有的是，
10: 太多了，
11: 内容也好，
10: 那就甭了，
11: 唱腔也好听。
10: 对，
11: 可是解放以后，
10: 嗯，
11: 旧社会不叫评剧，
10: 叫什么？
11: 叫烙子，
10: 烙子
11: 又叫蹦蹦戏。
10: 哦，
11: 正字叫半班戏。
10: 哎，怎么叫半班戏呢？
11: 它里边没有武生，没有老生，没有花脸
10: 啊、哦，
11: 就卖小生跟花旦两个演员。
10: 对对对，
11: 这个唱腔不但不好听
10: 啊，
11: 乐器伴奏也很简单。
10: 什么乐器？
11: 就用一个锁呢。
10: 对，就是一个喇叭。
11: 演员唱一句，喇叭吹一声。
10: 嗯，
11: 可喇叭的声音超过演员的唱腔。
10: 不错，
11: 那个旧戏不有出叫老妈开房
10: 啊，
11: 唱出那个调非常难听，
10: 你学学。
11: 小老妈在上房啊，单扫尘土吧您呢、啊、再听那喇叭
10: 啊，
11: 哒啦哒哩哒哩哒啦哒哩哒啦哒，
10: 这玩命呢这儿啊。
11: 单扫了东啊屋啊，照在西屋吧您呢、啊、
10: 哎，
11: 白打扫。
10: 怎么了？
11: 打扫完了东屋
10: 啊，
11: 全倒在西屋了。
10: 哦，全到这屋了。不对，
11: 嗯，
10: 人家说来到了西屋，
11: 可是观众听起来很模糊。
10: 哦，听不明白。
11: 旧戏像这样模糊的词句也不只是

0: 知道
1: 没唱出来。
0: 使我最难懂的是就是末尾这一句，
1: 怎么唱呢？
2: 他的爹妈必是长得嘚儿啊。
1: 什么叫嘚儿啊？别他长得嘚儿啊，
0: 要不什么叫嘚儿？
2: 就是啊。后来我仔细研究一下
1: 啊，
2: 这个小红非是山东人不可。
1: 你怎么知道？
2: 这个嘚就是好看
1: 啊。
2: 你看你这个小小子长得真嘚。
1: 哎，嘚谁呀？他跑我这儿来了。你啊，
2: 你说这个词谁听得明白？
1: 对对，
2: 不但内容不好，而且唱词也不固定，光为了赶折就是水词儿，
1: 可不是吗？
2: 嗯，
1: 哎，要叫你这么说，过去那个旧评戏没有好的，
2: 也不能这样说
1: 啊。
2: 如果说旧戏一点好的地方也没有
1: 啊，
2: 那咱们就不挖掘整理传统剧目，
1: 这是实话，
2: 那是我们老先生留下的遗产。
1: 哎，
2: 我不是提倡旧戏，
1: 嗯，
2: 而是咱们分析这个东西。
1: 嗯，
2: 我们说传统的东西在唱腔上有好的地方，应当继承下来。
1: 对对对，
2: 在音乐伴奏上好的地方，我们应当把它继承下来。
1: 这是实话，
2: 对不对？
1: 哎
2: 哎，不足之处可以加以改进。
1: 嗯，
2: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嘛。
1: 哎
2: 哎，咱们再举一出旧戏，咱们研究研究。
1: 您说说，
2: 有一出《海棠红》，您听过没有？
1: 啊，对了，看过，过去上过荧幕。
2: 对，《海棠红》这出戏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1: 嗯，
2: 但是在他的唱腔上和他的音乐伴奏上，有些个地方值得我们吸取。
1: 哦，
2: 哎，我们把它继承下来，再加以改进，就是好的东西。
1: 对对对，
2: 头一样说这个剧本写的比较好。
1: 怎么
2: 在旧社会就上演这出戏？
1: 是啊，
2: 海棠红本人就是个唱戏
1: 的。哦，就是作艺的。
2: 她的丈夫吃喝嫖赌抽白面是无所不为。
1: 您听听，
2: 就指着海棠红唱戏挣钱养活着她。
1: 对，
2: 有一天海棠红在舞台上演戏，有个大官看她的戏，把她看上了。
1: 嗯，
2: 第二天打发当差的下了个条子，把她叫到官府去唱。
1: 上他那儿去唱，
2: 唱完了戏不让走，
1: 干什么？
2: 留他那儿过夜。
1: 您听听，
2: 晚上让他陪着那官打牌。
1: 嗯，
2: 在打牌的时候，这官拿这手一摸海棠红这手，
1: 啊，
2: 海棠红搂圆了，给那官一嘴巴，
1: 能白打吗？
2: 那能白打吗？
1: 是啊，
2: 就说作者这个笔法写得好，是在这个斗争性强。
1: 嗯，
2: 给他一嘴巴，那官一撩衣裳，把手枪就掏出来，
1: 要枪毙他。
2: 旁边那狗腿子还给讲情，
1: 说什么呢？
2: 老爷，您别把他枪崩了。
1: 是啊，
2: 把他枪崩了，您想的事情不就完了吗？
1: 哦，
2: 依着您怎么办？依着我，您把他押到监狱。
1: 哦，
2: 让老妈子给他送饭的时候劝一劝他，多会儿答应给您做第七房的姨太太了，你再把他放出来，
1: 多缺德呀。
2: 海棠红就这样被关在监狱。
1: 哎，那她丈夫
2: 只好卖着吃。
1: 您听听，
2: 把海棠红的戏装跟家里所有的东西全卖光。
1: 嗯，
2: 后来实在没有卖的了，把亲骨肉的孩子都卖了，
1: 多惨呐！
2: 卖俩钱花完了，是冻饿而死。
1: 嘿，
2: 等海棠红从监狱里再出来，到家里看看，什么都完了。
1: 嗯，
2: 丈夫死了，孩子没了。唱戏没有戏装
1: 怎么办呢？
2: 找他干娘去。
1: 哦，
2: 他干娘给他个琵琶。
1: 干什么？
2: 叫他抱着琵琶大街唱曲儿。
1: 哦，要饭吃。
2: 有一天在街上要饭，看见他的孩子。
1: 他还认识吗？
2: 孩子可不认识妈妈。
1: 这怎么回事呢？
2: 年头太多。
1: 对，
2: 知道是自己的孩子还不敢过去认。
1: 为什么呢？
2: 如果说他说那孩子是他的
1: 啊，
2: 花钱买孩子那个主能用金钱买动官府，还把他压在监狱，
1: 还把他压起来。
2: 他能花钱买儿子，就能花钱买栋官家。
1: 对，
2: 母子连心，
1: 嗯，
2: 难舍难离。妈妈抱着琵琶在后边跟着，眼看着这个老头领着他亲骨肉的孩子进了这个大院。
1: 嗯，
2: 妈妈不走。
1: 怎么？
2: 在门外边弹琵琶唱曲儿。
1: 瞧瞧，
2: 这段曲子叫寻子曲。
1: 嗯，
2: 这个调非常悲，
1: 是
2: 感染力非常强
1: 啊。
2: 这个乐器伴奏配别的也很好。
1: 嗯，
2: 琵琶瓮子南弦子四虎子
1: 啊，
2: 这个唱腔直接传到后院
1: 啊，
2: 小学生听见了。
1: 哦，
2: 越听越难过，是越听越难过，听着听着孩子是放声大哭。
1: 嘿，
2: 本家给买什么这学生也不要，
1: 他要什么呢？
2: 非要那唱曲的不可。
1: 啊，
2: 没办法了，把海棠红找到后院，是母子相会。
1: 嘿，
2: 这出戏谁唱的最好？
1: 谁？
2: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1: 对，老白玉霜。
2: 我记得是民国28年，我在天津中国大戏院看的这出戏。
1: 啊，
2: 我就看到寻子曲这一段唱， 楼上楼下我观察了一下
1: 啊，
2: 好几千观众就没有一个不掉眼泪。

0: 唱的太悲了，
1: 就没有一个不哭的。
0: 唱的太苦了，
1: 前三排有个老大娘都哭出声来，
0: 哭出声来了。
1: 行了，嗯，你别唱，
0: 啊，哎呀，这是何苦的？
1: 那老太太放声大哭，
0: 这没有事儿。
1: 我过去劝一劝，啊，我说老大娘，这是唱戏，嗯，我知道的唱得好，嗯，唱得好，你也不至于这么哭。
0: 对呀，
1: 你这么一哭，别人还怎么听？
0: 是啊，
1: 老太太回答得清楚，
0: 说什么？
1: 他唱得好坏啊，我不管。
0: 那他哭什么？
1: 我胃病犯了，
0: 胃病犯了，啊，
1: 老大娘为什么把胃病犯？
0: 怎么回事？
1: 上了年纪，啊，体格不好。哎，尤其在旧社会里，吃不饱穿不暖，嗯，哪有闲心去看戏？
0: 这是实话。
1: 儿子孝顺妈妈，
0: 是啊，
1: 听说这出戏演得好，嗯，先借了几个钱，买张戏票，雇辆车，把妈妈拉到戏院。
0: 你瞧瞧，
1: 意思是让老人家看看戏，散散心。
0: 对，
1: 万没想到让剧情一感动，老大娘的眼泪下了。
0: 哦，是。
1: 哎，反正我跟您这么说啊，老白玉霜主演的这出《海棠红》，嗯，不管谁听都得掉几个眼泪，嗯，谁看都得哭，
0: 谁看都得哭。
1: 对，
0: 那可不一定，嗯，那可不一定啊。
1: 怎么呢？
0: 哎，他单看遇见谁，遇见我就不哭；
1: 遇见你，你也得哭。
0: 哎，我就不哭。
1: 这出戏苦啊，
0: 他哭我也不哭啊，
1: 腔调悲啊，
0: 悲我也不哭，
1: 感动人，
0: 感动人我也不哭，
1: 没有你那么心狠的，
0: 哎，我就这么心狠，
1: 没有你那么犟脾气
0: 啊，我就这么犟脾气，
1: 没有你那么不听话的，
0: 我就这么不听话，哎，我怎么了我？哎，他给我棍吃，哎，有你这什么你？
1: 你这不是诚心抬杠吗？
0: 那怎么叫诚心抬杠啊？要不叫咱俩今天好好劲儿，嗯，你把那个老白玉霜把他找来。让他在这唱，看看能把我唱哭了不？
1: 我把他找来啊！我上哪儿找他去？啊，咱们为了正视这个问题，嗯，我也不用去找他，
0: 怎么办呢？
1: 他这段寻子曲我学会了，哦，我在这儿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0: 你学一学，
1: 对，
0: 他真的我都不哭，你在这学一学就把我唱哭了。
1: 倘若你要哭了怎么办？
0: 这么着，你今在这唱，你要把我唱哭了，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1: 一句话，
0: 你瞧，
1: 让同志们给做个评判。
0: 您做评判哈，
1: 我学一学白玉霜的《海棠红》。
0: 对对对，
1: 我唱这段寻子曲。嗯，哎，
0: 怎么了？各位同志，鼓励鼓励你。
1: 我要把他唱哭了的时候，嗯，您想着鼓一鼓掌。
0: 鼓掌干什么？
1: 给我贺喜。
0: 贺什么喜？
1: 我要收个大徒弟。
0: 啊，笑话吗？大徒弟？哎，你得把我唱哭了算。
1: 啊，你是非哭不可。
0: 我没那个事儿。你甭说，你把我唱哭了。啊，这么你唱着唱着，你看没有？我拿这个手绢一擦眼泪。你瞧没有？
1: 干嘛呀？
0: 咱俩今天好个信儿，我这用管钢笔送给你，
1: 你把它放在那儿吧。
0: 来吧，
1: 你把手绢准备好了，
0: 干什么？
1: 预备着擦眼泪
0: 啊！擦啊！我没听说，太可气了，
1: 那是非哭不可。
0: 你唱，把我唱哭了。你来来试试。哼，
1: 大大的风雪夜。娘娘娘，
0: 你瞧哭了吗？谁哭了？谁哭了？
1: 你这不是哭呢吗？
0: 我这乐呢。
1: 哦，你这是乐呢。哎，怎么你这乐比那哭还难看呢？
0: 像话吗你？像话吗你？你我告诉你，有当上你就把我唱哭了，
1: 一会儿你就得哭。
0: 哎，我只要哭，您就给我鼓掌，没关系。哼，
1: 娇儿也不免，我想娇儿想你我肝肠儿痛，断喊娇儿啊，喊的我两眼望穿那夜郎，风啊心独自叹，思想起呀，经过的是落在眼前，哪儿在家每日里飞转
0: 娘
1: 转扶在肩呐，抱在怀耍笑，儿晚男儿会说又会笑，亲若娘爹。

0: 涛，两姐欢，大醉和恨，儿女父好事那不干，好事和呀，好穿戴，哎呦好耍钱，那可恨他骨肉情完全都不念，也不知啊将娇儿埋在了哪边，那我只说今生是难见儿。
1: 刚才是施世元、刘佑山表演的学评戏，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王世臣先生。
2: 王世臣先生，我可是接触过了。
1: 哦，这个您认识？
2: 哎呦，他不是一般的认识了。
1: 嗯，
2: 那我这个王世臣先生，应该是看着我们这波小孩长大的。
1: 哦，
2: 就是在世臣老就是身体状况非常好的时候。就经常看我们的演出，到晚年他们不上台了，就是在生活当中也是那种有时间就到剧场听听我们的节目，给我们说说，或者是看老爷子给我们讲讲掌故。王世臣先生是一个特别爱交流的人，他在演出的时候就说，我大家别担心，您看我这么瘦，刚做完手术啊，这个心脏不是特别好，肺也不是特别好，都做了手术了，但是我现在是个没心没肺的人，还经常拿这个去说去
1: 掏心掏肺。
2: 哎，对对对对，但是实际上这是他的艺名，他本名是家里头小的时候给他起的名叫王金和。
1: 哦，
2: 金银铜铁的那个金，和就是和平的和。
1: 哦，
2: 啊，就是合金的。
1: 没听说过，不是那个字儿啊，
2: 王合金的，不是铝合金的啊，
1: 也就你能说，我们可不敢这么说。我们来听一段啊，由王世臣、赵玉贵表演的考字儿。
3: 我考你一个字，你要认识，那就算你有学问。
4: 不是跟您说大话，差不多的字啊，没有我不认识的。
3: 差不多的字你都认识？
4: 对了吗？
3: 好好好，我写个字叫你看看。
4: 您写，
3: 我也甭写。我说，
4: 哎，这也没有文房四宝。
3: 哎，我说出来，你就要认识这字。那就算你有学问。
4: 您说这字怎么写吧？
3: 宝盖，
4: 就这一个宝盖啊，就没有什么身字。
3: 你知道现在这字进步到什么程度上吗？
4: 那我怎么不知道啊？
3: 还是的，你怎么知道没有生字啊？
4: 当然了，
3: 我刚说一宝盖，你就知道没有生字。
4: 对了嘛，
3: 这个字你就不认识。
4: 你再说，
3: 宝盖，宝盖底下一个昌字，
4: 昌字，
3: 就是两个月字落在一起那个昌，上面加一宝盖，这字念什么？
4: 宝盖底一昌字。这字还真生。宝盖底一个昌字，哎呀，大概其没这字吧。
3: 哎，你再想一想。
4: 宝盖底一昌字，没这字。
3: 没这字。那你有学问。
4: 怎么？
3: 那根本就不是个字。
4: 这不是废话吗？
3: 我这是逗你玩儿，
4: 不是个字，你考我什么劲儿呢？这么样子，能不能我说一字，您猜一猜呢？
3: 太行了，
4: 您听着啊，
3: 你说，
4: 说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
3: 您这不是说字呢？
4: 什么呀？
3: 您这是绕口令儿
4: 啊？不，这是一个字，您猜一猜它念什么？
3: 您再说一遍，我听听。
4: 您听着啊，
3: 一横
4: 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
3: 这字念什么呀？
4: 不认得。
3: 不知道。
4: 亚洲的亚字吗？
3: 亚洲的亚。
4: 嗯，
3: 那怎么一横一竖呢？
4: 我给您写，您看呢。
3: 嗯，
4: 一横这边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这边栏呢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底下一横。
3: 这个字太费事了。
4: 嘿，
3: 好好好。
4: 嗯，
3: 我再说一个字叫你猜一猜。
4: 可以啊。
3: 努力学习的力字认识吗？
4: 啊，劳动力也这力啊。
3: 努力学习的力字要打一样东西，你猜猜是什么？
4: 哦，这力字嘛，打一样物件。
3: 嗯，
4: 猜不着。
3: 告诉你
4: 什么？
3: 剃头刀。
4: 剃头刀
3: 啊？
4: 这力字怎么会剃头刀呢？
3: 努力学习的力字，你把那个头剃下去念什么呀？
4: 念刀啊。
3: 啊，那不是剃头刀吗？
4: 哦，那么叫剃头刀啊。
3: 啊，
4: 行，我再说一次，您猜猜。
3: 你说。
4: 一撇儿一捺，人民的人字认识吧？
3: 认识啊。
4: 打一种食品
3: 吃物。
4: 对了。
3: 什么呀？
4: 火腿。
3: 火腿。
4: 嗯，
3: 怎么叫火腿啊？
4: 你看一撇一捺这人字，你这边点一点，这边点一点，念什么？
3: 火呀。
4: 啊，火字要没这两点呢，那不是火的两条腿吗？
3: 哦，那么叫火腿。
4: 哎，
3: 我再说一个字叫你猜一猜。
4: 可以。
3: 姓李的那个李。
4: 哦，
3: 就是赵钱孙李那李呀。
4: 我知道。
3: 李字去了木念什么？
4: 李字去了木。
3: 嗯，
4: 念子。
3: 不。
4: 念什么呀？
3: 一道的那个一。
4: 怎么？
3: 李字去了木吗？
4: 嗯，
3: 不一道的一吗？
4: 怎么一呀？
3: 李字去了那个了，跟那木，它不就剩了一了吗？
4: 哦，连了带木都给去了啊。
3: 嗯，
4: 你要李字去了一个木呢，那全没有了。我说一下听听。
3: 你说。
4: 一竖一边一点儿，这字念什么？
3: 嗨，大小的小。
4: 不对。
3: 嗯，
4: 这字念补。
3: 怎么念补啊？
4: 你看一竖一边一个点儿。
3: 哦，就这一边有个点儿
4: 啊这边了没有。
3: 这废话。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世臣和赵玉贵表演的一段相声考字啊，大家可以听得出来，这是一段净场的录音，也就是没有观众，很老的一个版本了，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那我们听完了这段作品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小霍和英宁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扑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有一一捡回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6: 我是英宁。
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啊，小霍和英宁继续来聊一聊相声名家的那些名字。接下来要来提到的又是一位老先生，冯宝华先生。
6: 哦，这先生都是老先生
5: 啊。就是其实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艺名有的时候你能感觉出来，因为那个时代的很多的演员呀，中间都是宝啊
6: 啊，对呀，啊，什么
5: 文呢
6: 啊对，
5: 你一听这个他十有八九他就是艺名。
6: 太多了，刘宝瑞、常宝坤、侯宝林、于宝林、冯宝华，
5: 对
6: 啊，
5: 你说可能那么巧，这一代人他都是这个宝字吗？
6: 宝字，
5: 那肯定不是。
6: 对啊，
5: 所以冯宝华先生本名冯振生，
6: 这就更不熟悉了。
5: 嗯
6: 啊，就是希望自己的生活更加的振兴起来嘛。
5: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一些历史的资料当中，由前人整理，我们后人乘凉，
6: 对，
5: 还能知道这些历史的渊源。
6: 因为很多名字呀，就是咱不提呀，甚至就是当事人也都不常提了。你比如说单田芳先生，起来最开始家里给起的名字叫单传忠。田连元先生在说书之前家里的名字叫田长庚，就都是不常用的名字，等成名以后都是大家熟悉那个名字，就自己甚至都会忘记了当年的那个小名了。
5: 那下面我们来听一段啊，由高孝林和冯宝华表演的讲三国。
7: 其实呢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都离不开三国。
8: 是吗？
7: 啊
8: 哦，那由哪点来看呢？
7: 你看，两个人一见面
8: 啊，
7: 哦，老冯啊，
8: 哎，
7: 今天到现在了，这个小李怎么还没来呀？
8: 说的是啊，
7: 正说着呢，外边说话了，我来喽。
8: 哦，
7: 哎，你瞧这边，说曹操，曹操到了。
8: 好啊，
7: 哎，是不是三国？
8: 是，
7: 啊，
8: 再有，
7: 再来一个
8: 啊，
7: 我老冯啊，
8: 哎，
7: 你带俩人，
8: 哎。
7: 到那个单位啊，把这个欠款要回来。
8: 哎，我可不行。
7: 你行啊，
8: 我要不来。
7: 你带俩人啊，
8: 带俩人也要不来。
7: 哎，没关系嘛，有这么句话吗？
8: 是，
7: 三个破皮匠钉个诸葛亮。
8: 我
7: 是不是三国？
8: 又挨上三国了
7: 啊！再举个例子，
8: 还有，
7: 两个人走在马路上，哎，大哥，
8: 哎，
7: 告您个新鲜事儿啊，
8: 说吧。
7: 您认识那个说相声的冯宝华吗？
8: 不是，
7: 啊。
8: 认识
7: 认识，哎，别提了
8: 啊！
7: 你别看他出来人不人溜的
8: 啊，
7: 到家里头
8: 啊，
7: 见他老婆吓得咳嗽都不敢大声。
8: 哎呦
7: ，他老婆一瞪眼，他吓得就哆嗦呀。哎，他说这是什么叫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有没有？
8: 哎，有。没有。
7: 我
8: 多的有过这事儿。

0: 没有？
1: 哎，有有有有。
0: 哎，
1: 哦，三国上的，
0: 三国的章节呀、
1: 啊，嗯，
0: 最精彩的
1: 是哪点儿？
0: 就是关公吞土山。
1: 哦，岳三世。
0: 哎，
1: 嗯，
0: 曹刘大战。
1: 对，
0: 在徐州。
1: 徐州失散，
0: 结果呢？
1: 嗯，
0: 刘备大败。
1: 不错，
0: 刘备啊，
1: 嗯，
0: 被人打垮了。
1: 嗯，
0: 只身逃往
1: 嗯
0: 河北袁绍那个地方。
1: 哎，投袁绍避难了。
0: 张飞呢？
1: 嗯，
0: 哎，盘踞在古城，
1: 守古城，
0: 唯独关公被困土山。
1: 是，
0: 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
1: 嗯，
0: 曹操来一个围而不攻。
1: 嗯，不打，为什么呢？
0: 哎，为的什么呀？
1: 啊，
0: 曹操啊，有爱将脾，
1: 是
0: 喜欢他这个人才。
1: 嗯，
0: 逼他投降。
1: 嗯，
0: 可是这关羽啊，誓死不降。
1: 那惹定哦。
0: 正在僵持这个功夫，
1: 嗯，
0: 哎，张辽来了。
1: 哦，张辽
0: 啊，
1: 哦，给他，
0: 张辽啊，
1: 嗯，
0: 跟关羽是故交。
1: 哦，是是。
0: 到了土山上，
1: 嗯，
0: 兵种一落座
1: 啊，
0: 关羽就问这个张辽
1: 啊，
0: 文远，
1: 嗯，文远是谁呀？
0: 张辽的号叫文远。
1: 哦，他字文远。
0: 哎，文远，此来莫非助某图为乎？
1: 嗯，
0: 是不来帮我来的吗？
1: 哦，是帮着他。
0: 张辽摇摇头，
1: 嗯，
0: 非也，
1: 不是，
0: 不是，
1: 嗯，
0: 哦，不是。那么，莫非奉曹之命前来挑战乎？
1: 不，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听曹操话，叫你来打我呀？
1: 啊，对，要开仗。
0: 关羽这么一说呀，
1: 啊，
0: 张辽一摇头，
1: 嗯，
0: 非也。
1: 不是，
0: 还不是
1: 啊？
0: 那你干什么来了？
1: 对呀、啊。
0: 哦，明白了。
1: 嗯，
0: 莫非前来做说客儿？
1: 哦，来说和来了。
0: 是不是来说降的
1: 啊？
0: 张辽点点头，然也。
1: 人，
0: 就是是的。
1: 对了，
0: 一听说是的，
1: 嗯，
0: 腾的一下火就起来了。
1: 是啊，
0: 那关羽这脾气多大呀、啊？
1: 不讲，
0: 关羽那脾气你是知道的。
1: 哎，这我多的知道啊。
0: 看书你是知道。
1: 哎，是是。
0: 呵。一伸手，噌的一声，在腰里就抽出来了
1: 青龙剑，
0: 手榴弹，
1: 这不啊，手榴弹，
0: 我跟你拼了！
1: 别换，你等会儿，那会儿有手榴弹吗？
0: 啊，老弹，
1: 还小生呢，哪儿的事情啊？还是青龙剑，
0: 青龙剑，
1: 对，
0: 文远，再提说降二字，休怪某剑侠无情。
1: 哦。
0: 他这么一来啊，
1: 嗯，
0: 张辽倒笑了，义勇之夫也。
1: 嗯，
0: 你誓死不降曹
1: 啊，
0: 有什么用啊？
1: 啊，
0: 依我说，你不如暂时降曹。
1: 哦，
0: 暂时降曹对你有好处。
1: 好处，
0: 既保住了二爹皇嫂，
1: 嗯，
0: 又不违背桃园结义的誓言。
1: 哎，是是，
0: 今后你大哥还活着，你们还能见面。
1: 对，
0: 还能东山再起。
1: 不错，
0: 嗯，很有道理。
1: 哎。
0: 嗯，关公一听，好，
1: 嗯，
0: 降曹是降曹，不过我有三事相求。
1: 哦，哪三事？
0: 这叫约三事。
1: 哦，是了。
0: 第一，
1: 嗯，
0: 关某降汉不降曹，
1: 这意思是
0: 我降的是汉将，没降曹操。
1: 第二，
0: 哎，这是面子问题
1: 啊。是。
0: 第二是二舅皇嫂过去另眼看待。
1: 哦，得要优待他。
0: 哎，
1: 啊，第三呢？
0: 第三是我在曹营住一日说一日。
1: 嗯。
0: 一旦知道我大哥刘备在什么地方，
1: 嗯，
0: 马上辞曹前往寻兄。
1: 哎呦，还要走
0: 啊？
1: 嗯，
0: 这个我做不了主，另日答复。
1: 嗯，是，
0: 张辽回去跟曹操一说，曹操全答应了。
1: 哈，他愣答应了。
0: 你答应了，
1: 嗯，
0: 马上迎接关公下山。
1: 是，
0: 护送二位皇嫂
1: 啊，
0: 奔许昌。
1: 对，
0: 一进许昌一看，是净水波街，黄土垫道，
1: 哇，
0: 高大欢迎牌楼，
1: 哦，
0: 满街贴标语，
1: 是
0: 上写欢迎关总司令。
1: 司令，谁给封的呀？欢迎关公，
0: 二将军。
1: 对，
0: 这曹操够坏的。
1: 嗯，
0: 要叫他们乱伦。
1: 什么叫乱伦呢？
0: 有房子不给他们住。
1: 哦，
0: 叫他们叔嫂啊住在一个院里
1: 啊，
0: 叫一宅分两院。
1: 嗯，
0: 曹操这么想的
1: 啊。
0: 你看那个关公跟二舅皇嫂
1: 啊，
0: 都在中年。
1: 对，
0: 我叫他们住在一起
1: 啊，
0: 啊，日久天长，
1: 嗯，
0: 他们一那个
1: 哪个呀？啊，
0: 一产生爱慕。
1: 嗯，
0: 我不看他们笑话吗？
1: 你说这够多卑鄙。
0: 哎，可是啊，
1: 啊，
0: 人家关羽啊，白天睡觉，晚上 秉烛打旦看

0: 春秋。
1: 是是。
0: 哎呀，这个消息曹操知道了，怎么回事啊？哦，不爱女色
1: 啊？
0: 哦，那可能是二姐皇嫂长得不漂亮。
1: 那
0: 啊，没关系，我这有的是漂亮的。
1: 哎呀，哈哈哈哈！
0: 挑着十名美女。
1: 哦，
0: 和这十个大妞。
1: 哦，
0: 长得也漂亮。
1: 哎呀，
0: 你瞧，个头都在1.72米。
1: 哎呀，
0: 啊，长得是眉清目秀。
1: 嗯，
0: 细皮嫩肉。都穿着高跟皮鞋，长发披肩。
1: 哎呀，行了，别甩了啊！现在就便宜了。这会儿有高跟鞋吗？
0: 不，长得够漂亮的。
1: 没听说正女，这是有
0: 送过去了。
1: 嗯，
0: 可是关羽不动心。
1: 你
0: 看，怎么着？
1: 嗯，
0: 丞相叫你们送的。
1: 嗯，
0: 你送这玩意儿干什么？
1: 我不玩意儿，那是人，
0: 就伺候二家皇嫂去吧。
1: 哦，你看看，
0: 瞧瞧人家个人格。
1: 真是啊，
0: 这么漂亮大妞不要。
1: 嗯，
0: 这事儿要换你冯宝华
1: 啊，我
0: 早都留下了。
1: 没听说我的天，你给我这人格看的也太低点了。嗯，
0: 哎，送完了美女，
1: 是
0: 又送袍。
1: 哦，正袍。
0: 哎，新袍送过去了。
1: 是啊，
0: 三日小宴来了。
1: 嗯，
0: 曹操一看，
1: 嗯，
0: 奇怪，
1: 怎么
0: 送的新袍
1: 啊，
0: 关公没穿。
1: 行，
0: 仔细一看，穿了。
1: 哦，哪儿呢？
0: 穿在里边了。
1: 哦，外面呢？
0: 外边穿的是旧的。
1: 哦，他哥哥的。
0: 曹操问他呀，哎呀，这个云长啊，
1: 嗯，
0: 你何必这样节俭呢？
1: 是啊，
0: 舍不得穿，套里边干嘛？我有的是啊。
1: 哎，对呀，破了再做呀。
0: 关羽说，丞相，
1: 嗯，
0: 并不是我节俭。
1: 嗯，
0: 这个新袍是丞相你送的，
1: 是
0: 我不能不穿。
1: 嗯，
0: 我穿在里边
1: 啊，
0: 旧袍我穿在外边。
1: 原因是
0: 因为这个旧袍是我大哥刘备所赠。
1: 嗯，
0: 我穿在外边见袍就如同见着我大哥刘备。
1: 呵，还想哥
0: 关某不能有了心忘了旧。
1: 嘿嘿，是是。
0: 曹操一听，怎么着？
1: 嗯，
0: 你还没忘刘备啊？
1: 啊，
0: 没关系。
1: 嗯，
0: 咱们走着瞧。
1: 哇，
0: 到了这个五日大宴那天呢，
1: 嗯，
0: 关羽来晚了
1: 啊，
0: 来了以后，
1: 嗯，
0: 曹操问，哎呀，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呀？
1: 啊，
0: 关羽说，别提了，我这个马太老了，走不动了。
1: 嗯，
0: 啊，没关系，这是我有治好马。
1: 啊，
0: 哦呦，想起来了，
1: 嗯，
0: 有一匹烈马，
1: 是
0: 跑得非常快。
1: 嗯，
0: 来呀，将烈马牵将过来。
1: 哦，
0: 一会儿牵过一匹马，
1: 是是，
0: 这匹马真烈性啊。
1: 嗯，
0: 哈。
1: 哦，你看看，好有意思。
0: 曹操跟关羽到外头一瞧，这匹马，
1: 嗯，
0: 关羽俩眼发直。
1: 嗯，
0: 不对呀，
1: 啊，
0: 这个马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呀。
1: 啊，认识。
0: 曹操多聪明，看出来了。
1: 啊，
0: 嗯，云长，
1: 嗯，
0: 莫非你见过此马？
1: 啊，
0: 你见过他吗？
1: 是啊。
0: 关羽说，嗯，不错，我在虎牢关曾见此马。
1: 哦，虎牢关，
0: 在虎牢关见过他。
1: 是是。
0: 曹操一听，好好眼力，
1: 罢了，
0: 不错。
1: 嗯，
0: 这正是小吕那匹马。
1: 哎，小吕
0: 啊，
1: 吕布，
0: 吕布那匹马。
1: 哎，吕奉先。
0: 哎，关羽问了，丞相，这个马怎么落您手里了？
1: 嗯，
0: 嗨，别提了
1: 啊，
0: 自从伯门楼吕布丧命之后，
1: 嗯，
0: 这匹马归了我曹营，我是真喜欢它，就是骑不住啊。
1: 为什么？
0: 烈性的很呐。
1: 是
0: 谁骑都是踢啃呐。
1: 嘿，你看看。
0: 哦，你骑不住
1: 啊？
0: 我要逞逞能。
1: 嗯，
0: 哎，关羽一听他骑不住，我来。
1: 哎，
0: 大一谋臣骑。
1: 哦，
0: 你骑不住，我比你有本事，我能骑住。
1: 哦，他来了。
0: 过去任登班鞍上马。
1: 嗯，
0: 这么一上马，
1: 是
0: 这马不走。
1: 嗯，
0: 哦，不，哦，
1: 哟，
0: 驾，
1: 嗯，
0: 都不走。
1: 这为什么呢？
0: 又没带马鞭，
1: 嗯，
0: 这怎么办呢？
1: 啊，
0: 那曹操聪明啊。
1: 是，
0: 这马不走，曹操过去了，
1: 嗯，
0: 一往袖子
1: 啊，
0: 照这马屁股上，啪，
1: 这是
0: 就一巴掌。
1: 哦，
0: 这有个名堂，
1: 这叫
0: 拍马屁。
1: 没听说过呀。曹操还拍马屁呀？啊，
0: 哥，这一拍不要紧的，
1: 嗯，
0: 这马四蹄如飞。
1: 哦，
0: 跑得太快了。
1: 是，
0: 回来之后，
1: 嗯，
0: 曹操就问了，此马如何？关羽说，好我马。
1: 嗯，
0: 你说好马，曹操高兴啊。你说好，嗯，好嘞。
1: 嗯，
0: 嘿，我就叫你喜欢他。
1: 对，
0: 哎，我讨你个好。
1: 嗯，
0: 送给你。
1: 哦，赠马，
0: 此马就送于你了。
1: 嗯，
0: 你说送给他了。
1: 是，
0: 关羽一听就高兴。

0: 当时撩袍跪倒，多谢丞相赐罚。
1: 哦，这一来吧你，曹操不高兴了。
2: 为什么呢？
0: 岂有此理！
1: 你到我的曹营，我对你不薄
2: 啊，
1: 三天小宴，五天大宴，
2: 是啊，
1: 赠袍赠美女，你都没说过一个谢字。
2: 你看，
1: 今天赠你小小一匹马，就给我磕头，这不是重不轻人吗？
2: 嘿，你看还挑眼了。
0: 关羽一听，丞相，并是关某重不轻人
2: 啊，
0: 因为你送我那些东西，对我来说一点用处没有。这匹马用处可就太大了
2: 啊！
0: 这匹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我有了这匹马，一旦知道我大哥刘备在什么地方，当天跟我大哥就能见着面儿。
2: 还惦着哥哥呢。
0: 曹操一听，倒霉，我给他添了四条腿。
2: 你看看，谁让你这么做的呢？
0: 这个关羽看出来了，丞相，您放心，
2: 是
0: 我关某在曹营不立功不辞曹。
2: 哦，
0: 这意思我不白吃你。
2: 是是，
0: 曹操心想，怎么着，立功就辞曹，我不叫你立功，我不给你立功的机会，你就完了。
2: 是啊，
0: 哎，那天机会来了。
2: 什么机会？
0: 颜良在白马坡挑战。
2: 是是
0: 啊，曹操带着关羽先去观阵。大将颜良一口大刀，上下翻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连斩曹营三员大将，夏侯惇也败下阵来。
2: 你看看，
0: 曹操无将可派。
2: 是，
0: 这个时候曹操又使激将法。哎呀，银蝉，一看这颜良杀伐骁勇，可称天下第一好汉也。
2: 这是吸这光，
0: 说他盖了。关羽不服啊。关羽一听，丞相，以关某看来，这颜良小儿，如同插标慢元首。
2: 这意思是
0: 插标慢手，说他插草马卖脑袋了。
2: 哎呀，真是。
0: 关公上阵了。
2: 是是，
0: 关羽上阵，他不骑这马。他趴在马身上，来个瞪里苍身。
2: 是是，
0: 这颜良太骄傲了
2: 啊！
0: 一看，曹营里头不敢出这大将了。这想都不行啊，都不是我的个儿。这下马溜达溜达。唱这么几句。
2: 唱的是，
0: 曹操威猛杀破了胆。无有一人就敢下山。颜良这里。下走我站
2: 干嘛？他这是
0: 要下马散步。
2: 战场上去。
0: 你这么倒霉吗？这又不是公园，你散的什么步啊？
2: 是啊。
0: 他正看呢。你想啊，曹操是耍赖啊，派不出人来，派了一匹马。没有人。一说没人。这马跑得快
2: 啊，
0: 这关公到跟前儿，这颜良才发现没人。有人，有人再上马来不及了。这关羽啊，马到人挡，
3: 怎么样？
0: 这一刀啊，脑袋就掉了。
2: 瞧这倒霉劲儿的，
0: 万也没想到
2: 啊，
0: 这颜良这么感觉脖梗一阵发凉，拿手一摸，
3: 怎么样？
0: 坏了，
2: 是
0: 我脑袋没了，我脑袋没了，我慌什么劲儿啊？
2: 是，
0: 干脆我死了死了吧。
2: 没听说过，死了还说谎？
0: 这一死不要紧。这关羽名声大振。后来啊，到这个燕京朱文丑。
2: 是是，
0: 朱文丑之后才得到刘备的信息。
2: 是了，
0: 有一封信到他手里了。回到许昌见了二姐皇嫂。恭喜二姐皇嫂，贺喜二姐皇嫂。二姐皇嫂说，二弟喜从何来？
2: 对呀，
0: 我跟您说，我大哥有下落了。二姐皇嫂一看书信，在我谢天谢地。二弟呀，何不马上辞曹前往寻兄？
2: 是啊，
0: 这时候关羽可就为难了。
2: 怎么着？
0: 这个曹操对某如此恩厚，一时难以启齿，不好张嘴。
2: 对呀，
0: 这一来吧，姐，这二姐皇嫂哭了。二弟呀，莫非你贪图曹操的富贵？
2: 你瞧瞧，
0: 把桃园结义情长忘掉不成？二弟，我来问你
2: 啊。
0: 我们在曹营住了几载
2: 住多少年了？
0: 关羽说一十二年。是啊， 已经12年了。这12年我是多么样的痛苦。
2: 我你这眼花剧，眼花剧来了，
0: 难过。
2: 哎呀，
0: 他一哭啊，关羽也哭了。
2: 是
0: 皇嫂，他不是我不想走，是曹操走的。
2: 你没听说过呀？
0: 啊，没关系，我辞曹。
2: 哎，对，
0: 头辞曹，二辞曹，曹操托病不见。
2: 哦，是是，
0: 我露面没关系。
2: 嗯，
0: 我找我的介绍人去。
2: 去谁呀？
0: 找张辽。
2: 哦，对，他叫来的。
0: 一找张辽，张辽不在家。
2: 哦，
0: 上舞厅了。
2: 哦，舞厅
0: 啊，
2: 那会儿有舞厅吗？
0: 演舞厅。
2: 演舞厅。
0: 哎，关羽奉亲，辞曹前往。
2: 是，
0: 他走了。有人报告曹操。曹操一听，大失所望。太遗憾了。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没想到啊，对他这么好，他还走了。哎，真是。这时候有人呐，讨好曹操。夏侯惇过来了。
2: 是
0: 啊，丞相，这关羽不仁不义，不无私而行，在某追上前去杀他个落花流魂水。
2: 这你看看，还报奋勇。
0: 要是别人呢，
2: 啊，
0: 他就高兴了。
2: 是
0: 曹操个别，人会分析。
2: 是是，
0: 曹操一听到生气了。
2: 闹着了吗？我啊，
0: 羞眉臊的还说呢。干嘛呀？啊，追人家
2: 啊？
0: 追什么？瞧见没有，人家好样的
2: 啊，
0: 在我这住了12年。我对他这么好。人家还不忘旧。啊，这是人家。
2: 对，
0: 这事情要换你，早就把我忘了。
2: 没听说过他能骂下的人吗？
0: 别追了。不追。这关羽一路是啊，只是让过五关斩六将。
2: 对，
0: 来到古城，武生早，张飞早就得到消息了。
2: 是啊，
0: 在城楼之上哈哈大笑。
2: 哦，
0: 哈哈哈哈！你这红剪子，
2: 哎呦，骂上了。
0: 闻听人言，你不忠不义，投降了曹操，那曹操对你恩重日深。也曾对你。献美女，
2: 是
0: 赠金袍。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上拿赠金，下拿赠银。你火了你？
2: 我少火，这里还有这话？
0: 是啊，既然投降了曹操，还有何脸面来见桃园弟兄？我要是你呀，我早就扎尿盆里死了。
2: 没听说过呀。
0: 这个时候关羽跟他解释，哎呀，三弟呀，见见玉兄被困土山，是一无粮草，万一无救兵。
2: 是
0: 为了二家皇曹，关谋才万般无奈，暂时降曹。那曹操虽然待兄恩厚，但为兄时刻未曾忘怀桃园弟兄。燕京之战翻得大国失信，一是挂印封亲，辞曹千里信兄。一路之上历经千难万险，方保得二家皇嫂安然无恙。望三弟千不念万不念，还念你我弟兄桃园结义之情。速速开城，让魏兄好借一路鞍马劳累。
2: 好。
0: 张飞一听，怎么着？你得了吧你，你少跟我来这弯弯绕。
2: 我靠花。
0: 你说什么？你是假意降曹
2: 啊？
0: 你明明你和曹操定下来里应外合之计。哎，这个关公一听，有何为证啊？这时张飞说，你回头去看。
2: 看什么？
0: 回头一看，蔡阳来了。
2: 追上来了。
0: 带着一哨人马追上来了。
2: 是，
0: 这怎么回事
2: 啊？
0: 这位关羽要解释解释。哎呀，三弟呀，三弟有所不知，只因义兄保定二家皇嫂，一路之上过五关斩六将，在黄河渡口刀劈秦旗，蔡阳此番前来定难报仇。望三弟速速开城，让魏兄歇息片刻，我要力斩蔡阴阳。
2: 唱好。
0: 张飞听，怎么着
2: 啊？
0: 别来这套了。我叫你进来
2: 啊。
0: 对了，你进来
2: 啊，
0: 你在里头，他在外头。你们俩一起哄
2: 啊，
0: 把我老窝一端
2: 啊，
0: 我就惨了。我
2: 哎，你看多疑了。这
0: 告诉你说吧。
1: 开场地没有？
2: 那个啊，
1: 这个地可以。
2: 可什么乱七八糟的，就击鼓。

0: 我不干。
1: 哎，对，你跟他掐。
0: 哎，
1: 我在城楼这儿，击击鼓，
0: 对，
1: 助助威，
0: 对，
1: 喝喝彩，
0: 好，
1: 加加油，鼓鼓掌，
2: 啊，
1: 敲敲托，
0: 不是敲托，什么乱七八糟啊！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高孝林、冯宝华表演的《讲三国》，作品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笑声编辑部，小霍英宁和您不见不散。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2: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2: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3: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北京时间14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杨万里这首诗太有气势了，把西湖写得这么开阔好看。
3: 没错，你看啊，这首诗像是航拍整片西湖，为即将远行的友人林子方定格一整幅盛大的盛夏画卷。开篇便直抒胸臆，六

0: 六月西湖独一份的美景，可是其他时节都比不上的。
1: 可是古人送别的时候大多眼泪汪汪的，他怎么反倒写得热热闹闹的呢？
0: 这首诗的妙处啊，正是跳出了送别诗一贯的伤感基调。好友林子方要远赴外地做官，杨万里舍不得他离开都城，便用满屏浓烈鲜活的湖景诉说心意，看似写西湖胜景，实则是在挽留知己，愿他留在京城共赴理想啊。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8: 欢迎大家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继续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篇。今天呢是第五集，我们来到了陕西篇的最后一站商洛。商洛在秦岭以南丹江穿城而过，是陕西唯一全境都在秦岭腹地的城市。这里是秦楚咽喉，往北是关中平原，往南是江汉平原。商乌古道从商洛一直通到河南南阳，古时候东南的官员文人商贾进长安都要走这条路。白居易曾经三过商洛，写下我有商山君未见，清泉白石在胸中的诗句。秦楚文化在这里交汇，长出了一朵独特的戏曲之花，商洛花鼓。商洛花鼓啊，融合了跑汉船、秧歌等地方特色，既有秦风的自由奔放，又有楚风的婉转细腻，民间称它花鼓子或者是地崩子。商洛有句老话叫秦岭山窝窝，处处花鼓多。2006年，商洛花鼓也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戏曲音乐发展演变史中，它被誉为活化石。今天上半时段呢，咱们就走进秦岭深处，听听这秦楚混血的独特腔调。商洛花鼓有三种音乐形式，分别是花鼓子、八叉子和大筒子。花鼓子用民歌小调演出，也叫小调戏，多反映劳动和爱情生活。八叉子呢，用八叉调演出，多反映才子佳人的故事。大筒子以筒子胡琴伴奏，属于大中型戏，表现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商洛花鼓以演出三小戏为主，小生、小旦、小丑是主要角色。最大的特点是跳和舞，演员在舞台上蹦跳、闪跳、弹跳、扭跳，没有固定程式，自由发挥，优美大方，既有戏又有舞，可以说热闹非凡。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推荐大家来欣赏的是商洛花鼓的经典剧目《夫妻关灯》。夫妻关灯啊，讲的是一个特别简单、特别温馨的故事。正月十五元宵节，王小六带着新婚妻子白翠花上街看花灯，夫妻俩一路走一路看，龙灯、凤灯、狮子灯、走马灯，各式各样的花灯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这王小六啊，是个憨厚老实的手艺人，媳妇儿白翠花活泼俏皮。看灯的过程中，夫妻俩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王小六不小心把媳妇儿的鞋踩掉了，俩人蹲在人群里找鞋，又窘又好笑。 一路上还遇到了熟人，被调侃了几句，热闹里透着小两口的日子味儿。全剧没有复杂的情节，就是一对小夫妻看了一晚上的灯。夫妻关灯啊，是商洛画谷小生小旦唱作并重的戏，载歌载舞，生动活泼。演员在舞台上又唱又跳，身段优美，配合默契。王小六的憨厚，白翠花的灵巧，全在那一个个蹦跳和闪跳里。唱词用的是商洛方言，通俗上口，老百姓一听就懂。1956年，商洛剧团排演《夫妻关灯》，参加了陕西省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演出成功。随后赴京参加全国演出。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向全国播放了录音。一出地摊小戏从秦岭深处唱到了北京，这就是商洛画谷的力量。

十五月二明，长安城里闹花灯。王秀，我把戏服借，长安城里走一程。

0: 转回还来呀，
1: 新夫子看吗？

0: 敬万岁元宵佳节，长安城里大闹花灯，走走走，咱夫妻一同看灯走。
1: 好好好，给我收拾收拾，大板大板。
0: 那你可要放马里些。

一旁仔细看那呀，花花衣裳身上穿，哎呀，绣花红还留辫辫儿那呀，不穿霞佩戴风光，哎呀，哎，叫人越看越喜欢那呀。

0: 上怪我是老婆当。
1: 大摇大摆相公当，
0: 扭扭捏捏是姑娘当。

这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听完了这一段啊，你有没有觉得升龙花鼓特别的喜庆热闹接地气呢？它没有帝王将相，没有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就是一对小夫妻看灯，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却被人家唱的是活色生香。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推荐您听一出中国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梁祝十八相送》。那么为大家表演的是梅花奖得主齐爱云和张涛啊，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位呢都是秦腔名家。齐爱云呢主攻青衣，兼演刀马旦；张涛主攻小生，两位平时主要演出秦腔，是戏迷们心中公认的黄金搭档。今年年初在渭南市春节戏曲晚会上啊，他们没有唱秦腔，而是跨界挑战了商洛花鼓十八相送。齐爱云说，能在渭南的土地上用另一种腔调演绎千古爱情，是挑战，更是滋养。当齐爱云扮上祝英台，这场跨剧种的演绎带来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商洛花鼓比秦腔多了几分陕南山水的灵秀，唱腔里带着民歌的俏皮。两位秦腔名家用商洛花鼓的腔调，让这段千古绝恋有了耳目一新的味道。梁祝呢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祝英台女扮男装出门求学，与梁山伯同窗三载，情深意重。3年后，祝英台接到家书，不得不返乡，梁山伯十八相送。这一路上，祝英台心中百感交集，她爱梁山伯，却不敢明说自己是女儿身。看到池塘里鸳鸯成双，她说：“你我好比鸳鸯鸟，比双飞在人间。”看到独木桥，她暗示梁山伯扶她过桥，想借机靠近。看到观音庙，他拉着梁山伯拜堂，可惜啊，梁山伯这个呆头鹅始终都没能领会。一路上的种种暗示都成了对牛弹琴，祝英台又急又羞又无奈，那份欲说还休的少女心事全藏在了一句句双关语里。这十八相送啊，是生旦的经典唱作对儿戏，讲究戏里传神。梁山伯的憨厚，祝英台的娇羞与急切，全在演员的唱腔、眼神和身段

齐爱云的唱腔声情并茂，极富感染力，张涛的表演富有时代气息，两人默契配合，一个在明示，一个在糊涂，一个急得直跺脚，一个浑然不知，把这段最漫长的18里路演得让人又笑又急又感动。

听完了这段《商洛花鼓梁祝十八相送》，您会发现爱情最动人的模样，有时不是轰轰烈烈的表白，而是十八里路上想说又不敢说的试探。一段路，两个人，十八里心事，这就是经典的魅力。上半时段我们就先到这儿，半年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您继续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篇的第五集商洛。上半时段呢，我们听了夫妻关灯和梁祝十八相送，一个热闹喜庆，一个浪漫深情。下半段我们再来听两出让商洛花鼓走向全国的大戏，首先推荐的是商洛花鼓的里程碑之作屠夫状元。这屠夫状元讲的是大明年间忠臣党秉忠因保存国宝夜明珠被奸臣杨烈陷害，他的妻子带着儿子党金龙和女儿党凤英逃亡，党金龙化名朱文进进京赶考，途中冻饿交困，被屠夫胡山搭救，两人结拜为兄弟。党金龙高中状元后忘恩负义，认贼作父，甚至将前来相认的生母踢落河中。胡山救起党母并认作干娘，后又救下党凤英认作兄妹。胡山误接皇榜，献宝有功，被封为御史，最终用御赐宝剑处决了奸臣杨烈和党金龙，与党凤英结为夫妻，大团圆这样一个结局。一个屠夫比状元更有良心，这出戏用最朴素的方式讲了一个恒久不变的道理，人再穷不能没有良心，官再大不能忘了亲娘。屠夫状元上世纪70年代由商洛剧团创作首演，迅速红遍三秦大地，全国100多个剧种竞相一直演出，一时形成了屠夫热。西安电影制片厂还把它拍成了电影，一个地方小戏能被100多个剧种移植，这就是经典的力量。说到这个屠夫状元啊，他也有很多的突破，首先是题材和思想的突破，打破了传统才子佳人的套路，塑造了屠夫胡山这一底层平民英雄的形象，通过仗义屠户胜父亲状元这样一种强烈的戏剧冲突的对比啊，直击善恶在德不在貌的社会痛点，被赞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可以说具有鲜明的现实教育意义。另外，作曲家辛淑善也在保留花鼓清新基调上，融合了秦腔川剧等精华，解决了男女生同调的矛盾，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在表演上，丑角不丑，通过挑水喂猪等生活化的身段，实现了外丑内美的艺术升华。另外，这出戏不仅是商洛花鼓的里程碑，更推动了陕西乃至全国戏曲改革的思潮，它的成功也证明了民间小戏经过深度的挖掘可以承载宏大主题，直接带动了后续商洛作家群以及乡土文艺的勃发。

都吃朝纲全师尊，自为大丁司飞，老夫杨林身为西宫太子，想当年老王将无鬼之道死于中宫太子，让他传为徐州，边齐年幼，有着力。

0: 是万金百富啊！
1: 文清贤阔张远光用讨路，何不设法笼络者为御医，可御死后御笔就烟，打开正门固若祥英。
0: 打开正门固若祥英。
1: 火力快快抢去，张元紧帮夺魁，真乃可喜可贺。
2: 承蒙皇恩浩荡，又来太师春请，学生又何得呢？
1: 哪里哪里，老夫一向酷爱才华，唯恐将军不及，张元鳌头独占，竟肯妄加广陵，断绝蓬荜怎会？
2: 太师故将，学生愧不敢当。
1: 哎，张元，你是当之无愧呀！
2: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听完这段戏啊，您感受到商洛花鼓的力量了吗？它不只是小戏的灵巧，还有大戏的厚重。一个小剧种也能唱出家国大义、人间冷暖。接下来再给您推荐一出商洛花鼓的经典现代戏《六金县长》。《六金县长》的故事围绕着陕南山区南山秀一家的困境展开。南山秀一家穷困难支，被迫卖掉两种鸡为父亲南有余治病。两种鸡被县长夫人朱牡丹廉价买去。饰演南山秀的乔培荣用花鼓子婉转中透着心酸的唱腔，把一个农村姑娘面对困境的无奈与坚强唱的是催人泪下。县长牛肉金查知内情之后，决定帮助南山秀一家脱贫致富。他深入农户家庭，具体帮助困难户解决生产生活问题。他对基层百姓说，要知道群众的苦与乐，必须走出机关门。费庆民饰演的牛六金将一个心系百姓的共产党基层干部的形象塑造得生动传神。作为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呀，费庆民出工秦腔净行，兼长花鼓道情，曾在多部戏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他在商洛花鼓六金县长中的表演深沉内敛，唱腔醇厚有力，让牛六金这个角色可以说深入人心。六金县长是商洛花鼓现代戏的典范，他用传统花鼓的唱腔和身段演的是当代人的故事。唱腔既有花鼓的流畅优美，又融入了现代音乐的元素，表演上既保留了跳和舞的特点，又加入生活化的细节，像牛肉金推着自行车上坡，在老乡家里蹲着吃饭等等，这个人物的一颦一笑可以说全是现实中的生活。他呀，不仅是一出好戏，更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变革扶贫帮困的生动写照。

听完了这四出戏，您就会发现商洛花鼓夫妻关灯是老百姓的热闹，梁祝十八相送是千古的深情，屠夫状元是人心的善恶，六金县长是干部的担当，四出戏四种人生都在商洛花鼓的腔调里唱出了光彩。说完了戏，咱们从剧场走出来逛逛商洛，尝尝商洛。商洛最值得去的地方啊，首推地花古镇。地花古镇在丹凤县，是商务古道上的重要驿站。白居易曾经三过地花，写过遥闻吕宿梦兄弟，应为游亭名地华的诗句。古镇上有贾平凹的文学馆，商洛出了大作家贾平凹，他的很多小说写的就是商洛的人和事。您走在地花古镇的青石板路上，两边是明清的老房子，耳边仿佛还能听到当年商贾往来的喧嚣。另外呢，还有漫川关古镇，朝秦暮楚这个成语说的就是这儿。早晨还在秦国，晚上就到了楚国。这漫川关呢，地处陕西和湖北交界，是秦楚拉锯的地方。古镇上有明清街、古戏楼、双戏楼，您站在漫川关的戏楼前想一想，几百年来这座戏楼上唱了多少戏，听过多少种腔调，秦腔、汉调、二黄、商洛花鼓都在这个朝秦暮楚的地方交汇过。另外啊，商洛还有金丝大峡谷，它是国家五 A 级景区，秦岭深处最美的峡谷之一。峡谷里有溪水潺潺，瀑布飞溅，森林茂密，商洛的山水简直美得让人不想走。说完逛，再说说吃。商洛的美食啊，首推商州大烩菜，猪肉、豆腐、粉条、白菜一锅炖，满满一大碗，实在管饱暖心。还有镇安腊肉，秦岭山里熏出来的腊肉咸香可口，切成薄片蒸着吃、炒着吃都香。另外呢，还有丹凤葡萄酒，丹凤的酒有100多年历史了，醇厚甘美。在地花古镇的老街上找一家小馆子，切一盘腊肉，倒一杯葡萄酒，这就是秦岭深处的幸福小日子。您发现没有，听商洛的戏和吃商洛的美食，精神气质是一模一样的。商洛花鼓是热闹里带着深情，商州大烩菜里是实在里透着温暖，夫妻关灯是两口子的甜蜜，梁祝十八相送是千古的深情，屠夫状元是人心的善恶，六金县长是干部的担当，镇安腊肉是岁月熏出来的香，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方水土也养一方吃食。商洛人说，秦岭是脊梁，丹江是血脉，花鼓是魂。地花古镇听一段花鼓，秦岭深处叠一碗大烩菜，您就懂得什么叫做商洛。今天我们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篇的第五集商洛到这里就结束了。五座城市，五个剧种，120出好戏，从西安的秦腔到渭南的戏窝子，从榆林的赛场腔到汉中的观光，再到今天商洛的花鼓，我们用耳朵走了一遍陕西。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跟着戏曲去旅行，下一站我们将去往更远的地方。同时呢，也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下期再见。

0: 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蝉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2: 等一下，辛弃疾不是那个在战场上金戈铁马的硬核大将军吗？怎么半夜一个人跑到乡下的稻田里遛弯呢？
3: 你呀，别看他打起仗来威风凛凛，他一脱下铠甲呀，就是个顶级的夏日徒步视频博主。哎，你听这开头，明亮的月光惊得喜鹊扑棱棱飞起，半夜的清风送来一阵阵蝉鸣，这个就是满分的大自然沉浸式音频呢。最好闻的是空气里的稻花香，最热闹的是水田里的青蛙，正七嘴八舌地开着丰收预测大会呢。
2: 青蛙开会预测丰收，太有画面感了吧。
3: 是啊，眼前乡间夜景处处鲜活，整首词没有浓烈悲喜，只有平和治愈的烟火气。夏夜清风微凉，这份独属于成年人的松弛与偶遇茅店的小惊喜，都被辛弃疾写的是格外动人呐。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7: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曹操要干嘛呀？今天晚上魏王特别精神，他要亲自巡营，他想先到夏侯惇的大营看看。等来到了大营，曹操一看呢，他吃了一惊了，心说这是干什么呢？只见夏侯惇这军校一个个忙得出出进进，有的在那会儿给马扣鞍子、杀肚带、勒水带， 篓子在捆行囊。曹操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他转身回来了，告诉中军把夏侯惇给我叫来。夏侯惇奉命跑来了，是进帐十里呀，参见大王。夏侯惇，你在干什么呢？方才我亲自出去巡营，见你的营中一片慌乱，这是为何？哦，启禀大王，我们在打点行囊。哦，曹操一听，刷把脸就沉下来了。谁给你的令啊？让你收拾行装？哎，是主簿杨修先生。这位夏侯惇没当回事儿，坦然自若的在那说呢。大王，杨修先生啊，最了解大王的心思了。他先把东西都收拾好了，我这还收拾晚了呢。曹操越听越生气呀，吩咐人来呀，擂鼓声战。随着一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曹操下令把主簿杨修赶快叫来。杨修一步三摇，大大方方的来到了中军保障。曹操这才问他，是你告诉夏侯惇

0: 这是为什么呀？
1: 我就是根据大王您今夜传出来的口号。
0: 我口号传的是什么？
1: 启禀大王，我传出口号鸡肋，你为什么要收拾行囊呢？
0: 哎呀，大王，您想啊，这鸡肋
1: 上面能有多少肉啊？吃着它能有什么味道啊？
0: 所以说是食之无味啊。
1: 弃之呢又可惜，这就说明大王您的心情了，您不愿意在这会儿再与刘备开战了，您急于想回兵，为此才传这么一个口号。
0: 我怕走的时候慌乱，所以提前收拾了一下东西。
1: 说完了，杨修把手这么一背，瞅了瞅曹操，又看了看两边的文武。
0: 这些文武一听，暗中点头，心说杨修主簿是真有本事，真有才学呀！你看看人家，都猜到大王的心里去了。我们这些人真是太笨了，口号下来我们就知道往下传，别的什么也不想。看来呀，我们不会分析。这杨修有学问，看来大王一定要重赏于他呀。
1: 那没办法呀，谁让人家有能耐呢？这时大家转过脸来又看曹操，哎呦，有的人暗暗打个冷战。
0: 怎么了？
1: 曹操本来那张脸就够白的，今天晚上这一生气，在这灯光底下这么一照啊，都绿了，把曹操气坏了。他一把手抓起了虎胆，啪，往桌子上一摔，怒吼一声：“大胆！胆大的杨修，竟敢造谣滋事，乱我军心，刀斧手！”将杨修推出辕门，闪手，捆绑手过来，嘻咔嚓就把这位杨修先生给绑起来了。杨修脸也白了，吓得呀，嗯，这怎么了？魏王怎么这么厉害？从来没跟自己这样过呀。
0: 是啊，今儿个就让你尝一尝。
1: 把文武也全吓着了。
0: 怎么着？
1: 大王要把主簿杨修给杀了？哎呀，不能啊，杨修先生是大才呀。
0: 那谁不知道啊，杨修口才好，学问大，头脑灵活呀，
1: 这都杨修的优点。可是这位杨先生这毛病也不少。
0: 他有什么毛病啊？
1: 首先说这个人他是恃才放旷啊，
0: 就觉得自己很有才，什么事儿都拿过来就说，不拘小节，而且这个人还很随便，不管什么场合什么时间，
1: 说话不看对象，爱卖弄小聪明。最近这段时间呢，曹操对杨修特别反感，心里很烦疼。可是这杨修先生呢，他就一点察觉都没有，

是奸诈虚伪啊。尤其他自领魏王之后，曹操变得是越来越加骄横，包括他杀死荀攸和荀彧啊，那才因为多点个小事儿，人家荀攸荀彧为他好，按现在话来讲，仅仅给他提个建议，他就把人给杀了。原来曹操怎么不这样？那祢衡击鼓骂曹的时候，把他骂个狗血喷头，他都没上火，硬压着这口气，把这位祢衡先生给送到刘表那儿去了。他为了不落这个害贤之名，现在曹操可不行了，谁碰着他一点儿，他立刻就把他斩了。荀彧、荀攸那是多忠于他呀，那也不行。现在的曹操地位变了，身份也变了，和当初创业时候的那曹操是不可比拟了。那时候曹操多难呢，要人马没人马，要地盘没地盘。现在曹操的霸业已经成就了，那么他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他都希望别人呢是言听计从，俯首贴耳。唯独这位杨修不止一次触犯过曹操的尊严。曹操自领魏王之后，家里修了一个大花园子，把这花园修好了，人家请他去看一看。曹操到了花园里转了转，看看这四时不谢之花，八九长青之草，看完之后他什么也没说，端性了端性花园子那门，随后提起笔来呀，就在那门上写了一个字。什么字？活，生活的活呀，三点水一个蛇字。写完了啪把笔一扔，曹操走了，谁也没明白怎么回事儿。第二天让这位杨修先生看见了，别人问他，杨先生您看，大王在这花园门上写了一个活字，扔了笔之后就走了，没说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啊？杨修看了看，微微一笑，吩咐拿笔来。他把笔要过来了，就在这活字的外边写了一个门字。写完了，杨修哈哈一笑说，你们看，这就是我家大王的用意。大伙儿更糊涂了，杨先生，这阔着当什么讲啊？哎，魏王啊，说你们修的这花园呢很好，不过就是这个门太大了一点，需要把它重新改一改。不信你们把它改完了之后，把大王请来，再让他看看，他准满意。哎呦，杨先生，我们多谢您。哎呀，感情这是个谜呀，咱们哪能猜得着啊？那魏王多大的学问呢，要猜透魏王心事，看来那只有杨修先生了。大家赞扬了一番，杨修就走了。哎，这些下人呢把这花园门给改了，改完之后过了几天请魏王来看看，曹操还真来了。到这儿这么一看，哎呦，这门怎么变了？这些下人赶快过来十里回答，哎，大王，您不是看完花园之后写了一个字走了吗？对对对，曹操点点头，我写了一个活字。哎，这个字啊我们认识，但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曹操笑了，那你们现在明白了没有？现在我们明白了，是多亏杨修先生的指点呢。曹操一听，哦，杨修来过了，哎，大王，多亏是杨修先生，不然您这字啊到现在还得在这儿摆着，因为我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们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让杨修先生看看，他把您的字给改了。怎么改的呀？这些下人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所以啊，根据杨修先生说的这个事儿，我们就把这个门也给改了。杨修先生说，大王您看完了准高兴。曹操是连

边点头啊，哈哈哈哈，是不错，杨修很聪明啊，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别的什么也没说，进了花园里看了看，曹操高高兴兴就走了。后来还有一次，这个塞北呀，给曹操送书一盒，曹操看了看，拿起笔来，就在这盒上写了三个字，一盒酥。写完了，曹操就把它往案头上这么一放，就去干别的去了。这一盒酥啊，在这案头上一直搁了两天。有一天早晨，曹操没在屋里，杨修进来了，他要跟曹操说个什么事情。他一看曹操没在，一低头，发现案头上这一盒酥了。杨修笑，一看那个笔体就认出来，这三个字是曹操写的。他立刻吩咐下人来啊，把羹匙拿来，咱们都尝尝。说着把这盒打开，把这一盒酥啊，分着全吃了。这一盒酥是什么呀？不是桃酥、大八件儿，是乳制品。跟那奶酪差不多啊，原来这奶酪啊又凉又甜，后来呢可能发展了改成酸奶了，据说这营养价值又高了。在汉朝那时候呢，食品科学不那么发展，不过那时候啊已经有了酪。那么塞北给曹操送来的这盒酪，是不是跟前些年北京这儿卖的那个碗酪一样？那倒不一定，因为它是盒装的呀。你要说它是固体的吧，杨修可吩咐拿匙儿，一人一匙分着吃。你说它液体的吧，那怎么弄盒装的呀？那时候塑料工业也不那么发展，这个到底是固体液体呀，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反正给吃了，吃完了杨修就走了。曹操来了，曹操进来这么一看，我这盒酥哪儿去了？手下从人一笑，大王，杨修先生领着我们都给吃了。曹操一想，这倒好啊，塞北给我送来的，我也没说给你们的，你们怎么就给吃了呢？把杨修给我叫来。功夫不大，杨修来了，您叫我有事吗？说我放在案头上这盒酥，你给分着吃了啊？那是怎么回事？是您让我们吃的呀？曹操笑了，我什么时候说的让你们吃啊？您写的清楚。杨修吩咐来啊，把那盒拿来，把那盒找回来了，这不是您写的字吗？是我写的，一盒酥啊。对呀，您看这盒字没有？这是人一口，那就是说一人一口酥。我们哪敢违背您的指令，就按着您的吩咐，我们就给分着吃了。说着杨修笑了，手下的这些仆人们也都乐了。曹操想了想，看了看这盒盖。

0: 给分了。是啊，因为我看得很清楚。
1: 嗯，
0: 你眼力不错。曹操也没说什么，杨修就退下去了。嚯，曹操手下这仆人呐、啊，那就别提多赞成这杨修这学问了。哎呀，咱们杨先生真有学问，你看咱们大王写那么几个字，人家就能卸开，这样真怪啊。咱们就胡说八道，咱们怎么能比呀？人家是太尉杨彪之子，你不打听打听咱们大王手下的这些谋士，那杨修先生在里边是数一数二的，那真不假。有的时候这些侍从啊还当着曹操夸杨修几句，大王您有杨修先生这样的名士贤才辅佐，是霸业必成啊。说的曹操是哈哈大笑，呵呵呵，不错，你们说的一点也不假呀，杨修这个人呢是很有学问。曹操表面上很乐，话也是这么说，也在夸杨修，但是他心里呀、啊、对杨修是很不满意。曹操啊经常和他的这些侍从讲，说他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睡觉啊爱做梦，说我梦里头还经常杀人，所以在我睡觉的时候你们不要靠近我，哎，多着我醒了我叫你们，你们再进来。如果我睡着了，你们最好谁也不要到屋里来打扰我，以免我呀伤了你们的性命。他不止一次和这些侍从们讲，这些侍从呢有的呀用心听了，有的也没太介意。大王真的能够梦中杀人吗？不能吧，也不过随便就那么说说吧。有一天呢，曹操睡午觉，他来回在这床上这么一折腾一翻身呢，这被子滑下来了，掉在地下。有一个侍从站在门口呢，这么一看这被子掉了，他怕曹操受了凉，这侍从是一番好心，蹑足潜踪的就进来了，进来把这个被子由地上拾起来给曹操盖上。还没等盖呢，曹操一个鲤鱼打挺，腾这床上蹦起来，蹦起来之后一抬手，苍啷把镇宅宝剑抽出来，手起剑落，噗，把这侍从给斩了，然后嘡啷啷把宝剑往地上一扔，腾一头往床上一扎，他又睡了。一觉睡醒起来这么一看，啊，好，曹操还愣了呢，这是什么人把我手下侍从给斩了？好大的胆！有人赶忙过来回禀，大王，那是您给斩的，您睡觉被子掉地下了，他好心好意想轻轻的再给您盖上，怕您着了凉，您就把他给杀了。哎呀呀，曹操听到这会儿掉了几滴眼泪，你看看，我不止一次告诉过你们我有这么个毛病，梦中杀人，你们不要靠近我呀，你们怎么就不信呢？这回啊全信了。大伙儿心说，你再睡觉被子掉地下，你枕头掉了我们也不捡了，谁捡谁掉脑袋，受得了吗？曹操吩咐赏这侍从几个钱，赶快把他掩埋了吧，抬出去埋吧。正在埋的时候，杨修从这儿经过，杨修一看，嗯，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哎，杨先生，他是有这么回事儿。哎，这人死的真是可怜呐，大王是梦中杀人。杨修听完了这段经过呀，探身往这坑里边看了看，哎，大王并非梦中杀人呐、啊，而是此公，他往这坑里一指啊，死于梦中。说完他走了。

0: 这几个人全没听明白杨先生说的什么呀。行了，快埋吧，把这侍从掩埋完了，这几个人回来回复魏王，就把杨修这两句话也说了。曹操这么一听啊，刷着眉头就皱起来，原来如此，你等退下，把这几个从人都给打发出去了。曹操挺身站起来，他倒背着手在这屋里头来回走了这么几圈，然后扑通又坐这儿了。曹操怎么了？生气了。生谁的气？杨修。杨修这两句话说的曹操很反感，心里非常不痛快，甚至于很厌恶。他厌恶杨修恃才放旷，卖弄聪明。如果要是光是那改门呐，和吃那一盒酥啊，曹操这火还小点，也就是说还能差一些。特别是这两句话，说是大王并非在梦中，而死者死于梦中，这两句话可戳了这曹操的肺管子了。曹操在那花园门口那儿写那活字啊，因为他心里挺高兴，看那花园修的确实不错，花花草草啊摆的也挺顺溜。哎，曹操呢跟他的手下人寻个开心，自己呀、也算是露了学问，写这么个活字让你们大伙猜，看你们能不能猜着。那个字不是冲着杨修写的，你杨修干什么去在那活字外边给添个门子，把那花园门给改了干嘛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操当时你别看他挺乐，那时候他心里就不痛快。接着杨修领着人要把那一盒酥给吃了。曹操写那一盒酥那仨字啊，也是有点寻开心的意思，跟他的手下侍从啊开这么个小玩笑，你们给我谢一谢，这一盒酥是怎么回事？也不是冲着杨修，这杨修啊透着有学问，他给解释成一人一口酥了，就这么着就给吃了。吃这个酥是小事儿，这里边呢对曹操有点贬义，好像曹操那字写的不怎么样。你也没问我一声，拿着羹匙就给吃了。吃这一盒酥是小事，那么大的魏王曹操还能在乎那一盒酥吗？不过这里边有个杀风景的问题，你这不是诚心让人不高兴吗？人家本来作为大王和他手下的这些个仆从说这么一个小笑话，哎，弄这么一个小谜语，曹操啊开开心取个乐，你那么大的谋士杨修，你身为主簿啊，你跟这里过什么乱？人家曹操也不是冲着你，所以曹操不高兴。这一次杨修这两句话说的可太重了，重在什么地方？他说大王没在梦中，而是这死者死于梦中。这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曹操这做梦杀人是假的。他说呀，我梦中杀人这是鬼话，实际他是真杀人，他是提防刺客。而那个仆人过去给盖被子是一番好心的，你这好心你不好好想一想吗？你稀里糊涂啊，死你也没明白你是怎么死的呀，人家魏王啊拿你当刺客了，所以说死者在梦中。这两句话正说在曹操的要害处啊，这是曹操的隐私，

曹操不是曾经给董卓献过刀吗？就是说他曾经想行刺董卓来着。从打那以后，曹操成事之后啊，他整天琢磨着他身边有刺客要收拾他，所以他睡觉都不踏实，有的时候啊他这一晚上换仨地儿，你明明看他进东里间了，实际你挑帘子进去一看呢，没有人，他跑西里间睡去了。就这样曹操还不放心呢，所以他一再告诫他的手下人说，我可有个毛病啊，我睡觉好做梦，梦中好杀人，你们别往我跟前凑合。这话没说明，那就是说你们谁往我跟前一凑，特别是正在我睡觉的时候，你们就有谋刺我之心，这是他谁也不能说的。结果这位杨修先生帮给扔出来了，你说这曹操能痛快吗？他反感坏了。您别看曹操举贤任能，而且还有很高的军事天才，还是个大文学家，创立一代建安风骨吗？不过呀，他这人可好耍弄权术啊。这个爱玩权术的人呢，他最烦乎别人揭了他的底，说出了他的心事，所以曹操一点一点的开始腻歪这杨修了。可是这位杨修先生一点感觉都没有。曹操虽然很烦杨修啊，可是

你就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呀？他让这吴志啊藏在这大路里，把他拉到府中来。这大路是什么呀？就是用竹子编的那大筐，好的个儿啊，你想里边能装个人，那个儿能小吗？光装了这么一人不行啊，那也容易泄了机密啊，机密一泄露脑袋就没了，这是关乎到继位的大事，你和别人密谋什么呀？所以曹丕又想了个主意，他把这人藏在筐里，还要叫别人看不出来，他就在这筐里边炫了好多那个卷子，就像丝绸似的，弄那么几批，有的打开有的没打开，哎，让这吴志藏在这筐里，然后呢用人抬也好，用车拉也好，把吴志给拉进府中来，两个人好商议对策。曹丕这事办得很周密，虽是这么周密，让杨修还知道了。这杨修啊就悄悄地告诉曹操了，说曹丕呀、有这么回事，为了这个继位的事情，他在这筐里边藏着人，把这谋士要弄到他府里去，这事情您可得过问。哎呦，曹操这么一听很生气呀、这曹丕这孩子要干什么呀？我派人监视。曹操就把人派出去了，感情到处都有曹丕的耳目啊。曹丕也知道了，说是你要用这大路往里边抬这人呐、杨修知道了，并且还禀报了大王，大王已经派出眼线了，就说把你监视起来了，你可别让这个吴知再来了。哎呦，把曹丕给吓得，赶忙派人连夜通知吴志，甭管什么筐什么路，你也别往里藏了，这事儿啊咱们先放一放吧。可是曹丕心眼多呀，虽然不把这吴志藏在筐里弄到府中来了，但是呢这个绸缎这个绢呢他还照样往里抬。可是曹丕心里头特别恨怨这个杨修啊，我接吴志进府来，密议大事办得这么严密，居然你杨修知道了，你还给我告诉了我家父王，他能不恨杨修吗？另外杨修和曹植很亲近，曹丕都知道啊，他现在啊既恨杨修也怨恨他那弟弟曹植。他怨他弟弟曹植什么呀？曹植有学问呢、是真才实学，在学问这方面曹丕是远不如曹植，但是他嫉妒了，就凭我这当哥哥的，我不如你这个兄弟，将来真的把大位传给你，那怎么能行呢？无论如何呀，我得把这王位呀弄到我的手里来。所以曹丕呀、他也是广交能人呐、他教了贾诩，他也经常和贾诩讨教，讨教什么呀？说您看我弟弟曹植，我父亲很器重他，因为他有学问。哎，我父亲每次外出出兵打仗和行为采猎，我们哥几个都去送，人家曹植一送呢就能够做几首诗，使得父亲非常高兴。可我呢，我不会作诗，我也会一些，但是让曹植这一比呀、我这诗就不怎么样了，父亲也不爱看，您说这我得怎么办？贾诩微微一笑，是啊，你这个当大哥的都不如弟弟，那怎么能行呢？说既然大王这么器重曹植，这个事情可很危险呐、

说我正要想向先生请教呢，您教我个办法吧。贾诩就告诉他了，你要想感动大王，你必须如此这般。曹丕就记住了。哎，曹操再走的时候他也来送，人家曹植作诗呢，曹丕站在旁边也不言语。曹丕怎么办呢？他光站那哭，用眼泪送曹操。等曹操回来的时候，他去接，也是眼圈鲜红，眼泪汪汪，一句话不说，用情来打动父亲。是的，曹操也很感动啊。虽然我长子曹丕跟我没有更多的话，但是他感情很深，对我很忠啊。不用说曹操，两是旁人，是些在场的见到的，无不点头啊。哎，你看看咱们大公子曹丕啊，对咱们丞相那真是又忠又孝啊。嘿嘿，是恰恰相反呐。曹丕对曹操这一套啊，全都是假象。那么曹丕有没有比曹植强的地方？有啊。什么地方？心眼儿多呀、哎。曹丕那心眼都一兜一兜的。你就拿这次这大筐藏吴质这事儿来说吧，他不让吴质来了，仍旧把那筐还往里抬，这是怎么回事？这他就是给杨修点颜色看。我密约吴质入府，你不是给我泄了密了吗？父王不是已经派人来监视我了吗？好啊，我就等着我家父王把这筐抬去看看。等他一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我看你杨修怎么下台。按现在的话来讲，你就是给大王跟前送了假情报。您说曹丕这手多厉害，果然曹操把这大筐给劫了去了，劫到府中啪抖了开，这么一看，筐里装的就是几匹绢头，什么也没有。曹操是大为震怒，他心里想啊，杨修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啊？你这不是诬告好人吗？难道说你要害我家长子曹丕不成？从此曹操是深恨杨修啊。他这恨杨修并不是因为这筐里装不装人，这假情报，曹操暗想啊，是不是我要立世子，这个杨修在从中插手了呢？要不他跑到这会儿来告诉我大筐里装人，这是什么意思啊？曹操越想越气呀、啊、哼，好吧，我先暂时把这事儿放一放，现在当前最大的事是立世子，得把这接位人找着啊，这是头等头的大事啊。哎，由我自己来找吧，选世子曹操要亲自试才。有一天他就把长子曹丕、三子曹植都给找来了，告诉这哥俩说，今天中午啊，你们出趟城，到邺城外给我办点事。办点什么事呢？你给我看看那围场去。哦，曹操还有尾田准备要造纸，不是打围的那场子，古代那围场都特别大。说上次我去呀、啊，我就看这个围场啊不怎么样，是不是你们再给我选一个新的地儿？其实这都是假话，选围场啊也不至于派这么两位去，而且还必须得走北门，还得正当午时。曹丕和他兄弟曹植领命就下去了。他们走了之后，曹操秘密派人到这个邺城的北关口，问清楚明天正午是谁的门吏，把这门吏找来，告诉他魏王有谕呀、啊，明天

0: 这个北门这儿，不管是谁，也不许放出去。要放他出去，必须得有魏王的手谕。黎民百姓不管，是反这些官宦、文臣、武将，包括咱们魏王的公子在内。门吏这么一听，嚯，这是个大事儿啊！那既然没有魏王的手谕，不往外放，是谁敢放啊？您放心，我记下了。传话的人回去了。第二天正当午时，曹丕先来了。来到北门这儿，曹丕不知道啊。他刚要打马出城，门吏过来了。哎呦，大公子，您这是上哪儿去啊？
1: 哦，
0: 我奉父命到城外去看看这个围场，天气啊一点一点渐凉了，可能魏王啊又要行围采猎了，去叫我看看。门吏一听，哦，您有大王的手谕吗？嗯，曹丕一愣，大王手谕？我没有啊，是父亲告诉我的，有他老人家的口谕。门吏一摇头，这可不行。因为什么呢？大王已经传令了，没有他老人家的手谕，今天无论是谁，其中也包括您，想出这北门不行，您得回去啊，要支令箭来。不放？哟，曹丕有什么可说的呀？常言说得好，这县官不入县管呢。自己虽然是魏王的大公子，那也不行啊，看来是公事公办呢。曹丕告诉这门吏了，说我可告诉你，你要是耽误了大王的事，大王要是怪罪下来，你可不让我出去。门吏一听，哎呀，大公子，那我可就不知道了，反正是有他老人家的令，告诉得很清楚，不管谁也不放。曹丕一想，得了得了，我也别跟你多说了，费那话也没用，那我回去了。曹丕走了。曹植知道这消息了，说是他大哥出北门，人家不让出去。哎，曹植一想，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赶忙把杨修请来了，跟杨修这么一说，杨修笑了，说大王这是用智恃才呀，要试探试探你们哥俩。哎呦，曹植一听，那我得怎么办呢？我大哥可没出去城，让人家给拦截回来了，那么他要拦我呢？杨修一听，拦你不要紧呢，谁拦你你就把他斩喽。啊，我把拦我的人杀喽啊，那我怎么交代？好交代，因为你有大王的口谕，是大王亲自当面跟你说的，居然有人拦阻你不让你出去，耽误了大王的事情，那还了得吗？所以说，不管是哪一级的将校，只要敢拦你，你就杀他，没错。
1: 哦，
0: 我谨遵先生之命。说完了，他把杨修送走，曹植收拾了一下，跨上了宝剑，骑着马就奔北门来了。有人告诉这门吏了，说您把大公子拦回去了，现在三公子来了。嘿，这门吏一听，今儿个咱们大王这些公子都怎么了？怎么全想起出邺城来了？出邺城也行啊，好几个城门不走，干嘛单走我这北门呢？哦，大公子回去，三公子来了，那我也得给拦呢，不拦不行啊，那大王怪罪我，吃罪不起呀。他又出来了，往曹植的马前一站，三公子，您来了。啊，我来了。您这是上哪儿去？我奉父王之命出北关去看看这个围场，可能啊父亲又要行围采猎。哦，您有大王的令箭吗？还是这套？曹植一听，我没有。那不行，您没令箭我不能放您出去，因为大王有令，不管是谁，所有的谋臣武将，也包括您，没有令箭不许出城。我有大王的口谕，那我没听见呢？大胆！曹植把双睛一瞪，你没听见，难道说就没有这么回事吗？ 你近前来讲话。这门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往前一凑合，曹植一抬手，苍啷把肋下宝剑拉出来了，啊，噗一剑把门里给斩了，随后啪一打马，哇，出北关了。看完了围场回来了，还给曹操画了个图，这围场啊应该得扩大，应该修哪儿，应该补哪儿，哪儿应该设防，写得很详细，往曹操面前这么一递。曹操看完了之后，是打心里往外喜欢曹植，有胆魄。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2: 大树撑阴凉，楼台泡池塘，风一吹满院花香。嘿，这夏天也太会享受了吧。
3: 这首诗啊，其实就是古人的一张夏日午后清凉明信片。浓密的树荫挡着太阳，楼台安安静静地倒映在水里，风来了也不声不响，只把花香悄悄送满院子，每一笔都是清凉的，读着读着就觉得暑气都散了一半。
2: 那我夏天也要找棵树底下躺着，等风来闻花香，好好的享受这个夏天。
3: 高骈用28个字告诉我们，这夏天不只有大汗淋漓，还有树荫倒影和一院子的甜香，安安静静地等着你坐下来慢慢享受。这种不慌不忙的惬意，就是盛夏最奢侈的礼物。
0: 马桂福、马树怀、赵小林，提起这些相声演员，您认识吗？
4: 有朋友会问呢，这马季先生的艺名是怎么来的？他本名叫马树怀，树木的树，槐树的槐，这是家里给起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不响亮，而且呢大家觉着马树怀这个名字吧，不像是个相声演员的名字。当时啊正播一个电影《木鹅少年马季》，就是现在您熟悉的马季那两个字。这个电影那么受欢迎，我呀，艺名就叫马季，就这么着，马季这名字就留下了。
2: 7月21日至27日，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英宁做客笑声编辑部，聊聊相声演员里您不知道的名字。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

0: 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三体。我是主持人马松武。在浩瀚的文学星空中，科幻小说以一种独特的姿态存在着，它不满足于描摹已知的世界，而是将目光投向未知的疆域，用想象的翅膀飞越现实的边界，在宇宙的尺度上追问人类文明的命运与归宿。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有这样一部作品，它以惊人的想象力构建了一个跨越光年的文明对话，以冷峻的笔触审视着人性的深渊与光辉，它就是刘慈欣的《三体》。刘慈欣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科幻作家之一，被誉为中国科幻文学的领军人物。他生于1963年，山西阳泉人，高级工程师出身，却用笔尖开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宇宙。他的代表作《三体》三部曲，《三体》《黑暗森林》《死神永生》，以恢宏的叙事格局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将中国科幻推向了世界舞台。2015年，《三体》斩获了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刘慈欣成为亚洲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这部作品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全球销量突破3000万册，其影响力早已超越了类型文学的范畴，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三体第一部出版于2008年，故事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开始，跨越到21世纪初，讲述了一个关于文明背叛与救赎的宏大叙事。物理学家叶文洁在历经人生的重创后，向宇宙发出了地球的坐标，从而引发了一场跨越4光年的文明接触。纳米科学家汪淼在调查一系列科学家离奇自杀事件的过程中，逐渐揭开了地外文明三体世界的神秘面纱。小说以科学为骨架，以人性为血肉，在宇宙的冰冷背景下，书写着人类情感的炽热与复杂。刘慈欣在创作《三体》时，融入了大量扎实的科学知识，从纳米材料到射电天文，从高能物理到博弈论，但他始终强调，科幻小说的核心不是科学，而是人。他曾说，科幻的意义就是强行给人类装上一双宇宙视角的眼睛，用光年做标尺，重新评判我们的文明、道德与生存选择。这句话正是理解《三体》的钥匙。

当物理学家相继自杀，当倒计时在视网膜上跳动，当整个宇宙为一个普通人闪烁。三体的世界从不是一个安稳的所在，三颗太阳无规则往复起落，192代文明在烈焰中相继覆灭，一个女人的绝望抉择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从大兴安岭的雷达峰到巴拿马运河的盖拉德水道，从虚拟的三体游戏到悬于头顶的星际危局，刘慈欣用文字的精密编织了一场关于信任、背叛与文明存续的宏大预言。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仰望那片被三体文明注视的星空。

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刘慈欣的科幻巨著《三体》，以及2023年在央视播出的同名改编电视剧。《三体》的叙事结构颇具匠心，小说采用双线并进的布局，一条线是2007年汪淼在史强的引导下逐步揭开科学边界组织和三体游戏的秘密，另一条线则回溯到1967年至1979年，讲述叶文洁如何在时代的创伤中走向深渊。两条线索在故事的深处交汇，形成了一个关于选择、代价与救赎的复杂叙事。刘慈欣对科幻的理解始终带着一种工程师式的严谨，他笔下的每一个科学概念，纳米材料飞刃，太阳作为电波放大器的增益反射，三体世界的混沌运动，都经过了仔细的推演，力求在想象的边界内保持逻辑的严密。但比科学更打动人的是他对人性在极端处境下的深刻洞察。当叶文洁按下发射键的那一刻，当汪淼在倒计时的恐惧中挣扎的时候，当史强用邪乎道家必有鬼的直觉破解谜团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科学理性与人性本能的激烈碰撞。下面让我们翻开《三体》的第四章，跟随汪淼的脚步进入那个名为《三体》的虚拟游戏世界。这是一个用 VR 技术构建的仿真环境，玩家在其中经历三体文明的兴衰，而汪淼很快发现这个游戏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

0: 周文王和追随者面面相觑，然后一起盯着汪淼，好像他是个白痴。太阳，看太阳怎么能知道时间呢？这可是乱纪元。汪淼正要询问这个怪异名词的含义，追随者安明道：
1: 真冷啊，冷死我了。
0: 汪淼也觉得冷，但他不能随便脱下感应服，一般情况下那样做会被游戏注射 ID 的。他说太阳出来就会暖和一些的。
1: 你在冒充伟大的先知吗？连周文王都不算先知呢。
0: 追随者冲汪淼不屑地摇摇头。这需要先知吗？谁还看不出来太阳一两个小时后就会升起？汪淼指了指天边说。
1: 追随者说，这是乱纪元。
0: 什么是乱纪元？除了恒纪元都是乱纪元。周文王说，像回答一个无知孩童的提问。果然天边的晨光开始暗下去，很快消失了，夜幕重新笼罩了一切，苍穹星光灿烂。汪淼问，原来现在是黄昏不是早晨。
1: 是早晨，早晨太阳不一定能升起，这就是乱纪元。
0: 寒冷使汪淼很难受，看这样子太阳要很长时间以后才会升出来。他哆哆嗦嗦地指着模糊的地平线说，
1: 你怎么又会有这种想法？那可不一定，这是乱纪元。
0: 追随着说着转向了周文王，
1: 姬昌，给我些鱼干吃吧。
0: 不行，周文王断然说道，我也是勉强吃饱，要保证我能走到朝歌而不是你。说话间，汪淼注意到另一个方向的地平线又出现了曙光，他分不清东南西北，但肯定不是上次出现时的方向。这曙光很快增强，不一会儿这个世界的太阳升起来了，是一颗蓝色的小太阳，很像增强了亮度的月亮，但还是让汪淼感到了一丝温暖，并看清了大地的细节。但这个白昼很短暂，太阳在地平线上才画了一道浅浅的弧形就落下了，夜色和寒冷又笼罩了一切。三人在一棵枯树前停下，周文王和追随者拔出青铜剑来砍柴，汪淼将碎柴收集到一块，追随者拿出火镰，噼啪噼啪打了好一阵，升起了一堆火。汪淼的感应服的前胸部分变暖和了，但背后仍然冰冷。追随者说，
1: 烧些脱水者火才旺呢。
2: 住嘴，这是纣王干的事，
1: 反正路上那些散落的都破成那样，泡不活了。
2: 如果你的理论真能行，别说烧一些，吃一些都成。与那理论相比，几条命算什么？
1: 胡说，我们是学者。
0: 篝火燃尽后，三人继续赶路。由于他们之间交谈很少，系统加快了游戏时间的流逝速度。周文王很快将背上的沙漏翻了六下，转眼间两天过去了，太阳还没有升起过一次，甚至天边连曙光的影子都没有。汪淼说，
1: 看来太阳不会出来了。
0: 同时调出游戏界面来看了一下自己的 IP， 他正因寒冷而迅速减小。
1: 追随者说，你又冒充伟大的先知了。
0: 汪淼和他一起说出了后半句，
1: 这是乱纪元。
0: 这话说完不久，天边真的出现了曙光，并且迅速增强，转眼间太阳就升了起来。汪淼发现这次升起的是一颗大太阳，当它升至一半时，直径占了视野内至少五分之一的地平线，暖流扑面而来，令汪淼心旷神怡。但他看周文王和追随者时，发现他们都一脸惊恐，仿佛魔鬼降临一般。 阴凉地儿。追随者大喊，汪淼跟着他们飞奔，跑到了一处低矮的岩石后面蹲下来。岩石的阴影在渐渐缩短，周围的大地像处于白炽状态般刺眼，脚下的冻土迅速融化，由坚硬如铁变成泥泞一片，热浪滚滚，汪淼很快出汗了。当大太阳升到头顶正上方时，三人用兽皮蒙住头，强光仍如利剑般从所有缝隙和孔洞中射进来。三人绕着岩石挪到另一边，躲进那边刚刚出现的阴影中。太阳落山后，空气依然异常闷热，大汗淋漓的三人坐在岩石上。追随者沮丧地说，
2: 乱纪元旅行真是在地狱里走路，我受不了了。再说我也没吃的了，你不分我些鱼干，又不让我吃脱水者。哎，
0: 周文王说，那你只能脱水了。一手用兽皮扇着风，
2: 脱水以后你不会扔下我吧？
0: 当然不会，我保证把你带到朝歌。追随者脱下了被汗水浸湿的长袍，赤身躺在泥地上。在落日的余晖中，汪淼看到追随者身上的汗水突然增加了，他很快知道那不是出汗，这人身体内的水分正在被彻底排出。这些水在沙地上形成了几条小小的溪流，追随者的整个身体如一根融化的蜡烛在变软变薄。十分钟后，水排完了，那躯体化为一张人形的软皮，一动不动地铺在泥地上，面部的五官都模糊不清了。汪淼问，他死了吗？他想起来了，一路上不时看到有这样的人形软皮，有的已破损不全，那就是不久前追随者想要用来烧火的脱水者。
2: 没有，
0: 周文王说着，将追随者变成的软皮拎起来，拍了拍上面的土，放到岩石上，将它卷起来，就像卷一只放了气的皮球一般。在水里泡一会儿，它就会恢复原状活过来，就像泡干蘑菇那样。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汪淼第一次进入三体游戏时的经历，刘慈欣用极其具象的笔触构建了一个完全异质的世界，太阳的运行没有规律，恒纪元与乱纪元交替出现，人类为了适应这种极端环境进化出了脱水的能力，将身体内的水分彻底排出，变成一张轻薄的软皮，在乱纪元中保存生命，等待恒纪元的到来再浸泡复活。这段描写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在于刘慈欣将科学想象与人性细节完美融合。周文王背着沙漏计时的笨拙，追随者对鱼竿的贪婪与对脱水的恐惧，汪淼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换，这些细节让一个没有太阳规律运行的世界变得真实可感。而脱水这一设定，既是对极端环境下生物适应机制的科学推演，也隐喻着文明在生存压力下的自我压缩与变形。2023年，改编自《三体》第一部的同名电视剧在央视八套播出，由杨磊执导，张鲁一饰演汪淼，于和伟饰演史强，陈瑾饰演老年叶文洁，王子文饰演青年叶文洁。这部剧历时4年打磨剧本，被原著粉丝誉为高度还原的改编之作。
1: 真冷啊。
2: 是啊，真冷。
1: 现在是战国时期，我是周文王。
2: 周文王应该不会出现在战国时期吧？
1: 他一直活到现在，纣王还活着了。我叫周文王的追随者，我说我的艾迪叫周文王的追随者，他是个天才。
2: 我的艾迪叫做海人，你身后背的这个东西看上去很沉的样子。
1: 当然，在这儿的距离和重量都是真实的。沙漏，这是沙漏。8小时漏完一次，颠倒3次就是一整天。不过我经常忘记颠倒，需要追随者来提醒。来，
2: 你们应该是长途旅行吧？有必要背这么重的一个计时器吗？
1: 不然呢？怎么计算时间？
2: 你可以随身带一个小型的日晷啊，或者你直接看太阳，这样大概也能知道是什么时间。
3: 太阳？看太阳才知道时间？这可是乱纪元。
2: 乱纪元？
3: 真冷啊，冻死我了，快走吧，跌下来会更冷。
2: 那等太阳出来一些就会暖和了。
3: 真是冒充伟大的先知了，连周文王都算不上先知啊。
2: 这需要先知吗？谁还看不出来，再有1-2个小时太阳从这边就会升起来。
1: 这是乱纪元呐。
2: 什么是乱纪元？
1: 除了恒纪元都是乱纪元。
2: 乱纪元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吗？
1: 看看那个太阳啊。
2: 原来现在是黄昏，不是早晨。
1: 是早晨，可早晨不一定会有太阳升起来啊。这是乱纪元。
2: 看来如果太阳再升起来，会很长时间以后了。
1: 那咋会有那奇怪的想法呢？那是不一定啊。警察，给我一点鱼竿吃吧。啊，
4: 不行，我也是勉强才吃饱的。现在要保证我能走到周哥，而不是你。
2: 你们看那边，太阳从那边升起来了。不过不是我们走的方向，我们是不是走错了？
1: 我都说了，这是乱子。
2: 可这个太阳，它为什么会是蓝色的？它怎么这么快就落下了？
0: 剧中对《三体》游戏的视觉呈现堪称一大亮点，制作团队用 CG 技术构建了《三体》世界的荒凉地貌，暗褐色的荒原，没有规律升起的太阳，金字塔形的宫殿，巨大的单柏纪念碑。 汪淼戴上微装具进入游戏的场景，在镜头语言中被处理得既真实又梦幻。感应服的冰冷触感，显示头盔中的全景视野，压缩机的嘶嘶声，这些细节让观众与汪淼一同经历了从现实世界到虚拟世界的跨越。周文王与追随者的造型也是颇具匠心，破烂的长袍，肮脏的兽皮，青铜剑，这些元素在视觉上强化了游戏世界的古老与荒凉。在经历了虚拟世界的诡异之后，小说将镜头拉回现实，带我们走进叶文洁的记忆深处。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齐家屯，这位经历了人生至暗时刻的女性，意外获得了一段温暖的时光。在经历了父亲惨死、被诬陷、入狱，进入与世隔绝的红岸基地之后，叶文洁在齐家屯的农家找到了一种久违的归属感。大凤递来的铜烟锅，女人们围坐的白桦树院子，油灯下的针线活，孩子们均匀的呼吸，这些细节构成了一幅浓郁的东北农村生活画卷，也构成了叶文洁心灵冰原上融出的那一汪清澈的湖泊。但这段温暖终究只是插曲，叶文洁心中的冰原虽然融化了一角，但更深处的寒冷并未消散。当他后来回到城市，面对母亲的冷漠、社会的变迁，当他最终面对那四个打死父亲的凶手，听到他们说是历史的时候，那汪湖泊重新冻结，而他对人类最后的希望也彻底熄灭了。齐家屯的温暖反而成为他后来抉择的一种反衬，他见过人性中最好的部分，却依然选择了背叛。
5: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之前我在论文上看到的都是你的理论，没想到你的实践已经到了这么深的程度。
2: 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5: 量产嘛，总会解决的。之前我就说过，你研究应用物理很有现实意义。
2: 但还是自己的知识储备太浅了，不然也不会麻烦您向您请教这么多关于恒星运动的问题。谢谢您今天能过来，叶老师。
5: 我今天给你讲的理论是书上有的，你的实验室才让我大开眼界，算是我们俩相互交流学习吧。
2: 我还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您了解飞星吗？
5: 飞星？你说的是流星还是自转和公转周期都不稳定的恒星？
2: 恒星？这自转和公转周期都不稳定，
0: 各位现在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三体。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朋友们不要走开，下半段节目我们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三体，我是主持人马宗武。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深入刘慈欣《三体》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当中，探讨叶文洁在红岸基地的命运抉择，以及小说与电视剧在呈现这场文明对话时的异同。三体的核心命题是关于信任与背叛的永恒困境。叶文洁这个人物之所以令人难忘，恰恰在于他的复杂性。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派，而是一个被时代创伤塑造的，在绝望中寻找出路的知识分子。他的经历一层层剥离了他对人类社会的信任。刘慈欣在塑造叶文洁时，始终保持着一种冷静的距离感，他不急于评判，而是让读者在人物的遭遇中自行体会。这种叙事策略使得《三体》超越了一般的科幻类型，进入了严肃文学对人性的勘探领域。下面让我们翻开《三体》的第23章和第24章，回到那个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刻。在红岸基地的监听室里，叶文洁第一次收到了来自地外文明的信息。

太阳确实是一个超级天线，但八年前那次试验中为什么没有收到回波？为什么木星的辐射波形与后来的太阳辐射对不上？叶文洁后来想出了许多原因，基地的电台可能根本不能接收那个频段的电波，或者收到后只是一团噪音，就认为是什么都没有收到。至于后者，很可能是因为太阳在放大电波的同时还叠加了一个波形，这个波形是有规律的，在外星文明的异界系统中很容易被剔除，但在他的肉眼看来，木星和太阳的辐射波形就大不相同了。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实，叠加的是一个正弦波。他警觉地四下看看，主机房中值班的还有三人，其中两人在一个角落聊天，一人在终端前打瞌睡，而在监听系统的信息处理部分，能够查看接收内容识别度和访问异界系统的终端只有他面前的这两台。他不动声色地迅速操作，将已接收到的信息全部转存到一个多重加密的隐形子目录中，用一年前接收到的一段噪声代替了这五个小时的内容。然后他从终端上将一段简短的信息输入红岸发射系统的缓存区。叶文杰起身走出了监听主控室的大门，一阵冷风吹到他滚烫的脸上，东方晨曦初露，他沿着被星光微微照亮的石子路向发射主控室走去。在他的上方，红岸天线的巨掌无声地向宇宙张开着，晨曦照出了门口哨兵那黑色的剪影。像往常一样，叶文杰进门时他没有理会。发射主控室比监听主控室要暗许多，叶文杰穿过一排排机柜，径直走向控制台，熟练地搬动十几个开端，启动了发射系统的预热。坐在控制台旁边的两名值班员抬起来，用困乏的眼睛看了看他，其中一人又扭头看了看墙上的钟表，然后一人继续打瞌睡，另一人则翻看着可能已看了许多遍的报纸。在基地里，叶文杰在政治上自然没有任何地位，但在技术上有一定的自由。他常常在发射前检查设备，虽然今天太早了些，去发射操作还有三个小时，但提前预热也是不奇怪的。漫长的半个小时过去了，叶文杰在这期间重设了发射频率，将其置于太阳能量镜面反射的最优值上，将发射功率设为最大值，然后他将双眼凑近光学定位系统的目镜，看到太阳正在伸出地平线。他启动了天线定位系统，缓缓转动方向杆，使其对准太阳。巨型天线转动时产生的隆隆震动传进主控室，有一名值班员又看了叶文杰一眼，但也没说什么。太阳完全伸出了天边连绵的山脊，红岸天线定位器的十字丝的中心对在它的上缘，这是考虑了电波运行的提前量。发射系统已处于就绪状态，发射按钮呈长方形，很像电脑键盘上的空格键，但是红色的。这时叶文杰的手指悬在它上面两厘米处。人类文明的命运就系于这纤细的两指之上。毫不犹豫的，叶文杰按下了发射键。一名值班员带着睡意问：“干什么？”叶文杰冲他笑了笑，没有说话，随即按下另一个黄键，终止了。

醒来后，他发现自己躺在医务室中，杨卫宁在床边关切地看着他，像多年前在飞机上那样。医生让叶文洁以后注意休息，因为她怀孕了。

这段文字是《三体》中最具张力的段落之一。刘慈欣用近乎手术刀般精准的笔触，描写了叶文洁做出那个改变人类命运抉择的全过程。从发现异类波形时的激动，到读到不要回答警告时的震撼，再到按下发射键时的决绝，整个过程在冷静的叙事中推进，却蕴含着巨大的情感能量。人类文明的命运就系于这纤细的两指之上，这句话在小说中只出现一次，却成为整部作品的文眼。刘慈欣用纤细来形容叶文洁的手指，既是对女性身体特征的客观描述，也暗示着这种力量的脆弱与不可控。一个人的两指如何能够承载整个人类文明的重量，这个问题在小说后续的发展中得到了残酷的回答。三体的叙事在发射键按下的那一刻进入了新的维度，小说从这里开始将个人命运与文明命运紧密交织，将科学推理与政治博弈融于一炉。刘慈欣将复杂的科学概念、太阳的能量镜面增益反射、电波的定位原理、纳米材料的分子结构转化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叙事动力，而不是简单的知识炫耀。下面让我们翻开《三体》的第32章，进入小说的高潮部分——古筝行动。这是人类与三体组织之间第一次正面的武力交锋，也是纳米技术飞刃在实战中的首次

审判日号出现了，在从侧面山脊上照过来的落日光芒中，它是河面一片金波上的一个黑色剪影。这艘6万吨级的巨轮比汪淼想象的要大得多，它出现时仿佛西边又突现了一座山峰。虽然汪淼知道运河可以通过7万吨级的船舶，但目睹这样的巨轮在如此窄小的河道中行驶，确实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与它的巨大相比，下面的河流似乎已不存在，它像一座在陆地上移动的大山。适应了夕阳的光芒后，汪淼看到审判日号的船体是黑色的，上层建筑是雪白的，那面巨型天线不见了，巨轮发动机的轰鸣声已经可以听到，还有一阵轰轰的水声，那是他浑圆的船首推起的浪牌冲击运河两岸发出的。随着审判日号与死亡之情距离的缩短，汪淼的心跳骤然加速，呼吸也急促起来，他有一种立刻逃离的冲动，但一阵虚弱使他已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他的心中突然涌起了一阵对史强的憎恨，这个王八蛋怎么会想出这样的主意的？正像那位联合国女官员所说的，他是个魔鬼。但这种感觉转瞬即逝，他想到如果现在大使在身边，那自己的情况会好得多。斯坦顿上校曾申请大使同来，但常韦斯没有批准，那边现在更需要他。汪淼感觉到上校拍了拍他的手，教授，一切都会过去的。审判日号正在过去，他在通过死亡之情，当他

剑手接触两根钢柱之间似乎空无一物的平面时，汪淼头皮一紧，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巨轮庞大的船体从两根钢柱间徐徐驶过，当船体刚过一半时，汪淼甚至怀疑钢柱间的大米丝是不是真的就不存在了，但一个小小的迹象否定了他的怀疑。他注意到船体上层建筑最高处的一根细长的天线从下部折断了，天线滚落下来。很快，纳米斯存在的第二个迹象出现了，而这险些让汪淼彻底崩溃。审判日号宽阔的甲板上很空荡，只是后甲板上有一个人在用水龙头冲洗缆柱。汪淼从高处看得很清楚，当船的这一部分从钢柱间移过的瞬间，那人的身体突然僵硬了，水龙头从他手里滑落。与此同时，连接龙头的胶皮水带也在不远处断成两截，水从那里白花花地喷了出来，那人直直地站了几秒钟就倒下了，他的身体在接触甲板的同时分成两截，那人的上半部分还在血泊中爬行，但只能用两只半条的手臂爬，因为他的手臂也被切断了一半。船尾通过两根钢柱后，审判日号仍在以不变的速度向前行驶，一时看不出更多的异样，但汪淼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发出了怪异的扭曲，接着被一阵杂乱的巨响所代替，那声音听起来像一台大马达的转子中被扔进了一只扳手，不是很多只扳手。他知道这是发动机的转动部分被切割后发出的。在一声刺耳的破裂声后，审判日号的船尾一侧出现了一个破洞，这洞是被一个巨大的金属构件撞出的，那个飞出的构件旋即落入水中，激起了高高的水柱。在它一闪而过之际，汪淼看出那是船上发动机的一段曲轴。一股浓烟从破洞中涌出，在右岸直线航行了一段的审判日号就拖着这道烟尾开始转向，很快越过了河面，撞到左岸上。汪淼看到冲上岸坡的巨大船首在急剧变形的同时，将土坡像水一样冲开，激起汹涌的土浪。与此同时，审判日号开始散成40多片薄片，每一片的厚度是半米，从这个距离看去是一片片薄板。上部的薄片前冲速度最快，与下面的竹棘错开来，这艘巨轮像一叠被向前推开的扑克牌，这40多个巨大的薄片滑动时相互摩擦，发出了一阵尖利的怪音，像无数根锯齿在划玻璃。在这令人无法忍受的声音消失后，审判日号已经化作一堆岸上的薄片，越靠上前冲得越远，像从一个绊倒的服务生手中向前倾倒的一摞盘子。那些薄片看上去像布片般柔软，很快变形，形成了一堆复杂的形状，让人无法想象它曾是一艘巨轮。

0: 这段描写是《三体》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段落，也是刘慈欣硬科幻风格的集中体现。古筝行动的核心设定，用纳米斯飞刃在巴拿马运河上切割一艘巨轮，看似荒诞，却在小说的逻辑框架内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技术支撑。刘慈欣在之前的章节中已经详细交代了飞刃的材料特性，纳米级粗细，强度极高，肉眼不可见，这些技术铺垫使得切割场景的出现既出人意料又顺理成章。刘慈欣的叙事技巧在这段文字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他采用了延迟揭示的策略，当审判日号的舰首通过死亡之情时，什么都没有发生，汪淼甚至怀疑纳米斯是否存在，接着一根天线折断，一个洗懒柱的人被切成两半，这些细节逐步升级，最终导向整艘巨轮被切割成40多片薄片的壮观场景。这种层层递进的节奏控制，让读者与汪淼一同经历了从怀疑到震惊的心理过程。
1: 大师，说方案，不要扯远了。
2: I don't think we need to continue listening to this police.
3: Police， 这词儿我两次听出了，咋了？看不起警察是吧？要说甩一堆炸弹把那大船炸成粉末，那你们军人行，但是要从里面完好的取出东西来，别看你肩扛了几颗星，不如小偷。这种东西得出邪招，绝对的邪招，这个你们远远比不上罪犯，罪犯个个都是邪招大师，罪犯能把行驶中的列车中间的一节车厢给偷了，前后剩余部分还能完好的接起来开到终点站，所用的工具只是一根钢丝绳和几只铁钩子，这才是特种作战专家。而像我这样在基层摸爬滚打了十几年的重案刑警，受到了他们最好的教育和培养。
1: 行了行了，说你的方案，不说就别在这儿发言。
3: 领导，我是觉得今天来了这么多重量级的人物，我怕刚才轮不到我，我还怕你说我没礼貌，这我一看
1: 你已经没礼貌了啊！说你的邪招。
3: 好，大家看啊，这长桌子中间就是运河，这铁框子就是两边的岸，这个就是审判日号啊。
4: I've had enough of this idiot.
1: 出去！
3: 等我说完，一分钟，给我一分钟。外貌，谁干？外貌。在运河的两岸，立上两根柱子，两个柱子中间，扯上许多条平行的细丝。这个细丝就是汪淼教授研制的飞刀。
5: 飞刃？
3: 对，飞刃，纳米材料，削铁如泥。完了，就是钱。
0: 剧版《三体》对古筝行动的视觉呈现，被认为是国产科幻电视剧的里程碑。创作团队用 CG 技术还原了巴拿马运河盖拉德水道的场景，6万吨级的审判日号在夕阳中缓缓驶来的画面，在构图上借鉴了经典灾难片的视觉语言，切割过程的特效处理尤为出色，纳米斯的存在始终不可见，观众只能通过被切割物体的反应来感知它的力量。天线的折断，人体的分离，船体的错位，这种不可见的暴力比直接的爆炸更具有心理冲击力。船体被切割成40多片薄片的场景，在视觉上被处理成了一种近乎抽象的几何变形， 金属摩擦发出的尖利怪音与画面的缓慢推进形成了强烈的视听反差。据剧组透露，这一段特效制作耗时数月，单是切割面的镜面反射效果就经过了反复调试。三体的核心主题是文明之间的认知鸿沟与生存博弈。刘慈欣用三体这个数学概念，三个天体的运动无法精确预测，来隐喻文明接触的不可控性。叶文洁以为更高的文明必然拥有更高的道德，但小说后续的发展彻底颠覆了这个假设。在宇宙的黑暗森林中，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而暴露自己的位置就意味着死亡。2023年播出的电视剧《三体》在改编策略上选择了高度忠实原著的路径，但在叙事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小说可以用大量的篇幅进行科学概念的铺垫和哲学思辨的展开，而电视剧则需要在视觉和情感上建立更直接的连接。剧版《三体》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找到了一种平衡，既保留了原著的硬科幻骨架，又通过精准的选角和细腻的表演赋予了角色更丰富的情感层次。张鲁一饰演的汪淼将科学家的敏感与脆弱演绎得入木三分，于和伟的史强则用一种接地气的粗犷消解了科幻叙事可能带来的疏离感。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从大兴安岭的雷达峰到巴拿马运河的盖拉德水道，从虚拟的三体游戏到真实的星际对话，三体以科学为纽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信任、背叛与文明存续的故事。当叶文洁按下发射键的那一刻，当汪淼在切割现场颤抖着举起望远镜的那一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科幻故事的展开，更是人类在面对未知时那种既恐惧又渴望、既卑微又骄傲的复杂姿态。愿我们在仰望星空时能够保持一份清醒，也保留一份敬畏。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主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3: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夏日田园杂兴其七，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2: 这首诗写的都是田间日常，看着平平常常，好在哪里呀？
3: 看似平淡，却写透了夏天的生长法则。村庄里的人各忙各的，不是被迫，而是顺应时节。大人担起责任，小孩在树荫下模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连笨拙的模仿都是成长的预习。因为生命总是在尝试中靠近真相，这就是夏天教会我们的事儿。
2: 所以夏天就像人生的实习期。
3: 是的，夏日最动人的不是丰收，而是全员在场的状态。不必急着问这有什么用，在恰当的时节做恰当的事，哪怕笨手笨脚，那份投入已经触到了夏天的脉搏。所有认真的瞎忙，都是未来扎根的序章。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 哎，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聊一个特别带劲儿的话题，那就是科技是怎么给5000年传统文化插上翅膀的。
3: 哎，
2: 那前两天呢，我们聊了怎么玩的更沉浸，怎么做的更潮。那今天第三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可能更硬核了，也更关乎未来，那就是怎么学得更活。也就是说，科技是如何帮我们把那些濒临失传的非遗技艺从师徒秘传变成大众可学的。
3: 哎，说起学手艺，其实我脑子里面马上冒出的第一个词儿是枯燥。
2: 嗯，
3: 你想以前学个毛笔字儿啊，得先练个3年的握笔，或者是学刺绣，得先穿几年针线。很多年轻人他不是没兴趣，而是被这个漫长的基本功给磨没了脾气。
2: 哎，没错，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动作捕捉技术就把大师啊，这个行业里的大师啊，顶尖的大师的那些针法，他给数字化了，然后触觉反馈手套让你能够摸得到虚拟的丝线 ，AI 图像识别能够当你的贴身陪练，哎，这个参数化设计让传统的纹样变成了可以拆解的积木了。
3: 是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从这些黑科技的教具说起，看看科技是怎么给传统技艺传承装上加速器的。
2: 哎，咱们先从一个极其精细的活说起，那就是苏绣啊。俗话说叫一笔牵线，画一笔容易，用线绣出来那得千针万线呢。苏绣大师的针法，什么乱针、套针啊，等等等等，那都得有几十年的功力。
3: 是的，但是现在呢，有一种数字非遗教学平台正在改变着这一切。苏州镇湖的苏绣大师们已经开始和科技公司们合作了，利用一些高精度的动作捕捉技术，把大师运针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记录下来。
2: 哎，这个技术有多厉害啊，它不仅仅能够记录针走的这个路径，还能够记录大师手指发力的大小角度，哎，甚至这个手腕翻转的微妙弧度，然后这些数据被转化成了数字三维模型，投射在学生的 VR 眼镜或者是教学屏幕上。
3: 哎，而且更神奇的是，它有配套的一个触觉反馈手套，学生在练习的时候能戴上这副手套，手里面虽然没有真的丝线，但是当虚拟

0: 常说，哎，这儿得用巧劲儿。这徒弟悟性差点琢磨什么叫巧劲儿啊？
1: 嗯，
0: 对我都，哎呀，怎么用巧劲儿？怎么巧呢？哎，现在这个系统就可以直接告诉你，这一针的力度是 0.5 牛，角度是45度，偏差了系统还会震动提醒你。哎，你看这简直就是给传统技艺装了个 AI 纠错仪嘛。
1: 嗯，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曾经介绍过类似的数字化保护项目。他们说，通过数字化手段，不仅能为苏绣留下永久的数字档案，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学习的门槛。比如说以前呀，可能要学习这个苏绣的时候要练费无数块绣绷才能够出师，现在有了这个虚拟练习场，耗材成本几乎为零。
0: 而且这种数字化的教学还能解决人走一绝的痛点。
1: 哦，
0: 你说一位大师退休了，但是他的数字针法还留在了服务器里，可以继续的教下一代，这就不仅仅是教学了，更是一种高维度的记忆留存了。
1: 嗯，其实除了记忆可以通过科技传承，如何破圈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苏绣，也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来实现。比如游戏《王者荣耀》就曾经携手苏绣传承人傅向红，为新角色孙权打造了专属的苏绣服饰。如今呢，这件融合古典美学与现代游戏风格的作品在苏州丝绸博物馆正式展出。
2: 我玩王者今年也刚好10周年。
3: 王者算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4: 能体验游戏的快感，
5: 很多文化上的一些内容我们也是通过游戏才了解到的。
6: 这次推出孙权的时候，我们在思考这位江东少主的衣食住行，这个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苏绣。孙权的衣袖，我们最初在游戏内看到的设计纹样是一种偏白的颜色，那傅老师在处理的时候用了非常多不同的蓝色，那它让整个纹样呈现出一种既融合又有差异的非常有层次的美感，这个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喜。
7: 我叫傅向红，我是一名苏绣四级代表性传承人。

0: 看到那个图案的时候呢，我又有一点着急。着急什么呢？因为那个图案比较面积比较大，但是时间也比较紧，就6天的时间，所以呢我感觉好像就是有一点紧张的，但是我觉得我要想办法把它完成。在那个绣片上，我用了比较传统的8种绣法，然后有滚针，还有打纸，有就是格子针、纳纱绣里边的墙头针，然后还有管绣。当时吧，就是想到用这些绣法呢，主要是想把画面绣得更丰富一点，就是而且立体感更强。当时我在设计颜色的时候想到的，哎，我们针法已经用得比较丰富了，用了8种，所以在色彩上我感觉不能再那么丰富多彩了，所以用了单色，一个蓝色加还有一个蓝色带紫色的一个蓝，还有一个是蓝色带灰色的蓝，让它色彩上面有一个深浅过渡，然后那就是整个一个图案呢更加的立体，更加的美观。孙权穿了他也感觉非常满意，所以我也很开心。
1: 通过刺绣飞翼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和游戏里的人物孙权进行一个非常完美的融合，然后让大家在这个游戏里面来感受到我们苏州丝绸它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技艺，包括它所呈现的一种东方的审美，能够在这个游戏的人物身上能够完美的呈现出来。
2: 孙权江东会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园林和水乡这样的场景，再加上这次苏州政府给予了非常大力的支持，所以这属于一场双向的奔赴。
3: 此次呢，我们与王者荣耀的合作也是希望引导广大的线上的游戏的玩家和游客呢，能够走出家门，来到苏州来体验苏州的文化、美食、美景。大家呢可以在平江路、厦门城墙、同里古镇等地方呢感受到姑苏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呢也能在金鸡湖两岸、苏州乐园、苏州之眼等潮流地标呢体验到现代苏州的一个蓬勃脉动。

0: 通过游戏这样一种形式，能够让更多的年轻群体能够关注到我们的历史文化。现在我们博物馆的观众和游客有57%以上是我们的90后和00后，这个现象我们也感到非常的高兴，所以我们也非常希望这次通过和王者荣耀的合作，能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来关注到我们的文化，能够走进我们这个丝绸文化的世界里面来。
1: 我们希望呢，能够精准捕捉到年轻农友群体对苏州文化的认同，希望更多的年轻游客呢来苏州体验，感知文化魅力。
2: 我们非常重视这次合作中是否能将苏州这座城市独特的气质与特性呈现出来。整个团队从产品到外宣，每一个成员每一个环节，大家都付出了很多的心思。其实文化和流行娱乐生活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我们现在讲的传统文化可能就是当时的流行娱乐文化。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6: 日暮眼睛远又远呐、
3: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3: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9: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0: 大家好，我是胡晓。今天我们聊的是科技如何让我们学得更快更好。咱们说完刺绣，再来聊一聊书法。你看写字这件事儿啊，讲究一个意在笔先，字居心后。但是初学者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自己写的到底它丑在哪儿。
9: 哎，没错。所以现在市面上就有一种 AI 书法临摹台，这东西特好玩啊。它是呢结合了高清触控屏和 AI 图像识别技术，就是你在特制的宣纸上写字，下边的摄像头呢会实时捕捉你的笔触，然后这个 AI 就开始工作了，它会把你写的这个笔画啊，跟欧阳询、颜真卿或者王羲之碑帖里的原迹进行毫秒级的对比。比方说你写了一个永字，你看我们都知道永和9年岁在癸丑，王羲之兰亭集序，永字是第一个，所以这个 AI 立刻就给你分析出了这一撇角度偏了2度，那一捺出锋不够锐利，墨色在转折之处有点滞涩，你看看，
10: 哎呀，这听起来像一个特别严厉的老师。
9: 哎，他虽然严厉，但是他也是最有耐心的，他不发脾气，
10: 是、
9: 他就跟你耗，他就跟你耗。哎，你写错了我就告诉你，就不对就不对，我也不发脾气。
10: 但是就是过不去这一段。
9: 哎，对。屏幕上呢也会同步显示出标准字体的轮廓线啊，你的这个笔画是红色的，标准呢是黑色的，就是你看咱们小时候练的描红，其实也大差不差这个意思，
10: 是
9: 哪儿呢没重合，一目了然。有的这个高级系统呢还能模拟出大师的笔触压力变化，告诉你哪儿该按，哪儿该提笔顿笔，哪儿该收锋，哪儿该漏锋等等。哎，就把传统的这种一对一私塾化的教学变成了高效的智能化的课堂教学。对于中小学的书法普及来说，那简直就是福音呐。孩子们不再觉得写字这事特枯燥特重复了，而是一种跟古人和 AI 的互动游戏了。
10: 没错，而且这种技术其实对于偏远地区的孩子来说尤其重要。你像以前呀，只有大城市的孩子能够接触到比较好的资源，比较好的书法老师，但是现在只要有网络有设备，大山里面的孩子也可以跟着 AI 王羲之去练字了。
9: 哎，对，刚才说的是苏绣跟书法，那都是技法层面的学习，接下来我们聊一个心法层面。这个深了。就是怎么去理解传统美学
10: 啊？
9: 你看像故宫博物院就有一个特别好的项目，叫做文以载道故宫沉浸式数字体验展。
10: 哎，这个我去体验过，它特别有意思，它是把故宫珍藏的一些古建筑彩画呀， 陶瓷啊，还有织绣上面的纹样，比如说浮桃纹啊，海水龙纹呐、缠枝莲纹，它全部进行了矢量化和参数化的处理。
9: 哎，这个参数化是什么意思？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通俗点说，就是把复杂的纹样拆解成一个个基础的数学模块，就跟乐高拼积木似的。就是原来你看到的就是一个拼好的城堡，它是一个完整的纹样嘛。现在呢，故宫把这些城堡给你拆解开了，告诉你这些个零件叫云纹单元，哎，那个零件呢叫莲花瓣模块等等，类似于这样的。
10: 是，所以你在这个展览的交互设备上啊，设计专业的学生或者是对纹样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像搭积木一样，你去自由的拆解重组这些纹样的基因。比如说你想把唐代的卷草纹加到清代的珐琅彩上面，没问题，动动手指就可以了。
9: 哎，这不仅是个游戏了，更是一个深度学习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学习者能够直观地理解中国传统纹样的构成逻辑，为什么这个纹样要对称，为什么那个颜色代表吉祥。哎，这种透视传统美学的能力呢，是以前趴在书本上临摹很难获得的。
10: 哎，而且这种数字化展示其实是为了让文物活过来，让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观众啊，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对于高校的设计专业来说，简直是一座挖不完的宝藏。
9: 没错，现在很多高校的服装设计啊、视觉传达专业啊，都把这个展览的数据作为教学素材。学生们在虚拟的环境里，从单纯的临摹直接跨越到创新，用古老的纹样基因设计出符合现代审美的作品。那你看，这就是科技赋予我们的创造力。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文以载道故宫沉浸式数字体验展的讲解员李莎来介绍展览的第一个展区。
4: 本次展览的第一个展区啊，叫做锦绣世界。那它是一个大盲盒，足足有8米高，非常的大，也是应该说博物馆盲盒里面最大的一个了吧。那它以裸眼 3D 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故宫3件藏品，对藏品进行了动态演绎，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放大化的一个效果。那故宫呢，1420年建成啊，至今已经有602年的一个历史了，走过了明清两朝，所以我们上面的选取的这3件藏品呢，也是来自于明朝和清朝的。明朝那一件藏品是来自于嘉靖年间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来自于清朝的乾隆年间的一个转景屏啊。接下来呢，还会看到另外一件藏品，这件藏品呢是陪我们过年的，也是一个乾隆款的瓶子，它叫做绿地粉彩包袱式瓶。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啊，让故宫的藏品能够从展柜中走出来，更好的突破时空限制，为大家展现故宫的文物以及上面的纹样之美。好了，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是大盲盒，对不对？要不然我们一起走进盲盒，看看盲盒的内部，来开始本次的分享之旅。好了，我们现在进到的呢是盲盒的内部。那盲盒的内部啊，它是以万花筒的形式为我们展现了故宫的5件藏品，以及5件藏品上面的纹样啊。在我们这2面的头屏呢，可以看到有大吉葫芦嘛，它是来自于我们的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个青花五彩大吉葫芦这样一个藏品上面的纹样。那我们从它开始吧，来到我们的福字的主题啊，刚刚说到的青花五彩大吉花卉葫芦瓶。那这个葫芦呢，它是谐音福禄，是福禄双全的一个意思。它通体啊是青花五彩，满绘缠枝花纹的，上半部分与下半部分呢均绘了葫芦，里面写着大吉两个字，旁边衬以万字纹。上半部分啊，除了葫芦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磬在这里。那磬呢也是古代的一种礼器啊，它是象征着地位的。那瓶口和腰部分啊，分别是有莲瓣纹和红地青花卷枝纹的。上面可以看到莲瓣纹啊，在这里是有红地的。红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下面它是红色的底嘛，上面是青花卷枝纹。
7: 生活是柴米油盐， 也是琴棋书画。

0: 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0: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胡晓。今天我们聊的是科技如何让我们学得更快更好。刚才我们聊的都是书画和刺绣，其实在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制造和酿造行业，这种数字化教学也在悄悄地发生着。
0: 哎，没错，就拿咱们昨天提到的这个酿造行业来说，以前的学酿酒学酿醋，师傅教徒弟最重要的一课就是看花摘酒，或者叫观色辨温。
1: 嗯，
0: 这个就需要极其敏锐的感官和经验了，往往十多年才能够出师。
1: 哎，但是你看现在呀，很多现代化的酿造企业引入了传感器和大数据监控系统，比如在酱油发酵的过程当中，过去呢是靠老师傅用手摸，用鼻子来闻，去判断这个温度和菌群的状态，现在就不用了，遍布发酵罐的传感器能够实时的监测几十项的指标，这些数据被汇总到一个巨大的屏幕上。新员工在培训的时候不再需要盲目的去凭感觉摸索，而是直接对着这个数据进行学习，可能跟他说，你看啊，当数值达到这个点的时候就是最佳的发酵期了。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把老师傅的隐性经验变成了可视化的显性知识。
0: 没错，还有食品烘焙行业，像苏式月饼或者糕点，对面团的醒发时间、烤箱的温度曲线要求是极高的。那以前老师傅说面团要发得像耳朵一样软，你看这个形容对于新人来说太抽象了，对吧？那你什么耳朵呀？你是怕老婆的耳朵，是不怕老婆的耳朵？
1: 对，
0: 开玩笑，
1: 耳朵软硬还不一样呢。
0: 对呀，所以你看现在它有了智能烘焙管理系统，面团的硬度韧性都有了数据指标，系统甚至呢能够通过摄像头来识别面团色泽的变化，自动来调整烘烤的参数，学徒跟着系统学，很快就能够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当然了，核心的风味调配啊，还是得依靠大师傅的这个舌尖，但是基础的工艺流程已经被科技大大简化了。
1: 是的，其实还包括了纺织服装行业，你看传统的服装打板和织造的学习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像云锦啊、蜀锦啊这种复杂的提花织物，以前学徒要学这个得先学画意匠图，再学编程，最后才能去上机织造，周期是很长的。但是现在呢，虚拟制造系统出现了，这种时候呢，设计师你在电脑里面去输入参数，这个屏幕上就能够模拟出织物的纹理啊、光泽啊、手感啊。南京云锦研究所现在就在利用数字化技术对装花纱、装花罗等传统工艺进行复原和研究。
0: 哎，那听了这么多案例啊，你觉得我问你活，你觉得科技会不会让传统的师徒关系变得冷淡了呢？
1: 哎，你这个问题呀，其实一开始我真的想过，我会担心会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但是其实了解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机器不会把这个所谓的人情味儿给磨没，它其实是更像一个脚手架。
0: 为什么说叫脚手架啊？
1: 你看咱们盖房子的时候，咱们是需要搭脚手架来辅助的嘛。但是房子盖好之后，脚手架是肯定要拆掉的。
0: 对。
1: 但是这个科技啊，在学习的初期，其实就是帮我们降低了这个入门的门槛儿，减少了重复劳动，让我们能够更快地触及记忆的核心。但是最终，这种对艺术的感悟啊，对文化的理解啊，还是需要人与人的交流，需要岁月的沉淀的。
0: 哎，你这个说的太好了。要说技术呢，它就是手段，传承才是目的。
1: 是的，
0: 无论是动作捕捉还是 AI 识别，他们解决的是术的问题，而大师们传授的是道。这个是不同的。这种新的学习方式呢，也改变了传承的生态。以前是单向灌输，师傅教什么徒弟学什么，现在不是，现在是双向互动，学生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反过来向师傅提出优化建议。你看，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共创的新型师徒关系了。
1: 是的，
0: 所以你看，从沉浸体验到国潮创新，从交互学习到精准保护，科技呢正在全方位的守护着我们的文明根脉。那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就是这样，大家请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从落笔书写到随心创作，从留存时光到寄托心境，文具贯穿了我们生活的万般美好。今天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暑期编排的系列专题令人心动的文具。本期节目我们把目光落在纸上，解锁纸张跨越千年的发展与蜕变，细数造纸技术迭代，文人与宣纸相伴的往事，静下心来感受一张纸承载文字寄托情绪的独特力量。纸最重要的功能是用于书写和记录。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造纸术由于产生时间早，对人类社会有巨大的影响力，当之无愧地坐上了古代技术发明的第一把交椅。造纸术的发源地是中国，

早在西汉时期，古人已经懂得了造纸的基本方法。东汉时，蔡伦总结前人经验，改进造纸工艺，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植物纤维为原料造纸。中国造纸历经千年，集大成者便是自唐代兴起的宣纸，产自安徽宣城郡，也就是现在安徽宣城市宣州区。据记载，唐天宝年间，在全国各地运到京城长安的进贡之物中，宣城郡的贡船中有纸、笔等贡品。唐代大臣、画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写道，号世家移至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这篇文章中不仅首次出现了宣纸两个字，还描述了宣纸的用途，书画摹写。唐开元年间，宣城郡造的纸因为品质出众而成为贡品，宣纸闻名天下。关于宣纸的起源，还有个有趣的传说。相传东汉时期发明造纸术的蔡伦有一个名叫孔丹的徒弟，在皖南以造纸为业。蔡伦去世后，孔丹用自己造的纸给师傅画了一幅画像，挂在墙上悼念。那个时候造纸所用的原料大多是麻，因此造出的纸颜色不白，韧性也不好，画像很快就泛黄并且脱落了。孔丹心里很不好受，他下决心一定要造出一张

0: 水浸泡，太阳暴晒，开始发白。他小心地把这些树皮捞出来，白色的树皮。于是他把这些青檀皮背回家，反复试验，不断修正，终于造出了柔韧细腻、洁白如玉的好纸，也就是宣纸。为了纪念孔丹，宣纸中有一种高档纸叫做四尺丹。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因为在东汉时，用于书写的载体包括帛、简、纸等，那时我国还处在造纸的初期。在宣纸的发展历程中，不得不提的一个人是南唐后主李煜和他监制的澄心堂纸。澄心堂纸原本是皖南生产的一种宣纸，因为后主李煜喜欢，将它收藏在澄心堂，并请造纸高手进一步加工，成为宣纸中的珍品，所以叫澄心堂纸。
1: 北宋仁宗年间啊，扬州太守刘敞无意之中得到了一刀澄心堂纸，这位太守如获至宝啊，马上写下了一首诗：当时百金受一幅，澄心堂中万千轴，流落人间万无一，我从正衬得百枚。随后呢，为了分享自己的这份喜悦，他还把其中的十张啊赠给了好友欧阳修。欧阳修啊很喜欢这些纸，宝贝的不得了，可惜数量啊太少了，只有十张。但是呢，欧阳修这个人还是很大方的，忍痛啊抽出了其中的两张，转给了他的另一位朋友啊，宋代的另外一位啊对吃非常有研究的名人啊，那就是梅尧臣。梅尧臣呢看到了这几张纸啊，又写下了这么几句话：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是一枚，当时国破何所有，躺藏空劫生尾台。我们从啊这几个文人的诗画往来当中，就能够感觉得到，当时对于他们来言啊，澄心堂纸啊就已经是可听不可见的稀罕之物了。而且呢，他们也都从中啊表达了朝代更迭呀、白云苍狗的世事沧桑的一种感慨。这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这个纸的来源。澄心堂纸啊，这是南唐后主李煜下令专门制作的一种纸张啊。
2: 为了制造出一种完美的纸张，这位充满文人浪漫情怀的后主，甚至放下了手中的国事政务，全身心地投入到造纸的工艺中。李煜花重金选调国内的能工巧匠，为了能方便自己亲自督造，他甚至将皇家的澄心堂大殿腾了出来，专门用作造纸。有时这位后主会索性脱掉黄袍，和工匠们一起捞纸背纸，每制成一批纸，还会亲自试写，反复琢磨，以求改进，直到满意为止。经过几年的琢磨，澄心堂纸的制作工艺日臻完善，成了纸中的珍品。正如蔡襄的《澄心堂帖》中所描述的，澄心堂纸严苛而繁琐的工艺，让很多经验丰富的匠人们望而却步，这也让澄心堂纸一刀难求。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后世画家用卷者日少，用宣纸者日多。董源所作的《下山林木图》和《西山风雨图》等表现江南景色的作品，都是采用澄心堂纸绘制而成。宋末元初，烽烟四起，一个名叫曹大三的人带领族人们为避战乱，由裘川迁至泾县小岭，看见这里山多地少，于是因地制宜，以造纸为生。自此，小岭曹氏一族逐渐发展成宣纸行业的佼佼者。明代泾县宣纸工艺精益求精，品种规格日益增多，尤其以宣德年间制造的宣纸最为优。这一时期赞誉宣纸的诗文屡见不鲜。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在《东兴画竹题记》中有《宣德年丈六宣》的记载，说明明代宣德年间宣纸制造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开发出丈六大纸。这种大纸被称作鹿皇宣，最初的用途是皇家壶窗壶壁，因为皇宫内室空间大，小纸壶窗壶壁接缝多，丈二宣和丈六宣就相继诞生。明清时期，宣纸已经成为中国书画用纸的首选。在《红楼梦》第42回，惜春奉贾母之命画大观园行乐图，贾宝玉、薛宝钗等人替他出谋划策，讨论到画画的纸张时，贾宝玉说家里有雪浪纸，又大又脱墨，薛宝钗立即表示反对，他说那雪浪纸写字，画写意画或是画南宗山水，脱墨金德村搜，拿了画这个又不脱色，又难稳，画也不好，纸也可惜。这里提到的雪浪纸，有人认为是虚构，但据专家考证，这种大而脱墨的白色宣纸应该就是鹿皇宣。生产鹿皇宣难度大，工艺要求高，曾一度失传。为继承和发扬这一历史名纸技艺，1964年泾县宣纸厂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成功恢复生产出鹿皇宣，用于巨幅书画的创作。大家都知道乾隆是中国书画的铁粉，殊不知他也是宣纸的拥趸，尤其喜欢澄心堂纸。乾隆曾专门找人仿制澄心堂纸，制成的纸上有长方形隶书朱印，乾隆年仿澄心堂纸字样，专供清代内府用。除了仿澄心堂纸，乾隆每年还要花重金从泾县买宣纸自用与赏赐大臣。人们常说宣纸纸寿千年，这话不假。安徽博物院里藏着的南宋张吉之写经册，历经800年风雨，仍然保存状态良好。这寿字背后藏着的不仅是纤维的坚韧，更是无数匠人日复一日的坚守。宣纸的制作被浓缩为日月光华、水火既济8个字，那是何等壮阔的场面。从青檀皮到宣纸，手工制作要经过100多道工序，不管是檀皮还是稻草，没有太阳晒，没有雨水淋，没有经历过日月淘洗，便算不得宣纸。春天浸泡，夏天蒸煮，秋天漂白，冬天捞纸，一张宣纸的诞生要历经300个昼夜，100余道工序，方能在纸帘的一起一落间凝聚成型。传统春捣用的不是现代机械的切割力，而是古老的石对，一下一下把纤维打散却不打断，这就好比揉面，要的就是那股子筋道。最终成纸内部形成彼此扣搭连接的纤维网，柔韧耐折。这样的纸，当你落笔时，墨不是浮在表面，而是顺着那交织的纤维网丝丝入扣地渗进去，浓淡干湿，焦枯润色，墨的五色在这张纸上得到了最自由的释放。按用料配比不同，宣纸分为特净皮、净皮和棉料3类。特净皮含青檀皮80%以上，成墨能力强，经得起反复揉擦，大写意山水用它最合适。净皮含皮70%，张力适中，线条层次分明，小写意和书法都适合。棉料含皮60%，绵软柔韧，适合润墨较多的画法。每一种纸都为不同的笔墨性情而生。古人说好纸如好卷，又说笔走龙蛇，如果没有这纸寿千年的底气，哪里敢让龙蛇在上面游走呢？宣纸看似朴实无华，但韧而能润，光而不滑，洁白稠密，纹理纯净，搓折无损，润墨性强，耐久性好，且不易被虫蛀。中国传统书画特别注重用墨，虽然只是黑白，却能墨分五色，浓淡干湿焦，这一切都建立在

0: 纸上条墨的基础上，而宣纸神奇的特性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书画家韩天衡曾用齐白石画的虾来解释宣纸与水墨融合的妙处。他画虾身的那五段巧妙地把握宣纸往渗的功能，用饶有变化的淡清墨巧妙地掌握火候，一段复一段，从而将虾的半透明薄壳乃至壳里的嫩肉都神妙地表现了出来。郭沫若也说，宣纸是中国劳动人民所发明的艺术创作，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离了它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有人说国画画得好，一半功夫一半纸，也有人说国画家如果离开了宣纸，便英雄无用武之地。宣纸是文人的战袍，也是文人的知己。国画家李可染曾说过，没有好的宣纸就做不出传世的好国画。一张宣纸从投料到成纸，100多道工序中直接决定宣纸成败的工序就是捞纸。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名捞纸工周东红，国内不少著名的书画家都点名要他做的宣纸。
1: 我对这个纸的感觉就是我做出来的每张纸都有他自己的灵魂，
2: 他就是周东红，他和搭档正在做的就是捞纸。两个人抬着纸帘在水槽中左右晃动，一张湿润的宣纸便有了雏形。整个过程不过十几秒，但是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就全在这一捞上。
1: 叫一淋水靠深，二淋水过深。这个纸你捞薄了，这一张纸你到书法家手上用，肯定是达不到它的效果。我这双手也就好比一杆秤，我捞的每刀纸误差都不超过一两，这就是我的水质。
2: 周东红和他的搭档每天都要重复这样的捞纸动作1000多次。
1: 在冬天你冻疮黑了你也下水，你也下水去捞纸，为了是找这种感觉。我要是不捞的话，我要过几天再捞，保不到那种感觉。苦练苦练，为什么叫苦练呢？苦练就是我天天就如此，天天就是找这种感觉，就是找这个纸的这个平衡度。
2: 老周说，宣纸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已经有1500多年历史了。一张宣纸从投料到成纸需要经历300多天、18个环节、100多道工序。但是现在他和他身边做宣纸的人已经是越来越老，愿意学这行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少了。
1: 你首先你要耐得住寂寞，你才能等得下来。中国有一句古话说，行行出状元，许多人要点名要求我来帮他做这个种子，那我心里边也是一种优越感。
3: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4: 文艺生活家，
3: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2006年，宣纸制作技艺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那一幅徐徐展开的中国画卷，正是以古法宣纸制作工艺影像为引子，长达30秒的画面，对房、捞纸、晒纸，每一个镜头都带着东方的韵律，沉稳大气，不急不徐。这一刻，宣纸不再只是文人的私藏，它成为整个民族向世界递出的一张文化名片。全世界都看懂了这张纸承载的不仅是一幅画，而是一个文明古国千年的风骨。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获奖证书就是用宣纸打印的，受到国际奥委会和全世界的赞赏。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宣纸制作技艺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当我们再次拿起一张宣纸，请记得，这不只是一张白纸，这是李白看过的荆川山水，是文征明铺开的京上白，是张大千泼墨时的那一声惊叹，是无数匠人在月光下晾晒的青春。他的每一丝纹理里都住着一个不肯老去的灵魂，力透纸背的从来不只是墨，更是那些在

历史长河中永不消散的风骨与情怀。一张宣纸铺开，便是一片可以容纳千古的天地。青似蝉翼，白如雪，斗似细绸，不闻声。千百年来，一幅幅书画，一篇篇文章，以宣纸为载体，滋养着中华儿女的情怀。纵然现在数字媒介持续更新迭代，纸张自带的沉浸力量永远无法被取代。往后日常里，大家不妨多留出片刻时光，摊开一张纸，写下细碎感悟与心中期许，在纸与文字的相融之间，寻回慢下来感受生活、直面本心的从容与力量。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2: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2: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3: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6: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湘南，汉乐府。湘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哎，这首诗太好玩了吧，有点像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
3: 不知道了吧。准确的说呢，这是汉代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歌词，表面上看是在写盛夏时节江南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份文字版的水下狂欢节。

0: 直播。想象一下，在茂密莲叶的遮挡下，水中阴凉又舒适，在如此自由隐秘的小世界里，鱼儿们嗨起来了。它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把莲叶梗当障碍物玩跑酷。这场东西南北全方位无死角的水下跑酷啊，看得采莲人士眼花缭乱。
1: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我学到了。
0: 而且呀，这首古老的民歌呢，其实唱出了夏天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是不纠结方向，不苛求得失，只是在热烈的季节里尽情。

0: 面，而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动态图景。感受这份自由，也就触碰到了夏天最动人的底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2: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方面的最新动向。暑期新展示精彩来袭，尽赏东方水墨与华夏文脉之美。我们看见中华展，亮相中华世纪坛，文博展示新模式，讲好中华文明故事。艺术大展山海幻境神兽的当代水墨叙事即将启幕，古今神兽啊，实现了跨时空的对话。
1: 线上多元文化内容也是轮番上新，纪录片《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第二季，解锁考古新知，还有两部总台出品的新剧《江海潮生》以及《冰自风中来》陆续上新与观众见面。
2: 此外呢，黎明个人巡演北京站是官宣了全新音乐 IP 呢，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演体验。
1: 那么文艺广角呢，我们来说一说神仙的故事。刚刚登陆院线的动画电影《八仙》，把我们从小听评书看年画认识的八位神仙重新搬上了大荧幕。小的时候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脑子里全是腾云驾雾法宝乱飞的热闹场面。这八个神仙各怀绝技，潇洒得很，他们想怎么过海就怎么过海。
2: 你有没有想到龙王的感受？你从上一个是这么闹的是哪吒，
1: 还有孙悟空呢。
2: 对，你们这天天一踹门就进的，你们啊，
1: 这是城门。但是啊，这一版动画电影里的八仙呢，你看完了以后就会觉得他们更像八个凑在一起闯祸的普通人而已。
2: 其实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年国产动画里出现了很多神仙，可他们好像都不大像是传说中那样好好的待在天上待着啊，腾云驾雾，无欲无求，对吧？那连打个喷嚏都是仙气飘飘的。
1: 对，
2: 现在不一样了，电影里的他们有人辞职，有人 emo， 有人背负着全村的误解，有人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
1: 对，
2: 今天的文艺广角就来聊聊这些凡人神仙的鸡毛蒜皮，您看着他们的时候啊，没准也能看到自己。
0: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来关注两个新展啊，一览万象，由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与中国民族博物馆联合打造的《我们看见中华》主题特展及数字空间正式落地中华世纪坛二层世纪大厅，将常设展出198件中国民族博物馆珍藏的文物，与世纪大厅内的《中华千秋颂》环形浮雕壁画和金色图腾柱深度呼应，沉浸式的多媒体与 AI 智能交互技术，以科技赋能文化体验，构建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沉浸式的文明探索之旅。
1: 那么在这次展览中，大量来自中国民族博物馆的珍贵馆藏是集中对外亮相。马家

0: 疗彩陶、鄂尔多斯青铜器、唐代吐蕃织锦、辽三彩、苗族百鸟衣、各民族盛装、非遗蜡染、民族乐器等实物，配合图文与多媒体视频，生动展现了各民族共同创造、接续传承中华文明的鲜活历程。
1: 三大篇章：中立、中导和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华，服装载道中华民族的审美表达；我们，美美与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当代欢歌，是层层深入啊，深刻接触了中华文明何以延续五千多年生生不息，中华民族何以沿着多元一体的道路凝聚为命运共同体。
0: 在展览现场，一件苗族百鸟衣色彩浓烈，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苗族百鸟衣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山海经，绣满了龙凤以及苗族创世女神蝴蝶妈妈等图文。那根据记载，唐朝贞观年间，前东南地区苗人首领谢元琛就曾身穿用蜡染刺绣织法制作的会服鸟章入朝觐见。唐太宗李世民呢，还命画师描绘其形象。如今，观众通过展厅里的这件凝聚着民族记忆与工匠精神的百鸟衣，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惊动长安的视觉震撼。
1: 这挺想看的啊！从远古册中的龟表与仰韶彩陶织花启程，落脚于当代56个民族美美与共的现实图景，展览提炼中之凝聚向心力，华之彰显包容力的核心逻辑，以《我们就是中华》收束全篇。其实区别于传统的静态文物展，此次展览构建的叫文物基底加多媒体沉浸加 AI 智能体三位一体的这种模式。大家想深刻了解中华文明的脉络啊，都可以看看这个展览。
0: 具体介绍一下这个展览时间，是2026年7月17日到今年年底12月31日，然后观展时间呢是9点到17点，每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展览地点呢就在中华世纪坛的2层世纪大厅。
1: 我们看见中华主题特展诉说的是民族底蕴，那另外一场艺术大展《山海幻境：神兽的当代水墨叙事》将以水墨重塑上古神兽，古今笔墨相融，在画卷间领略独属于东方的浪漫意境。
0: 提到《山海经》，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光怪陆离的上古传说，还是成百上千的精怪异兽？
1: 《山海经》这本书还真是挺神奇的哈。你说它是真实的呢，但里面好像明显很多不合逻辑。但你说它是想象的话，在现实生活当中总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和影子，好玩在这儿。
0: 因为我是觉得它像是一本当时人可能就是口口相传的一些故事的记录。
1: 没错，
0: 就是你今天可能没有见过他书里描写的那些生物，但不一定就代表他一定不曾经存在过。
1: 你加了这么多定语，你自己说起来都没有底气吧？
0: 特别严谨，
1: 太严谨了这点。
0: 那其实呢，那些栖息在古籍里的神兽从未真正走远，他们栖居于宫殿各处，游曳于民间传说之中，更在每一代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默默生长。2026年8月1日到10月7日，一场贯通了上古神话、皇家匠艺与当代新水墨的艺术大展《山海幻境：神兽的当代水墨叙事》即将于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启幕，以笔墨为桥，窑火为镜，开启一场古今神兽的跨时空对话。
1: 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前身呢，就是始建于元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的皇家琉璃御窑厂，历经元明清三朝700余年间呢，为故宫、天坛、颐和园等皇家建筑呢烧制琉璃构件，被誉为中国皇家琉璃之乡。这个脊兽大道上啊，什么龙凤、鸭鱼等明黄色的琉璃脊兽呢，是一字排开，恰恰啊，就是这个神兽体系在官式建筑当中的一个物化呈现。也就这个地儿呢，它算是神兽的他们家的地方，
0: 回家了。
1: 哎，没错。
0: 那本次展览呢，以中国化为载体，完成传统神兽的当代转译与全新诠释，以富有现代质感的设色笔法挖掘古典神话意境，用全新水墨语言为千年山海文脉赋予时代新意。
1: 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看点啊。第一个看点呢，就是脊兽的溯源，以园区脊兽大道为延展啊，这延伸通过图文对照和实物展示，它这个神兽形象从古代工匠的这个物化诠释，它就是给做一个嘛。
0: 琉璃的那种
1: 脊兽。对对对，那当代艺术家他会有一些水墨创作，哎，他揭示了从神话到信仰到建筑到艺术一整条的这个传承链条都有了。
0: 第二呢，就是幻彩神兽当代水墨的潮流重构，展出呢以神兽为母题的当代水墨作品，运用幻彩水墨技法，以明快通透的色彩、金箔点缀与晕染技 法，赋予传统神兽符号全新的视觉生命。
1: 还有一个看点呢，就是窑火丹青，它会呈现琉璃烧制技艺和水墨创作在工艺啊、材料美学上的一种对话，探讨火的艺术就是那个琉璃啊，和水的艺术就是那个水墨在当代文化当中的一种相互滋养。
0: 展览地址呢是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琉璃渠大街2号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隧道窑艺术空间。展览日期呢是2026年8月1号到2026年10月7号。
1: 当琉璃的700年窑火遇见水墨的3000年文脉，当皇家锦绣的庄严遇见当代神兽的萌趣，这场山海幻境里面，神兽从未离去，他们只换了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呀。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多元文化内容轮番上新。刚给大家介绍的展览水墨绘就上古神兽奇景，而接下来纪录片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第二季，解锁考古新知。
1: 哎，先问大家这么几个问题啊。
0: 嗯，
1: 三星堆青铜器上神秘的黄色斑块是什么呢？彩绘丰富的琴友怎么实现护肤定妆的呢？
0: 定妆喷雾，
1: 好家伙，这有这玩意儿，秦始皇自己就用了，还给秦俑用。传说中张献忠那个巨额的宝物是怎么浮出水面的？还有一座地下的皇家动物园到底都有哪些动物呢？
0: 嗯，
1: 这些令人费解的考古难题，考古学家们手握着神秘武器为我们破译了。
0: 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第二季日前官宣定档，于7月22号起在 CCTV9以及央视频播出。那么第二季呢，聚焦三星堆遗址、秦兵马俑、淮南武王墩一号墓、汉文帝霸陵、江口沉银遗址、长江口二号古船六大重磅考古项目，深入解析考古学家使用的神秘武器打引号的啊，向观众展示科技考古带来的全新考古视角。
1: 第一集呢叫做解码青铜王国，聚焦三星堆青铜器的科技考古啊，这个器物检出的高放射性的成银铅，
0: 嗯，
1: 商代殷墟啊其实也大量存在这样的，他就一下就明白了这不是外星了，对吧？
0: 对，
1: CT 扫描发现，这个3.96米、近4米高的这个青铜神树树干，它设有一个心骨，
0: 哎，
1: 也就是说古蜀工艺是，它就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了。拉曼光谱证实了铜器黄斑就是那个铅锡黄。古人呢，他是这样的工艺啊，他把那个含铅的涂料烧制复刻那个金光，哎，它都不是金的嘛，对吧？
0: 看起来金光闪闪，
1: 其实根本不是的。对，那要是金的得。
0: 第二集呢叫做兵马俑重生记，它是聚集了秦兵马俑的科技修复。秦俑出土瞬间呢便面临彩绘消退、陶俑碎裂的危机，考古团队呢运用多项前沿文物保护技术留存秦俑的原始色彩，修复碎裂俑体，让沉睡2000年的大秦军团重获新生，展现科技考古的守护力量。
1: 第三集呢是抢救千年亡灵，聚焦呢是武王墩一号墓啊，由于大墓贼打通了墓室，空气它就进去了，地下的遗存呢它就加速氧化。那这场与时间的赛跑里面，多件的神秘武器像薄荷醇、红外设备、丝蛋白加固试剂是大显神威，以保护这些特别脆弱和珍贵的楚国文物。
0: 第四集呢寻踪西汉霸陵，是聚焦汉文帝霸陵方位的千年悬案，考古团队运用高密度电法仪、丝铜位素检测，还有古 DNA 捕获等科技手段，结合江村大墓的地陵规制与外藏坑的真秦遗存，最终确认其为霸陵，揭开了汉文帝薄葬背后的历史原委。
1: 第五集呢是沉默的古战场，这个很有意思啊，是聚焦的江口沉银。民谣传说这个离张献忠啊岷江沉宝传说，
0: 对，
1: 那史料记载上呢确实有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之前呢用过声呐电磁仪器勘测是受阻的，那专家呢就用高密度电法仪勘测岷江的地层，结合水动力划定了宝藏这个区域啊。三维模型还原了古河道战场，出土了金银火器，实证了江口火攻的史实，这科技揭开了沉宝的百年谜团。
0: 特别想去那个江口沉银博物馆看一看。
1: 我特别想去那江口看一看，这么多年路过就不知道呢。这底下
0: 现在你只能看江口了，
1: 我这错过了这么多。
0: 还有第六，
1: 我是说考古发现啊，没有别的想法，别误会。
0: 还有第六集呢叫做归来的古沉船，它是聚焦国内最大最完整的古木船长江口二号，依靠各类科技设备，专家借助瓷器年号、稻壳 DNA、 沉积物线索破解其身世、航线与沉没缘由。那工程师还独创弧形梁技术，攻克了打捞保护难题，完整地移出了这个沉船，以科技让百年古船重见天日。
1: 科技赋能考古，重塑文明，解读范式，那些深埋于地下的历史之

0: 终将会被一一的揭晓。
1: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我们接下来呢再来推荐两部刚刚上新的电视剧作品。首先呢是电视剧《江海潮生》，日前登陆 CCTV 一黄金档播出。
0: 这个剧呢我现在真的天天在追啊。江海潮生呢是以甲午战争后风云激荡的社会变局为背景，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回溯了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的创业历程。
1: 2026年呢，适逢张謇逝世100周年。那张謇是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是中国近代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代表。他于1895年开始筹办大生纱厂，将实业所得悉数投入教育、慈善等事业，推动南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秉持着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宏愿，张謇一生牵头创办近400所学校，涵盖师范、纺织、医学、农业等多个领域，为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相关院系奠定了基石，并以个人的力量创建了南通博物院，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这个剧名呢是《江海潮生》，既点明了南通通江达海的地域特征，也隐喻张謇立足本土、顺应时代潮流的开放事业。全剧以平时细腻的笔触呈现了张謇的人生择决和命运沉浮，将其突破陈规、改为人先的开国事业、埋头苦干、坚韧不拔的实干精神，以及心系百姓、实业报国的家国情怀，化作跨越百年的精神对话，与当代观众形成了深刻共鸣。
1: 而在以历史事实为根基的基础上，《江海潮生》力求刻画一位有理想、有担当、有家国情怀的民族企业家形象，让更多观众走进民族先贤，感受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实干报国的精神品格。
0: 这部剧呢是强烈向大家推荐一下，非常的好看，尤其那里面那几位演员，就何冰自不必讲了，哇，真的演什么像什么，那种状态太对了。而且他的服化道是非常非常的精致，基本上还原和复刻了那个时代的样貌吧。
1: 就是细节到位，
0: 细节非常到位啊。另外呢再推荐一部剧啊，就新剧啊，叫冰自风中来，这个冰呢是士兵的兵啊。
1: 对，
0: 电视剧《冰自风中来》7月23号起呢登陆 CCTV8 黄金墙的。这个剧情呢是以新时代基层部队练兵备战的火热实践为背景，为观众徐徐展开一幅陆军官兵聚焦实战、向战而行的强军画卷。
1: 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兵自风中来》，因为剧中啊，合成一营与二营的代号里都藏有一个“风”字，一个叫御风营，这个“御”就是御驾亲征的“御”，还有一个叫飓风营，就是一个
0: 就是那个飓风的，
1: 对，就那个飓风营，他们是乘着实战化训练和合成作战的东风，带着中国陆军战无不胜的雄风应运而生的新质作战力量。
0: 剧情呢将镜头对准基层的一线部队，生动呈现了官兵从传统训练模式向信息化、合成化、模块化作战的转变，无人机插打一体、新制战斗力魔方般重组的新型作战编组，未来战斗呢向小型化、智能化、信息化演进的一个趋势，都在剧中得到了硬核而且鲜活的展现。
2: 真正的高手对决，胜负就在一瞬间。
3: 自今起，收于396旅随行一营，代号御风营。
4: 我们都不想要战争，既然做不了生死搭档，那就做对方的磨刀石。
5: 我就一个要求，
6: 硬菜都在后头。
7: 行动，
8: 指定他们的位置。
9: 中国陆军如果想支撑起自己的历史担当，就必须向未来要更多的战斗力。
10: 我以所有远程陆军火力实施饱和打击。
11: 报告，成功100%能力指挥。
12: 那还等什么？打！
13: 是。

0: 搞一场演唱会。黎明全新个人巡演叫黎明 Robaba 演唱会2026北京站是正式公布了时间安排。
1: 你先介绍一下什么叫 Robaba，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说这个是他打造的一个全新的音乐 IP、叫 Robaba。
1: 好嘞，听不懂啊。
0: 9月12号，黎明将在国家体育馆带来一场跨越时光、打破次元的沉浸式音乐奇幻冒险。
1: 据介绍呢，本次巡演是黎明2026年重磅打造的全新音乐 IP。摒弃传统演唱会的呈现形式，巡演主视觉体系是以壮阔无垠的海面为创作基底，搭配标志性的兔船长的形象，那罗巴巴是不是那兔子？构筑出梦幻与现实交融的音乐宇宙。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同时，这个演唱会采用全新升级的舞台舞美和独创的叙事结构，突破传统舞台的视觉限制，以激光矩阵、立体舞台布局还原极具故事感的音乐场景，让每一位现场观众都置身于这场专属的音海冒险之中。不是这段话呀，放任何演唱会他都没毛病。
0: 这演出中的黎明将以全新演绎方式串联经典与全新作品，用极具感染力的唱腔唤醒听众深藏的时光记忆。你好好听歌就行了。
1: 今夜你会不会来？这个歌还是很好听的，
0: 很经典。
1: 对，我还那时候他听到有首歌叫做
0: Happy 2000，
1: 不是 I was born in 北京，主打歌。
0: 这个歌词吧我听过，这个调吧
1: 有机会大家还是去看看四大天王的演唱会啊，
0: 对，看看现场那种感染力是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刚刚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您看了吗？一个小小的剧透啊，跟记忆里的唐云驾雾各显神通的仙家形象是不大相同。这个版本里的八仙更像是八个凑在一起闯祸的普通人。吕洞宾会被路边的狗追得狼狈不堪，曹国舅揣着皇亲国戚的身份却活成了谨小慎微的职场人，铁拐李背着药葫芦走街串巷，张嘴就是毒舌调侃，这个跟我们刻板印象里的那些神仙不大一样。那就像什么呢，身边的同事，我身边同事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我身边同事啊，这个不敢说呀，
1: 谨言慎行，
0: 我揣着这样的身份呢、我才是，还有楼下的街坊，对吧，就是这些人呢、凑在一起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儿。
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3: 都准备好了吗？
4: 欧了，
5: 假扮神仙，经营道观，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6: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3: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4: 死罪。
5: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3: 那他在干嘛？
5: 大婶等一下。
1: 这些年呢，走进影院看国产动画，我们好像总能撞见印象里那些熟悉的老面孔，只不过这些老面孔好像又有点变样了。比如说哪吒不再是剔骨还父的刚烈神童，成了顶着黑眼圈喊着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叛逆小孩。孙悟空摘下了齐天大圣的桂冠，成了法力尽失颓废潦倒的失忆中年人。还有白娘子也跳出了报恩的宿命，主动奔赴一场不问结局的相遇。
0: 这些流传了几百上千年的神话故事，从来都不是锁在古籍里的固定文本，每一次被搬上荧幕都是一次全新的讲述。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对话文艺，我们就从热映的八仙说起，聊聊国产动画里的老神话是怎么一步步褪去神性的光环。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当你听到这句话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时，脑子里会想到什么呢？会不会脑子里全是腾云驾雾法宝乱飞的热闹场面？八个神仙各怀绝技，潇洒得很，想怎么过海就怎么过海。只不过动画电影八仙选了一个特别的角度，
0: 对，他没有讲神仙，讲凡人。故事聚焦在八位仙人在成仙之前的一些草根岁月，八个出身草，这不一定啊，草根的普通人假扮成神仙闯蓬莱仙境，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全靠民间智慧和团队配合，跟对手周旋到底。
1: 八仙过海这四个字谁都会念，可这八个人到底是谁，从哪儿来，经历了什么，大部分人呢其实说不清楚。那原因呢，
0: 没有人能说清楚、到现在为止我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是这八人从哪儿来的、然后原因是什么，
1: 为什么凑在了一起。
0: 对对对，我看过汪曾祺先生曾经写过

0: 本小东西啊，小文章，他引用他的老师曾经提过的一个观点，就是八仙，这个八位神仙从哪儿来，为什么变成八个，具体原因是什么，没人能都知道。嗯
1: 嗯，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八仙的传说版本特别的杂，它
0: 主要是元杂剧多。嗯，有的元杂剧它是有这个何仙姑，有的就没有何仙姑，有的呢是有那个什么徐神翁，有的是风胡子，反正很多种不同的版本。不仅是元杂剧啊，在一些咱们中国古典的壁画当中啊，有的都是没有何仙姑的，很多。
1: 嗯，就是版本太多了。
0: 对，没有错。嗯，
1: 它是千年以来自下而上形成的民间传说体系，没有固定统一的故事脉络。但是这份不规整，其实反倒给了创作者腾挪的空间。嗯，
0: 仔细想，这几年国产动画里的神仙，挺多仙儿们啊，好像都不大愿意老老实实待在天上了。
1: 对，
0: 他们不是缺钱，就是缺爱，或者就是单纯不想干了。都缺。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些动画里面神仙们怎么跟咱们一样呢，他一样犯难，一样爱折腾，又在彼此身上咱们好像跟天仙们有了一些共同点。

0: 传说神话里的神仙啊，大多都是站在云端的符号，他们生来呢带着使命，出场就自带光环，喜怒哀乐呢都服务于天道伦常，很少有自己的心思。而这些动画改编作品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些神仙呢从神坛上请下来，给他们添上了普通人的软肋、纠结与烟火气。
1: 我们先从八仙里的八位说起。

0: 铁拐李心里也藏着没说出口的遗憾，就连看似最通透的张果老也靠着插科打
1: 没有至高无上的师承，没有吃过什么仙桃仙丹人参果，他们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或者是从肉球里钻出来的，他们出生的时候没有什么异常的天象啊，莲花盛开等等，他们就是爹妈生的，带着普通人的市井烟火气，从事着普通的职业，最出名的事迹就是坐着法宝在大海里航行。
0: 这是一方面啊，没那么简单，朋友啊。
1: 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
0: 因为好像原来有一个大儒明代的，他其实提到过这个八仙，就是男女老少、富贵贫贱，哎，他都有。他大概是每一个行业或者阶层有那么一个人物
1: 对应的，
0: 来对应的，对吧？但正是因为他们确确实实是普通人出身啊，人类出身，才更懂得凡人的苦，凡人的难。他们有着所有凡人的缺点，市侩。贪财见风使舵，但也有着人类的同理心同情心，生而为人的善良尊严和血性，所以没有人不喜欢八仙，我感觉啊，因为总有一款适合你嘛。
1: 八款呢，
0: 更何况是有八款，对吧？
2: 你说这千年一遇的天气怎么让我们这代人赶上了？
3: 如果放任不管，别说三界，就连蓬莱也会彻底沦陷。
4: 还记得神仙那条法则吗？
5: 可我们不是神仙啊。
4: 这一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
2: 行啊，
4: 可能会死，大不了多送一个人头。有人一起吗？
6: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4: 咱们道观还有最后一个任务没做完呢。
7: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6: 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
4: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迟。我觉得还挺酷的。
7: 站起来，不准跪。
4: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成仙。
7: 钟离权，
4: 尝尝这个。
8: 神仙不是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吗？

0: 们再把时间往回拨一拨，电影《姜子牙》的故事接的是封神大战之后，姜子牙奉命斩杀九尾妖狐，一刀劈下去，狐妖是斩了，可狐妖体内还锁着一个人类少女小九的元神。按规矩，姜子牙应该闭眼挥刀完事儿，可他偏偏在那0.1秒的恍惚里看见了那个无辜的魂魄。从此这个封神大英雄就废了，他被师尊元始天尊呢发配到北海苦修，等于就是从众神之长变成了戴罪之身。那上头的意思呢也很明确，你好好反省，什么时候想通了你就什么时候回来。
1: 就是这个姜子牙，他的轴成为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他不信元始天尊跟他讲的大局为重，他就是想弄清楚一件事儿，救一个人到底是不是错。
0: 有人说姜子牙傻，说他不懂变通，可谁年轻的时候没轴过呢？那些你觉得必须坚持的东西，在有的人眼里也许是笑话，可在你自己的心里，那就是脊梁骨。
1: 我到现在还轴呢，真的。

0: 和姜子牙那份硬扛到底的轴劲儿不大一样啊。嗯、新身榜杨戬里的二郎神，他是另外一种活法。
1: 嗯，
0: 故事里的杨戬早就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

0: 灌口二郎了，他的天眼啊，第三只眼伤了，法力大不如前，连那柄三尖两刃刀都收进了仓库，他成了一个赏银捕手，整天呢驾着一艘破木船在天上飘，啊，接单抓人，整点混元气啊。
1: 嗯，
0: 混元气呢，其实是片子当中那神仙世界的硬通货。
1: 对，
0: 就跟咱们现在世界的这个钱是一样的。
1: 对，
0: 你没这东西，这什么都干不了。
1: 嗯，他那张脸啊，你可以回忆一下，胡茬帽。

0: 的委屈给咽下去了。
1: 嗯，魔丸加灵珠的搭配，
0: 嗯，
1: 特别有观众市场。
0: 对，我小时候在家里成长，就是我妈老说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我是从小被说到大的。
1: 但是你要这么想啊，你可能也是别人家长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0: 反面例子。
1: 你看看那谁，
0: 你看看，别学
1: 他，别跟他玩。
0: 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做朋友呢？那个姓董的
1: 还不如别人家孩子呢。从哪吒到姜子牙，从杨戬到八仙，他们有的轴，有的皮，有的狂，但恰恰是他们那些比如说拧巴、犹豫、较真、狼狈的瞬间让我们看进去了。这些神仙走下神坛之后没有一个过得轻松，神仙的烦恼我们看得懂，他们的挣扎我们可能也经历过。这大概就是这些动画想告诉我们的，坎儿这个东西啊，神仙也会有，所以你遇上的那些不丢人。
0: 对，神仙故事能流传千百年，靠的从来不只是曲折的情节，生离死别、善恶对错、自我与宿命，这些话题穿越了朝代，永远能戳人心。不同的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困境，每一次改编都是把当下的心事悄悄放进了老故事的框架里面。
1: 嗯，首先来说老故事里的孙悟空，永远是战无不胜的齐天大圣。可是2015年的作品《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里的他初登场的时候，那是被压了500年后，法力尽失，连金箍棒都举不起来，满脸写着疲惫与颓废。那个时候他不想当英雄，不想管闲事，只想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待着，躲开所有人的期待，
0: 一个人充电了，爱人啊。这样的孙悟空啊，让很多观众看到了自己啊。
1: 嗯，
0: 我曾经的理想与锋芒，在日复一日的琐碎里面，它褪色了。我这一身的本事啊，却只想躲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直到江流儿这个满心崇拜齐天大圣的小和尚，用纯粹的信任和执拗的善良，一点点唤醒了孙悟空心里的那个英雄主义，
1: 把他找回来了。那整部电影的高潮呢，其实有可能不是最后打败反派的那个时刻，
0: 而是被反派打败的时刻。是吗？
1: 我正在这儿积蓄情绪呢。而是孙悟空重新戴上金箍找回力量的瞬间，那不是英雄的回归，而是一个普通人在低谷里重新拾起勇气的自我救赎。这也是改编的动人地方，他讲的是孙悟空，也是每一个在生活里挣扎过的我。
0: 对，除了这个《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啊，还那个动画片《白蛇缘起》，他换了另外一种玩法。
1: 嗯，
0: 老版的《白蛇传》讲的是报恩，对吧？人妖殊途。
1: 对，
0: 到了这部作品里面，爱情的起点不再是恩情了，是意外的相遇，主动的奔赴。
1: 嗯，
0: 没有谁亏欠谁，也没有谁高攀谁。这故事的核心讲的是什么，也从这个人和妖的对立变成了偏见与善意的对抗，傲慢与偏见。他是善是恶呀，不是你的身份定的，就看你的本心是怎样的。白娘子不再是为了报恩才爱上许仙，而是主动选择了这份感情。这个故事的核心呢，从对抗礼教变成了打破标签，善是善，恶是恶，从来不分人妖啊。
1: 嗯，
0: 这个导演也说，我们不是随便乱改啊，但是我们又想用自己的视角去构思一个原创的故事，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不要有刻板印象嘛，对吧？
1: 嗯，不要先入为主，
0: 不要先入为主，不要有预设。
1: 对。还有比如说洛凡尘这个故事，作为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呢，牛郎织女的故事流传了千百年，然后主角永远是那个被天河相隔的爱侣，但是很少有人留意过他们的两个孩子。然后电影洛凡尘呢，就是从这个空白处切入，塑造了织女的儿子金风，一个在仙界长大，从小背负着母亲是罪人这样的偏见的少年。
0: 这就是原生家庭有问题啊，我跟你说。
1: 这也能扯上原生家庭。
0: 对对对，神仙也有啊，我是这两年才知道原生家庭这个事儿的。
1: 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说你不要总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个过错痛苦归结于原生家庭，有的时候你也想一想，你给原生家庭带来了什么样的痛苦。
0: 我就是我们原生家庭的原罪。
1: 来说回洛凡尘。
0: 对，再放到这个传统神话里面，这样的角色本该是天选的继承人，对吧？
1: 对，
0: 牛郎织女的孩子，
1: 对，
0: 一路升级打怪证明自己。可动画片里的这个人呢，金风更像是现实里面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年轻人，能力出众，不自信，这连自己真正想要什么都不敢想，直到下凡收服出逃的28星宿，遇见了人间少女玉露，才慢慢的卸下了防备。
1: 对，就是他妹妹嘛。
0: 对，学会了犯错也没有关系，学会了接纳不完美的。

0: 我们再说回八仙这个电影呢，它其实是把各显神通的爽感改成了一群不那么完美的人互相托举的陪伴故事。我们刚刚也说过，八仙是国内极少的凡人成仙团体，钟离权的担当，吕洞宾的谋略，何仙姑的果敢，铁拐李的通透，韩湘子的巧思，曹国舅的稳重，张国老的阅历，蓝采和的纯粹，八个人特质拼在一起才成了无坚不摧的团队。
1: 所以八仙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英雄，而是凑在一起彼此补全的伙伴。八仙之所以在民间流传千年，正是因为有非常强的烟火气、市井的感觉，像极了生活里那几个吵过架、翻过脸，但关键时刻真不一定能拉你一把的朋友。哎呀，关键时刻你们坐在哪儿了，朋友们？
0: 我们在岸上看你笑话呢。
1: 谢谢啊，一起下来看笑话好不好？不要在岸上了。老故事从来不会过时，只要讲故事的人懂得听故事的人心在想什么就可以了。神话像个旧瓶子，装的永远是每一代人的心事。
0: 故事和人物的改编让老神话有了当代的灵魂，而这些作品让人惊喜的地方呢，不仅仅是这个技术有多炫，画面有多酷，而是它能够把比如说书本里的、博物馆里的、古画里的东方美全变成了会动的画面，撞进观众的眼里，不用讲什么大道理，眼睛一看就知道，哎，这是咱们自己的东西。
1: 上世纪60年代的大闹天宫，从年画、戏曲、工笔画里汲取养分，孙悟空的脸谱造型，玉皇大帝的帝王扮相，花果山的山水布局，每一处啊都透着地道的中国味。80年代的天书奇谭，把民间剪纸壁画的风格揉进人物的设计里，诞生的圆润，狐妖的狡黠，员工的刚正，寥寥几笔就形神兼备，

0: 物景观，然后去介绍说这个是取材于中国的盆景艺术。传统的山水画变成了能跑能跳的立体空间，人在画中游的意境一下子就活了过来。
1: 还有白蛇缘起里的江南烟雨，水墨竹林朦胧又灵动。宝清坊里的那只双面狐妖，一面是少女容颜，一面是狐狸容貌，她的脸一转就从娇俏的少女变成神秘的狐狸，浑身散发着传统志怪小说里才有的那种秘密和故事的魅力。
0: 我特别喜欢这个角色的声音。
1: 哦，是你配的吗？
0: 我也希望是。就是他又有那种就是叫少女的那种可爱，但是呢又有一种就是大姐大的那种范儿，
1: 御姐范儿。
0: 对，好像还有个专门的那个词叫做玉罗音
1: 啊，大概能 get 到。
0: 嗯，
1: 我也挺喜欢的。
0: 嗯，
1: 这个角色双面狐妖，我喜欢。嗯。
0: 还有比如说《新神榜·杨戬》当中有一段令人称绝的唯美画面，飞天舞，颇具地域特色的瀛州仙乐坊，一众仙女凌空飞跃，翩翩舞出《洛神赋》，惊喜地呈现了敦煌壁画中漫舞飞天的绝美奇景。惊艳了观众的同时，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文化以银幕动画的形式再次出圈。
1: 对，

0: 导演介绍说，飞天舞呢是源自制作组呢去敦煌采风时获得的灵感。为了这段舞啊，首先找了专业的舞蹈演员去演绎，用动作捕捉的技术呈现了立体的空间里面，之后再调，反复的尝试。所以说用现代的技术手段呈现的敦煌飞天舞，那就是沙漠楼宇，驼铃悠扬，花瓣纷飞，众仙女轻纱曼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啊。
1: 技术的进步让东方美学有了更多呈现的可能，像洛凡尘中传统织锦云锦的纹理成了神界的核心视觉元素，星宿是靠织布来排布的，银河就是织出来的绸缎，主角金风施法引水成绸，星宿沿着丝线排列升空，整个画面像一幅流动的蜀锦，还有金风操控金线收复星宿的场面，丝缕纷飞如书法笔触，既有武侠片的凌厉，又带有水墨画的留白，女土服化作妖媚舞女，一火蛇变身烈焰巨兽，二十八星宿不再是天文符号，而是充满东方奇幻色彩的生命体。
0: 那么到了最近比较火爆的八仙，这个影片打造了一个兼具烟火气跟奇幻感的蓬莱仙境，它里面的场景设计参考了中国古画里的青绿山水的意境，城内的交通设计则是参考了汉代壁画中的鱼拉碾车破雾而出，犹如磁悬浮列车哗就在那个云道上飞走啊，
1: 丝滑。
0: 对，蓬莱仙境，巨鳌驼山，海市蜃楼，鱼龙碾车，仿佛从山海经就走出来了。
1: 影片呢还参考了玄中记等古籍文献，结合传统五色视觉体系，传统刺绣纹样和古代艺术中的仙山景物图样，在服装建筑外观方面大量运用了琉璃渐变镭射质感的光影色泽，让视觉质感叫做又潮又仙。举个例子，这个角色的服饰上啊，说每位神仙的暗纹都藏着人物的溯源，比如说吕洞宾他是仙鹤转世，所以他的服饰啊是绣了那个仙鹤纹样，然后钟离权呢五行属火，服饰呢融合虎纹与兽纹，何仙姑呢点缀荷花刺绣，张果老是暗藏蝙蝠纹样。
0: 这事是暗八仙吗？但又跟暗八仙不太一样，就暗八仙是用他们的法器来代表他的
1: 这个，我记得有个扇子
0: 啊，扇子就是钟离权，然后铁拐李他就是那个葫芦，然后那个
1: 何仙姑就是荷花，
0: 对，还有花篮，还有包括
1: 笛子
0: 等等，檀香子啊，他每个人叫暗八仙。但这个暗八仙呢是在清代才定的，之前是没有的，清代比较流行，很多盘子上都有这个。

0: 么样子啊。我们一路呢看着这些画面长大，那骨子里呢其实就是这些东方审美吧，一步步的一代代的就传下去了。今天我们从电影《八仙》开始说起，最后咱们回过头再聊聊八仙的故事吧。
1: 八仙真正组团出道要从明代吴元泰的《东游记》算起。书里写，八位仙人去蓬莱赴宴过东海，吕洞宾提议各自投一物于水中，凭此物渡海。于是铁拐李投下葫芦，韩湘子投下花篮，蓝采和投下玉板，汉钟离扔了芭蕉扇，何仙姑用了竹罩，张国老骑驴，曹国舅采玉板，吕洞宾御剑。这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出处。
0: 几百年里，人们给八仙的故事添了无数的段子，铁拐李的药葫芦能治什么病，吕洞宾的剑指向哪方妖魔。可八仙这部电影似乎问了一个不太一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非要过那个海呢？
1: 电影或许会告诉我们，那海就是日子本身。画面中风浪滔天，几个还没得到成仙的人被海浪拍得东倒西歪，葫芦翻了，花篮歪了，有人呛水，有人大骂，可骂完之后还是得伸一只手过去把那个快沉下去的同伴拽上来，这才是各显神通的真相。各显神通不是一个人才艺展示，而是一群人有劲儿往一处使。
0: 影片里有八个字，不问得失，只认对错，这八个字是电影中八仙们的选择，也可能是画面外的一个注脚。重要的不是神话从哪里来，而是神话要往哪里去。
1: 从大圣到哪吒，从白蛇到杨戬，从八仙到落凡尘，每一代动画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给老故事添新内容。不是老神话变了，是我们变了，是我们想从故事里看到的东西变了。但不变的是，这些故事里永远藏着我们熟悉的精神底色，藏着一眼就能认出的东方美感。
0: 千百年来，人们爱讲神仙故事，爱的从来不是他们神通广大，而是他们跟我们一样会迷茫，会害怕，最终在彼此身上找到渡过苦海的勇气。银幕暗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我们自己也正站在生活的海边，准备和身边的人一起各显神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杨万里是不是蹲在池塘边盯了好久啊？小荷叶刚冒尖儿，蜻蜓就抢着占座了，这也太积极了吧。
3: 这首诗啊，从头到尾就是一幅初夏的小角落特写，细细的水流，安静的树荫，刚冒头的小荷叶，抢先落脚的蜻蜓，每一笔都是轻轻的，但却全是生命力。杨万里就是有这种本事，不写大场面，只盯住一个小角落，就让整个初夏的生机都活了起来。
2: 那我明天也去公园蹲一会儿，看看有没有蜻蜓抢我的座。
3: 读这首诗啊，就像是看见了夏天刚睡醒的样子，万物都还小小的嫩嫩的，却已经急着往外冒了。那种不声不响却处处都在生长的劲儿，就是初夏最动人的地方。

0: 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5: 车堵在马路，
6: 加班加到麻木，
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8: 心情不好想哭。
9: 停，别再 emo，
1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9: 听相声，
10: 听小品，
9: 陪你笑到捧腹，
10: 两个人
9: 两张嘴，
10: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1: 我是英宁。
10: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本名和艺名。下面这一位相声的大辈儿，我没接触过啊，叫施世元。
11: 哦，我也没接触过。
10: 正常我们这一代人是接触不到，
11: 接触不到，因为很久以前嘛，老先生就去世了。
10: 对，说施。

0: 先生的本名很有当时的特点
1: 哦，
0: 本名叫施振国。这你别乐、
1: 啊，就是特别是那个时代的那个像杰振国，
0: 哎，
1: 施振国，他就是希望振兴祖国，
0: 因为都是解放前生人，
1: 对，
0: 所以就是希望国家能够更好
1: 啊，都能够富强，
0: 哎，
1: 对，
0: 所以这个名字就叫施振国。
1: 嗯，
0: 那我们来听听啊，由施世元和刘幼山合作的学评戏。
2: 八百是这个快板，
3: 您的。
2: 这个
3: 快船郎啊，
2: 你说这个
3: 快船军，
2: 他叫刘成，他叫什么毛病？你这
3: 鞍鞍鞍鞍
2: 啊，平戏呀、啊，
3: 哭簌簌，
2: 嗯，哭了，
3: 泪珠儿。就往塞下边滚，
2: 有意思、啊。
3: 别呆呆，目不转睛，眼看着仇人。
2: 仇人，
3: 咱二人
2: 啊，怎么样？
3: 却欲投降，
2: 嗯，
3: 请有过本在，
2: 哎，不错，
3: 努拿你呀，
2: 啊，
3: 当做了猎吧，
2: 啊，猎吧，
3: 静如宾，
2: 别唱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我唱两句啊，你就应当把我拦下。你打算让我把这一出唱完了那哪成啊？
2: 行，唱的还真有意思。
3: 您别说，唱的真好，得说是评剧演员。
2: 那是当然了，
3: 人家的条件好，
2: 哎，
3: 嗓子好，
2: 不错，
3: 注意保养嗓子。
2: 您听听，
3: 不吃咸的，不吃辣的，
2: 保养得好啊。
3: 老怕嗓子受了损失，
2: 哎，
3: 吃东西都加小心。
2: 怎么？
3: 老怕嗓子受了损失？
2: 哦，您说，
3: 吃蛋糕都拿白开水把泡碎了吃。
2: 这是干嘛呢？
3: 怕拉着嗓子。
2: 嗯，
3: 吃大米饭
2: 啊，
3: 把那大米粒两头那尖都拿剪子绞下去。
2: 那大米都没了，
3: 那个嗓子多细呀！
2: 啊
3: 吃面条一根根往里边抽着吃。
2: 嗨，
3: 像咱俩的嗓子
2: 怎么样？
3: 那么大的馒头
2: 啊，
3: 俩俩往里扔。
2: 嚯、哦，像话吗你这？
3: 评剧演员不但嗓子好
2: 啊，
3: 扮出戏来也好看
2: 漂亮，
3: 曲线美，
2: 您听听，
3: 可以说是杨柳细腰。
2: 嘿，
3: 咱俩是杨柳
2: 细腰，
3: 牛腰
2: 啊，牛腰，对了，更粗着啊，
3: 从哪一方面也比不了评剧演员。
2: 对对对，
3: 就拿全国著名的评剧演员小白玉霜同志来说
2: 啊，
3: 演的那出小女婿多好，
2: 嘿，
3: 颇受欢迎。
2: 太好了
3: 啊，小白玉霜同志把剧中人杨香草刻画的非常真实。
2: 好，
3: 这个剧本写得也好。
2: 哎，
3: 解放以后像这样新评戏啊，那不只是一出，
2: 太多了，
3: 可以说是数不胜尽。
2: 不假，
3: 像什么刘巧儿啊，
2: 您听听，
3: 白毛女啊，
2: 嘿，
3: 小二婚接黑啊，
2: 哎，小二婚接
3: 啊，
2: 小二婚接黑，这什么戏呀、啊？
3: 不是有那么一出吗？
2: 什么呀？
3: 那叫
2: 小二黑接黑。
3: 哎
2: 哎，我也错了，你呀、啊，你练我全都绕回来了，你
3: 小二黑结婚，
2: 哎。
3: 南京路上好八连，
2: 对，
3: 八枪头，
2: 听听，
3: 两块六，
2: 嘿，
3: 现在写出来的千万不要忘记。
2: 新的
3: 还有一出叫什么？你二嫂改嫁。
2: 哎，我二嫂，哎呀，我二嫂改嫁啊，
3: 不是有这么一出吗？
2: 那叫李二嫂改嫁，
3: 反正是太多了吧。
2: 哎，
3: 这个新评剧那是丰富的节目有的是，
2: 太多了，
3: 内容也好，
2: 那就甭了，
3: 唱腔也好听。
2: 对，
3: 可是解放以后，
2: 嗯，
3: 旧社会不叫评剧，
2: 叫什么？
3: 叫烙子，
2: 烙子
3: 又叫蹦蹦戏。
2: 哦，
3: 正字叫半班戏。
2: 哎，怎么叫半班戏呢？
3: 它里边没有武生，没有老生，没有花脸
2: 啊、哦，
3: 就卖小生跟花旦两个演员。
2: 对对对，
3: 这个唱腔不但不好听
2: 啊，
3: 乐器伴奏也很简单。
2: 什么乐器？
3: 就用一个唢呐。
2: 对，就是一个喇叭，
3: 演员唱一句，喇叭吹一声。
2: 嗯，
3: 可喇叭的声音超过演员的唱腔。
2: 不错，
3: 那个旧戏不有出叫老妈开房
2: 啊，
3: 唱出那个调非常难听，
2: 你学学。
3: 小老妈在上房啊，单扫尘土吧您呢、啊、再听那喇叭
2: 啊，
3: 哒啦哒哩哒哩哒啦哒哩哒啦哒，
2: 这玩命呢这儿啊，
3: 单扫了东啊屋 弯，照在西屋把您。

0: 哎，白打扫，
1: 怎么了？
0: 打扫完了动物
1: 啊，
0: 全到这西屋了。
1: 哦，全到这屋了。
0: 就说是
1: 不对，
0: 嗯，
1: 人家说来到了西屋，
0: 可是观众听起来很模糊。
1: 哦，听不明白。
0: 旧戏像这样模糊的词句也不只是一出，
1: 还有啊，
0: 也有很多。
1: 您说说，
0: 咱们举一出，
1: 哎，
0: 可以作为参考。
1: 好，
0: 二美多夫这出戏您看过没有？
1: 二美多夫。啊，看过。
0: 究竟这董良才长得什么模样
1: 啊？
0: 从唱词上也没把他定下来。
1: 他怎么唱呢？
0: 他好像终南山上憨香子儿，那个手中啊缺少一个花篮子儿，又好像东边老祖下了界，他背后缺少宝剑一根儿，又好像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儿，在这足下缺少一个风火轮儿，四不像的这人。
1: 说什么模样？
0: 究竟什么模样不知道，
1: 没唱出来。
0: 使我最难懂的是，就是末尾这一句，
1: 怎么唱呢？
0: 他的爹妈必是长的胆儿啊！
1: 什么叫胆儿啊？他长的胆儿啊！
0: 要不什么叫胆儿？
1: 就是啊。
0: 后来我仔细研究一下
1: 啊，
0: 这个小红非是山东人不可。
1: 你怎么知道？
0: 这个得就是好看。
1: 哦，
0: 你看你这个小小子长这阵得音。
1: 哎，谁呀？他跑我这儿来了，你呀、
0: 啊？你说这个词谁听得明白呀？
1: 对对，
0: 不但内容不好，而且唱词也不固定，光为了赶折就是水词儿，
1: 可不是吗？
0: 嗯，
1: 哎，要叫你这么说，过去那个旧评戏没有好的，
0: 也不能这样说
1: 啊。
0: 如果说旧戏一点好的地方也没有
1: 啊，
0: 那咱们就不挖掘整理传统剧目，
1: 这是实话，
0: 那是我们老先生留下的遗产。
1: 哎。
0: 我不是提倡旧戏，
1: 嗯，
0: 而是咱们分析这个东西。
1: 嗯，
0: 我们说传统的东西在唱腔上有好的地方，应当继承下来。
1: 对对对，
0: 在音乐伴奏上好的地方，我们应当把它继承下来，
1: 这是实话，
0: 对不对？
1: 哎
0: 哎，不足之处可以加以改进，
1: 嗯，
0: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吗？
1: 哎
0: 哎，咱们再举一出旧戏，咱们研究研究。
1: 您说说，
0: 有一出《海棠红》，您听过没有？
1: 啊，对了，看过，过去上过荧幕。
0: 对，《海棠红》这出戏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在他的唱腔上和他的音乐伴奏上，有些个地方值得我们吸取。
1: 哦，
0: 哎，我们把它继承下来，再加以改进，就是好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头一样说这个剧本写的比较好。
1: 怎么
0: 在旧社会就上演这出戏？
1: 是啊，
0: 海棠红本人就是个唱戏的。
1: 哦，就是作艺的。
0: 她的丈夫吃喝嫖赌抽白面是无所不为。
1: 您听听，
0: 就指着海棠红唱戏挣钱养活着她。
1: 对，
0: 有一天海棠红在舞台上演戏，有个大官看她的戏，把她看上了。
1: 嗯，
0: 第二天打发当差的下了个条子，把她叫到官府去唱。
1: 上他那儿去唱，
0: 唱完了戏不让走，
1: 干什么？
0: 留他那儿过夜。
1: 您听听，
0: 晚上让他陪着那官打牌。
1: 嗯，
0: 在打牌时候，这官拿着手一摸海棠红的手，
1: 啊，
0: 海棠红搂圆了，给那官一嘴巴，
1: 能白打吗？
0: 那能白打吗？
1: 是啊，
0: 就说作者这个笔法写得好，是在这个斗争性强。
1: 嗯，
0: 给他一嘴巴，那官一撩衣裳，把手枪就掏出来，
1: 要枪毙他。
0: 旁边那狗腿子还给讲情，
1: 说什么呢？
0: 老爷，您别把他枪崩了。
1: 是啊，
0: 把他枪崩了，您想的事情不就完了吗？
1: 哦，
0: 依着您怎么办？依着我，您把他押到监狱，
1: 哦，
0: 让老妈子给他送饭的时候劝一劝他，多会儿答应给您做第七房的姨太太了，你再把他放出来，
1: 多缺德呀！
0: 海棠红就这样被关在监狱。
1: 哎，那她丈夫
0: 只好卖着吃。
1: 您听听，
0: 把海棠红的戏装跟家里所有的东西全卖光。
1: 嗯，
0: 后来实在没有卖的了，把亲骨肉的孩子都卖了，
1: 多惨呐！
0: 卖俩钱花完了，是冻饿而死。
1: 嘿，
0: 等海棠红从监狱里再出来，到家里看看，什么都完了。
1: 嗯，
0: 丈夫死了，孩子没了。唱戏没有戏装
1: 怎么办呢？
0: 找他干娘去。
1: 哦，
0: 他干娘给他个琵琶，
1: 干什么？
0: 叫他抱着琵琶大街唱曲儿。
1: 哦，要饭吃。
0: 有一天在街上要饭，看见他的孩子。
1: 他还认识吗？
0: 孩子可不认识妈妈。
1: 这怎么回事呢？
0: 年头太多。
1: 对，
0: 知道是自己的孩子还不敢过去认。
1: 为什么呢？
0: 如果说他说那孩子是他的
1: 啊，
0: 花钱买孩子那个主能用金钱买动官府，还把他押在监狱，
1: 还把他压起来。
0: 他能花钱买儿子，就能花钱买动官家。
1: 对，
0: 母子连心，难舍难离。妈妈抱着琵琶在后边跟着， 眼看着这个老头领着他亲骨肉的孩子进了这个大院，妈妈不走，
1: 怎么
0: 在门外边弹琵琶唱曲儿？
1: 瞧瞧，
0: 这段曲子叫《寻子曲》，这个调非常悲，
1: 是
0: 感染力非常强
1: 啊。
0: 这个乐器伴奏配别的也很好，琵琶、瓮子、南弦子、四虎子
1: 啊，
0: 这个唱腔直接传到后院
1: 啊，
0: 小学生听见了。
1: 哦，
0: 越听越难过，是越听越难过，听着听着孩子是放声大哭。
1: 嘿，
0: 本家给买什么这学生也不要，
1: 他要什么呢？
0: 非要那唱曲的不可。
1: 哦，
0: 没办法了，把海棠红找到后院，是母子相会。
1: 嘿，
0: 这出戏谁唱的最好？
1: 谁？
0: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1: 对，老白玉霜，
0: 我记得是民国28年，我在天津中国大戏院看的这出戏
1: 啊。
0: 我就看到寻子曲这一段唱的，楼上楼下我观察了一下
1: 啊，
0: 好几千观众就没有一个不掉眼泪，
1: 唱的太悲了，
0: 就没有一个不哭的，
1: 唱的太苦了。
0: 前三排有个老大娘都哭出声来，
1: 哭出声来了。
0: 行了，
1: 嗯、
0: 啊，你别唱，
1: 啊，
0: 你哎呀，
1: 这是何苦的？
0: 那老太太放声大哭，
1: 这没有事儿。
0: 我过去劝一劝
1: 啊，
0: 我说老大娘，这是唱戏，
1: 嗯、
0: 我知道的唱的好。
1: 嗯，
0: 唱得好你也不至于这么哭。
1: 对呀、啊、
0: 你这么一哭别人还怎么听？
1: 是啊，
0: 老太太回答得清楚。
1: 说什么？
0: 她唱得好坏
1: 啊
0: 我不管。
1: 那她哭什么？
0: 我胃病犯了。
1: 胃病犯了
0: 啊？老大娘为什么把胃病犯了？
1: 怎么回事？
0: 上了年纪
1: 啊，
0: 体格不好。
1: 哎，
0: 尤其在旧社会里吃不饱穿不暖，
1: 嗯，
0: 哪有闲心去看戏？
1: 这是实话。
0: 儿子孝顺妈妈。
1: 是啊，
0: 听说这出戏演得好，
1: 嗯，
0: 先借了几个钱买张戏票雇辆车，把妈妈拉到戏院。
1: 你瞧瞧，
0: 意思是让老人家看看戏散散心。
1: 对，
0: 万没想到让剧情一感动，老大娘的眼泪下来。
1: 哦，是。
0: 哎，反正我跟您这么说
1: 啊，
0: 老白玉霜主演的这出《海棠红》，不管谁听都得掉几个眼泪，谁看都得哭，
1: 谁看都得哭。
0: 对，
1: 那可不一定，那可不一定啊。
0: 怎么呢？
1: 哎，他单看遇见谁，遇见我就不哭，
0: 遇见你你也得哭。
1: 哎，我就不哭。
0: 这出戏苦啊，
1: 他哭我也不哭啊，
0: 腔调悲
1: 啊，悲我也不哭，
0: 感动人，
1: 感动人我也不哭，
0: 没有你那么心狠的。
1: 哎，我就这么心狠，
0: 没有你那么犟脾气
1: 啊，我就这么犟脾气，
0: 没有你那么不听话的，
1: 我就这么不听话。哎，我怎么了我？哎，他给我棍吃啊！哎，有你这什么你？
0: 你这不是诚心抬杠吗？
1: 那怎么叫诚心抬杠啊？要不叫咱俩今天好好劲儿，你把那个老白玉霜把他找来。让他在这唱，看看能把我唱哭了不？
0: 我把他找来
1: 啊！
0: 我上哪儿找他去
1: 啊？
0: 咱们为了正视这个问题，我也不用去找他，
1: 怎么办呢？
0: 他这段寻子曲我学会了，
1: 哦，
0: 我在这儿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1: 你学一学。
0: 对，
1: 他真的我都不哭，你在这学一学就把我唱哭了。
0: 倘若你要哭了怎么办？
1: 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0: 一句话，
1: 你瞧。
0: 让同志们给做个评判，
1: 您做评判哈。
0: 我学一学白玉霜的《海棠红》。
1: 对对对，
0: 我唱这段寻子曲。
1: 哎，你看，各位同志鼓励鼓励你。
0: 我要把他唱哭了的时候，
1: 嗯，
0: 你想着鼓一鼓掌，
1: 鼓掌干什么？
0: 给我贺喜。
1: 贺什么喜？
0: 我要收个大徒弟
1: 啊！笑话，大徒弟？
0: 哎，
1: 你得把我唱哭了算
0: 啊！你是非哭不可。
1: 我没那个事儿，你甭说，你把我唱哭了
0: 啊！
1: 这么你唱着唱着，你看没有？我拿这个手绢一擦眼泪，你瞧没有？
0: 干嘛呀？
1: 咱俩今天好个信儿，我这有管干笔送给你，
0: 你把它放在那儿吧。
1: 来吧，
0: 你把手绢准备好了，
1: 干什么？
0: 预备着擦眼泪
1: 啊！擦啊！我没听说，太可气了，
0: 那是非哭不可。
1: 你唱，把我唱哭了。你来来试试。哼，
0: 大大的风雪夜。
1: 你瞧，哭了吗？谁哭了？谁哭了？
0: 你这不是哭了吗？
1: 我这乐呢。
0: 哦，你这是乐呢。
1: 哎，
0: 怎么你这乐比那哭还难看呢？
1: 像话吗你？像话吗你？你我告诉你，有当上你就把我唱哭了，
0: 一会儿你就得哭。
1: 哎，我只要哭，您就给我鼓掌，没关系。哼，
0: 娇儿也 不

娇儿想离我肝肠儿痛断喊娇儿啊，喊的我两眼望穿那夜郎，问心独自叹思想起呀，经过的是路在眼前，哪儿在讲每日里飞着娘转不再见呐，抱在怀耍笑，儿晚哪儿会说又会笑，亲若

0: 逃，两血换大罪恨，儿女父好事那不干，好吃喝呀，好穿戴，哎呦好耍钱，那可恨他骨肉情完全都不念，也不知啊将娇儿卖在了哪边，那我只说今生是难见儿
1: 施世元、刘佑山表演的学评戏。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王世臣先生。
2: 王世臣先生我可是接触过了。
1: 哦，这个您认识？
2: 哎呦，他不是一般的认识了。
1: 嗯，
2: 那我这个王世臣先生应该是看着我们这波小孩长大的。
1: 哦，
2: 就是在世臣老就是身体状况非常好的时候就经常看我们的演出。
1: 嗯，
2: 到晚年他们不上台了，就是在生活当中也是那种有时间就到剧场听听我们的节目，给我们说说，或者是看老爷子给我们讲讲掌故。王世臣先生是一个特别爱交流的人。
1: 他
2: 在演出的时候就说，我大家别担心，您看我这么瘦，刚做完手术啊，这个心脏不是特别好，肺也不是特别好，都做了手术了，但是我现在是个没心没肺的人，还经常拿这个去说去
1: 掏心掏肺。
2: 哎，对对对对，但是实际上这是他的艺名。
1: 嗯，
2: 他本名是家里头小的时候给他起的名叫王金和。
1: 哦，
2: 金银铜铁的那个金。
1: 嗯，
2: 和就是和平的和。
1: 哦，
2: 啊，就是合金的。
1: 没听说过，不是那个字儿啊。
2: 王合金的，不是铝合金的啊。
1: 也就你能说，我们可不敢这么说。我们来听一段啊，由王世臣、赵玉贵表演的考字儿。
3: 我考你一个字，你要认识，那就算你有学问。
4: 不是跟您说大话。
3: 嗯，
4: 差不多的字啊，没有我不认识的。
3: 差不多的字你都认识？
4: 对了吗？
3: 好好好，我写个字叫你看看。
4: 您写。
3: 我也甭写。
4: 嗯，
3: 我说。
4: 哎，这也没有。

0: 文房四宝，
1: 哎，我说出来你就认识这字，那就算你有学问。
0: 您说这字怎么写吧？
1: 宝盖，
0: 就这一个宝盖啊，就没有什么深字。
1: 你知道现在这字进步到什么程度上吗？
0: 那我怎么不知道啊？
1: 还是的，你怎么知道没有生字啊？
0: 当然了，
1: 我刚说一宝盖你就知道没有生字。
0: 对了嘛，
1: 这个字你就不认识。
0: 你再说
1: 宝盖。
0: 嗯，
1: 宝盖底下一个昌字。
0: 昌字，
1: 嗯，就是两个月字落在一起那个昌。
0: 嗯，
1: 上面加一宝盖，这字念什么？
0: 宝盖底一昌字。
1: 嗯，
0: 这字还真生。宝盖底一个昌字，哎呀，大概其没这字吧。
1: 哎，你再想一想。
0: 嗯，宝盖底一昌字没这字。
1: 没这字。
0: 嗯，
1: 那你有学问。
0: 怎么？
1: 那根本就不是个字，
0: 这不是废话吗？
1: 切，我这是逗你玩儿。
0: 不是个字，你考我什么劲儿呢？这么样子，
1: 嗯，
0: 能不能我说一字，您猜一猜呢？
1: 太行了，
0: 您听着啊，
1: 你说，
0: 说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
1: 您这不是说字呢？
0: 什么呀？
1: 您这是绕口令儿
0: 啊？不，这是一个字，您猜一猜它念什么？
1: 您再说一遍我听听。
0: 您听着啊，
1: 嗯，
0: 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
1: 这字念什么呀？
0: 不认得。
1: 不知道。
0: 亚洲的亚字吗？
1: 亚洲的亚。
0: 嗯，
1: 那怎么一横一竖呢？
0: 我给您写，您看呢。
1: 嗯，
0: 一横这边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这边呢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底下一横。
1: 这个字太费事了。嘿，好好好，
0: 嗯，
1: 我再说一个字叫你猜一猜。
0: 可以啊。
1: 努力学习的力字认识吗？
0: 啊，劳动力也这力啊。
1: 努力学习的力字要打一样东西，你猜猜是什么？
0: 哦，这力字嘛，打一样物件。
1: 嗯，
0: 猜不着。
1: 告诉你
0: 什么？
1: 剃头刀。
0: 剃头刀
1: 啊？
0: 这力字怎么会剃头刀呢？
1: 努力学习的力字，你把那个头剃下去念什么呀？
0: 念刀啊。
1: 啊，那不是剃头刀吗？
0: 哦，那么叫剃头刀啊。
1: 啊，
0: 行，我再说一次，您猜猜。
1: 你说。
0: 一撇儿一捺，人民的人字认识吧？
1: 认识啊。
0: 打一种食品
1: 吃物。
0: 对了。
1: 什么呀？
0: 火腿。
1: 火腿。
0: 嗯，
1: 怎么叫火腿啊？
0: 你看一撇一捺这人字，你这边点一点，这边点一点，念什么？
1: 火呀。
0: 啊，火字要没这两点呢，那不是火的两条腿吗？
1: 哦，那么叫火腿。
0: 哎，
1: 我再说一个字叫你猜一猜。
0: 可以。
1: 姓李的那个李。
0: 哦，
1: 就是赵钱孙李那李呀。
0: 我知道。
1: 李字去了木念什么？
0: 李字去了木。
1: 嗯，
0: 念子。
1: 不，
0: 念什么呀？
1: 一道的那个一。
0: 怎么？
1: 李字去了木吗？
0: 嗯，
1: 不一道的一吗？
0: 怎么一啊？
1: 李字去了那个了跟那木，
0: 嗯，
1: 它不就剩了一了吗？
0: 哦，连了带木都给去了啊。
1: 嗯，
0: 你要李字去了一个木呢，那全没有了。我说一再听听。
1: 你说。
0: 一竖一边一点儿，这字念什么？
1: 嗨，大小的小。
0: 不对。
1: 嗯，
0: 这字念补。
1: 怎么念补啊？
0: 你看一竖一边一个点。
1: 哦，就这一边有个点 啊
0: 这边了没有。
1: 这废话。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世臣和赵玉贵表演的一段相声考字啊，大家可以听得出来，这是一段净场的录音，也就是没有观众，很老的一个版本了，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那我们听完了这段作品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小霍和英宁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3: 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

0: 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6: 我是英宁。
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啊，小霍和英宁继续来聊一聊相声名家的那些名字。接下来要来提到的又是一位老先生，冯宝华先生。
6: 哦，这先生都是老先生
5: 啊。就是其实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艺名有的时候你能感觉出来，因为那个时代的很多的演员呀，中间都是宝啊
6: 啊，对呀，啊，什么
5: 文呢
6: 啊对，
5: 你一听这个他十有八九他就是艺名。
6: 太多了，刘宝瑞、常宝坤、侯宝林、
5: 哎、
6: 于宝林、冯宝华，
5: 对
6: 啊，
5: 你说可能那么巧，这一代人他都是这个宝字吗？
6: 宝字，
5: 那肯定不是。
6: 对啊，
5: 所以冯宝华先生本名冯振生，
6: 这就更不熟悉了。
5: 嗯
6: 啊，就是希望自己的生活更加的振兴起来嘛。
5: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一些历史的资料当中，由前人整理，我们后人乘凉，
6: 对，
5: 还能知道这些历史的渊源。
6: 因为很多名字呀，就是咱不提呀，甚至就是当事人也都不常提了。你比如说单田芳先生。起来最开始家里给起的名字叫单传忠，田连元先生在说书之前家里的名字叫田长庚，就都是不常用的名字，但成名以后都是大家熟悉那个名字，就自己甚至都会忘记了当年的那个小名了。
5: 那下面我们来听一段啊，由高孝林和冯宝华表演的讲三国。
7: 其实呢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都离不开三国。
8: 是吗？
7: 啊
8: 哦，那由哪点来看呢？
7: 你看，两个人一见面
8: 啊，
7: 哦，老冯啊，
8: 哎，
7: 今天到现在了，这个小李怎么还没来呀？
8: 说的是啊，
7: 正说着呢，外边说话了，我来喽。
8: 哦，
7: 哎，你瞧这边，说曹操，曹操到了。
8: 好啊，
7: 哎，是不是三国？
8: 是，
7: 啊，
8: 再有，
7: 再来一个
8: 啊，
7: 我老冯啊，
8: 哎，
7: 你带俩人，
8: 哎。
7: 到那个单位啊，把这个欠款要回来。
8: 哎，我可不行。
7: 你行啊，
8: 我要不来。
7: 你带俩人啊，
8: 带俩人也要不来。
7: 哎，没关系嘛，有这么句话吗？
8: 是
7: 三个破皮匠盯着诸葛亮。
8: 我
7: 是不是三国？
8: 又挨上三国了
7: 啊！再举个例子，
8: 还有，
7: 两个人走在马路上，哎，大哥，
8: 哎，
7: 告诉您个新鲜事儿啊，
8: 说吧。
7: 您认识那个说相声的冯宝华吗？
8: 不是，
7: 啊。
8: 认识
7: 认识，哎，别提了
8: 啊！
7: 你别看他出来人不人溜的
8: 啊，
7: 到家里头
8: 啊，
7: 见他老婆吓得咳嗽都不敢大声。
8: 哎呦
7: ，他老婆一瞪眼，他吓得就哆嗦呀。哎，他说这是什么叫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有没有？
8: 哎，有。没有。我多的有过这事儿。
7: 不是这句话有没有？
8: 哎，这句话还是有。
7: 哎，再举个例子啊。
8: 啊，还举例子。
7: 哎，大哥，
8: 哎，
7: 您知道那个说相声冯宝华吗？
8: 啊，知道。
7: 别提了
8: 啊，
7: 发了挺好的相声不说，
8: 是
7: 非要跑生意。想发财呀，
8: 下海
7: 啊，借的高利贷
8: 啊，
7: 带着老婆跑生意。
8: 哎呦，
7: 结果呀
8: 啊，
7: 不但没发财，
8: 是
7: 把本儿都砸里了，
8: 外行啊！
7: 老婆一生气呀，也跟人跑了。
8: 我
7: 这才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哎，有没有？
8: 我你这都哪儿的事情啊？这个，
7: 哎，我说这句话有没有？
8: 哎，有。
7: 哎，
8: 哦，三国上的
7: 三国的章节呀，最精彩的
8: 是哪点儿？
7: 就是关公吞土山。
8: 哦，岳三世。
7: 哎，曹刘大战。
8: 对，
7: 在徐州，
8: 徐州失散，
7: 结果呢？刘备大败，
8: 不错，
7: 刘备啊，被人打垮了，只身逃往河北袁绍那个地方，
8: 投袁绍避难了。
7: 张飞呢？
8: 哎，
7: 盘踞在古城，
8: 守古城，
7: 唯独关公被困土山， 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
8: 嗯，
7: 曹操来个围而不攻。
8: 嗯，不打为什么呢？
7: 哎，为的什么呀？
8: 啊，
7: 曹操啊，有爱将癖，
8: 是
7: 喜欢他这个人才。
8: 嗯，
7: 逼他投降。
8: 嗯，
7: 可是这关羽啊，誓死不降。
8: 那惹定哦。
7: 正在僵持这个功夫，
8: 嗯，
7: 哎，张辽来了。
8: 哦，张辽
7: 啊。
8: 哦，给他说。
7: 张辽啊，跟关羽是故交。
8: 哦，是是。
7: 到了土山上，
8: 嗯，
7: 兵种一落座
8: 啊，
7: 关羽就问这个张辽
8: 啊，
7: 文远。
8: 嗯，文远是谁呀？
7: 张辽的号叫文远。
8: 哦，他字文远。
7: 哎，文远，此来莫非助某图为乎？
8: 嗯，
7: 是不来帮我来的吗？
8: 哦，是帮着他。
7: 张辽摇摇头。
8: 嗯，
7: 非也。
8: 不是
7: 不是。
8: 嗯，
7: 哦，不是。那么莫非奉曹之命先来挑战乎？
8: 哇，
7: 是不是？
8: 嗯
7: 啊，听曹操话叫你来打我呀。
8: 啊，对，要开仗。
7: 关羽这么一说呀，
8: 啊，
7: 张辽一摇头。
8: 嗯，
7: 非也。
8: 不是。
7: 还不是
8: 啊？
7: 那你干什么来了？
8: 对呀。
7: 哦，明白了。
8: 嗯，
7: 莫非前来做说客儿？
8: 哦，来说和来了。
7: 是不是来说降的
8: 啊？
7: 张辽点点头。然也。
8: 那
7: 就是是的。
8: 对了，
7: 一听说是的，
8: 嗯，
7: 腾的一下火就起来了。
8: 是啊，
7: 那关羽的脾气多大呀？
8: 不假。
7: 关羽那脾气你是知道的。
8: 哎，对，我多得知道。
7: 看书你是知道的。
8: 哎，是是。
7: 呵，一伸手，噌的一声，在腰里就抽出来了
8: 青龙剑，
7: 手榴弹。
8: 这不啊，手榴弹。
7: 跟你拼了！
8: 别换换换！你等会儿，那会儿有手榴弹吗？
7: 啊，老弹，
8: 还小生呢，哪儿的事情啊？还是青龙剑，
7: 青龙剑。
8: 对，
7: 文远，再提说降二字，休怪某剑侠无情。
8: 哦，
7: 他这么一来啊，
8: 嗯，
7: 张辽倒笑了，嗯、义勇之夫也。
8: 嗯，
7: 你誓死不降曹，
8: 啊、
7: 嗯，有什么用啊？
8: 啊、
7: 嗯。依我说，你不如暂时降曹。
8: 哦，
7: 暂时降曹对你有好处。
8: 好处，
7: 既保住了二阶荒草，
8: 嗯，
7: 又不违背桃园结义的誓言。
8: 哎，是是。
7: 今后你大哥还活着，你们还能见面。
8: 对呀，
7: 还能东山再起。
8: 不错。
7: 嗯，很有道理。
8: 哎，
7: 嗯，关公一听，好，
8: 嗯、
7: 降曹是降曹，不过我有三事相求。
8: 哦，哪三事？
7: 这叫约三事。
8: 哦，是了。
7: 第一。
8: 嗯，
7: 关某降汉不降曹，
8: 这意思是
7: 我降的是汉将，没降曹操。
8: 第二，
7: 哎，这是面子问题
8: 啊。是
7: 第二是二将黄嫂。

0: 我做不了主，另日答复。
1: 是，
0: 张辽回去跟曹操一说，曹操全答应了。
1: 哈，他愣答应了。
0: 你答应了，马上迎接关公下山。
1: 是，
0: 护送二位皇嫂
1: 啊，
0: 奔许昌。
1: 对，
0: 一进许昌一看，是杏水波街，黄土垫道，
1: 哇，
0: 高大欢迎牌楼，
1: 哦，
0: 满街贴标语，
1: 是
0: 上写欢迎关总司令。
1: 司令。谁给封的呀？欢迎关公，
0: 二将军。
1: 对，
0: 这曹操够坏的。
1: 嗯，
0: 要叫他们乱伦。
1: 什么叫乱伦呢？
0: 有房子不给他们住。
1: 哦，
0: 叫他们叔嫂住在一个院里。
1: 啊，
0: 叫一宅分两院。
1: 嗯，
0: 曹操这么想的。
1: 啊，
0: 你看那个关公跟二位皇嫂，
1: 啊，
0: 都在中年。
1: 对，
0: 我叫他们住在一起。
1: 啊
0: 啊，日久天长。
1: 嗯。
0: 他们一那个
1: 哪个呀？啊，
0: 一产生爱慕。
1: 嗯，
0: 我不看他们笑话吗？
1: 你说这够多卑鄙！
0: 哎，可是啊，
1: 啊，
0: 人家关羽啊，白天睡觉，晚上秉烛搭蛋看春秋。
1: 是是。
0: 哎呀，这个消息曹操知道了，怎么回事？
1: 啊，
0: 哦，不爱女色
1: 啊？
0: 哦，那可能是二位皇嫂长得不漂亮。啊，没关系，我这有的是漂亮的。
1: 哎呀，哈哈哈哈，
0: 挑了十名美女。
1: 哦，
0: 呵，这十个大妞，
1: 哦，
0: 长得也漂亮。
1: 大妞，
0: 哎呀，你瞧，
1: 嗯，
0: 个头都在1.72米。
1: 哎呀，
0: 啊，长得是眉清目秀，
1: 嗯，
0: 细皮嫩肉，都穿着高跟皮鞋，长发披肩。
1: 哎呀，行了，别甩了啊，现在就赔了。那会儿有高跟鞋吗？
0: 不，长得够漂亮的。
1: 没听说正女，这是有
0: 送过去了。
1: 嗯，
0: 可是关羽不动心。
1: 嗯，
0: 一看怎么着，
1: 嗯，
0: 丞相叫你们送的。
1: 嗯，
0: 你送这玩意儿干什么？
1: 我不玩意儿，那是人，
0: 就伺候二家皇嫂去吧。
1: 哦，你看看
0: 瞧瞧人家个人格。

0: 旧袍我穿在外边，
1: 原因是
0: 因为这个旧袍是我大哥刘备所赠。我穿在外边，现袍就如同见着我大哥刘备。
1: 呵，还想得
0: 关某不能有了心忘了旧。
1: 哎，是是，
0: 曹操已经怎么着？你还没忘刘备啊？
1: 啊，
0: 没关系，咱们走着瞧。
1: 哇，
0: 到了这个五日大宴那天呢，关羽来晚了。
1: 啊，
0: 来了以后，曹操问：“哎呀，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呀？”关羽说：“别提了，我这个马太老了，走不动了。”没关系，这是我有治好马。想起来了。有一匹烈马，
1: 是
0: 跑得非常快。来呀，将烈马牵将过来。一会儿牵过一匹马，
1: 是是，
0: 这匹马真烈性啊。
1: 你看看，好有意思。
0: 曹操跟关羽到外头一瞧，这匹马，关羽俩眼发直。不对呀，这个马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呀。
1: 认识。
0: 曹操多聪明，看出来了。云长，莫非你见过此马？你见过他吗？
2: 是啊。
0: 关羽说：不错，我在虎牢关曾见此马。
1: 哦，虎牢关，
0: 在虎牢关见过他。
1: 是是。
0: 曹操一听，好，好眼力。
1: 罢了，
0: 不错。
1: 嗯，
0: 这正是小吕那匹马。
1: 哎，小吕
0: 啊，
1: 吕布，
0: 吕布那匹马。
1: 哎，吕奉先
0: 的。关羽问了：丞相，这个马怎么落您手里了？嗨，别提了
1: 啊，
0: 自从博门楼吕布丧命之后，这匹马归了我曹营，我是真喜欢它，就是骑不住啊。
1: 为什么？
0: 烈性的很呐。
1: 是
0: 谁骑都是踢啃呐。
1: 嘿，你看看。
0: 你骑不住
1: 啊？
0: 我要成着能。哎，关羽一听他骑不住，我来。
1: 哎，
0: 大一谋臣骑。
1: 哦，
0: 你骑不住，我比你有本事，我能骑住。
1: 哦，他来了。
0: 过去任邓班安上马。这不一上马，
1: 是
0: 这马不走。炸。都不走。
1: 这为什么呢？
0: 又没带马鞭。这怎么办呢？那曹操聪明啊。
1: 是
0: 这马不走，曹操过去了。一往袖子
1: 啊，
0: 照这马屁股上，啪，
1: 这是
0: 就一巴掌。
1: 哦，
0: 这有个名堂，
1: 这叫
0: 拍马屁。
1: 没听说过呀。曹操还拍马屁呀？
0: 搁这一拍不紧呢。这马四蹄如飞。
1: 哦，
0: 跑得太快了。
1: 是
0: 回来之后，曹操就问了：此马如何？关羽说：好我马。你说好马，曹操高兴啊。你说好，好嘞。嘿，我就叫你喜欢他。
1: 对，
0: 哎，我讨你个好。送给你。
1: 哦，赠马。
0: 此马就送与你了。你说送给他了。
1: 是
0: 关羽一听就高兴
1: 啊。
0: 当时撩袍跪倒：多谢丞相赐马。这一来吧，曹操不高兴了。
1: 为什么呢？
0: 岂有此理。你到我的曹营，我对你不薄
1: 啊。
0: 三天小宴，五天大宴。
1: 是啊，
0: 赠袍赠美女。你都没说过一个谢字。
1: 你看
0: 今天赠你小小一匹马，就给我磕头。这不是重不轻人吗？
1: 你看还挑眼了。
0: 关羽一听，丞相并是关某重物轻人
1: 啊，
0: 因为你送我那些东西对我来说一点用处没有。这匹马用处可就太大了
1: 啊。
0: 这匹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我有了这匹马，一旦知道我大哥刘备在什么地方，当天跟我大哥就能见着面儿。
1: 还惦着哥哥呢。
0: 曹操一听，倒霉。我给他添了四条腿。
1: 你看看，谁让你这么做的呢？
0: 这个关羽看出来了。丞相，您放心，
1: 是
0: 我关某在曹营不立功不辞曹。
1: 哦，
0: 这意思我不白吃你。
1: 是是。
0: 曹操心想，怎么着，立功就辞曹，我不叫你立功，我不给你立功的机会，你就完了。
1: 是啊。
0: 哎，那天机会来了。
1: 什么机会？
0: 颜良在白马坡挑战。
1: 是是
0: 啊。曹操带着关羽先去观阵。大将颜良
1: 啊，
0: 一口大刀，上下翻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连斩曹营三员大将。夏侯惇也败下阵来。
1: 你看看，
0: 曹操无将可派。
1: 是
0: 这个时候曹操又使激将法。哎呀，云长，一看这颜良杀伐骁勇，可称天下第一好汉也。
1: 我 啊，这是西这光
0: 说他干。

0: 要慢一手。
1: 我这意思是
0: 他比较慢手，说他插草马卖脑袋了。
1: 哎呀，真是
0: 哎，关公上阵了。
1: 是是，
0: 关羽上阵，他不骑这马
1: 啊，
0: 他趴在马身上，来个瞪里苍身。
1: 是是，
0: 这燕良太骄傲了
1: 啊，
0: 一看曹营里头不敢出这大将了，一想都不行啊，都不是我的个儿。下马溜达溜达，唱这么几句。
1: 哦，唱的是
0: 曹操威猛杀破了胆，我有一人就敢下山。
1: 哦，
0: 燕良这里下走我战
1: 干嘛？他这是
0: 要下马散步。
1: 哦，战场上
0: 你这么倒霉吗？这又不是公园，你散的什么步啊？
1: 是啊，
0: 哎，他正看呢。哎呦，你想啊，曹操是耍赖
1: 啊，
0: 派不出人来，派了一匹马，没有人。一说没人，这马跑得快
1: 啊。
0: 这关公到跟前儿，这燕良才发现，
1: 是
0: 没人。有人，有人再上马来不及了。这关羽啊，马到人挡，
2: 怎么样？
0: 这一刀，脑袋就掉了。
1: 瞧这倒霉劲儿的，
0: 万也没想到
1: 啊，
0: 这燕良这么。感觉脖梗一阵发凉，拿手一摸，哎呦，
2: 怎么样？
0: 坏了，
1: 是
0: 我脑袋没了，我脑袋没了，我慌什么劲儿啊？
1: 是，
0: 干脆我死了死了吧。
1: 没听说过，死了还说谎？
0: 哎，这一死不要紧，这关羽名声大振。
1: 哦，
0: 后来啊，到这个燕京朱文丑，
1: 是是，
0: 朱文丑之后才得到刘备的信息。
1: 是了，
0: 有一封信到他手里了。啊，回到许昌见了二姐黄嫂。恭喜二姐黄嫂，贺喜二姐黄嫂。二姐黄嫂说：“二弟喜从何来？”
1: 对呀、
0: 我跟您说，我大哥有下落了。
1: 哦，
0: 二姐黄嫂一看书信，哎呀，在我谢天谢地。二弟呀、何不马上辞曹前往寻兄？
1: 是啊。
0: 这事儿关羽可就为难了。
1: 怎么着？
0: 这个曹操对谋如此恩厚，一时难以启齿，不好张嘴。
1: 对呀、
0: 这一来吧，姐这二姐黄嫂哭了。二弟呀、莫非你贪图曹操的富贵？
1: 你瞧瞧，
0: 把桃园结义情长忘掉不成？二弟，我来问你
1: 啊，
0: 我们在曹营住了几载？
1: 啊，住多少年了？
0: 哎，关羽说一十二年。是啊，已经一十二年了。这一十二年我是多么样的痛苦。
1: 我你这演话剧演话剧来了，
0: 难过。
1: 哎呀，
0: 他一哭啊，关羽也哭了。
1: 是
0: 黄嫂，他不是我不想走，是曹操夺的。
1: 你没听说过呀？
0: 没关系，我辞曹。
1: 哎，对，
0: 头辞曹，二辞曹，曹操脱兵不见。
1: 哦，是是，
0: 我露面没关系。
1: 嗯，
0: 我找我的介绍人去。
1: 谁呀、
0: 找张辽。
1: 哦，对，他叫来的。
0: 一找张辽，张辽不在家。
1: 哦，
0: 上舞厅了。
1: 哦，舞厅
0: 啊？
1: 那会儿有舞厅吗？
0: 演舞厅。
1: 演舞厅。
0: 哎，关羽奉亲辞曹前往，
1: 是
0: 他走了。有人报告曹操。曹操一听，大失所望。太遗憾了。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没想到啊，对他这么好，他还走了。哎，真是。这时候有人呐，讨好曹操。夏侯惇过来了。
1: 是
0: 啊，丞相。这关羽不仁不义，不无私而行。在某追上前去，杀他个落花流魂水。
1: 这你看看，还抱奋勇。
0: 要是别人呢，
1: 啊、
0: 他就高兴了。
1: 是
0: 曹操个别，人会分析。
1: 是是。
0: 曹操一听到生气了。呸！
1: 闹得了我啊！
0: 兄弟臊的还说呢。干嘛呀？追人家
1: 啊？
0: 追什么？瞧见没有？人家好样的
1: 啊，
0: 在我这住了十二年。我对他这么好，人家还不忘旧。这是人家。
1: 对，
0: 这事情要换你，早就把我忘了。
1: 没听说过他能骂下的人吗？
0: 别追了。不追，这关羽一路是让过五关斩六将。
1: 对，
0: 来到古城，武生早张飞早就得到消息了。
1: 是啊，
0: 在城楼之上哈哈大笑。
1: 哦，
0: 哈哈哈哈，你这红。

0: 奸贼，
1: 被国王骂上了。
0: 闻听人言，你不忠不义，投降了曹操，那曹操对你恩重日深，也曾对你献美女，
1: 是
0: 赠金袍，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上拿赠金，下拿赠银，你火了你？
1: 我少火，这里还有这话？
0: 是啊，既然投降了曹操，还有何脸面来见桃园弟兄？我要是你啊，我早就扎尿盆里死了。
1: 没听说过呀。
0: 这个时候关羽跟他解释，哎呀三弟呀，结业玉兄被困土山，是力无粮草，外无救兵，
1: 是
0: 为了二家皇曹关谋才万般无奈，暂时降曹。那曹操虽然待兄恩厚，但为兄时刻未曾忘怀桃园弟兄，燕京之战翻得大国失信，已是挂印封金，辞曹千里心胸，一路之上历经千难万险，方保得二家皇嫂安然无恙。望三弟千不念万不念，还念你我弟兄桃园结义之情，速速开城，让魏兄好借一路鞍马劳累。
1: 好，
0: 张飞一听怎么着？你得了吧你，你少跟我来点弯弯绕。
1: 我靠花，
0: 你说什么？你是假意降曹
1: 啊？
0: 你明明你和曹操定下来里应外合之计，
1: 这个关公一听，
0: 有何为证啊？这是张飞说你回头去看。
1: 看什么？
0: 回头一看，蔡阳来了。
1: 追上来了。
0: 带着一哨人马追上来了。
1: 是，
0: 这怎么回事
1: 啊？
0: 这位关羽要解释解释。哎呀三弟呀三弟，有所不知，只因义兄保定二家皇嫂，一路之上过五关斩六将，在黄河渡口刀劈秦旗，蔡阳此番前来定难报仇。望三弟速速开城，让魏兄歇息片刻，我要力斩蔡阳。杨
1: 昌，好，
0: 张飞一听怎么着
1: 啊？
0: 别来这套了，我叫你进来。对了，你进来，你在里头，他在外头，你们俩一起哄，把我老窝一端，那我就惨了。
1: 你看多疑了，这
0: 告诉你说吧，开场地没有？这个地可以。
1: 可什么乱七八糟的，就击鼓助阵。
0: 你跟着掐。我在城楼这儿，击击鼓，
1: 对，
0: 助助威，
1: 对，
0: 喝喝彩，
1: 好，
0: 加加油，鼓鼓掌，敲敲托，
1: 敲托，什么乱七八糟啊！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高孝林、冯宝华表演的《讲三国》，作品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笑声编辑部，小霍英宁和您不见不散。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

0: 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2: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4: 北京时间20:00，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蝉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2: 等一下，辛弃疾不是那个在战场上金戈铁马的硬核大将军吗？怎么半夜一个人跑到乡下的稻田里遛弯呢？
3: 你呀，别看他打起仗来威风凛凛，他一脱下铠甲呀，就是个顶级的夏日徒步视频博主。哎，你听这开头，明亮的月光惊得喜鹊扑棱棱飞起，半夜的清风送来一阵阵蝉鸣，这个就是满分的大自然沉浸式音频呢。最好闻的是空气里的稻花香，最热闹的是水田里的青蛙，正七嘴八舌地开着丰收预测大会呢。
2: 青蛙开会预测丰收，太有画面感了吧。
3: 是啊，眼前乡间夜景处处鲜活，整首词没有浓烈悲喜，只有平和治愈的烟火气。夏夜清风微凉，这份独属于成年人的松弛与偶遇茅店的小惊喜，都被辛弃疾写的是格外动人呐。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
3: 大家好，我是张杰。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各位相会了。
2: 日子踩着暑气，一头扎进了伏天，风里裹着蒸腾的热浪，连呼吸都带着几分沉闷。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天儿越闷热，肠胃越厌倦甜腻厚重，反倒心心念念一口清苦。可能是碟凉拌苦瓜，可能是碗苦菜蘸酱，也可能只是一杯微涩的清茶。
3: 说起苦这个字啊，我们本能的会皱眉头，苦恼、痛苦、艰苦、苦中，但凡沾了苦字的词呢，总带着几分沉甸甸的分量。就连我们的舌头碰到苦味的第一反应都是嘴角下拉，鼻子皱起，下意识的想把东西推开。这可不是后天养成的习惯，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不光是人，从驴鼠到狐猴，动物王国里的生灵尝到苦味，那都是一模一样的苦脸反应。
2: 那问题来了，既然苦味天生与味蕾作对，是刻在本能里的危险预警，为什么咱们中国人偏偏要在最热的伏天主动自讨苦吃？为什么从南到北，从野地到餐桌，苦味食材能变出万千花样，还吃出了一套独有的饮食哲学？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循着舌尖的这一丝清苦，穿越千年时光，聊聊这苦味里藏着的中国生活智慧。

0: 首先想问你一个问题，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苦味都来自哪里呢？
1: 大概是植物和矿物吧。
0: 对，但最多的是植物。
1: 嗯，
0: 这是在亿万年的演化当中，植物与动物达成的生存默契。植物为了抵御微生物侵袭，避免被动物啃食，慢慢演化出带苦味的生物碱等物质。而动物为了规避中毒风险，练出了敏锐的苦味感知能力，一尝到苦就本能躲避。说白了，苦味最初就是一道禁止食用的天然警示牌。
1: 尽管如此，咱们的祖先偏偏没有被这道警示牌拦住。早在2000多年前的《诗经》里，就已经留下了中国人主动吃苦的记录。《诗经·唐风·采菱》里写：“采苦，采苦，首阳之下。”寥寥几字，勾勒出先民们弯腰采摘苦菜的劳动场景。还有《诗经·背风·古风》里那句流传更广的：“谁谓吐苦，其甘如荠？”谁说苦菜味道苦？在特定的心境与滋味里啊，它甜得像荠菜一样。后世学者考证，这里的荼就是苦买菜的一种。
0: 苦菜并非只是灾荒年月填肚子的野草。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土的随葬遣册，也就是随葬品清单竹简里，清楚记载着牛苦耕一鼎，狗苦耕一鼎，也就是用苦菜搭配牛肉、狗肉炖制的肉羹，是西汉时期代侯家族的席上珍馐。连贵族丧葬

0: 每一道菜都要将苦菜根带入地下，这说明在西汉上层社会的饮食清单中，苦菜已是重要的食材。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会好奇，古代的苦菜放到今天是什么模样？咱们呀就说到说到，在北方，它就是田间地头最常见的苦买菜，也叫苦苣菜。 植株低矮，生命力极强，荒坡野地里随处可见。在饥荒年月，它是救人性命的救命菜。到了太平年月，它就成了开春第一口山野鲜，吃法简单朴素，洗净去根，蘸上酱生吃。吃多了大鱼大肉，嘴里发腻没胃口，来两口苦买菜，清苦滋味一下冲散油腻，开胃解腻，浑身通透。
1: 和苦买菜吃法相近的还有俗称婆婆丁的蒲公英，同样是蘸酱生吃，苦涩里裹着一股子山野清气，原汁原味。从《诗经》里的采摘歌谣到北方田野的苦买菜，中国人和苦味的缘分一开始就扎在了生活的土壤里。我们没有躲开苦味，反而主动走近它，熟悉它，
2: 把原本带着危险信号的苦味变成了餐桌上的日常滋味。那这时候问题又来了，除了这些山野野菜，咱们常吃的苦味蔬菜里还有哪些门道呢？中国人又把苦味食材吃出了哪些意想不到的巧思？咱们接着往下聊。穿越千年时光，
3: 打捞文化星辰，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通透的处世哲学，
4: 幽默的传统心结，
3: 厚重的经典底蕴。
4: 文化有故事，
3: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4: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要说苦味食材里最庞大的家族之一，那一定非荠菜莫属。荠菜本身带着辛香的苦味，偏偏中国人格外偏爱，经过一代代培育驯化，愣是从一种原生荠菜里变出了几个截然不同的变种，比如叶用、根用、茎用、芽用。您熟悉的雪里红就是叶用荠菜，
0: 晒透腌制成梅干菜，蒸肉炖豆腐都是经典。咱们常吃的榨菜是经用荠菜，脆嫩下饭，是国民级的佐餐小菜。大头菜是根用荠菜，腌好切丝配粥，清爽解腻。这就是中国人的饮食智慧，苦味不是非要硬扛的考验，而是可以调和，可以转化，可以巧用的风味元素。
1: 普普通通的苦味食材在人间烟火里翻出了万千花样，也藏着老百姓对生活的极致用心。不过要说苦味食材里最受历代文人墨客偏爱的，还得是苦笋。一根山间苦笋为何能走进书法名帖，留在诗词歌赋里成为文人雅士的心头好呢？咱们继续往下说。
0: 唐代诗人韩沃有诗云：“提于苦笋香味新，杨柳酒旗三月春。”春风一吹，苦笋上市，就成了文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清雅滋味。
1: 被尊为草圣的唐代大书法家怀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苦笋爱好者。上海博物馆藏有他的传世真迹《苦笋帖》， 全帖仅2行10几个字，是他写给友人的短札，内容是什么呢？苦笋即名异常家，乃可进来，怀素上。翻译过来就是你送来的苦笋和茶都特别好，直接再多送些过来，怀素敬上。您听听这语气，半分客套都没有，摆明了是交情极深的挚友。 遇上合心意的美味，便直截了当的开口索要，就这短短十几个字，写得笔走龙蛇，俊逸飞扬，既是书法史上的瑰宝， 也藏着千年前一位大书法家的吃货日常，想来颇有意趣。我们印象里狂放不羁，最后挥毫的怀素，私下里也会为一口苦笋认认真真给朋友写封信催单。
0: 我们继续说苦笋，到了宋代，文人们与苦笋的故事就更鲜活有趣了。咱们都知道苏东坡是出了名的爱吃，尤其偏爱醇厚甜润的滋味，东坡肉、东坡肘子都是浓香甜润的代表。可就是这么个嗜甜的人偏偏对苦笋念念不忘。他写过一首春菜诗，里面直言： 九泡松阁游戏事，苦笋姜屯哪忍说，明年投河竟须归，莫待齿摇鬓发脱。意思是说呀，长久吃不到家乡的白菜、葛根那都是小事，可一想起故乡的苦笋和姜屯，就馋得难以忍受，干脆明年我就上奏章自我弹劾，辞官回老家算了， 别等到牙齿掉光头发白了才回去。您听，就为这一口苦笋连官都不想当了，苏东坡这个美食家的名头真不是虚传。
1: 春菜这首诗传到苏轼的学生黄庭坚耳中，当即写了首贺诗调侃老师，题为《赐韵子瞻春菜》，其中写道：万钱自是宰相事， 一饭且从吾党说，公如端位苦笋归，明日青山成可托。大意是一顿饭耗费万钱，那是宰相的排场。咱们这些人就讲究个家常滋味，您要是真为了苦笋就要辞官，那明天脱下官服直接回家便了。苏东坡读后也失笑，说我本就无意仕途，
0: 可这黄鲁直倒想拿几根苦笋就打发我退休。师生二人因苦笋写诗唱和，戏谑打趣，成了文坛一段流传千古的趣事。可惜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到离世也没能回到家乡再尝一口儿时的苦笋滋味。反倒是黄庭坚晚年被贬谪到荣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宜宾，
1: 反倒一头扎进了苦笋的世界，吃得一发不可收拾。黄庭坚爱吃苦笋到什么程度呢？为了讨笋吃，专门写诗：南园苦笋味胜肉，破笼撑鸢莫采露，凡君更至苍玉树，明日风雨皆成竹。说南园的苦笋比肉还鲜美，麻烦赶紧再送一捆来， 再等几场风雨，笋都长成竹子了。吃得多了，当地朋友纷纷劝他，笋是发物，别吃太多，对身体不好。前前后后劝他的有十个人，黄庭坚听罢，提笔写下一篇《苦笋赋》回应众人。
0: 赋中开篇就说，宜宾这地方的苦笋是全四川最好的，甜脆适口，微苦反而成就了风味， 质地温润细密，多吃也不会损伤身体。紧接着黄庭坚笔锋一转，从滋味上升到了哲思，盖苦而有味，如中见之可活国，多而不害，如举世而皆得闲。您听啊，吃一根苦笋他都能联想到治国理政的道理。苦笋虽带苦味， 却对人有益，就像逆耳忠言，能帮助国家向好发展，多食也无害处，就像选拔人才，选的都是贤能之士，多多益善。
1: 一篇苦笋赋从舌尖的滋味写到了做人的风骨治国的道理，这就是中国文人的本事。一口寻常苦味到了他们笔下，便有了风骨，有了境界。 文末黄庭坚还化用了李白的诗词，说：“淡得最终去，物为行者传。”说的是这其中的意趣，懂的人自然心领神会，不懂的人说也无用。
0: 一根苦笋从怀素的草书里走来， 在苏黄的唱和里鲜活，

在黄庭坚的《词赋》里有了灵魂，它不再只是一道山间菜蔬，更成了中国文化里一个精巧的符号，藏着文人的风趣，也藏着士大夫的风骨。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其实夏天宜食苦不是今人的发明，早在3000年前的西周就已经成为官方的养生准则。周礼天官中记载，周天子与王室贵族设有专职的营养师，称作食医，掌管王室饮食调配，以求健康长寿。食医有一套四季调味的核心准则，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意思是顺应四季时令调整口味。春天多食酸味，夏天多食苦味，秋天多食辛味，冬天多食咸味，再用甘甜滑润的滋味加以调和。这是中国古代的饮食养生方案，其中夏多苦的理念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2: 古人把夏天暑热带来的食欲不振、昏沉倦怠形象地称为苦夏，就像运船叫苦船、运车叫苦车一样。盛夏的闷热难熬如同坐在蒸笼里被蒸烤，浑身不畅快。传统五行学说认为，夏对应火，火对应心，而心对应的滋味就是苦，因此夏天吃苦叫做以苦解苦，用苦味清泻心火，消解暑气，帮身体平稳熬过苦夏。而所有苦味食材中最能担当这份以苦解苦重任的就是苦瓜。
1: 说起来啊，还颇有意思，我们吃苦瓜吃的其实是尚未成熟的瓜，这是苦瓜的生存策略。未成熟时果皮带有苦味，驱赶动物啃食，保护里面的种子。等到完全成熟，瓜皮会变成黄橙色，瓜瓤转为鲜红色，味道也变成甜味，吸引鸟类前来取食，帮它传播种子，繁衍后代。可苦瓜万万没想到，人们根本不按它的生存逻辑来，专挑未成熟带苦味的时候吃，算得上真正的自讨苦吃。
2: 当然也有专门等成熟之后食用的苦瓜品种，被称为赖葡萄

0: 那一口清苦。
1: 大家可能不知道，苦瓜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学界一般认为是宋元时期传入我国，虽源自域外，却在中国落地生根，从南到北广受欢迎，各地都发展出了独具风格的吃法。广东人把苦瓜称作凉瓜，突出其性寒清热的特性，广式老火汤里也少不了苦瓜的身影。清脆的瓜片点缀在浓白汤汁中，口味清淡，去火降燥，是夏天的标配。
0: 有趣的是，有人说苦瓜最令人称道的地方远不止于好吃，而在于它的君子之德。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专门评价苦瓜说，苦瓜自身味道很苦，但和其他食材一同烹煮，绝不会把苦味传给别人，只独自守着清苦，不将苦楚加诸旁人。这就像品德高尚的君子，自己承受清贫与磨砺，却不拖累他人，有风骨，有担当。因此苦瓜又得了一个雅号，君子菜。
1: 这份君子之德让明末清初大画家石涛也对苦瓜情有独钟，他甚至给自己取了个别号，叫做苦瓜和尚。传说他餐餐不离苦瓜，还将苦瓜供奉在案头，日日相对。石涛原名朱若吉，本是明朝藩王后裔，却生在明清易代的乱世，国破家亡后出家为僧，一生颠沛流离。后人解读他苦瓜和尚的别号，说苦瓜皮青而瓤红，寄予了故国之思，但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共鸣。一根寻常苦瓜里藏着石涛的家国感慨，也藏着他的人生底色。
0: 说到这里，我们其实已经慢慢从舌尖的滋味聊到了人生的滋味。最初苦味是刻在基因里的预警，是我们本能躲避的东西，可走着走着，我们发现苦里有养生的智慧，有生活的趣味，有文人的风骨，有君子的品格。
1: 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小时候被长辈劝着吃苦瓜，咬一口就皱紧眉头，心里满是疑惑，这么苦的东西大人怎么吃得津津有味儿？斗转星移许多年，某天不经意夹起一筷子苦瓜，忽然发觉自己竟早已接受了这份清苦，甚至能品出其中的回甘。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让我们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去攀登嵩山的险峰，去聆听北宋那场载入史册的洛阳议论，再去到扶沟县的乡野间，感受程颢这位父母官视民如商的赤子之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3: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2: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3: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4: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1: 各位好，我是张杰，让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
0: 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
1: 此前的节目中，我们见证了北宋名士们在洛阳城中诗酒唱和，从容应对世事沉浮的通透与风骨。然而这群大儒的精神世界绝不仅仅停留在书斋里的清谈与雅集，当他们将目光投向脚下的土地，将学问化作经世致用的力量时，又会展现出怎样动人的担当呢？
0: 下面即将开启的国学大家说，我们将继续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去攀登嵩山的险峰，去聆听那场载入史册的洛阳议论。
2: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3: 上一集我们讲到洛水之滨的雅集诗会中，程颢赋诗，程颐作序，兄弟二人各展所长，为当年的雅集留下了笔墨。这一集我们来看程颐与司马光的一次出行，两人相约同登嵩山。那年冬天，程颐约了司马旦、司马光两兄弟，三人一起去登嵩山。程颐骑马来到司马光的独乐园，院子里一根横跨两棵老树的绳索上晾着一条旧布被子，司马光正站在一旁。程颐走近一看，那布被上写满了字，有言乐单瓢，万世诗魔等句子，笔迹苍劲有力，字字铿锵。原来司马光把自己的座右铭写在了被子上，每晚盖着它入睡，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贪图享乐，保持节俭的品质。程颐看了心里十分敬佩，感叹道，司马公，你这篇不清明和你编的资治通鉴一样，都是可以传世的。司马光摆摆手说，过奖了，天不早了，咱们出发吧。三人骑马走了大半天，傍晚时分才到嵩山脚下，天阴了下来，似乎要下雨。程颐心里有些遗憾，担心明天上不了山，他随口吟了一首诗：边雷百里远来游，岩谷阴云明不收，遮断好山叫不见，如何天意一人谋。意思是走了上百里路来到嵩山脚下，嵩山却被阴云遮住了，老天爷怎么偏偏跟人作对呢？第二天早上天放晴了，三人吃过饭开始登山。程颐年轻，走在前面，司马光和司马旦都60多岁了，慢慢跟在后面。走到一处石崖边，程颐提议歇一歇，司马光看着眼前的险峰，不禁脱口而出，登山有道，徐行则不困，错足于平稳之地则不跌。意思是登山有登山的法子，慢慢走就不会觉得累，每一步都踩稳了就不容易摔倒。这番话程颐听在耳里，记在心里。越往上走路越陡，司马光走得很沉稳，每一步都先看清脚下，踩实了才敢迈步。他对程颐说，登陡峭的山更得小心，遇到松软的地方要先试探一下，确认结实了才能落脚。程颐一边听一边琢磨，这不只是登山的道理，做人做事不也该这样吗？稳重踏实才能走得远。下山后，程颐让书院的山长拿来纸笔，请司马光把刚才那段话写了下来。司马光挥笔写下，登山有道，徐行则不困，错足于平稳之地则不跌，甚之哉几个字。山长看后连连

0: 称赞，说要找人刻在石壁上，留给后人学习体悟。司马光说，我讲的不过是些平常的道理，不一定非要刻下来。他又问程颐，这次登山你有什么感悟？程颐想了想说，我觉得现在的人做学问就像登山一样，走在平路上个个意气风发，一遇到陡坡就不敢往前走。其实圣人的道理并不是真的高不可攀，只是人们怕难不肯去做罢了。司马光听了，对围拢过来的书院弟子说，郑书先生讲的圣人之道并非遥不可及，只是人们不肯去做，你们要好好体会。一次登山，两个人各有所悟。司马光从山路中体会到了稳字的重要，程颐则从司马光的话语中悟出了行字的关键。圣人的道理不是用来仰望的，是要一步一步去做的。最终，司马光的醒世之言被刻在书院石崖之上，山峰裹挟着脚踏实地与践行不殆的道理，随暮色浸透千年书院的飞檐，为后世立下了一道贯通天地与学问的精神戒备。
1: 公元1077年，一位重要的客人远道而来，他就是二程的表叔张载。于是二程与张载三人展开了一场关于理学根本问题的深刻对话。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去重温那段被载入史册的洛阳议论。
0: 一位重要的客人远道而来，他就是二程的表叔张载。三人相约于此，展开关于理学与周易研究的深刻对话，史称洛阳议论。北宋熙宁十年，也就是公元1077年，秋冬交替之际，张载因病辞官，路过洛阳，特地来看望二程。三人坐在二程的住所里，从清早一直谈到日暮，话题涉及理学的方方面面。首先，张载提出了关于气的问题。他认为，人之所以早起勤奋做事，是因为早晨精力旺盛，神志清爽。程颐听了摇摇头说，不能这样说，如果这样，那人岂不是被气牵着走了。程颢也认为，早晨虽然精神好，但也不能过度劳神。张载想了想，最后同意了两人的看法，说自己的观点只是针对做学问的人而言，早上读书效果更好，并不涉及养生之道。接着三人又讨论了才与成的关系。程颢说，天下有立志报效朝廷却才能不够的人，也有才能足够却没有忠诚之心的人，只有才能和忠诚合二为一，才能真正做成事。张载认为才和成本来就是一回事儿，程颢则坚持认为有才无成终究是不行的。三人的观点虽然不完全一致，但都认同一个道理，一个人要想对社会有所贡献，能力和品德缺一不可。随后他们又谈论了王道和霸道的问题。针对此问题，程颐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一个人立志行王道，这是天下人都赞同的事，为什么还有人把它说成是出于私心呢？张载用心大和心小来解释这个问题。他说，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是因为他们考虑的是天下大事，想到的是千秋万代。小人之所以为小人，是因为他们只盯着眼前的个人利益。程颐接过话头说，一般人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却不知道这件事本来就是应该做的。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就在这里。针对当时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问题，三人还讨论了恢复井田制的可能。张载曾在横渠镇，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横渠镇，买了一块田进行实验。程颢认为，实行井田制可以让贫富均等，支持的人应该多，不支持的人少。程颐则更谨慎，认为不能这样乐观考虑，富户恐怕不会愿意把田分出去。张载说自己只是做了一点探索，给后人提供一些参考。程颐听了 感慨地说，就算今天行不通，等到将来有一天能施行也是一样的。最后三人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一命题展开了辩论，这也是三人争论最激烈的话题。张载认为这是学问修行的三个阶段，先通彻天理，再修养自身，最后契合天命。程颐不同意张载的观点，敲着桌子说，不对，理性命本来就是一体的，一个人明白了理，自然就能修性，也自然能达到命的极致，何必分成三个阶段呢？这场争论三人谁也没有说服谁，但正是这种各抒己见的坦诚，让洛阳议论成为理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这次会面后不久，张载就

0: 那种坦诚相待、以学问相交的精神，至今读来仍让人动容。
1: 理学家们的探索并未因故人的离去而停止。当程颢走出书斋，来到扶沟县担任知县时，他又是如何将高深的理学化作治理地方的智慧，去感化那些迷失在乡野间的灵魂呢？
0: 北宋熙宁八年，也就是1075年，程颢被派往扶沟县担任知县。上任伊始，他没有急着坐堂审案，而是换上一身便服，独自一人走到乡间去了。程颢沿着蔡河河岸边走边看，岸边芦苇摇曳，水波荡漾。一位老乡蹲在河边，见他走过来，连忙起身拱手，好奇地问：“大人，您怎么一个人到这荒郊野外来？”程颢笑着跟他攀谈起来，问起当地的情况。老乡叹了口气说：“不瞒您说，这蔡河边上并不太平，每年都有不法之徒偷盗过往船只上的货物，光是烧掉的船一年就有几十条。”程颢问：“这些人是因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才去偷的吗？”老乡摇摇头说：“不是，他们偷惯了，灾荒年偷，丰收年也偷，有的人家几代都是惯偷，连小孩子也跟着学坏了。”程颢听了皱起了眉头，随后他提出去河边看看。老乡带他来到河边，只见一条船被烧得只剩下船舱，一位老人正在修补。程颢问：“老人家，船是怎么烧的？”老人叹了口气回答说：“昨夜里来了几个强盗，抢了粮食，又逼我拿银子，我拿不出，他们就放火烧了船。”程颢听完对老乡说：“我听县尉说，昨晚出了抢劫案，原来就发生在这里，明天审案，我倒要看看这些强盗是什么人。”第二天上午，县衙里挤满了来看审案的人。程颢端坐大堂，身后照壁上写着“市民如商”四个字。县尉把几个犯人带上来，程颢问他们为什么抢船。一个年轻人说：“不抢我也活不下去啊。”程颢问：“你有孩子吗？”那人说：“有，十来岁了。”程颢说：“那你打算让孩子长大也当强盗？”那人低下头不说话了。程颢站起身说：“人和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知道羞耻。你们抢了船夫的粮食，烧了他们的船，但是他们的家人也在等他们回家。你们自己也有孩子，将心比心，你们心里是什么滋味？”几个犯人听了都低下了头。程颢见他们有悔改之意，就说：“今天我放你们回去，你们要保证不再干坏事，还要劝同伙来自首，我分给你们田地，好好种地过日子，不要再去偷盗了。”几个人跪下磕头，千恩万谢地走了。后来有一个被放走的人忍不住又去偷了东西，程颢派人去抓他，那人觉得自己没脸见程县令，竟然自尽了。程颢听说后对他的学生说：“这件事说明了一个道理，没有人天生就愿意做坏人，关键还是看我们怎么教化他。”那次被放走的其他人后来都没有再偷盗。程颢在扶沟县还因为宽恕一个偷东西的年轻人惹上了麻烦。临县有一个少年犯了偷盗罪，被押送到扶沟县。程颢见他年纪还小，又保证以后不再犯了，就把他放了回去。后来有人在皇帝面前告状，说程颢袒护盗贼，朝廷就罢了他的官。扶沟县有1000多百姓跑到知府衙门去为他喊冤，请求让他留下，但程颢还是被免职。程颢在扶沟县的时间不算长，但他用行动证明了一个道理：治理地方不靠严刑酷法，靠的是教化和真心。他分田地，劝农耕，感化盗贼，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即使最后因为宽恕一个偷盗少年而被罢官，老百姓心里始终惦记着他。
2: 一句市民如商，不仅是写在照壁上的四个字，更是刻在程颢心里的座右铭。他用教化和真心感化了盗贼， 却因宽恕一个偷盗

0: 盗少年而被罢官。当大灾降临，面对朝廷官员的刁难与施压，这位被罢免的县令又会做出怎样掷地有声的抉择？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1: 那年春天，扶沟县遭遇大旱，程颢教百姓打井抗旱，总算保住了庄稼的收成。可一入秋，连着下了好几天大雨，低洼地成了汪洋，眼看就要到手的稻谷，有的倒伏在地，有的发了霉。程颢早已上报灾情，请求朝廷发粮赈济。这一天，朝廷派来的司农到了，他一进门就没好气地说，别的县都说不用放粮了，用陈粮就能撑到秋收，你们还要不要？程颢一听就急了，大雨下了好几天，庄稼都泡在水里，他们凭什么说还有收成？今春大旱，别的县几乎绝收，唯独我县因打井才有点收成，他们哪来的陈粮？我们这儿还有饥民，不放粮会饿死人。今年正是朝廷考核政绩的年头，他们不怕灾民饿死，为的是自己的升迁。司农被他说动了，终于答应放粮。放粮那天，一位老汉认出程颢，对乡亲们说，咱们能拿到救命粮全靠程大人，我亲戚在临县那边也遭了灾，可县太爷怕暴灾影响升官，硬说不缺粮。说着老汉跪下，乡亲们也跟着跪了一片。程颢连忙扶起老汉，声音发颤地说，我身为县令，理应为百姓做主，你们的生死冷暖才是我心头最重的事。程颢发现每户分到的粮食一样多，可人口有多有少，便对主簿说，按人口放粮，人口多的家庭就撑不到明年收成时，要按人口多少放粮，司农如果追究下来，我来承担。果然没过多久，司农便找上门来质问为什么放粮数量不一，是不是有徇私的情况，不容程颢解释，就要杖打主簿。主簿是个瘦弱的老人，程颢急忙拦住，按人口放粮是我下的命令，要打就打我吧，说着就要跪下。司农虽然生气，也不好真的责打朝廷命官，气呼呼地走了。又有一次，朝廷派内侍王忠正到各地巡阅，主簿说，这个人仗着皇上宠爱，到处耀武扬威，别的县为了招待他，又是买蚊帐，又是摆宴席，一个比一个铺张，大人可得好好准备。程颢冷着脸说，扶沟县的百姓刚遭了水灾，哪有钱去摆排场，向百姓摊派银两是不符合法度的，我们还有旧青布帐，凑合着用就行了。主簿劝道，您刚得罪了司农，如果再得罪我……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资金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杨万里这首诗太有气势了，把西湖写得这么开阔好看。
3: 没错，你看啊，这首诗像是航拍整片西湖，为即将远行的友人林子方定格一整幅盛大的盛夏画卷。开篇便直抒胸臆，六月西湖独一份的美景可是其他时节都比不上的。
2: 可是古人送别的时候大多眼泪汪汪的，他怎么反倒写得热热闹闹的呢？
3: 这首诗的妙处啊，正是跳出了送别诗一贯的伤感基调。好友林子方要远赴外地做官，杨万里舍不得他离开都城，便用满屏浓烈鲜活的湖景诉说心意，看似写西湖胜景，实则是在挽留知己，愿他留在京城共赴理想啊。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三体，我是主持人马松武。在浩瀚的文学星空中，科幻小说以一种独特的姿态存在着，它不满足于描摹已知的世界，而是将目光投向未知的疆域，用想象的翅膀飞越现实的边界，在宇宙的尺度上追问人类文明的命运与归宿。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有这样一部作品，它以惊人的想象力构建了一个跨越光年的文明对话，以冷峻的笔触审视着人性的深渊与光辉，它就是刘慈欣的《三体》。刘慈欣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科幻作家之一，被誉为中国科幻文学的领军人物。他生于1963年，山西阳泉人，高级工程师出身，却用笔尖开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宇宙。他的代表作《三体》三部曲，《三体》《黑暗森林》《死神永

生，以恢宏的叙事格局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将中国科幻推向了世界舞台。2015年，《三体》斩获了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刘慈欣成为亚洲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这部作品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全球销量突破3000万册，其影响力早已超越了类型文学的范畴，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三体第一部出版于2008年，故事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开始，跨越到21世纪初，讲述了一个关于文明背叛与救赎的宏大叙事。物理学家叶文洁在历经人生的重创后，向宇宙发出了地球的坐标，从而引发了一场跨越4光年的文明接触。纳米科学家汪淼在调查一系列科学家离奇自杀事件的过程中，逐渐揭开了地外文明三体世界的神秘面纱。小说以科学为骨架，以人性为血肉，在宇宙的冰冷背景下，书写着人类情感的炽热与复杂。刘慈欣在创作《三体》时，融入了大量扎实的科学知识，从纳米材料到射电天文，从高能物理到博弈论，但他始终强调，科幻小说的核心不是科学，而是人。他曾说，科幻的意义就是强行给人类装上一双宇宙视角的眼睛，用光年做标尺，重新评判我们的文明、道德与生存选择。这句话正是理解《三体》的钥匙。

当物理学家相继自杀，当倒计时在视网膜上跳动，当整个宇宙为一个普通人闪烁。三体的世界从不是一个安稳的所在，三颗太阳无规则往复起落，192代文明在烈焰中相继覆灭，一个女人的绝望抉择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从大兴安岭的雷达峰到巴拿马运河的盖拉德水道，从虚拟的三体游戏到悬于头顶的星际危局，刘慈欣用文字的精密编织了一场关于信任、背叛与文明存续的宏大预言。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仰望那片被三体文明注视的星空。

以及2023年在央视播出的同名改编电视剧。三体的叙事结构颇具匠心，小说采用双线并进的布局，一条线是2007年汪淼在史强的引导下逐步揭开科学边界组织和三体游戏的秘密， 另一条线则回溯到1967年至1979年，讲述叶文洁如何在时代的创伤中走向深渊。两条线索在故事的深处交汇，形成了一个关于选择、代价与救赎的复杂叙事。刘慈欣对科幻的理解始终带着一种工程师式的严谨，他笔下的每一个科学概念，纳米材料飞刃， 太阳作为电波放大器的增益反射，三体世界的混沌运动都经过了仔细的推演，力求在想象的边界内保持逻辑的严密。但比科学更打动人的是他对人性在极端处境下的深刻洞察。当叶文洁按下发射键的那一刻，当汪淼在倒计时的恐惧中挣扎的时候， 当史强用邪乎道家必有鬼的直觉破解谜团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科学理性与人性本能的激烈碰撞。下面让我们翻开三体的第四章，跟随汪淼的脚步进入那个名为三体的虚拟游戏世界。这是一个用VR技术构建的仿真环境，玩家在其中经历三体文明的兴衰， 而汪淼很快发现，这个游戏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

0: 名词的含义，追随者哀鸣道：“
1: 真冷啊，冷死我了。”
0: 汪淼也觉得冷，但他不能随便脱下感应服，一般情况下那样做会被游戏注射 ID 的。他说：“太阳出来就会暖和一些的。”
1: 你在冒充伟大的先知吗？连周文王都不算先知呢。
0: 追随者冲汪淼不屑地摇摇头：“这需要先知吗？谁还看不出来太阳一两个小时后就会升起？”汪淼指了指天边说。
1: 追随者说：“这是乱纪元。”
0: 什么是乱纪元？除了恒纪元都是乱纪元，周文王说，像回答一个无知孩童的提问。果然天边的晨光开始暗下去，很快消失了，夜幕重新笼罩了一切，苍穹星光灿烂。汪淼问：“原来现在是黄昏，不是早晨。”“
1: 是早晨，早晨太阳不一定能升起，这就是乱纪元。”
0: 寒冷使汪淼很难受，看这样子太阳要很长时间以后才会升出来。他哆哆嗦嗦地指着模糊的地平线说：“
1: 你怎么又会有这种想法？那可不一定，这是乱纪元。”
0: 追随着说着转向了周文王：“
1: 姬昌，给我些鱼干吃吧。”“
2: 不行。”周文王断然说道：“我也是勉强吃饱，要保证我能走到朝歌，而不是你。”
0: 说话间，汪淼注意到另一个方向的地平线又出现了曙光，他分不清东南西北，但肯定不是上次出现时的方向。这曙光很快增强，不一会儿，这个世界的太阳升起来了，是一颗蓝色的小太阳，很像增强了亮度的月亮，但还是让汪淼感到了一丝温暖，并看清了大地的细节。但这个白昼很短暂，太阳在地平线上才画了一道浅浅的弧形就落下了，夜色和寒冷又笼罩了一切。三人在一棵枯树前停下，周文王和追随者拔出青铜剑来砍柴，汪淼将碎柴收集到一块，追随者拿出火镰，噼啪噼啪打了好一阵，升起了一堆火。汪淼的感应服的前胸部分变暖和了，但背后仍然冰冷。追随者说：“
1: 烧些脱水者火才旺呢。”“
2: 住嘴，这是纣王干的事。反正路上那些散落的都破成那样，泡不活了。如果你的理论真能行，别说烧一些，吃一些都成。与那理论相比，几条命算什么？”“
1: 胡说，我们是学者。”
0: 篝火燃尽后，三人继续赶路。由于他们之间交谈很少，系统加快了游戏时间的流逝速度。周文王很快将背上的沙漏翻了六下，转眼间两天过去了，太阳还没有升起过一次，甚至天边连曙光的影子都没有。汪淼说：“
2: 看来太阳不会出来了。”同时调出游戏界面来看了一下自己的 IP， 他正因寒冷而迅速减小。
1: 追随者说：“你又冒充伟大的先知了。”
0: 汪淼和他一起说出了后半句：“
1: 这是乱纪元。”
0: 这话说完不久，天边真的出现了曙光，并且迅速增强，转眼间太阳就升了起来。汪淼发现这次升起的是一颗大太阳，当它升至一半时，直径占了视野内至少五分之一的地平线，暖流扑面而来，令汪淼心旷神怡。但他看周文王和追随者时，发现他们都一脸惊恐，仿佛魔鬼降临一般。“
1: 快找阴凉地儿！”
0: 追随者大喊。汪淼跟着他们飞奔，跑到了一处低矮的岩石后面蹲下来，岩石的阴影在渐渐缩短，周围的大地像处于白炽状态般刺眼。

0: 脚下的冻土迅速融化，由坚硬如铁变成泥泞一片，热浪滚滚，汪淼很快出汗了。当大太阳升的头顶正上方时，三人用兽皮蒙住头，强光仍如利剑般从所有缝隙和孔洞中射进来。三人绕着岩石挪到另一边，躲进那边刚刚出现的阴影中。太阳落山后，空气依然异常闷热，大汗淋漓的三人坐在岩石上。追随者沮丧地说，
1: 乱纪元旅行真是在地狱里走路，我受不了了。再说我也没吃的了，你不分我些鱼干，又不让我吃脱水者。哎，
0: 周文王说，那你只能脱水了。一手用兽皮扇着风。
1: 脱水以后你不会扔下我吧？
0: 当然不会，我保证把你带到朝歌。追随者脱下了被汗水浸湿的长袍，赤身躺在泥地上。在落日的余晖中，汪淼看到追随者身上的汗水突然增加了，他很快知道那不是出汗，这人身体内的水分正在被彻底排出。这些水在沙地上形成了几条小小的溪流，追随者的整个身体如一根融化的蜡烛在变软变薄。十分钟后，水排完了，那躯体化为一张人形的软皮，一动不动地铺在泥地上，面部的五官都模糊不清了。汪淼问，他死了吗？他想起来了，一路上不时看到有这样的人形软皮，有的已破损不全，那就是不久前追随者想要用来烧火的脱水者。没有，周文王说着，将追随者变成的软皮拎起来，拍了拍上面的土，放到岩石上，将它卷起来，就像卷一只放了气的皮球一般。在水里泡一会儿，它就会恢复原状活过来，就像泡干蘑菇那样。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汪淼第一次进入三体游戏时的经历。刘慈欣用极其具象的笔触构建了一个完全异质的世界，太阳的运行没有规律，恒纪元与乱纪元交替出现，人类为了适应这种极端环境进化出了脱水的能力，将身体内的水分彻底排出，变成一张轻薄的软皮，在乱纪元中保存生命，等待恒纪元的到来再浸泡复活。这段描写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在于刘慈欣将科学想象与人性细节完美融合。周文王背着沙漏计时的笨拙，追随者对鱼竿的贪婪与对脱水的恐惧，汪淼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换，这些细节让一个没有太阳规律运行的世界变得真实可感。而脱水这一设定，既是对极端环境下生物适应机制的科学推演，也隐喻着文明在生存压力下的自我压缩与变形。2023年，改编自《三体》第一部的同名电视剧在央视八套播出，由杨磊执导，张鲁一饰演汪淼，于和伟饰演史强，陈瑾饰演老年叶文洁，王子文饰演青年叶文洁。这部剧历时4年打磨剧本，被原著粉丝誉为高度还原的改编之作。
1: 真冷啊。
2: 是啊，真冷。
1: 现在是战国时期，我是周文王。
2: 周文王应该不会出现在战国时期吧？
1: 他一直活到现在，纣王还活着了。我叫周文王的追随者，我说我的爱迪叫周文王的追随者，他是个天才。
2: 我的爱迪叫做海人，你身后背的这个东西看上去很沉的样子。
1: 当然，在这儿的距离和重量都是真实了。沙漏，这是沙漏。8小时漏完一次，颠倒3次就是一整天。不过我经常忘记颠倒，需要追随者来提醒。来，
2: 你们应该是长途旅行吧？有必要背这么重的一个计时器吗？
1: 不然呢？怎么计算时间？
2: 你可以随身带一个小型的日晷啊，或者你直接看太阳，这样大概也能知道是什么时间。
3: 太阳？看太阳咋知道时间？这可是乱纪元。
2: 乱纪元？
3: 真冷啊，冻死我了！快走吧，停下来会更冷。
2: 那等太阳出来一些，就会暖和了。
3: 真是冒充伟大的先知了，连周文王都算不上先知。
2: 这需要先知吗？谁还看不出来？再有1-2个小时，太阳从这边就会升起来。
1: 这是乱纪元呐！
2: 什么是乱纪元？
1: 除了恒纪元，都是乱纪元。
2: 乱纪元，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吗？
1: 看看那个太阳啊！
2: 原来现在是黄昏，不是早晨。
1: 是早晨，可早晨不一定会有太阳升起来啊。这是乱纪元。
2: 看来如果太阳再升起来，会很长时间以后了。
1: 恁咋会有恁奇怪的想法呢？那是不一定啊。警察，给我一点鱼干吃吧。啊，
4: 不行，我也是勉强才吃饱的。现在要保证我能走到周哥，而不是你。
2: 你们看那边，太阳从那边升起来了。不过不是我们走的方向，我们是不是走错了？
1: 我都说了，这是乱纪元呢。
2: 总算是暖和一些了。可这个太阳，它为什么会是蓝色的？它怎么这么快就落下了？
0: 剧中对《三体》游戏的视觉呈现堪称一大亮点。制作团队用 CG 技术构建了三体世界的荒凉地貌，暗褐色的荒原，没有规律升起的太阳，金字塔形的宫殿，巨大的单柏纪念碑， 汪淼戴上微装具进入游戏的场景，在镜头语言中被处理得既真实又梦幻。感应服的冰冷触感，显示头盔中的全景视野，压缩机的嘶嘶声，这些细节让观众与汪淼一同经历了从现实世界到虚拟世界的跨越。周文王与追随者的造型也是颇具匠心，破烂的长袍，肮脏的兽皮青铜剑，这些元素在视觉上强化了游戏世界的古老与荒凉。在经历了虚拟世界的诡异之后，小说将镜头拉回现实，带我们走进叶文洁的记忆深处。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齐家屯，这位经历了人生至暗时刻的女性，意外获得了一段温暖的时光。在经历了父亲惨死、被诬陷、入狱、进入与世隔绝的红岸基地之后，叶文洁在齐家屯的农家找到了一种久违的归属感。大凤递来的铜烟锅，女人们围坐的白桦树院子，油灯下的针线活，孩子们均匀的呼吸，这些细节构成了一幅浓郁的东北农村生活画卷，也构成了叶文洁心灵冰原上融出的那一汪清澈的湖泊。但这段温暖终究只是插曲，叶文洁心中的冰原虽然融化了一角，但更深处的寒冷并未消散。当他后来回到城市，面对母亲的冷漠、社会的变迁，当他最终面对那四个打死父亲的凶手，听到他们说是历史的时候，那汪湖泊重新冻结，而他对人类最后的希望也彻底熄灭了。齐家屯的温暖反而成为他后来抉择的一种反衬，他见过人性中最好的部分，却依然选择了背叛。
5: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之前我在论文上看到的都是你的理论，没想到你的实践已经到了这么深的程度。
2: 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5: 量产嘛，总会解决的。之前我就说过，你研究应用物理很有现实意义。
2: 但还是自己的知识储备太浅了，不然也不会麻烦您向您请教这么多关于恒星运动的问题。谢谢您今天能过来，叶老师。
5: 我今天给你讲的理论是书上有的，你的实验室才让我大开眼界，算是我们俩相互交流学习吧。
2: 我还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您了解飞星吗？
5: 飞星？你说的是流星还是自转和公转周期都不稳定的恒星？
2: 恒星？这自转和公转周期都不稳定，
0: 各位现在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三体。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朋友们不要走开，下半段节目我们精彩继续。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三体，我是主持人马宗武。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深入刘慈欣《三体》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当中，探讨叶文洁在红岸基地的命运抉择，以及小说与电视剧在呈现这场文明对话时的异同。《三体》的核心命题是关于信任与背叛的永恒困境。叶文洁这个人物之所以令人难忘，恰恰在于他的复杂性。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派，而是一个被时代创伤塑造的，在绝望中寻找出路的知识分子。他的经历一层层剥离了他对人类社会的信任。刘慈欣在塑造叶文洁时，始终保持着一种冷静的距离感，他不急于评判，而是让读者在人物的遭遇中自行体会。这种叙事策略使得《三体》超越了一般的科幻类型，进入了严肃文学对人性的勘探领域。下面让我们翻开《三体》的第23章和第24章，回到那个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刻。在红岸基地的监听室里，叶文洁第一次收到了来自地外文明的信息。

太阳确实是一个超级天线，但八年前那次试验中为什么没有收到回波？为什么木星的辐射波形与后来的太阳辐射对不上？叶文洁后来想出了许多原因，基地的电台可能根本不能接收那个频段的电波，或者收到后只是一团噪音，就认为是什么都没有收到。至于后者，很可能是因为太阳在放大电波的同时还叠加了一个波形，这个波形是有规律的，在外星文明的异界系统中很容易被剔除，但在他的肉眼看来，木星和太阳的辐射波形就大不相同了。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实，叠加的是一个正弦波。他警觉地四下看看，主机房中值班的还有三人，其中两人在一个角落聊天，一人在终端前打瞌睡，而在监听系统的信息处理部分，能够查看接收内容识别度和访问异界系统的终端，只有他面前的这两台。他不动声色地迅速操作，将已接收到的信息全部转存到一个多重加密的隐形子目录中，用一年前接收到的一段噪声代替了这五个小时的内容。然后他从终端上将一段简短的信息输入红岸发射系统的缓存区。叶文杰起身走出了监听主控室的大门，一阵冷风吹到他滚烫的脸上，东方晨曦初露，他沿着被星光微微照亮的石子路向发射主控室走去。在他的上方，红岸天线的巨掌无声地向宇宙张开着，晨曦照出了门口哨兵那黑色的剪影。像往常一样，叶文杰进门时他没有理会。发射主控室比监听主控室要暗许多，叶文杰穿过一排排机柜，径直走向控制台，熟练地搬动十几个开端，启动了发射系统的预热。坐在控制台旁边的两名值班员抬起来，用困乏的眼睛看了看他，其中一人又扭头看了看墙上的钟表，然后一人继续打瞌睡，另一人则翻看着可能已看了许多遍的报纸。在基地里，叶文杰在政治上自然没有任何地位，但在技术上有一定的自由。他常常在发射前检查设备，虽然今天太早了些，去发射操作还有三个小时，但提前预热也是不奇怪的。漫长的半个小时过去了，叶文杰在这期间重设了发射频率，将其置于太阳能量镜面反射的最优值上，将发射功率设为最大值，然后他将双眼凑近光学定位系统的目镜，看到太阳正在伸出地平线。他启动了天线定位系统，缓缓转动方向杆，使其对准太阳。巨型天线转动时产生的隆隆震动传进主控室，有一名值班员又看了叶文杰一眼，但也没说什么。太阳完全升出了天边连绵的山脊，红岸天线定位器的十字丝的中心对在它的上缘，这是考虑了电波运行的提前量。发射系统已处于就绪状态，发射按钮呈长方形，很像电脑键盘上的空格键，但是红色的。这时叶文杰的手指悬在它上面两厘米处。人类文明的命运就系于这纤细的两指之上。毫不犹豫的，叶文杰按下了发射键。一名值班员带着睡意问：“干什么？”叶文杰冲他笑了笑，没有说话，随即按下另一个黄键终止了发射，又转动方向杆改变了天线的指向，然后离开控制台向外走去。那个值班员看看表，也该下班了，他拿起日志想把叶文杰刚才启动发射系统的操作记下来，这多少有些异常，但他看看一条记录纸带，
发现他只将发射系统启动了不到三秒钟，于是将日志扔回原位，打了个哈欠，戴上军帽走了。正在飞向太阳的信息时，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出生的太阳使叶文洁头晕目眩，出门后没有走出多远，他就昏倒在草地上。醒来后，他发现自己躺在医务室中，杨卫宁在床边关切地看着他，像多年前在飞机上那样。医生让叶文洁以后注意休息，因为她怀孕了。

这段文字是《三体》中最具张力的段落之一。刘慈欣用近乎手术刀般精准的笔触，描写了叶文洁做出那个改变人类命运抉择的全过程。从发现异类波形时的激动，到读到不要回答警告时的震撼，再到按下发射键时的决绝，整个过程在冷静的叙事中推进，却蕴含着巨大的情感能量。人类文明的命运就系于这纤细的两指之上，这句话在小说中只出现一次，却成为整部作品的文眼。刘慈欣用纤细来形容叶文洁的手指，既是对女性身体特征的客观描述，也暗示着这种力量的脆弱与不可控。一个人的两指如何能够承载整个人类文明的重量，这个问题在小说后续的发展中得到了残酷的回答。三体的叙事在发射键按下的那一刻进入了新的维度，小说从这里开始将个人命运与文明命运紧密交织，将科学推理与政治博弈融于一炉。刘慈欣将复杂的科学概念、太阳的能量镜面增益反射、电波的定位原理、纳米材料的分子结构转化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叙事动力，而不是简单的知识炫耀。下面让我们翻开《三体》的第32章，进入小说的高潮部分——古筝行动。这是人类与三体组织之间第一次正面的武力交锋，也是纳米技术飞刃在实战中的首次

审判日号出现了，在从侧面山脊上照过来的落日光芒中，它是河面一片金波上的一个黑色剪影。这艘6万吨级的巨轮比汪淼想象的要大得多，它出现时仿佛西边又突现了一座山峰。虽然汪淼知道运河可以通过7万吨级的船舶，但目睹这样的巨轮在如此窄小的河道中行驶，确实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与它的巨大相比，下面的河流似乎已不存在，它像一座在陆地上移动的大山。适应了夕阳的光芒后，汪淼看到审判日号的船体是黑色的，上层建筑是雪白的，那面巨型天线不见了，巨轮发动机的轰鸣声已经可以听到，还有一阵轰轰的水声，那是他浑圆的船首推起的浪牌冲击运河梁。

一切都会过去的。审判日号正在过去，他在通过死亡之情，当他的剑手接触两根钢柱之间似乎空无一物的平面时，汪淼头皮一紧，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巨轮庞大的船体从两根钢柱间徐徐驶过，当船体刚过一半时，汪淼甚至怀疑钢柱间的大米丝是不是真的就不存在了，但一个小小的迹象否定了他的怀疑。他注意到船体上层建筑最高处的一根细长的天线从下部折断了，天线滚落下来。很快纳米斯存在的第二个迹象出现了，而这险些让汪淼彻底崩溃。审判日号宽阔的甲板上很空荡，只是后甲板上有一个人在用水龙头冲洗缆柱。汪淼从高处看得很清楚，当船的这一部分从钢柱间移过的瞬间，那人的身体突然僵硬了，水龙头从他手里滑落。与此同时，连接龙头的胶皮水带也在不远处断成两截，水从那里白花花地喷了出来，那人直直地站了几秒钟就倒下了。他的身体在接触甲板的同时分成两截，那人的上半部分还在血泊中爬行，但只能用两只半条的手臂爬，因为他的手臂也被切断了一半。船尾通过两根钢柱后，审判日号仍在以不变的速度向前行驶，一时看不出更多的异样。但汪淼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发出了怪异的扭曲，接着被一阵杂乱的巨响所代替，那声音听起来像一台大马达的转子中被扔进了一只扳手，不是很多只扳手。他知道这是发动机的转动部分被切割后发出的。在一声刺耳的破裂声后，审判日号的船尾一侧出现了一个破洞，这洞是被一个巨大的金属构件撞出的，那个飞出的构件旋即落入水中，激起了高高的水柱。在它一闪而过之际，汪淼看出那是船上发动机的一段曲轴。一股浓烟从破洞中涌出，在右岸直线航行了一段的审判日号就拖着这道烟尾开始转向，很快越过了河面，撞到左岸上。汪淼看到冲上岸坡的巨大船首在急剧变形的同时，将土坡像水一样冲开，激起汹涌的土浪。与此同时，审判日号开始散成40多片薄片，每一片的厚度是半米，从这个距离看去是一片片薄板。上部的薄片前冲速度最快，与下面的竹棘错开来，这艘巨轮像一叠被向前推开的扑克牌。这40多个巨大的薄片滑动时相互摩擦，发出了一阵尖利的怪音，像无数根锯齿在划玻璃。在这令人无法忍受的声音消失后，审判日号已经化作一堆岸上的薄片，越靠上前冲得越远，像从一个半岛的服务生手中向前倾倒的一摞盘子。那些薄片看上去像布片般柔软，很快变形，形成了一堆复杂的形状，让人无法想象它曾是一艘巨轮。

这段描写是《三体》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段落，也是刘慈欣硬科幻风格的集中体现。古筝行动的核心设定，用纳米斯飞刃在巴拿马运河上切割一艘巨轮，看似荒诞，却在小说的逻辑框架内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技术支撑。刘慈欣在之前的章节中已经详细交代了飞刃的材料特性，纳米级粗细，强度

0: 高，肉眼不可见，这些技术铺垫使得切割场景的出现既出人意料又顺理成章。刘慈欣的叙事技巧在这段文字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他采用了延迟揭示的策略。当审判日浩的剑手通过死亡之情时，什么都没有发生，汪淼甚至怀疑纳米斯是否存在，接着一根天线折断，一个洗懒柱的人被切成两半，这些细节逐步升级，最终导向整艘巨轮被切割成40多片薄片的壮观场景。这种层层递进的节奏控制，让读者与汪淼一同经历了从怀疑到震惊的心理过程。
1: 大婶，说方案，不要扯远了。
2: I don't think we need to continue listening to this police.
3: Police， 这词儿我两次听说了，咋了？看不起警察是吧？要说甩一堆炸弹把那大船炸成粉末，那你们军人行，但是要从里面完好的取出东西来，别看你肩扛了几颗星，不如小偷。这种东西得出邪招，绝对的邪招，这个你们远远比不上罪犯，罪犯个个都是邪招大师，罪犯能把行驶中的列车中间的一节车厢给偷了，前后剩余部分还能完好的接起来开到终点站，所用的工具只是一根钢丝绳和几只铁钩子，这才是特种作战专家。而像我这样在基层摸爬滚打了10几年的重案刑警，受到了他们最好的教育和培养。
1: 行了行了，说你的方案，不说就别在这儿发言。
3: 领导，我是觉得今天来了这么多重量级的人物，我怕刚才轮不到我，我还怕你说我没礼貌，这我一看
1: 一听没礼貌啊，说你的邪招。
3: 好，大家看啊，这长桌子中间就是运河，这铁框子就是两边的岸，这个就是审判日浩啊。
4: Okay, enough of this idiot.
1: 出去。
3: 等我说完，一分钟，给我一分钟。麦茂，谁干？麦茂。在运河的两岸立上两根柱子，两个柱子中间扯上许多条平行的细丝，这个细丝就是汪淼教授研制的飞刀。
5: 飞刃？
3: 对，飞刃，纳米材料，削铁如泥。完了，就是钱。
0: 剧版《三体》对古筝行动的视觉呈现，被认为是国产科幻电视剧的里程碑。创作团队用 CG 技术还原了巴拿马运河盖拉德水道的场景，6万吨级的审判日浩在夕阳中缓缓驶来的画面，在构图上借鉴了经典灾难片的视觉语言，切割过程的特效处理尤为出色，纳米斯的存在始终不可见，观众只能通过被切割物体的反应来感知它的力量。天线的折断，人体的分离，船体的错位，这种不可见的暴力比直接的爆炸更具有心理冲击力。船体被切割成40多片薄片的场景，在视觉上被处理成了一种近乎抽象的几何变形，金属摩擦发出的尖利怪音与画面的缓慢推进形成了强烈的视听反差。据剧组透露，这一段特效制作耗时数月，单是切割面的镜面反射效果就经过了反复调试。三体的核心主题是文明之间的认知鸿沟与生存博弈，刘慈欣用三体这个数学概念 三个天体的运动无法精确预测，来隐喻文明接触的不可控性。叶文洁以为更高的文明必然拥有更高的道德，但小说后续的发展彻底颠覆了这个假设。在宇宙的黑暗森林中，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而暴露自己的位置就意味着死亡。2023年播出的电视剧《三体》在改编策略上选择了高度忠实原著的路径，但在叙事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小说可以用大量的篇幅进行科学概念的铺垫和哲学思辨的展开，而电视剧则需要在视觉和情感上建立更直接的连接。剧版《三体》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找到了一种平衡，既保留了原著的硬科幻骨架，又通过精准的选角和细腻的表演赋予了角色更丰富的情感层次。张鲁一饰演的汪淼将科学家的敏感与脆弱演绎得入木三分，于和伟的史强则用一种接地气的粗犷消解了科幻叙事可能带来的疏离感。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从大兴安岭的雷达峰到巴拿马运河的盖拉德水道，从虚拟的三体游戏到真实的星际对话，三体以科学为纽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信任、背叛与文明存续的故事。当叶文洁按下发射键的那一刻，当汪淼在切割现场颤抖着举起望远镜的那一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科幻故事的展开，更是人类在面对未知时那种既恐惧又渴望、既卑微又骄傲的复杂姿态。愿我们在仰望星空时能够保持一份清醒，也保留一份敬畏。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蜜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2: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2: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3: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6: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哎，这首诗太好玩了吧，有点像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
3: 不知道了吧。准确的说呢，这是汉代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歌词，表面上看是在写盛夏时节江南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份文字版的水下狂欢节直播。想象一下，在茂密莲叶的遮挡下，水中阴凉又舒适，在如此自由隐秘的小世界里，鱼儿们嗨起来了，它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把莲叶梗当障碍物玩跑酷。这场东西南北全方位无死角的水下跑酷啊，看得采莲人士眼花缭乱。
2: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我学到了。
3: 而且呀，这首古老的民歌呢，其实唱出了夏天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是不纠结方向，不苛求得失，只是在热烈的季节里尽情舒展，那种自在穿梭的快乐，那种无拘无束的活力，正是夏天给予我们最朴素的礼物。夏日从来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动态图景。感受这份自由，也就触碰到了夏天最动人的底色。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3: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今天是7月24号，是国际自我保健日。这个日子的含义啊，是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提醒我们时时刻刻关注自己，不只是身体，也包括内心。所以我们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为一个关照自己的日子。
3: 七月的夏天，热浪一阵接着一阵，暑假过了一半了，该放松的也放松了，该

0: 该赶的作业也该提上日程了。
1: 是的，
0: 有些同学们啊，可能已经开始有点坐不住了。
1: 哎，
0: 玩的时候想学，学的时候又想玩，
1: 嗯，
0: 这两头都放不下的感觉，居然比上学还累啊。
1: 没错，其实啊，这也很正常。漫长的假期本来就容易让人静不下来，加上天气一热，人的耐心啊也跟着变短，心里很容易像长了草一样乱糟糟的。
0: 今天的时光漫游机节目，我们暂且把学习和成绩的事儿放一放，和所有的朋友们聊一聊，怎么在夏天给自己松松绑，找一个让心安静下来的出口。
1: 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会走进滚蛋吧肿瘤君、小小的我和走走停停三部作品，他们讲的可能就是我们身边会发生的事儿，普通人怎么在不容易的日子里学着接纳自己，好好爱自己。但听完啊，可能会对您有一些启示。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从心理学和影视的视角聊一聊治愈系电影背后的疗愈逻辑。另外，在时光札记当中呢，我们还会和大家分享几个自我调节的小方法。
1: 那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把您最近的感受或者您喜欢的治愈系电影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光影治愈，夏日好好爱自己。
0: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要走进2015年的电影《滚蛋吧，肿瘤君》。这部电影改编自漫画家熊顿的真实经历。熊顿在得知自己患了淋巴癌之后，没有选择消沉，而是用画笔记录下了在医院的每一天。他的漫画里有痛苦，有恐惧，但更多的是笑声和乐观。
1: 在电影当中，熊顿在医院遇到了一个小男孩，他的名字叫毛豆。毛豆患有白血病，找不到配型，但他自己并不完全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调皮捣蛋，在熊顿的画上画黑眼圈，缠着熊顿讲故事。有一次，熊顿不小心把毛豆弄出了鼻血，本以为他会告状，结果毛豆说，没事，我不会告诉爸爸的。
0: 两个同样身患重病的人，一个是大女孩，一个是小男孩，在同一间病房里互相逗乐，互相支撑。毛豆出院前对爸爸说，爸爸，我不想长大了，这样你就不会变老了。爸爸安慰他说，等你长大了，我一施魔法，哎，就变得和你一样年轻。这种明知告别将近却依然笑着面对的力量，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动人。我们来听一听影片当中两个虽然身患重病但依然乐观的人的相处方式。
4: 啊，小屁孩，你一刻都不消停，是不是来床上战斗？
5: 熊顿是吧？住得还习惯吗？睡觉怎么样？
6: 都挺好的。
5: 还哪里不舒服吗？
6: 胸有点闷，然后有的时候会咳嗽，要是您能多来看我几次可能会好一点。
7: 你要是多来看我几次可能会好点。
6: 小屁马豆，不要学大人说话好吗？
7: 可笑，不要学大人说话好吗？
6: 来，医生
5: 啊，好好休息吧。
6: 熊，你怎么受得了他呀？
8: 知道我的苦了呗？我到点做检查了啊，你们收拾差不多撤了吧，然后带点好吃的。
6: 好，你看着他，你边去。
9: 我到跟哥哥玩啊。打仗开始。
1: 熊顿的病情最终还是恶化了，但他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自己给自己办了一场追思会。他提前录好了一段视频在葬礼上播放，视频里他对着镜头笑着说，你们如果已经看到这段视频了呢，那就说明我已经睡着了。
0: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被无数人记在心里，他说要记住，爱和被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死只是一个结果，怎么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人不能因为终究会死就不想活了，不能因为害怕失去就不去拥有。熊顿用自己30多年的人生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活了多久，而是怎么活。
9: 大家好，我虽然站在这里，但是我不是今天追思会的主持人。应熊顿生前要求，主持人会是他自己。
10: 嗨，各位，你们在这里看到我是不是非常惊讶？但是我看不到你们的表情，觉得有点怪怪的。我的葬礼不要哀乐，不要纸花，要鲜花，不要眼泪。这已经是第五遍了，因为真的不知道开头说什么。我一想到吧，你们在我的葬礼上又得看见我，给人一种阴魂不散的感觉，我就特别想笑。对不住各位，还是没挺住。不过想想呢，以后留在你们心中永远都是我30岁的样子。以后我们在天上见的时候，我看起来比你们都年轻。想到这一点我还挺知足的。我现在是不是特别符合音容宛在这个成语？谢谢爸爸妈妈，谢谢老郑、艾米、小夏，还有所有的朋友陪我走完最后这一段。我是我们所有人当中唯一一个跟死神亲密接触过的人，所以我现在有权指点你们的人生了。我这趟列车已经到站了，但是你们还没有，一定要好好的、精彩的继续活下去。要记住，爱和被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要永远坚持。我也没有离开你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活在你们的生命里面。最后，在生活中遇到什么过不去的事情的时候，在心里面默念熊顿的名字3遍，我一定会在天上赐予你们力量。我是熊顿，狗熊的熊，牛顿的顿。
1: 从熊顿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极致的力量，在生命的终点线上依然选择笑着面对。而接下来这部电影讲的则是另一种力量，如何在日复一日的偏见和障碍中坚持做完整的自己。
0: 2024年上映的电影《小小的我》，演员易烊千玺饰演的刘春和是一个20岁的脑瘫青年，他聪明有才华，高考分数比一本线高了80多分，但是因为他走路的样子、说话的样子和别人不同，这个世界总是习惯性的给他贴上弱势群体的标签。
1: 电影当中有这样一场戏，刘春和到学校给孩子们做试讲，他给学生们讲清代诗人袁枚的《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他说很多诗人都写过青苔，但在他们的诗里青苔只是配角，只有袁枚的这首诗里青苔是主角。这段话说的何尝不是他自己，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人，一个总被人当作配角看待的人，偏偏要在自己的生命里做主角。
11: 大家好，我叫刘春和，下面我们来看一首诗。白日不到处， 青春巧自来，开花如你想，月学牡丹开。这首诗的名字叫苔，它是晋朝大才子袁枚所作。有没有同学知道苔长什么样子？有没有同学知道？
12: 安静，好好听老师上课。
11: 你说。
13: 绿的，青青的。啊，
11: 真棒！我们看，同学们可以在春夏的雨后去墙根底下直接缝隙里仔细地找找看那一抹新绿，但是小小的温和的郁郁葱葱的，我们看贾岛夕阳飘白露，树影扫青苔，白居易鸟栖红叶树，月照青苔地，刘禹锡百亩庭中半世苔，桃花尽寂菜花开，都是佳句，但都只是点缀。苔在他们的诗中只是配角，而唯独袁枚的笔下，苔有了具象的人格。哪怕阳光照不到的阴暗处，它也在奋力生长；哪怕它如迷恋一般的大小，它也不自暴自弃，不自惭形秽。它凭借着一己之力，活出了不输牡丹的尊严。
14: 你长得太好了，你看。
15: 刘春河，对，谢谢你今天过来啊，你真的讲得很好，我们都很喜欢，很棒很棒，真的。但是我们确实也要考虑一下，就是孩子们的一些感受。
0: 刘春河没有被录用，但所有人都知道原因，因为他的身体。姥姥安慰他说是对方没眼光，但那种被拒绝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后来啊，他找到了一份咖啡厅的工作，凭自己的努力赚到了第一笔工资。他对姥姥说，他不仅获得了工作，还获得了尊严。
1: 电影的最后，刘春河站在社区听证会上，面对台下各色目光，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在人群中跟各种各样的眼神撞上过，有厌恶我的，有恐惧我的，怜悯我的，但很少有一种眼神是敢于直视我，拿我当自己人的。我不是要指责你们任何人，我也不是要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做，我只是想让你们看见，再渺小再破碎的个体也是完整的我。
0: 再渺小也是完整的我，这句话不只是刘春河说给世界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他花了整整20年才终于能够坦然地说出这句话。接纳自己需要很长的时间，而生活中的我们也应该学会接纳自己。
11: 今天被突然通知来参加听证会，我以为是我的投诉信起了作用，我以为我会看到意见相反的双方互相辩论，但很遗憾我没有，我看到了三大名面有，虽然我吃什么都会被呛到，你们应该想象不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没有难过，我也没有痛苦，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只是会觉得 有一点点害怕。

0: 我怕这些小事我会永远都做不好，我也怕能照顾我做这些小事的人有一天真的不在了，我自己能不能坚持得下去。我问过我外婆，我也问过父母，也问过医生，为什么偏偏是我，没有答案，永远都不会有答案。我在人群里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过，有怜悯我的，有恐惧我的，也有厌恶我的，可很少会有一种眼神是敢于直视我，拿我当自己人的。除了我身旁的这群老人，当我看见他们不会手机支付，也不会身份验证的时候，我有一种找到了同类人的心安。不同理论知不知道，一块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对这个世界来说，我们就是那群短板。我只是想让你们看见，再渺小再破碎的个体，那都是完整的我。关于幸福的意义里，应该有我们每一个人。
1: 从熊顿到刘春河，我们看到的是人在极端处境下如何与自己和解，而接下来的这部电影讲的则是一个普通人的普通烦恼。北漂失败，灰溜溜回到老家，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2: 2024年上映的电影《走走停停》，演员胡歌饰演的吴迪是一个在北京混了多年却一事无成的编剧。他回到四川老家，面对父母的欲言又止，邻居的指指点点，整个人像被卡住了一样。这时候老同学冯柳柳约他见面，两人聊了一路，结果总是尴尬收场，想说的话说不出，说出的话又往往让对方尴尬。
3: 为什么要来这里吃啊？
4: 这是我们高中时最火的面馆，你不记得了？
5: 老板儿，披萨面不要葱。
3: 好嘞。哦，我想起来了，他搬这里来了。那个老板居然还健在。
4: 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大家都叫你聪聪？
3: 小时候聪明嘛，好汉不提当年勇。
4: 不是聪明的聪，是小聪的聪。你那个时候头发都是竖起来的，像聪子一样，所以大家才叫你聪聪。
3: 你搞错了，是聪明的聪。
4: 真的是小聪的聪，你一直都不知道。嗯，好可怜哦，遭骗了那么久。
3: 我是聪明的聪吗？
6: 还记不记得我们班的刘忠，好像已经做到私募基金的副总裁了吧？你们都在北京，没有联系过吗？
3: 没有，可能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北京吧。
6: 那你这个行当在北京好混吗？
3: 好多人都转行了，你说好不好混？不过我还在，就是没时间写剧本。好多公众号都找我写影评，软文我不接。
6: 我记得你高中时候写的东西就写的挺有意思的，奇奇怪怪的。
3: 你那个时候成绩那么好，我一直以为你会去大城市发展，没想到你留下来当记者了，是因为时间比较自由吧？
6: 自由个屁！我现在主要是做纪录片，为了个选题经常熬夜加班，最后也做不出什么自己想做的东西。下班以后还要照顾小孩，一点自己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3: 那你老公呢？
6: 我离婚了。你还记得我们班的杨波吗？
3: 记得，他那个时候老是喜欢盯着女生的胸看，我还给他取过个外号，叫王春波。
6: 他是我前夫。
1: 吴迪翻看手机，回忆起和妈妈的一段对话。妈妈对他说了一段话：成功不见得是金子，失败也不见得是屎，混得好混得差就是别人嘴上说说，你自己晓得你是什么人就行了。
2: 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到太难。我们活在一个不停地被评价的世界里，成绩好不好，工作体不体面，赚得多不多，所有人都在用他们的尺子衡量你。但妈妈说的对，那些评价都是别人嘴上说说，真正重要的是你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7: 你是不是黑乎乎的当初没去靠背我？
8: 想那些做啥子哟？没时间的。
7: 我一直以为你想要留到大城市，是因为你当年没继承。
8: 哪可能？那妈老汉儿不想自己的子女留在身边嘛？那时候我就是觉得你很年轻，有很多想法，去北京闯一下也没得啥子。你现在回来了，还不是一样可以实现自己的想法呀？给我打开。

0: 那万一还是失败了呀？
1: 你还记不记得到肖叔叔啊？都说我们那个老邻居前两年得癌症死了，他年轻的时候做生意都失败了，一辈子没有结婚，也没得子女，一直到老都跟他妈住在一起，都是靠教小娃儿弹钢琴生活。到后来他都不行了噻，他找过一回老汉儿，他说他有个学生很有天赋，还老汉儿啊帮那小娃儿再找一个好点的钢琴老师。他那辈子看起来好像都不是很成功。但是我们都很怀念那个人。
0: 他是个好人。
1: 成功不见得是金子，失败也不见得是死，混得好混得撇都是别个嘴上说的，你个人晓得是啥人就可以了噻。听到没得？
2: 从熊顿的病房到刘春河的听证会，再到无敌老家的客厅，这三部电影啊，讲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人怎么在别人的眼光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熊顿面对的是生命的倒计时，刘春河面对的是身体的枷锁，无敌面对的是世俗的成功标准。处境不同，但答案相似：爱自己，接纳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三部电影，三种人生，三段让我们记住的话。这些话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却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接纳自己是所有治愈的开始。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我们稍作休息，听一首歌，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抱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板块，我们一起走进了三部治愈系电影，看到了不同的角色如何在与自己的过不去中一点一点找到和解的路。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没有拯救世界的英雄，有的只是普通人学着爱自己的过程。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邀请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从心理学和影视的双重视角聊聊治愈系电影为什么会让人感到被安慰、被治愈。
1: 严怀康老师首先要和我们聊到的是，看治愈系电影之所以能让人平静下来，背后啊有一套精密的心理学机制。他提到了感官替代、去戏剧化叙事节奏和安全容器这三个概念。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怀康，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按理说，暑假应该是轻松愉快的，但是我却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反差，那就是在暑假里面，身体虽然在放假，但很多同学他的心里却像是有一团热火在燃烧，或者说是在他的身体里有一根弦绷得紧紧的。那这种感觉呢，在心理学上称之为暑期滑坡焦虑。天气炎热带来的生理性的这种烦躁，加上看着其他同学在上补习班，于是就会产生担心自己可能会落后于他人，或者是说在家里面因为想玩手机而跟父亲母亲产生的这种亲子冲突，这一切都会让我们的情绪像这个气温一样居高不下。我们总是习惯于对自己非常的苛刻，比如说计划没有完成那就是懒惰了，成绩波动了就说明自己笨了，想休息会儿呢又会感觉到莫名的这种罪过感。这种精神上的这种焦虑哈，尤其是到了暑假它反而变得更加明显了，对吧？长时间的暑假让自己不知道跟其他人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对比上的波动，所以呢似乎越是轻松越是该愉快的假日却反而让我们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焦虑。所以今天我们不谈论分数，不谈论竞争，我们来谈一件小事儿，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了这种焦虑感或者压力感之后，有什么样的安全的可以让自己解压的方式吗？如果你不愿意跟你的家人或者跟你的朋友去倾诉这种压力，你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安全的方式的话，我觉得可以看一部自己喜欢的而且是有治愈作用的电影或者剧集，应该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比较安静的或者说是安全的属于你自己的一种解压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的这种影视剧哈，它具备了一种治愈的作用，所以我们逐渐的会称之为治愈系的电影或者叫做治愈系的影视剧。那么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看这类的治愈系的影视剧能够帮助我们解压，能够让我们烦躁的心情安静下来呢？这背后啊，其实是创作者应用了精妙的叙事心理学的一种手段啊。那这些手段里呢有很多招，第一招呢就叫做感官替代。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治愈系的这些电影特别喜欢拍什么呢？比如说吃饭、睡觉、走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小森林哈，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推荐大家一定去观看一下。在小森林里面啊，有制作浆果的漫长的详细的过程，在深夜食堂里面呢有热腾腾的拉面的呈现。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啊，这些影视剧的画面它激活了我们的大脑的镜像神经元，也就是说当你看到屏幕上热气腾腾的食物的时候，你的胃部其实会产生微弱的蠕动，你的体温会微微的升高。这种生理层面的模拟呢绕过了你的逻辑思维，它直接安抚了我们的植物神经系统。 当你的感官被美好的画面和声音填满的时候，大脑就没有空去反刍那些焦虑的念头了。第二招呢，叫做去戏剧化的叙事节奏。好莱坞大片或者说是强类型影片，它讲究冲突、大的反转、高潮戏，那这些会让我们的肾上腺素飙升。但是治愈系的电影或者影视剧呢，它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采用的往往是一种所谓的平淡美学，比如说电影《路边野餐》，甚至是最近的《走走停停》，这些电影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它只有日常的生活的流淌。这种叙事节奏呢，能够诱导大脑进入一种阿尔法波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放松和冥想的状态。它像是一只温柔的手，轻轻地在给我们的大脑皮层进行按摩。那第三招呢，也最为关键的，叫做安全容器的提供。在心理治疗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抱持性的环境。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是一个可以允许你犯错，可以让你感到绝对安全的环境。那想想这种抱持性的环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感受到的多吗？那如果比较少的话，治愈系的电影就是这样的大荧幕容器。在家里或者电影院里面，光线昏暗，你蜷缩在椅子上，那外界的伤害进不来，你可以放心地看着主角失败、迷茫、发呆，而不必担心被评价。这种替代性的体验让你积攒了许久的委屈和无力感得到了安全的释放。这就是电影给我们提供的抱持性的安全容器。
0: 感谢严怀康老师的分享。刚才听下来啊，我们也理解了，治愈系电影通过平时的生活画面绕过了我们的逻辑思维，直接作用于感官和情绪。当眼睛看到热

0: 热气腾腾的食物，耳朵听到风吹树叶的声音，大脑里的焦虑就会被这些平静的信号慢慢替换掉，而那种安全容器般的观影体验也给了我们一个可以安全释放情绪的空间。
1: 接下来呢，严老师将会从人物塑造的角度带我们分析一下国产治愈电影里的祛魅英雄、创伤的看见和非线性成长这三个特点，以及他们是如何帮助观众实现自我接纳的。
2: 如果说国外的治愈系的这种影片呢，往往聚焦于个人的孤独与救赎，那么国产的现实温情影片呢，则更多聚焦于关系当中的和解，或者说是困境当中的韧性。这对于深受家庭期待和社会评价影响的青少年朋友来说呢，有着独特的疗愈的作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影片究竟是如何通过人物塑造教会我们学会自我接纳的。首先呢，是祛魅英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普通人的光辉。以前的电影主角往往是天选之子，而现在的国产治愈片呢，主角大多是失败者或者是普通人。比如说电影《奇迹笨小孩》里的景浩，他不是商业巨子，只是一个为了让妹妹上学而拼命的哥哥。他在台风天里护住手机的那种狼狈，让很多观众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叫做自我效能感，当我们看到自己一样的普通人能够通过坚持改变了命运，我们会获得这种信念，就是我也可以。这种基于现实的共鸣呢，比任何鸡汤都管用。他告诉我们不必成为超级英雄，哪怕是在泥泞里挣扎，你也是值得被爱的。其次是创伤被看见，也就是为自己的负面情绪证明。在很多家庭里啊，孩子的负面情绪是不被允许的。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里面的韦一航因为生病而变得敏感冷漠，在这个电影里呢，没有强迫他坚强起来，而是花了大量的篇幅展示他的恐惧和退缩。这种看见即疗愈的手法非常的重要。当银幕上的角色大声能够喊出说我不想得病啊，我不想连累家人的时候，银幕前的青少年也会感到自己的情绪被理解了。我们学会了焦虑不是错，脆弱也不是罪，它是生命当中最正常不过的一部分。那么最后呢，是非线性的成长，也就是说可以允许倒退。国产的这种治愈系的影片当中啊，常常打破了成长就是变好的刻板印象。比如说电影《我的姐姐》，她的结局并没有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姐姐并没有完全的牺牲自己，也没有彻底抛弃家庭责任，她选择了一种妥协，一种探索。这种主题的表达，它反映了心理学当中的接纳承诺的疗法。那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与负面情绪对抗，而是带着问题前行。这些影片通过这些人物告诉我们，成长不是一条直线，它充满了迂回和反复，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才是真正的成熟。
0: 感谢严老师刚才这段分享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国产治愈片独特的疗愈逻辑。他们的主角往往是失败者或者是普通人，他们的困境跟我们的困境很像，他们的挣扎也跟我们的挣扎很像。当我们看到像自己一样的普通人通过坚持慢慢走出来，那种共鸣比任何大道理都管用。
1: 最后呢，严老师还非常贴心地从心理学的角度给我们带来了几个在暑假里调节心态的具体建议，比如说怎么把刷手机升级为有意识的观影，怎么利用榜样示范解决拖延症，以及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自我关怀仪式。
2: 聊了这些理论，那么接下来在漫长的暑假里面，我们究竟该如何利用这些治愈系的影视资源来舒缓我们的内心呢？特别是处理好那个千古的难题，休息与学习之间的平衡。我个人的话想给大家三个心理学层面的实操建议哈。第一是把刷手机升级为有意识的观影。很多同学暑假说要休息，结果就躺在床上刷短视频，刷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不仅眼睛很痛，心里更慌，身体也很疲累，因为那些都是被动在接收。

0: 热烈。注意，不要只是看他们成功的瞬间，要看他们训练的枯燥的过程。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观察学习的理论，当我们看到主人公在重复千百次的枯燥动作的时候，我们大脑会建立一种链接，哦，原来高手也需要忍受无聊，这样能够降低你对困难的恐惧感。看十分钟这样的电影，比听父母唠叨一小时关于努力道理都管用。那第三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自我关怀的仪式感。暑假里，当你因为贪玩而自责，或者因为学不进去而烦躁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可以打开《岁月神偷》或者《那山那人那狗》这样的影片，看看里面的老房子旧街道，告诉自己时间会过去，困难也会过去。同时呢，你可以试着做一个情绪容器的练习，找一个电影里让你感到最平静的画面，那比如说小森林当中的一片稻田，把它设置为手机的壁纸。每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呢，就看一眼这张图，深呼吸三次，想象自己正身处那个场景。这就是心理学当中的安全岛的技术。电影给了你一个可以随时回去的心理避难所。同时呢，如果你对于写作感兴趣，我们可以借用电影里的情节来改写自己的故事。比如说，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写我失败了的故事，试着讲一个像电影主角一样正在积蓄力量的故事。记住，休息不是偷懒，而是为了给心灵充电。就像电影《走走停停》里的说的那样，有的时候停下来看看风景，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为了看清接下来路该怎么走。各位朋友，电影终会散场，但生活还在继续。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从《时光漫游记》里带走一句话，那就是真正的成长不是把自己逼成一根紧绷的弦，而是学会像那些电影的主人公一样，在风雨当中依然能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依然能够给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国产电影里的温情不仅仅是煽情，它还是一种力量，一种教会我们如何在现实的泥沼当中开出花朵的力量。它告诉我们，无论你是学霸还是学渣，无论你是活泼的还是内向的，你都有权利在这个暑假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不被打扰的宁静时光。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不仅能完成作业，更能完成一次心灵的修行，学会关照自己的情绪，学会接纳自己的平凡和不平凡。那接下来我也给大家推荐几部影片，比如说如果想放松的话，可以看看小森林系列，或者是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如果是励志类的话呢，推荐大家看《奇迹笨小孩》《热烈》《八角笼中》。如果是情感疗愈类的话呢，推荐大家看《送你一朵小红花》《岁月神偷》和《我爱你》。如果是幽默解压类的话，推荐大家看一看《好东西》《走走停停》，或者是《这个杀手不太冷》等等。我们下期再见。
1: 再次感谢杨怀康老师带来的精彩分享。杨老师说的把刷手机升级为有意识的观影，这个建议啊，让人印象深刻。每天留出时间，专注地看一部治愈系电影，让大脑进入放松的状态，比躺在床上刷两个小时短视频管用得多。还有那个安全岛技术，找一个让你感到平静的画面，设为手机壁纸，焦虑的时候看一眼，深呼吸三次，想象自己正身处那个场景。电影给了我们一个随时可以回去的心理避难所。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3: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聊完了治愈系电影和心理疗愈的逻辑，我们再分享几个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到的心理调节小方法，帮你在这个夏天更好地关照自己。
3: 第一个方法叫五分钟呼吸法。
1: 哦，
3: 当你觉得烦躁坐不住的时候呢，试着停下来只做一件事儿，那就是深呼吸。先用鼻子慢慢吸气数到四，然后憋住数到四，再用嘴巴慢慢呼气数到四，重复五分钟。这五分钟里啊，你什么都不想，只关注自己的呼吸，大脑里的杂念会慢慢沉淀下来，就像一杯浑浊的水静置之后变得清澈。
1: 那第二个方法呢，叫做情绪命名法。很多时候我们烦躁是因为说不清自己到底怎么了，这个时候呢，可以试着问自己三个问题。我现在是什么情绪？是愤怒、焦虑、委屈？

0: 还是疲惫？这种情绪是从哪里来的？他想告诉我什么？当你给情绪起了名字，它就不再是一团乱麻，而是一个可以被看见、被处理的具体事物。
1: 第三个方法叫停止比较法。暑假里啊，很多同学和家长容易产生焦虑，就是跟别人比。
0: 是的，
1: 比如说比谁作业写得快，比谁去了更好的夏令营，比谁的假期过得更精彩。但是呢，每个人的节奏不一样，适合别人的未必适合你。所以呀，不妨试着每天写下三件我做得很好的小事，哪怕是今天按时起床了，今天没有刷手机超过一小时，这些微小的肯定比拿自己和别人比一万次都有用。
0: 第四个方法就是允许自己休息。休息也是一种给心灵充电的方式，就像走走停停里无敌妈妈说的那样，停下来看看风景，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为了看清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暑假是你自己的，不必把它填满。
2: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3: 关于离别。
4: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2: 关于坚守，
5: 你守岛，我守你。
6: 他上岛那年26岁。
3: 关于热爱，
7: 6秒了啊，
8: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9: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0: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2: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光影治愈，夏日好好爱自己。
0: 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聊了三种不容易，熊顿面对的是生命倒计时的不容易，刘春和面对的是身体被偏见困住的不容易，无敌面对的是被世俗标准压得喘不过气的不容易。这三种不容易的终点却是一样的，他们都学会了跟自己和解。
1: 是的，和解不是认输，和解的意思是我不再跟自己过不去了，我不再因为没有完成计划就骂自己懒，不再因为成绩波动就觉得自己笨，不再因为休息了一会儿就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放过自己有时候比逼自己更需要勇气。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拜拜。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2: 大树撑阴凉，楼台泡池塘，风一吹满院花香。嘿，这夏天也太会享受了吧。
3: 这首诗啊，其实就是古人的一张夏日午后清凉明信片。浓密的树荫挡着太阳，楼台安安静静地倒映在水里，风来了也不声不响，只把花香悄悄送满院子，每一笔都是清凉的，读着读着就觉得暑气都散了一半。
2: 那我夏天也要找棵树底下躺着，等风来闻花香，好好的享受这个夏天。
3: 高骈用28个字告诉我们，这夏天不只有大汗淋漓，还有树荫倒影和一院子的甜香，安安静静地等着你坐下来慢慢享受。这种不慌不忙的惬意，就是盛夏最奢侈的礼物。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75集，刘洪兵不能等着肿消牙补了再去见易清河，兴许打弱势牌，就这样伤痕累累、残缺不全的去见，更能使他内疚愧悔、良心发现。他在镜子里反复观察了观察自己的面容，用歪瓜裂枣四个字形容，堪称精准恰当。尤其是他故意张开嘴唇，露出那扇直通喉管的黑门洞来，更是显得山河破碎，满目疮痍

0: 曾经是一张多么英俊帅气的脸面呢？有美女对他说：“边哥，就你这张脸，一辈子也就只能是个贾宝玉的命了。”刘鸿兵不喜欢贾宝玉，太好在女人跟前黏黏糊糊，胭脂粉饼了。可在一晴娥面前，他还真就成了贾宝玉，任人家甩脸、辱骂、踢打，还是要死朝人家跟前凑，死去讨好卖乖、殷勤表现。他觉得在易清娥面前，自己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因为爱已自我残缺的面目全非了，剩下的也就只能是继续去爱了。再不爱，自己还真的就什么都没了。刘鸿兵在镜子里扮了几个鬼脸，戴上一副蛤蟆镜，遮去了一部分残缺疆域后，又去找易清娥去了。他这次真的打的是祈求同情牌，上身穿了一件办事处做活动的绿色套头衫，皱皱巴巴的，上面还印着北山牛奶的字样，下身穿了一条大裆的花短裤，脚上踏了一双烂凉鞋，这双凉鞋还是前几天挨打逃跑后裂了鞋后跟，把半边鞋耳子挣脱以后用剪子改造的凉拖鞋。他相信这双烂鞋的遭遇一定会让易晴娥记忆犹新。他还把头削成了光葫芦，肿鼻子烂眼窝也是在蛤蟆镜的遮挡下有了位置大概正常的分布，而嘴里跑风漏气的豁牙他还故意咧出来，让易晴娥在打开门时先是倒吸了一口冷气，惊诧不已。刘鸿兵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上还背了一个胖娃娃。鸡是西京饭庄的葫芦鸡，鸭是北京人在西京开的肥烤鸭，背上背着的是一个做工很细致的大布娃娃。还不等他进门，易晴娥就笑得窝在门后了。他笑点也太低了，刘鸿兵却是半点笑意没有的，大咧着豁豁牙，昂首阔步的走了进去。
1: 你牙咋了？
2: 你还好意思问我牙嘞？
1: 真的咋了？
2: 你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还问我牙咋了？
1: 易晴娥忍不住又捂嘴笑了。真的咋了吗？
2: 你搞独裁，施淫威，玩暴政，下黑手，差点把我牺牲了，牙算啥？
1: 真的是我打掉的？
2: 难不成我有病还故意把牙拔了来讹你？
1: 对不起啊。在刘鸿兵的记忆中，这还是易晴娥第一次给他道歉，他就顺着杆子朝上爬了。
2: 打一声对不起就打发了？
1: 那你还要我咋？
2: 不要你给我当老婆。
1: 你滚。虽然易晴娥的这声滚里有着他那一如既往的脾气，可明显柔和了许多，里面是富含了从未有过的婉转和含蓄。
2: 咋，你还不愿意？
1: 我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2: 我想的是啥样子？
1: 你说你想的啥样子？
2: 你说我想的啥样子吗？
1: 你说我是那样的。这话又把刘鸿兵说愣了。易晴娥永远就是这样一根筋。刘鸿兵急忙改口：
2: 我说的是气话。
1: 你不是说气话？
2: 那我说的啥话？
1: 你说的是你心里的真话。可我不是。
2: 我说的就是气话。你肯定不是。就是我也爱你，我也娶你。
1: 你还说是？
2: 我说的就是真的娶你啊。
1: 你凭啥说是真的？
2: 你凭啥侮辱我？哦，好好好，不是真的，不是真的，行了吧？听你这口气，你还是说这是真的吗？我没说呀。刘红兵，你心里就是这么说的，你以为我猜不出来？你冤枉人！
1: 看着易晴娥愤怒的样子，刘红兵终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把双手搭在了易晴娥的肩上，易晴娥抬手一扫，他的两只手就被扒拉了下来，但这个动作明显有羞涩的成分在里边，他就再一次伸出双臂去搂抱他。易晴娥挣扎了挣扎，但已经完全没有了暴力的成分，他就一股劲儿，另一只手从他的大腿弯搂起来，人就三折弯地横沉在了自己的怀里。易晴娥没有停止反抗，还在用拳头砸他的胸，不过砸着的不是疼，而是痒，是酥，是麻了。他把他抱向了榻榻米，他知道易晴娥要是真打，他是连小命都保不住的。这个武旦，这个烧火丫头，是一拳可以给她脸上开酱醋铺，三拳也能打死郑关西的人。她要是不情愿，别说把她往床上抱，就是亲近一下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可她这次真的让抱了，并且抱到床上后也没有把她顺势俯下来的身子推开，她只是不让她胡乱动胡乱摸而已。按照他刘红兵的惯例，要先从亲吻开始，可还不等他把嘴凑上去，他就一掌推开了。他想，可能是嫌他的嘴烂了，难看，缺着一颗牙呢，他自己看着都难受，别说别人了，那就先从胸部下手吧。可他刚一搭手，易晴娥就像带电一样把他的手弹出老远，原来这儿也不许动。刘红兵折腾了半天，突然意识到他实在不能往下进行了，可是又不忍就此放弃，他先躺下来，慢慢脱去自己的衣裤，等待着易晴娥的反应。易晴娥竟然纹丝未动地继续平躺着等待着。刘红兵轻轻地翻身上去，他感到身子下面的身体一阵紧张的抽搐，终于易晴娥哎呦一声，几乎疼得昏厥过去，他立即从阵地上撤退了下来。紧接着他就看见白色的被单上有了殷红的血迹，然后易晴娥拉起白色床单的另一头，慢慢从脚到头把自己覆盖了起来。刘红兵突然爬起来，面对易晴娥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那声跪他是要让易晴娥听见的。
2: 对不起，晴娥，你是洁白无瑕的，我要好好爱你，比爱亲生父母都要更加爱你，你是值得我刘红兵一生好好珍惜的。你记住，就是再骂再打再踢，我都是打不散踢不走的，我是你的人，这辈子都心甘情愿做你的奴隶。
1: 任刘红兵怎么说，易晴娥都没有再搭话，她就一直躺着，用洁白的床单把自己整整覆盖了一天两夜。易晴娥的泪水一直在白床单里静静地流淌着。为了今天的证明，他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才最终这样决定的。他觉得自己已经无法摆脱刘红兵了，自己跟廖耀辉没有什么，都被传成那样， 跟风萧萧戏外几乎都没拥抱过，人家也把他说成是水性杨花，见异思迁，无情无义的害人精。而和刘鸿兵的关系早已被他自己炒得宁州北山西京无人不知了，他要再不跟他，污水倾盆而下，只怕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这事儿打一开始他不是不清醒，不反抗，没抵抗过，可反对着抵抗着，最终还是一步步陷了进来。他都不知道是怎么陷到今天这般光景的，跟他好像已经是唯一的出路了。其实在有些人的眼中，也许他易秦娥还不配刘鸿兵呢，人家是专员的儿子，自己就是个唱戏的，连他娘他姐都这么看，可在他的心里又总是把风萧萧涂抹不掉。他始终觉得自己跟风萧萧的感情才是美妙的，才是他精神所向往的。夫唱夫随，戏中有戏，戏外有情，真是太妙不可言了。可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了，无论是哪个角度讲，他都只能选择刘鸿兵了。好在刘鸿兵对自己的确是好，他之所以要坚定地证明给刘鸿兵看，也是他早已做出决定要嫁给刘鸿兵，反正看不到反悔余地了，迟证明不如早证明，一证明他的心就安然下来了。至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相信只要他证明给刘鸿兵，刘鸿兵是会有办法去处理，去为他证明的。他的心已经累得够够的了，他只希望早点把这事放下，也好安生地去练功排戏。除了练功排练演戏，他真不知道有啥事是他能干的。那天易秦娥突然脱光了衣服，没想到反倒把刘鸿兵吓跑了。他知道凭那一跑，刘鸿兵还算不得太流氓，他也知道那天的确是把刘鸿兵打惨了，可谁让他骂出那样的话来，他当时就想把他的嘴撕烂，牙掰掉，可没想到那么健壮个男人竟然就跟稻草人一样，只两三拳就打得稀烂了。把易秦娥吓得起身脱了衣裳，要给他证明自己没被人糟蹋过。那天刘鸿兵吓跑后，他看着自己的身体，把自己也吓了一跳。易秦娥啥时候这样开放了，竟然自己剥光了衣服一丝不挂地躺在这里，真是气糊涂了不是。不过在刘鸿兵没来的这几天，他是真的坚定了信心，只要他还来，他就一定要证明给他看。一切都不能再拖了，他快拖不动了，得让刘鸿兵来帮他一起朝前拖了。他坚信刘鸿兵是会回来的，把他打成那样，如果再回来了，那就一定是死磕着自己的人了。果然他回来了，遍体鳞伤，却还是以那样轻松滑稽幽默的方式回来的，就让他有点感动，有些爱怜了。他本来就准备把身体给他了，这几天他一直都穿着一身白净的衣服在等他，他是想告诉刘鸿兵，作为女人他是清白的。整整一天两夜，刘鸿兵几次掀床单，易秦娥都没有松手，是把床单的边角死死扎在身子底下，不愿露出一点来。她的眼泪从九岩沟的羊哭到宁州剧团的人，再哭到西京城的戏，就那样任由她涕泗横流着。她能感到一直跪在地上的刘鸿兵最后是爱抚的贴着她的身子，静静躺在她身边的，那床白单子一直将他们隔离着。 伊清娥最后终于从床

0: 里钻了出来。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结婚吧。他们俩就要结婚了。到团里开结婚证的时候，单团长是不同意的，嫌他们结得太早，影响事业。易清娥就坐着不动，她软缠硬磨地说：不结不行了。单团长就急得忽地站起来，一瘸一拐地来回颠着问：咋叫个不行？
1: 不行就是不行了，反正必须结。
0: 单团长过去没发现，易晴娥还是个无法做通思想工作的人，说啥他都只认死理儿。后来刘洪兵又来找他缠，他才把问题问得透彻了些。
2: 老实说，是不是把活儿都做下了？
0: 刘洪兵嬉皮笑脸的，不说做了，也不说没做，反正就两个字，得结。单团长看没办法，就跟他商量说：
2: 要实在不结不行了，那我也对你们有个要求，五年之内不能要孩子，有了也要采取措施。
0: 易清娥演戏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只要现在要孩子，立马就完蛋。团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几年拖下来，功夫没了，嗓子打了，体型再一发胖，大屁股大脸盘子的，浑身朝下卸着，就把一个好演员活活给毁了。
3: 单团，这个你放心啊，我们保证五年内不要孩子。结婚呢也是为了让他更好唱戏，更好的振兴秦腔事业嘞。
0: 单团长无奈地摇摇头，也就同意办公室把证明开了。办完结婚证回来，刘洪兵刚进门就迫不及待地用脚反踹上门，一把搂起易晴娥死朝床上摁。谁知易晴娥就跟一条刚憋上干摊的鱼一样，劲大的咋摁都摁不住。摁住了腿，上身憋起来，摁住了上身，他的腿和小腹又一个鲤鱼打挺的崩弹起来。刘洪兵就喊：
2: 哎，妹子，这下咱可是合理合法了，你还不给？
1: 去你的。
0: 易晴娥说着又是一脚踢在了他那张扬的搁不下的地方，刘洪兵就痛得捂着不安生跳将起来喊：
2: 你咋了？你没病吧？你咋老朝我这儿踢来？
1: 谁让你不老实？
2: 我咋不老实了？
1: 大中午的你要干啥？
2: 你说我要干啥？你是我老婆，咱是受法律保护的，我想干啥就干啥，我想啥时候干我就啥时候干嘛。流氓！哎，你懂不懂啥叫流氓？你这种人就叫流氓。好好好，我流氓。
3: 易清娥，我也老实告诉你，以后哪儿都能踢，这命根子不能踢，你懂不懂？咱们的幸福生活，生儿育女都在这儿了，哪儿能想踢哪儿就踢哪儿。
1: 脑瓜也能踢？
2: 能啊，你踢，你随便踢，
1: 你踢灵性了，踢傻了，都是你的。你写，
2: 啊？写啥？
1: 纪律、制度，团上都有各种纪律和制度，家里也该有。
2: 那叫啥制度？家庭纪律制度？
1: 行啊。
2: 那咱都定些啥制度？
0: 易晴娥拿来一个剧本，让他在后面空白的纸上写。易晴娥说：
1: 第一，不准跟前跟后的。
2: 哎，啥不准跟前跟后的？
1: 我走到哪儿不准你跟前跟后的？
2: 那就让别的男人跟着。
1: 去你的。写。第二，

0: 见人就说，这是我老婆。
1: 那咱都结婚了，我还不能说？
0: 不准说，就是不准。我不爱人多的时候你说。
1: 好，人多的时候我不说。
0: 第三，大白天不准耍流氓。
1: 刘洪兵把笔一扔，不写了。
0: 这个不行，绝对不行。咱这不叫耍流氓，咱这叫正常夫妻生活，你懂不？
1: 去你的，
0: 你按我说的写，你写不写？
1: 哎，咱能不能变通一下嘛？不说大白天不能耍流氓，就说大白天不能干影响工作、影响夫妻关系和睦的事儿，咋样？
0: 反正就是白天不能耍流氓。
1: 好，不耍流氓，但是必须让夫妻关系朝着更加友好和睦的方向发展，是不是？啊？哎，你说，下一条。
0: 第四，不准你跟团上的人喝烂酒，尤其不许醉。
1: 同意。下一条。
0: 第五，我演出的时候不准你在前后台乱跑，尤其是不准到观众池子去乱叫好乱拍手。
1: 照办。再下一条。
0: 第六，不准看黄录像，不准在家里说流氓话。
1: 这个夫妻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懂不懂？这过不好直接影响家庭安定团结嘞。
0: 不许你说流氓话。
1: 哎呀，这都是流氓话。
0: 算，不说了啊。那你说下一条。你先写这些，我想起来再写。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6集。结婚前，易晴娥给刘洪兵定了几条规矩。刘洪兵趴在床上边写边说：
1: 你这都说第6条了，我加一条行不行？
2: 不行，只能我定，不许你定。
1: 你咋独裁成这了吗？我咋就不能定了？
2: 就是不行。
1: 哎呀，你好歹也让我定一条行不？
2: 那你说说。
1: 第7条，不准家庭暴力，不准打人，不准敲牙，不准踢人，尤其不准踢人的命根子。
0: 易晴娥扑哧笑了，
2: 你不耍流氓，我就不踢。
1: 问题是咱都结婚了，我再在你跟前做啥，那都不是耍流氓了，那叫爱，你懂不？那叫性，那没好着嘞。你又说流氓话。哎呀，我的娃呀，我的好老婆，你咋就是个开不了窍嘞？
0: 说着，刘洪兵在易晴娥光滑的跟丝绸一样的额头上轻弹了一下，易晴娥一下抓住那只手塞进嘴里，狠狠地咬了一口。刘洪兵就喊：
1: 你咋还咬人嘞？
2: 谁让你说我傻？
0: 刘洪兵看着眼前这个既美丽无比又行为乖张的动人尤物，只剩下软硬都得屈服的苦笑了。
1: 哎呀，我把你彻底算是服了，乖，
2: 不许叫乖，难听死了。
1: 啊，易晴娥同志，咱这制度贴在啥地方？
2: 贴在你心里。
1: 啊？好好好，贴在我心里啊。
0: 刘洪兵说着，就掀起衣服，吐一口唾沫，啪的将那张纸贴在胸口上了。刘洪兵是觉得大功告成了，虽然这美人难调教一些，但他还是相信自己调教女人的能力的。毕竟易晴娥是太美了，就他活这么大，在见过的女人里，易晴娥是最美的那个。都说西京城满大街都是大美人，他坐在钟楼边上仔细地观察过几回，像易晴娥这么美的还真没发现第二个。而这个最美的是他刘洪兵的，彻头彻尾的是他的。如此大的人生福分，他有时都害怕自己消受不了。可也不能着急，慢慢来吧，魔在笼里蒸上了还愁气圆不了吗？易晴娥的妙处甚至包括了那些乖张的脾气，比如突然咬他一下，猛然踢他一脚，他都觉得是痛并快乐着，只要不踢咬得太重，他都能幸福地忍受。谁让自己要贪最好的呢？对于婚礼，刘洪兵是坚持要大办一场的，可易晴娥坚决不同意，并且不让告诉双方父母。刘洪兵犟不过，就只好按照他说的办了。可这事儿毕竟是纸里包不住火的，团上跟刘洪兵爱混搭的那些主，包括北山办事处和北山地区来的那些人，都撺掇着他请客。他背过易晴娥，就哩哩啦啦请了几桌，自是没少煽火他的幸福美满生活。他们的婚就算是结完了。婚后的易晴娥依然把主要精力放在练功场，她不喜欢待在家里，一待在家里，刘洪兵就像一坨糖一样爱朝她身上黏糊，黏糊黏糊着就提些怪要求，把定的纪律制度都当耳旁风了。有时易晴娥生气也不管用，好像刘洪兵就是为那点事儿活着，并且活得一心一意，乐此不疲，神情专注，不依不饶的。可易晴娥咋都喜欢不起那事儿来。 刘洪兵一翻身，就让他本能地想到了廖耀辉，想到强暴，想到不洁，想到丑恶，甚至还想到了他舅跟胡彩香的偷情。易晴娥是尽量减少在家里的机会，到了练功场，其实也是喜欢一个人独处。好在这年月，练功的人少了，只要不排练，工厂就总是他一个人。他有做不完的功课，从压腿、踢腿，再到各种组合，一遍基本功套路下来就是一个多小时，然后再把过去学的戏路子挨个走一遍，从杨排风到白娘子，再到李慧娘，三本大戏走下来，也就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他尤其爱走白娘子的戏，并且还老出现幻觉，是风萧萧在给他配许仙，演得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走得累了，他就劈双叉，握鱼儿，一个动作能静卧好几十分钟。秦巴瓦老师让他读书，背唐诗、宋词、元曲。书他是有些读不尽的，生字太多，但背诵跟记戏词一样，他倒还是越来越有兴趣，尤其是劈叉、握鱼儿这些耗时长、肌肉又酸困胀麻的动作，一边背着一边练，反倒能分散注意力。他已经背过百首诗词了，尤其是李白的词牌《忆秦娥·箫声夜》，他都能倒背如流了。秦老师说，你既然叫了忆秦娥这个艺名，就得先把这个词牌弄懂了，最好是多背一些这类词，将来自己也写一曲《忆秦娥》，那就算是没白叫这个艺名了。忆秦娥听了就拿手背挡住嘴笑。开始背《忆秦娥·箫声夜》的时候，他还没啥感觉，不过最近背就觉得里边有了意思，并且背着背着他还想哭。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0: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宫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流泪，反正梦断，伤别，箫声夜，阴沉绝，西风残照这些词，他一吟出声就特别想哭。何况秦老师还给他讲过，这阙词大概的意思是说，跟自己伤别的那个人从此梦断，再无音讯了。自己只能够看着西风残阳，照着老坟残宫，吹着呜咽的箫声，寄托无尽的思念了。他想着想着就泪流满面了。有一天下午，正是夕阳晚照的时候，他背着箫声夜，泪就落下来了。就在这时候，刘洪兵突然捧着一个金鱼缸样的东西走进来，直喊叫说：
1: 老婆，你看我弄的啥？
0: 易秦娥还没回过神来，他就说：
1: 这叫红茶菌，你知道不？省上的领导都在喝呢，北山办事处最近都弄回去好几十缸子了，我爸我妈他们都有，说这玩意儿营养大得很，不仅健身健脾健胃，还亮嗓子嘞。
0: 他看易秦娥在擦泪，就问他咋了。易秦娥支吾说记戏词呢，他就硬把他缠回去了。回到家，刘洪兵把饭都做好了，还熬了骨头汤，炒了鱼香肉丝。他看易秦娥最近吃饭少，一回来就想睡觉，说要炖汤给她补一补。可易秦娥还是没吃多少，只喊累，他擦完澡就要蒙头睡觉。刘洪兵连锅碗都没来得及收拾，就两脚踢飞了拖鞋，一下子扑了上去。易秦娥说：
2: 你能不能把我饶了？我太累了。
1: 哎，你咋天天说累吗？
2: 我真的累。
1: 昨天晚上你就睡得早，说累得很，那今天咋还是这样吗？
2: 你把这当饭吃呀？
1: 那当然了嘛，那这事情也是一天三顿，咱吃啥了？白天有制度不让吗？那这晚上总没违背你那制度吧？
0: 易秦娥没忍住，在被单子里扑哧扑哧地笑了，刘洪兵就得寸进尺起来。楚家和觉得自己实在活得备孕极了，来西京才刚一年，谈了两个男的全都崩了。一个是他妈的同学介绍的，接触了一个多月， C 皮的跟钢夹子一样。他们出去喝冰峰汽水，那男人还磨蹭着说身上没零钱，等他掏呢，只说请他吃饭，快一个月过去了，还说没啥好吃的。有一天，他倒是勉强磨叽到了一个大饭店里，楚家和想吃虾，他就是不点，嫌太贵，还说想吃虾，啥时候到大连他舅那儿吃去，那儿又便宜又新鲜。楚家和想，你都才五年才去见一回舅，还看人家舅娘高兴不？等我到你舅那儿去吃虾，都猴年马月了。两个人勉强点了三个菜，还点了一个锅贴，没吃到一半，那男人又说，今天锅贴特别好吃，我得给我妈拿几个回去尝尝。随后就把盘子里还没吃完的让服务员全打了包。楚家和从饭店一出来，就没好气地跟他拜拜了。另一个是他自己撞上的，人倒是长得潇洒帅气，也有情趣，只三天两晌就把他哄上了床。可正热闹着，另一个女的却找了来，哭着闹着，说的都是打胎不打胎的事儿，气得他拿刀片了了他的心思都有了。都怪他妈，说这年

一修眉扫，脸皮比城墙拐角还厚的贱相，倒贪恋起了给真奴才去做奴才的快活。可笑的是，真奴才还代理不理的，好像他还是省长的千金了。楚家和想着，也不仅仅是他想，还有好多人都想着，刘洪兵这个花花公子，也就是皇上选美色儿重一点，喜欢上易晴娥那副不会笑老爱哭丧着脸，其实就是傻，就是命苦的冷表情，还什么袄呆立赫本，呸，那也叫赫本脸，在农村那就是寡妇脸，有骨无肉，高鼻子窄下巴，一副克夫相。刘洪兵就是摊着这副骚脸，摊着他靠剧情灯光映照出的那份无与伦比的主角光彩，才奋不顾身地杀进这个圈子。大家都议论着，他们这种玩法长不了，一旦得了手就会扭头而去，更遑论谈婚论嫁生儿育女。可没想到人家俩还把婚给结了，并且黏糊的比婚前更紧结，真是出了奇事怪事鬼事了。楚家和真的觉得自己不顺，在宁州就不顺，他一招进剧团几乎没有人不说这娃将来肯定是朝台中间站的料。开头几年团上也的确是把他当主角培养的，可后来马槽子里插进一张驴嘴，都去烧火做饭几年的易晴娥突然知从旁出鬼从地冒，由此掰了他的主演膜，抢了他的主角碗。尽管如此，他和他妈还是觉得易晴娥只配出蛮力唱武旦刀马旦，宁州团未来的当家花旦还是非他楚家和莫属。可没想到团里几个死了没人埋的唱戏老汉竟然左右了局势，又把白娘子这种是个演员都喜欢的要死要活的好角色硬搁在了易晴娥头上，闹了好长时间的大地震都没震，结果让易晴娥的白蛇传把宁州北山全都震了个山崩地裂人倒楼歪，让楚家和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美好唱戏人生是真的有了苍蝇飞舞、恶狗吠日、老鹰扑食、老虎挡道的感觉了。好在遇上省琴招人，他妈前后出击，总算让他脱离了宁州的窝子。可没想到事隔几月，易晴娥又杨家寡妇出征一样持棍杀将而来，几番搏杀竟然又尚未出演了李慧娘这个秦腔主角里的皇冠明珠，一下红的吐口唾沫都能溅出血来。这下又是楚家和他妈分析来分析去，说省琴毕竟是200多号人的大团，平常都能分两个演出队，是能飘起一群主角一窝花旦的，说只要找对了门路，进对了庙门，拜对了神鬼，是不愁分不上主角唱不红戏精的。好在楚家和还真从丁科长那里分得了一杯游龟山的羹，戏里的胡凤莲也的确是一个耍蛋的好角儿，他由此才看到了一点希望，算是又有了一点奔头吧。可要在省琴撑起一个大戏来谈何容易啊。丁科长虽然阴狠霸道，可他毕竟不是团长，一切都得靠运作，干啥都好像是地下党在接头，这不让明说，那不让明讲，好多事都是用手势、嘴角、眼神在暗示，活像回到了打地道、埋地雷、传递鸡毛信的时代。可人家易晴娥排戏唱戏都是来路明去路正，就这人家好像还想排不排的，什么事儿团上都哄着宠着求着，一切自是安排得顺顺当当妥妥帖帖的，各路人马
也好像都屁股上长了。

0: 戴着放大镜的眼睛，没有什么细活是看不见的。导演、作曲、舞美、灯光、道具、服装、音响、剧舞，包括所有配演，也像都是为人家生、为人家长的，就生怕自己出了差错，而让一颗菜艺术在自己这儿烂了梆子、黄了心儿。而那一颗菜的白菜心儿，就是个做饭出身的一秦娥。楚家河为了搭建游龟山的班子，忙了上个月。他私下请丁科长和他夫人到南院门吃了葫芦头泡馍，到北门外吃了河南人做的正宗牛肉丸子胡辣汤，到回民的坊上吃了米家泡馍、王家饺子、贾三包子，还买了几回刘家的烧鸡、老铁家的牛肉、黄桂稠酒往丁科长家里送，一边吃着喝着，一边商量角色分配和剧组搭档。这些吃喝都是科长夫人钦点的，她说海鲜就别吃了，得给娃省钱嘞。可这些名小吃点的回数多了，钱也没省下多少。倒是楚家和他妈大方，让娃放心花，说只要能唱上省琴的主角，就是把他爸和他妈的工资都搭上也值。楚家和他爸是银行管信贷的，手上也有钱，楚家和就在这方面花得有点不管不顾了。好不容易把班子搭起来开排了，可单跛子又安排要让团上把一秦娥过去在宁州演的杨排风白蛇传都捯饬起来，说今后省琴也好演出，还说这是群众来信要求的。鬼知道哪个群众来的信。可气的是，疯子导演也特别支持这事儿。在他请疯子出山给他排《游龟山》时，疯子是左推右辞，硬是让一个过去只演过《游龟山》的老演员上手做了导演。可一说到要给一秦娥捯饬戏，疯子又扫兴的亲自披挂上了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

0: 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3: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二十四集，
4: 这次会议本来是说要解决赵娟的问题的，不要扯着扯着扯到了刘刚为家里寄钱这事儿上了。刘刚是个老实人，所讲的事情再平常不过。几乎天下的孩子们在未成家之前都把省下来的钱交给父母，这就跟婴儿吃奶生病住院一样，天经地义，完全正常。涂百药看了看叶风琴，风琴啊，你一直在听，你有什么看法呀？
5: 我没什么看法，反正啊，我挣的钱又不多，只有逢年过节才会给我老爸老妈意思一下。刘刚的钱是他父母为他娶媳妇儿攒的，我又不娶媳妇儿。
4: 厨师陈让接过了叶风琴的话茬，我看哦，这个小刘嘞，还有这个叶医生，都是有教养的，有的孩子啊，外出好多年，也不交钱的，还要向父母要钱的，这个叫啥子？叫啃老。涂百药转过身，看着戚艳茹。

0: 齐博士，您有何高见呀？
1: 有孝心，这很好啊。毕竟咱们中国有着悠久的家庭文化传统，孝敬父母，呵护子女。如果没有家庭这个单元做社会的底盘，这十几亿人口呢，如何能够稳定啊？
0: 齐博士，我看您应该再考一个政治经济类的博士啊，话说得很高大上吧。那我问你啊，当今社会大概有2亿的单身男女没有结婚，每年约有380万对夫妻离婚，还有无数的家庭处于冷战之中，那么根源在哪儿呢？
1: 根源当然是因为社会发展太快了，人们适应不过来，再加上工作压力很大，痛苦的时候多，快乐的时候少，所以这个婚姻自然就会受到影响啊。
0: 齐博士说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啊，没有触及实质。旁边的刘刚忍不住了，我还是比较赞同齐博士的意见呢。要是说根源，那就怪这社会。婚姻出了问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的原因是老一代的观念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赵娟的事情就很有代表性啊，就是她的婆婆干预太多，造成家庭矛盾，而她的丈夫邱大成在中间受夹板气，听媳妇儿的吧，老母亲不乐意，听老母亲的吧，媳妇儿又不情愿，长期积累下来的，这不疯才怪呢。
1: 众人听了想反驳，可是又觉得有点道理。戚艳荣说，涂老师的分析角度不同，但是很有道理。不过啊，孝顺总是好事儿嘛。中国社会和欧美不同，社保体系还没有健全，父母指望辛辛苦苦养大的子女尽点孝心，这有什么不对吗？
0: 众人都投以赞同的目光，涂百耀摊了摊手，问题就出在这孝顺二字上啊。不讲原则的孝顺本身就带着盲目性，那叫愚孝。众人面面相觑，这个涂百耀难道连基本的人伦都不顾了吗？此刻夜已经很深了，涂百耀还没有散会的意思，大家只能坐着听他说。然而无论他怎么说，大家心里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仍然难以改变。到了后来，议题不断的转移，竟然扯到了该不该孝顺上。
1: 戚艳荣还是保持了相当的理性，声音也保持在一定的高度，他据理力争。涂老师，我们都知道你善于处置各种疑难问题，但是一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颠覆的。咱们就说这个孝字，它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这是咱们中国人的情感之根，它是动摇不得的。我读的书虽然少，但是翻看史书的时候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忠孝的正能量。咱们儒家特别的讲究孝道，虽然父教子亡子不敢不亡这样的说法已经过时了，但是这忠孝仍然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根本呢。
0: 好好好，齐博士啊，这样，小刘，你爸妈让你去死，你死不死？刘刚见公司的两位领导意见不一致，生怕得罪了谁，听涂百耀这么问有点犹豫。涂总，我不知道啊，我不过这命不是爹妈给的吗？哎呀，愚昧愚昧呀、啊、怪不得中国的男人受气包这么多。小刘啊，你要是不加强学习改变观念，将来也要疯掉的。
1: 涂老师您息怒息怒啊，难道说您对孔子孟子等先贤的思想你也不认同吗？
0: 这哪里是孔孟的先贤思想啊，孔孟什么时候说过这种愚昧的话呀？这都是误读。孟子明确地说过，君之视臣如同土芥，臣视君则如寇仇，这是大是大非的。至于孔子更是明确地反对愚孝。孔子有一个弟子就是曾子啊，这个曾子就是以孝出名的。有一天曾子除草的时候误伤了禾苗，他的父亲就抄了一根棍子打他，这个曾子呢就没跑，结果活活让他父亲啊给打昏过去了。等他醒来之后啊，他还赶紧问爹，你伤着没有啊？所以全鲁国的人呢都赞扬这个曾子是个孝子。后来孔老夫子知道之后就生气地告诉门卫说，曾子这个笨蛋傻蛋来了不让他进门。这个曾子认为自己做得还不错呢，要跟老师理论。孔子就告诉他啊，当年舜的父亲 用小棍子打舜的时候，舜站着不动，但是舜的父亲后来换成了大棒子打，这舜呢跑得比兔子还快。舜的父亲好意找他干活的时候呢，舜总在身边，但是舜的父亲想杀死他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让他爹找着他。哎，上古的贤人都能分清楚是非，为什么现代社会的人还这么愚蠢呢？刘刚在旁边说道：土总，那做子女的也不能不管父母的死活是吧？你真糊涂还是假糊涂，还是诚心找茬啊？我什么时候说过不管父母死活了啊？我是说，一个家庭中要想真正的平安无事，首先就要建立平等的规则。长辈要有个长辈的样子，小辈呢也不能因为父母生养就毫无原则的服从长辈。哎，父母杀了人，儿女就该替父母受刑吗？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为什么要依照陈腐的愚孝的观念助恶弃善呢？半天没说话的厨师老陈也忍不住了啊，土宗，那我孝敬我八十的老母亲错喽。哎呀，老陈，谁不让你孝敬你老娘了？我是说不能愚孝，你是没媳妇儿啊，你要有媳妇儿的话，你头上可能一根毛都不剩了。
1: 叶风琴看看墙上的挂钟，都快2点钟了，于是打了一个哈欠。涂百耀生气了：
0: 打什么哈欠啊，你们嫌我啰嗦是不是？行，你们就坚持自己的吧，我不奉陪了。
1: 说完就气冲冲地起身推门出去，正好撞到了站在那儿偷听的赵娟。由于用力过猛，把赵娟的鼻子都给撞破了，顿时鲜血直流。
0: 谁让你在偷听啊？你遇到这种家庭纠纷都是你心眼小，活该。
1: 然后涂百耀也不理会跟出来的戚艳荣，扬长而去。屋子里，戚艳荣为赵娟清洗了伤口，包扎好。陈让说：
2: 我这个老乡哦，脾气大，不讲理哦。
0: 刘刚在旁边说道：
3: 是啊，我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见涂总发过火呢。
1: 哼，这个人啊，当领导当惯了，什么都要顺着他，但是原则问题咱不能让步，是吧博士？
0: 戚艳荣洗了洗手没说话，而赵娟坐在板凳上不停地颤抖，在水里没被淹死，却在这初冬的夜里因为偷听涂百耀开会，冻得快僵直了。叶风琴从暖壶里为他倒了一杯姜红茶，赵娟喝了几口，渐渐的面色由青转白，他颤抖着声音说：
1: 你们都反对涂老师，俺倒是认为涂老师他说的对，很对，用俺们河南话说那叫一个种。姐姐，你其实已经算是中途岛的人员了，你干嘛要偷听呢？你想参加进来不就是了？
0: 对啊，赵大姐，外面那么冷，您的身体没恢复多让人担心啊。赵女士哦，你晓得吧，我这个结巴的毛病是咋得的呀？有一年哦，我们家这个邻居结婚，我偷听懂了一宿，懂出来的。哎呀，没得笑啥子。
1: 众人一听都笑出声来，而戚艳荣刚喝了姜红茶一口喷了出来。叶风琴说：咱们老陈呢就是中途岛的一个活宝，哎，不过你要小心啊，惹毛了咱们涂总可是吃不了兜着走。赵娟在屋子里一呆，一杯姜红茶喝下来，很快脸色就恢复正常了。哎，你们呢是没有切身的体会，站着说话不腰疼。事实上啊，俺也可怜俺家那死鬼，他呀是万事都闷在心里头，结果就不正常了。哎，姐姐，你家婆婆真的那么厉害啊？其实啊也不是多厉害，就是爱管闲事儿，这针尖大点事儿跟他那儿 就有地

0: 球那么大，跟俺们生活在一块儿，看什么都不顺眼，他什么都想管，说话老含沙射影的，真是让人崩溃。戚艳荣在旁边点点头说，其实啊，老人也是好心，生怕你们夫妻有什么差池啊。赵娟看了戚艳荣一眼，戚博士，说句您不爱听的话，您呐，虽然是博士，但是讲的书面话太多了，我觉得不如涂老师说的实在。是啊，所以涂老师是我们这儿的当家人呢。戚艳荣早就知道，出于妇人之仁和书生之仁说的一些话，对很多现实问题有多么的乏力。赵娟摊摊手说，可是你看，你们活活把他给气走了，俺可咋办呢？涂总他是牛，不过总不能一言堂吧，说什么都是自己对，觉得太自以为是了。
1: 哎，这个事情呢是这个样子的，不过涂总是和当领导的，要是你家男人哦像涂总，哎，我保管啥子事情都没得了。
0: 别看咱们老陈结巴，他说的话还真接近真理。没错，一家企业也好，一个家庭也好，就是得有一个做主的，敢担事儿的那种。哎，我们涂总这人啊是有些毛病，但他确实是扛事儿的主。姐姐你放心啊，我这就去把他给请回来，戴他几顶高帽子就没事了。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正说着，涂百药推门进来了，他显然已经消了气儿了。哎呀，这个偷听啊，千万别在门口，容易撞伤啊。刚才我也偷听了，你看人家我就选择了窗口。哎，还有啊，凤琴，明天找人把这个门窗换成双层的隔音玻璃，让你们偷听不成。
0: 是，涂总，哎呀，我就说嘛，咱们涂总心胸开阔，大仁大量，不会跟咱们计较的。
1: 该计较还得计较。我刚才在外面的风里冷静了一下，发现这不是你们的问题，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我就在想啊，我们一定要尽全力治疗赵娟的婚姻病，积累经验，形成一套规则，再向社区宣传婚姻家庭和和睦之道。这个是个大事儿，也是咱们对社会的贡献啊。
0: 涂老师，您在风中待了一会儿，就想出了这么宏大的计划，那我们必须为涂老师马首是瞻，听候调遣。
1: 嘿，涂百药没说什么，看了一眼戚艳荣，眼里的意思是，你怎么也学会了这一套。但是他不知道，对于戚艳荣而言，这宏大的计划也恰恰是她一介知识女性创办中途岛的梦想。
0: 赵娟的婆婆向淑芬老人起得早，下了五楼到小区里遛弯，顺便买了一碗豆腐脑装在塑料袋里，提回她租住的房间里头慢慢吃。66岁的她头发白了一半，腿脚也不灵便，但是她活得硬气，爬楼的时候还在自言自语，有什么大不了的啊，老娘孤命苦，到了北京还得到河北来租房住，但是俺不怕，这就算赵娟磕头请俺回去，也绝对不理他。哼，不也是租的房吗？啊，当年还骗俺啊，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结果却把俺给撵出来了。这世道啊，这满大街都是白眼狼。
1: 五楼的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40多岁的男人，眼睛锐气逼人，另外一个是漂亮的姑娘，眼睛挺水灵。向淑芬正要开口，那个姑娘说道，
0: 向大娘，您拿那塑料袋装汤水真的是不干净，最好啊还是用碗装，洗干净的塑料碗也行的。
1: 向淑芬一下子警惕起来，前两天他差点中了电信诈骗的招，多亏到银行汇款的时候被保安坚决拦住了，至今心里还有余悸。
0: 你们

0: 谁呀？
1: 涂白药打开了手机，放在他面前。照片上是一个浑身湿透、一脸乌青、双目紧闭的女人，看着像已经死了。这个女人化成灰他都认得，正是自己的儿媳妇赵娟。向淑芬手中的豆腐脑一下子掉在了积满灰尘的楼梯上。
0: 赵娟 他死了。你们是公安同志？
1: 叶风琴手快一把扶住了摇摇欲坠的向淑芬。
0: 啊，丹娘您别激动，进屋再说。
1: 向淑芬定了定神，摸索了半天才找到钥匙，打开门进屋之后，一屁股坐在简易的布沙发上就不能动了。涂白药把门关上。丹娘，您赶紧打电话给您儿子。
0: 向淑芬脑子一片混乱，但是她还是挣扎着拿起玻璃茶几上的电话，拨了两次才拨通。然后她紧张地问涂白药，俺该说点啥呀？
1: 啥也别说啊，就让他回来一趟。
0: 涂白药的脸上始终没有表情，老人照办了，放下电话之后手还在不停地抖。他问道，
2: 这人还活着吗？
1: 还有半口气。我们是在他的遗书里知道您的住址的。
2: 遗书？啥遗书啊？都说了些啥？
1: 遗书中说，他死了之后让警察到这里来找你，说你知道死因。
0: 涂百药的话还是冷冰冰的。叶风琴怕把老人给吓着了，赶紧说，啊，大娘您别着急啊，赵娟的命是保住了的，但是啊，她还没有醒过来。事情是这样的啊，我们是一家医院，我们的员工啊昨天在运河里发现了已经停止呼吸的赵娟，就是我们这位涂大夫把他给救活的。哦，对了，我叫叶风琴，也是医生。
2: 哎呦，老天爷呀，多亏了你们呐，你们真是救命恩人呐。
1: 老人一把抓住了叶风琴的手，浑浊的眼泪沿着满是皱纹的脸颊流了下来。
2: 没死就好，没死就好啊，真是吓死俺喽。
1: 大娘啊，本来啊警察是要来找您调查情况的，我们说呢先把人救活再说，我们都有父母，也怕警察来了惊动了您，我和叶医生准备先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2: 真是冤枉啊，跟你们说啊，俺那儿媳妇儿比亲闺女都好，我怎么会害她呢？
1: 我们说您害她了吗？啊，谁冤枉您了？
0: 老人这才发觉失言，赶紧说，
2: 啊，那是俺怎么会害她呢？哎呀，事情是这样的啊，俺儿子呀得了怪病，治不好。俺媳妇儿赵娟儿啊，她就心烦，一时想不开，真的跟俺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大娘，如果你是这态度，我这就给警察打电话，让他们来调查，好吗？
2: 先别打。这位大哥，你叫啥来着？
0: 您说的是涂大夫吧？对，涂大夫他叫。
2: 啊，涂大夫啊，涂大夫，你应该比俺儿子大，你别多心啊，俺再不懂理，也明白这事儿啊，他是人命关天。可是啊，俺真的是有苦说不出啊，你们也看见了。俺有儿子在北京，俺却一个人租房在河北住。涂大夫，你也有妈妈对吧？你允许你老母亲一个人租房子住吗？
1: 大娘，说的是你们家的事儿，你管我妈住哪儿呢？你要是不诚实的回答问题，一切后果由你来承担。
0: 涂百药见向淑芬不断地推脱责任，连尊称您都

0: 不用了。老人终于老实了，他颓然地坐回沙发说：“
1: 谁赵娟跳河呀？虽然不是俺推她下去的，但是俺也是的确有些责任的。俺也当过20年的小学老师，还是明白点事理。俺也不是那种胡搅蛮缠的人，这凡事都讲个理。那俺就说说，你们给评评理。”
2: 于是老人开始讲述，不过这些讲述有点像罗生门，与涂白药从赵娟那里了解的情况并不一致。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25集，
4: 向淑芬老人开始讲述了，不过这些讲述有点像罗生门与涂百药从赵娟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并不一致。向淑芬告诉他们，他们的家乡很穷，但基本能吃饱，可偏偏赵娟不安分，非要跑到北京来闯荡。一开始作为婆婆，向淑芬不明白，后来她想明白了，赵娟是诚心躲她呀。可是说句良心话，他觉得这个儿媳妇赵娟对他的儿子邱大成还是真好，但正是太好，大成待他比自己的亲娘都好了。赵娟在北京还没有站稳脚，就催促邱大成来，邱大成呢就辞了老家代课教师的工作到北京来干活了，干过建筑，跑过快递，最后开货车，没日没夜的操劳，没日没夜的拼命苦干。而作为娘呢，她一个人在村里连个伴儿都没有，她想儿子。可是她的儿子邱大成也有孝心，就劝她来北京跟他们一起过，早晚有个照应。可是向淑芬觉得，怎么会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来呢？但是赵娟很有心眼儿，当时就让她的孙子上幼儿园，赵娟要上班，说请不起保姆，请让她来帮着照顾孩子。另外赵娟自作主张把向淑芬的老房子给卖了，断了向淑芬的归路，死活要把向淑芬弄到北京来。到了北京她才知道他们是租房主，这么多年连一套房子都买不起。
5: 听到这儿，叶风琴忍不住插话了，向大娘，看您这话说的让我都脸红，北京的房子谁买得起啊？本地人都买不起，何况我们这些外来的。哎，那是那是，不过呀叶医生你还年轻啊，过两年嫁个有钱人不就买得起了。哎，俺也不怪他们买不起房子，是说这个赵娟呐，她当家有问题。你们是不知道啊，6-7年前的房价还没大涨呢，通州那会儿的房子呀，7-8千都是好房子。当时啊，俺就对赵娟说，哎呦，你们那10几万加上俺老房子卖的几万块，一共20几万，这首付够了吧。可是啊，赵娟死咬着说要专心把娃的学习给搞上去，而且啊还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儿。5岁就开始学这个学那个，今儿钢琴，明天画画，后天游泳，把本来就不多的钱呐、全都扔到这上头了。结果怎么样啊？啊，小学读完了，因为是外地人，证件不全，不让上初中啊。哎呀，娃娃现在是天天的打游戏，就是在他身边放鞭炮他都不带动一下的，整个人呢那就是废了。
4: 你当年就能预料到现在的房价会涨成这样吗？
5: 啊，这反正现在就是涨了嘛。
4: 你既然教过书，那我请教向老师一个问题，孩子该怎么教啊？
5: 正经上学呀，学那些没用的干啥呀？考试考得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当初啊，赵娟偏不听，现在呢，废人一个，
3: 才12岁哟。哎呀，我们这邱家算是完了。
4: 亏你还教过书啊，你白教了。你怎么知道孩子就废了啊？打几天游戏就废了？你们不创造条件让他上学，却认定他废了，他能不废吗？再说了，你怎么知道学钢琴、学画画、学游泳就是打水漂啊？孩子的兴趣不试探，你怎么知道他究竟爱好哪样啊？究竟有哪一方面的特长啊？你自己教育孩子怎么样啊？邱大成当年的同学中，有跟你们一样穷的，就没有一个有出息的？你不要把问题总是推给别人。你到北京来投靠儿子没问题，但是你干涉了儿子、儿媳和孙子的生活了吗？你把自己摆在了什么位置啊？
5: 涂百药出口快，这一串的连珠炮把老人给震晕了。他张了几次嘴，都插不进来一个字儿。等涂百药说完好一会儿了，他才嗫嚅着说：“俺有啥不对吗？啊，俺是大成的娘，俺对天发誓，俺可没有跟赵娟大吵过。但是俺教训一下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都不行了，俺这还不是为他们好吗？”
4: 问题就出在这儿，你要真的是跟儿媳妇明着干，事情还不至于像现在这么难以收拾。你认为你儿子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是私有的，必须听你的，可以随意的由你斥责和管教。而邱大成呢，因为缺少父爱，从小感情失衡，只能无条件的服从你的一切指令。但是呢，他又十分心疼自己的老婆，不忍伤他分毫。结果你的儿子就像老鼠钻进了风箱，两头受气，最终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形成了焦虑和抑郁，产生了诸多幻觉。由于他想尽孝，只能夸大自己的病情以获得妻子的同情，试图转移你们的注意力，化解你们婆媳的矛盾。可是越这么做越是火上浇油啊。你这个当娘的心疼儿子比孙子更多，把责任推给了儿媳妇儿，认为儿子得病是儿媳妇儿闹的。而赵娟呢，也指责你到北京来之后导致丈夫得了怪病。你们虽然没有大吵大闹，但心中对对方都是恨到了极致啊。特别是邱大成夹在你们中间，实在是没法协调，忍受着良心的谴责，把你送到燕郊来之后病情更加严重了。而赵娟呢，只关心丈夫的病情，实在无法忍受没日没夜的折磨，再加上他的儿子上学无望，一时之间丧失了生存的信念，所以选择了自杀结束生命。
5: 向淑芬听了，嘴巴一张一合的说不出一个字来。而在一旁的叶风琴呢，为涂百药所深深的折服。这个论断似乎是调查了很久的结果，但涂百药甚至连本案的另一主角邱大成他根本就没见过，这涂百药是如何能判定出来的呢？或许有些出入也说不定吧。但是接下来向淑芬的话让叶风琴彻底的打消了怀疑。老人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红，最终还是说：“涂大夫，您分析的对啊，虽然呢俺气不过，但细想想啊，的确是这样的。不过您是怎么知道这里头的原因的呢？”
4: 向老师，不是我分析的好，实在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啊，可不是你们一家独有的，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煎熬着的，但是谁都不承认错误，也不设法去改变。向老师，您能听进忠言，说明您知书达理，也说明你们家的事儿啊有解。
5: 叶风琴从他们互相变得客气的微妙的态度之中感到，这个涂百药真真是只老狐狸。向淑芬抹了抹眼角：“
3: 涂大夫，您啊要是能把俺家的事儿给解决好，俺给您做牛做马都成。”
4: 正说着门开了，一个精神恍惚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5: 12岁的邱小军玩游戏玩到天亮，这个时候歪在小床上睡得口水直淌。这个早熟的少年比任何人都清楚家里头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却无能为力， 只能选择在游戏之中成为扶危济困、战无不胜的英雄。曾经有一个15岁的北京孩子和他对战了三天三夜，结果惨败而归。邱小军的老师曾经表扬他具有超强的想象力，但是由于他是一个外地的孩子，没有房产证，父母都没有社保和纳税证明，因此他现在只能辍学了。
4: 打游戏是邱小军唯一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了，他的奶奶和爸爸都曾经强行制止他打游戏，小军也不反抗，像入定的老僧一样，双目茫然地坐在小房间里，一连坐了两天，水米不进。赵娟吓坏了，哭着按儿子的要求买了一台新电脑，小军这才开始吃饭。由于设备速度更快，小军又精神百倍，除了不按时睡觉，一切都还算规矩。
5: 房门被打开了，齐艳荣进了这套老旧的两居室的时候，闻到了一股子陈腐的味道，这种味道夹杂着旧衣服、旧报纸、地漏味、汗味以及油烟味。窗户关着，暖气使这些味道更加的浓厚。小军还没有醒，电脑还开着呢，屏保上是宇宙星空，浩瀚无垠。齐艳荣在床边的小凳子上坐下来，如同母亲般看着熟睡的孩子，他不想惊醒小军。此时的他想起了童年时期为了学习成绩总被母亲叫醒的日子，那种日子至今仍然会在心头产生灼痛感。齐艳荣当了医生之后才明白，剥夺青少年睡眠的权利堪比犯罪啊。犯罪还可以改正忏悔，但是孩子的成长是不可重来的。
6: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7: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6: 演播小曾、王明君。
5: 齐艳荣早就到了做母亲的年龄，她一直都想做母亲，可是她的婚姻非常的失败。比起中途岛的那些人，比起赵娟，她失败得更加的彻底，更加的无可救药。直到现在，她仍然无法找到良方来医治自己的伤，她只有用无尽的忙碌来忘却和隔离这些伤。不过当他安静地坐在一个熟睡的孩子的身旁的时候，所有的伤如同开春的树木一般复活了。他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皮带抽出的声响比肉体的撕裂更加的恐怖。那是一间门窗紧闭的屋子，找不到出口。蒋一方英俊的脸庞被一个三孔头套挡住，但是那蛇一样的毒芒仍然从那孔洞之中射出来。蒋一方粗重地喘息着，如同电影里中东的敌人逮住了美国中情局的特工一样，把他往死里抽打。就在这个时候，邱小军突然惊起，口中大叫着妈妈，伸手乱抓。齐艳荣从回忆之中惊醒，他本能地伸出手来，而小军呢，抓牢了齐艳荣的胳膊，继续倒头就睡。或许孩子也是做了什么可怕的梦吧。
4: 齐艳荣让孩子抓住自己的手，他自己也赶紧从刚才的意识中抽离出来，回归现实。现在的公司也算

0: 叮嘱他，让他独自前往赵娟家，安抚好孩子。
1: 小军突然醒了，他触电似的松开手，瞪着血红的眼睛问：
2: 你是谁？我妈妈呢？
1: 你是叫邱小军吧？
2: 是。你是怎么进来的？
1: 这是钥匙，是你妈妈让我来看看你的。
2: 我妈妈，我妈妈呢？
1: 她在休息呢，她太累了，需要好好的休息。
2: 不对，我觉得我妈妈这两天神情不对，又刚丢了工作，她是不是出事儿了？
1: 别担心啊，你妈妈已经没事儿了。我呢姓戚，你可以叫我戚大夫，刚刚给你妈妈看过了，真的没事儿，不然啊，他怎么会把你们家的钥匙给我呢？对不对？
2: 要是真的没事儿，那我妈妈她怎么不来啊？
1: 小军虽然困意未除，但是思维仍然非常的敏捷。戚艳荣把手机掏出来，打中途岛的电话，值班的刘刚接了。戚艳荣让他把赵娟叫到办公室来，一会儿赵娟就来了。赵娟，你儿子要跟你通电话。戚艳荣把手机递给了小军，小军把手机往耳朵上一贴，忍不住哭出声来：
2: 妈，妈。
1: 虽然在此前戚艳荣同赵娟沟通过，说一定要稳住情绪，但是毕竟经历了一次鬼门关呢，听见儿子的声音，赵娟忍不住也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小娟哀嚎起来：
2: 妈妈，妈妈你怎么了？你倒是说话呀，妈妈。
3: 小娟啊，你还在打游戏吗？
2: 妈，妈妈我不打游戏了好不好？妈妈你快回来吧好不好？求求你了妈妈。
3: 小军啊，戚大夫在你身边对不对？你要好好听他的话啊。小军，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妈妈呀又找着工作了，很快你就可以见到妈妈了。
2: 嗯，妈妈我想你。
1: 小军确认妈妈没事之后，眼泪就止住了。他对戚艳荣说：
2: 您很像我们的老师。您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游戏吗？因为游戏世界里没有人成天讲大道理，只要努力和足够聪明就可以闯关。
1: 那我不讲道理了，行吗？
2: 可是我有些困了。
1: 小军得知妈妈没事儿，对这个陌生人虽然谈不上反感，但是并不喜欢。而戚艳荣显得非常的有耐心。啊，没关系，你睡吧，那我等你睡醒。小军没有再说话，合衣躺了下来。戚艳荣就这么安静地坐着。几分钟之后，小军睁眼坐了起来。
2: 您还真挺有耐心的。这一点比我们的老师强。
1: 你没有睡着啊？
2: 我在想，妈妈让您一个人来，自己却不回来，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呢。
1: 本来是想瞒你啊，但是我劝你妈妈别这么做。戚艳荣从手包里拿出了赵娟的遗书，递给了小军。小军看了，手不停地抖，但是他忍住没哭。半晌他才问：
2: 是您救了我妈吗？
1: 是的。戚艳荣简单地把事情的经过讲了。小军边听边流泪，但是没有发出一丝的声音。戚艳荣看着小军的眼睛说：小军，现在你可以信任我了吗？那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心里话了吗？
2: 嗯。
0: 邱大成中等个头，消瘦

0: 黑，整个人透着两个字，无神，仿佛是从旱地里拔出来的空心萝卜。特别是他的眼睛灰暗空洞，不敢与人对视。在他看到母亲的第一眼的时候，一下子就跪了下去，动作非常的熟练。这个熟练的动作让叶风琴认识到，邱大成跪拜老母已经根植心中，就算是神志不清也绝不含糊。向淑芬说，
1: 大成啊，真是涂大夫和叶医生咱家的恩人呐。
0: 邱大成也不说话，转过身就给二位磕头。叶风琴刚想站起身，被涂百药一把摁住了。邱大成规规矩矩地磕了三个响头，涂百药泰然端坐，如同受惯了香火和膜拜的菩萨。磕完了头，向淑芬这才让儿子起身坐下，然后问道，
1: 大成啊，昨天晚上你媳妇儿到哪儿去了？
0: 邱大成紧张地站起身，
2: 娘，赵娟儿一晚上都没有回家。
3: 向淑芬转头对着涂百药说，
1: 胡大夫啊，麻烦把您手机里那照片给大成看看。
0: 不用看了
1: 啊，
0: 你儿子看了会昏的，不如我直接说了吧。邱先生啊，你的媳妇赵娟目前已经脱离危险，命保住了，你先坐稳，别激动啊，没什么事儿。邱大成听的是云里雾里，他茫然地看着母亲，然后又看看涂百药，对对面的美女叶风琴却视而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4: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7: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饭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集连播，你来不来？
13: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4: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

0: 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0: 第26集。
3: 邱大成听得云里雾里，茫然地看着母亲，又看看涂百药，而对对面坐的美女叶风琴却视而不见。向淑芬叹了一口气，对邱大成说：
4: 哎，儿啊，这差点出人命了，你媳妇儿跳河了，亏得这两位菩萨救命，不然啊，咱娘俩都得坐牢。
3: 邱大成这回算是听明白了，本就黑红的脸变成了猪肝色。哎，娘啊，这是咋回事啊？
4: 咋回事？你媳妇儿见你这病治不好，想不开了呗。
3: 大娘，你先别责备她。涂百药伸出了手，来来来，大成兄弟，你先坐我对面啊。伸出左手，我给你瞧瞧病。邱大成像木头人一样，移到了茶几对面，伸出了右手。哎呀，左手啊，男左女右嘛啊，来来来。邱大成又换成了左手，涂百药就开始装模作样的给他把起了脉。向淑芬还想再唠叨两句，涂百药说道：您老人家先安静啊，说话打扰我看病，要是打扰了我就不准了啊，时间咱有的是，一会儿慢慢说啊。
0: 向淑芬只好闭上了嘴，却不停地在那儿换着坐姿。叶风琴从来没有见过涂百药看病，很明显地看出涂百药诊脉的姿势就不对头，但是他不能说破呀，只是静观。
3: 涂百药一会儿闭眼，一会儿抬头看天花板，一会儿又让邱大成伸出舌头，一会儿又站起身摸摸邱大成的后脑勺，动作跟耍猴差不多。要不是带着任务而来，叶风琴恐怕要笑出声了。折腾了很久，涂百药这才回头对叶风琴说：叶医生，
4: 哎，
3: 你把体温计拿出来给他量量体温
4: 啊。行。
3: 叶风琴照办，让邱大成把体温计夹在了腋下。我猜你的体温啊，不会超过35摄氏度。邱大成不信，俺在医院里量过，36.5。哎，你平时是不是感觉自己是两个人呢？整天飘飘然的。
0: 这话让向淑芬和叶风琴莫名其妙，但是邱大成却听懂了，连连点头称是。
3: 你是不是感觉内脏啊，特别是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很厉害，心慌，出冷汗，胃里也不舒服，火烧一样啊？是。你有没有过临近死亡的感觉啊？就是感觉一刻也活不下去了，马上要死了，好像有鬼把你的魂捉了。
0: 向淑芬和叶风琴听了，都感觉有一股子阴风从身后刮过，脊背发凉。
3: 邱大成点头如捣蒜啊，是啊是啊，就是。那你是不是做过核磁共振，上面显示你脑袋里长了一个小东西啊？
5: 是啊，你咋知道的？
3: 你是不是手心发麻，腿软眼花，牙龈出血，想发火又发不出来？
5: 对对对对。
3: 是不是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啊？
5: 是是。
0: 就在这个时候，体温计滴滴滴地响了好几声，涂百药让邱大成取出来自己看。邱大成看了惊讶地说：
5: 哎呀，真的只有35摄氏度啊，大夫你是咋看出来的？
3: 哼，我得过这个病。说吧，你得这个病前前后后共花了多少钱？
5: 28万3450。
3: 你猜我花了多少钱？
5: 不知道。
0: 邱大成摇摇头，涂百药伸出了3根指头。
3: 30万？30万？再乘以10，我实话告诉你们，300万出头啊，还根本没有效果。这一下邱大成好像来了兴致，那你后来是咋好的？
0: 而向淑芬呢，更是两眼发直，她张着嘴等涂百药的回答。他们母子二人的表情像极了睡前急切想知道故事结局。

0: 局的孩子。
1: 后来怎么好呢？我也不知道，自己就好了。你看我现在像有病的样子吗？邱大成挠了挠好长时间没洗的头发，这病不治咋会自己好嘞？因为本来就没病，治什么治啊？大成兄弟，你的这个症状啊，跟我当年一模一样，都是想出来的病。现在你啊，恐怕对啥事儿都抱有怀疑态度，不相信别人，任何人你都不信，对不对？
0: 邱大成点了点头，而向淑芬则看向了儿子，似乎在问：你真的连老娘你都不信了？
1: 大娘啊，你就别疑心了。说实在的啊，别看大成给你磕头，但他对你是不信任的。不但是你，连他媳妇儿子都不信任。他被自己编出来的病给吓着了，躲在这个根本不存在的病里，想不开，也不想出来。
0: 向淑芬母子睁着眼睛表示没听懂。
1: 没听懂吧？不明白吧？怎么说呢？打个比方啊，有个人半夜三更想着这个国家的贪污腐败太严重了，最近中央打的大老虎太多了，领导人实在是太英明了。他接着又想啊，搞掉了这么多官儿，腾出了这么多为人民服务的岗位，需要有人接替啊。万一明天组织上要让自己承担重要的职务怎么办？自己又不想当官儿，但是组织的信任推辞不了啊，那可怎么办呢？他就这么想着想着，啊，想自己以后当了领导，如何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啊，万一有一天啊，日本鬼子再打过来怎么办？万一有一天，啊，不信邪的一些国家啊放了核弹怎么办？人类该何去何从啊？这一想啊，问题这么多，还都是大问题，哪儿还睡得着啊？其实等天亮以后啊，屁事儿没有，还得照常上街买豆腐脑，送孩子上学，对不对啊？
0: 涂百耀这么一讲，三个人都放松了，叶风琴和老太太还笑了笑。不过邱大成依旧面无表情地问：
1: 涂大夫，你的病真的是自己好的？哎呀，根本就没病，哪有好不好一说呀？我问你啊，你的检查单子上三高高不高啊？邱大成摇了摇头，既然没有三高，脑袋里所谓的小东西不过是一些小阴影，比芝麻大不了多少，任何人去拍片子都会有这里不行那里不对的，这是医院创收的法子。你们也不想想啊，啊，一个医院那么大，那么多医生护士领导，还有办公设备楼房水电什么的，哪样不要钱啊？这钱从哪来啊？检查费、专家费、医药费、住院费嘛，就是这些嘛。大成兄弟，你看了那么多医院，有没有哪个医生断定是什么病啊？邱大成摇了摇头。涂百药更来劲了，就是嘛，明显就是把你当猪使劲宰嘛。你算算，你跑一天的车够不够住一天的医院啊？不够吧，对不对？
0: 邱大成不住地点头，而向淑芬这回是无比的认同。哎呀，如果医院的大夫都像涂大夫这样，那就太好了。哎，真是的，多少钱都塞不满医院的大窟窿。
1: 所以说，要说有病，是兄弟的想法出了问题。这个情况与我当年相似啊，主要是体温低的原因。咱们人的这个体温一低啊，免疫力就会出问题，直接影响精神，脑袋就开始自己跟自己打架了。结果呢，会影响到神经系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幻觉啊，自己还以为是真的呢。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只要把体温调上去，一切都好了，一分钱也不用花。邱大成灰暗的眼睛里似乎有了一丝光芒。兔大夫，那咋能才把体温给升上去了？这得到我们医院。涂百药说着看了看表，时间不早了，你们娘俩先聊着，下午我派车来这儿接你们去我们那儿，不但你的病，连大娘的腿脚一并治了。
0: 这对母子像碰到了神仙似的，都站起身来相送，嘴里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不过到了门边的时候，向淑芬终于忍不住了。哎呀，那个涂大夫啊，到你们医院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呢？
1: 哎呀，刚才不是说了吗，一分钱不花。还有，你儿媳妇赵娟的身体恢复之后，我决定聘请她到

0: 我们医院工作，月薪4000。
1: 要的话，这对母子差点晕倒在门口。叶风琴发现邱大成的瞳仁里有火焰闪烁了一下。
0: 在回去的路上，车里叶风琴问涂白药：
2: 哎，领导，您真的得过这病啊？
0: 瞎编的，咱们医病看病，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行。要我说啊，现在的医生迷信仪器，死板僵化，好多病人都是被吓死的。病人呢，迷信医生的事儿也常有，没毛病看出毛病的满大街都是。
1: 看来涂老师您采取的是欺诈疗法。
0: 对，简称诈疗。咱们啊，这就去赵娟家，去接戚博士。
1: 叶风琴心想，戚艳荣自己开车去的，要你去接呀？
2: 嗯，涂总，您这是担心艳荣姐搞不定吧？
0: 哎呀，对，对付一个12、13岁的男孩子，的确是很困难的。
1: 涂百药的担心并非多余。戚艳荣虽然极尽忍耐，但是花了一整个上午，仍然没有能够从小军的嘴里问出什么来。这孩子聪明固执，略带一点狡猾，只是因为戚艳荣救了他的妈妈，才象征性的理会他一下，实则跟敷衍差不多。等涂百药和叶风琴进屋子的时候，戚艳荣仍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面对涂百药，他在交换完眼神之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0: 涂百药迅速地观察了一下屋子，对邱小军说：邱小军，你妈妈让我告诉你，明天回老家上学。
1: 小军对这个硬邦邦的男人非常的排斥，这个人进屋子之后东看西看，好像这是他们家的仓库一样。本来戚艳荣占据了他的睡眠时间，现在又来了两个陌生人，他心中难免有气。小军浓密的眉毛往眉心靠拢，就像两条打架的大蜈蚣。
3: 你是谁啊？你管我呢？
0: 我是你妈妈的老板，你爸爸的医生，还给你奶奶当心理师。涂百药盯着他的眼睛，你们全家都听我的。
3: 凭什么呀？你了不起啊？
0: 涂百药没理他，一屁股坐下，打开了他的电脑，关了他的游戏，再调出一个网站。你过来看看，这是一个戒网瘾的学校，就在北京大兴。你现在有两个选择啊，第一，乖乖听话，回老家上学；第二，到这个学校去戒网瘾。
1: 然后涂百药不等小军回答，就站起了身，让戚艳荣和叶风琴一起离开。戚艳荣对呆立在那儿的小军有些不忍，回头说：小军啊，没事的啊，阿姨先回去照顾你妈妈，你好好的考虑一下哈。
4: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5: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4: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到了楼下的小区，戚艳荣问涂百药：我总觉得对一个12岁的孩子这么生硬有点不妥吧。
0: 哎呀，这孩子别看只有12岁，鬼精着呢，你跟他好好说没用，现在让他自己考虑一下，下午再让刘刚把向淑芬母子和小军一起都接到中途岛，我们再分工治疗。这一家子全有病。
1: 那他真的只有两个选择？
0: 那要看他是怎么想的了。一个人12岁不小了，我12岁的时候都赚钱了，他还整天打游戏呢。
1: 听到这儿，叶风琴说：我看呢，是涂总在诈他。哎，不过对于小孩儿，好像真的是有点残忍。
0: 残忍？
1: 嗯，
0: 这世界本来就是残忍的，只有战胜自己的人才能生存，大人小孩都一样。当一个人靠自己无法战胜他自己的时候，就必须要借助强大的外力，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嘛。
1: 涂百药一行人回到了中途岛，他们给赵娟做了介绍。赵娟听了感动莫名：
2: 哎，涂老师啊，真是太谢谢您了。

0: 先别忙着谢，一会儿呢你得好好配合，我们先沟通好啊。我已经让小刘去接你的婆婆和丈夫了啊，还有你儿子，小刘快到的时候会短信告诉我。你呢需要躺在病床上打吊瓶，
1: 哎，
0: 放心啊，吊瓶里只是普通的葡萄糖，对恢复体力有好处。
1: 赵娟忙不迭地点着头，表示明白涂柏耀的意思。涂柏耀请戚艳荣讲了讲对小军的探访，戚艳荣从专业的角度提出了几点意见。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啊，第一呢，小军极度的敏感、自卑、隐形、叛逆；第二点呢，他早熟，而且呢防范心理强，保守内心的秘密；第三呢，他对未来非常的悲观，自我迷失；第四，他有轻度的抑郁和焦虑。再往下走啊，他就是一个问题少年了。
0: 赵娟的脸色变得煞白，自从有了希望之后，她再也不想死了。但是儿子的问题听起来很严重，作为母亲，她的心揪了起来。
1: 经过我一上午的观察、测试和交谈，我认为啊，小军的问题主要是社会环境和家庭原因这两方面造成的。其实呢，小军表面上对家里的事情不闻不问，暗地里却深受其害。你们这些家庭成员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哪怕是最微小的，都时刻地牵动着他的心呢。可是他呢，年纪小，又无力改变这一切，就只能把一切都憋在心里了。特别是辍学这件事儿，对他的打击还是非常大的。小军在小学的时候曾经当过大队委，而且还是三好学生，作文曾经得过三才作文奖。这就好比一艘破浪航行的船，本来有万里前程的，却突然触礁了。哎，别说是孩子了，大人也受不了啊，对吧？
0: 赵娟的双手捂着面颊，边听边哭，手指深深地掐在消瘦的脸上，双肩抖个不停。涂柏耀见他这个样子，就安慰说：“我说赵娟妹子啊，伤心也不能解决问题。好了，你先回房间休息吧，我们再合计合计，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1: 赵娟回去之后，涂柏耀摸出了一支烟，点燃抽了起来。戚艳荣和叶风琴对视了一下，都在想，这屠夫好几个月都没抽过烟了，今天看来是遇到难题了。涂柏耀接连抽了好几根，满屋子烟味呛人。叶风琴忍不住了：“涂总，您不是已经戒烟了吗？人家刘成双是资深烟民，人家都戒了，您自己违反规定，这影响可不太好啊。”
0: 涂柏耀眼睛一亮：“快，快去请刘成双啊！”
1: 刘成双容光焕发，仿佛年轻了十几岁。他轻快地走进了办公室，向涂柏耀敬了一个礼：“首长，有什么指示？”“
0: 哎呀，大妹子，快快快坐下。老涂，我今天遇到难事了啊，你能帮个忙吗？”“
1: 只要涂总您一声令下，我愿赴刀山下火海，
0: 嗨，
1: 万死不辞。”“
0: 是这么回事啊。”“
1: 啊。”
0: 涂柏耀简要地把赵娟一家的情况说了一下，想请刘成双找找关系，看北京哪个初中能不能收下邱小军。刘成双一开始还笑眯眯，可是越听脸色越严肃。等涂柏耀讲完，他才说道：“
1: 涂总，这事儿我还真的办不了。”“
0: 你是老北京啊，你爷爷那么多部下，疏通疏通应该没问题吧。”“
1: 涂总，您是不知道，这外地孩子在北京上学的事儿巨难。”“
0: 我知道知道。”“
1: 这样的事儿啊，我这两年也办过，但都没办成。哎呀，说实在话，户籍制度就跟这儿卡住了。现在呢又是反腐高峰期，送礼都没人敢要。哎呀，就算这孩子能够在北京上中学，高考不是还得回原籍吗？各地的教材又不同，好多孩子回乡一考，本来是一本的成绩，最后能上二本就算是烧高香了，普遍呀最后都上了大专技校。”“
0: 是，我看你说的头头是

0: 到的，应该确实办过这件事儿。哎呀，你看我好不容易求你一次吧，你还这么为难。哎，难道就让那孩子失学啊？
1: 回家上啊，对吧？涂总，你也不想想啊，如果北京的学校哦都放开，还不得跟现在的医院似的，人满为患呢？哪儿照顾得过来呀？我也承认啊，这个户籍制度是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您要是北京市市长，您怎么办？
0: 哎，上学这事儿，哎，上学是孩子的权利吧？啊，全世界哪个国家都是就近入学吧？在美国，只要拿个盖戳的信啊，只要你租了房，就可以到附近的学校登记入学啊。旅居的外国人，不问种族国籍都可以啊。
1: 哎，您别着急啊，您说的那是美国，这事儿啊都吵吵多少年了，几乎没有进展。哎呀，这实在是北京的资源无法承载，这客观条件就是这样啊。这中国人口多，又都往大城市里头跑，这怎么应付得过来嘛？对不对？
0: 行，好，算了。总我白求你了。
1: 哎，别，涂总，您这个人啊，心眼好，我敬佩您。但这事儿啊，根本就不是您该管的。总理难道不知道这事儿吗？他都管不了，您又何必操这心呢？你们把赵娟给救了，这已经是积德了，没义务再管他的孩子了。
0: 戚艳荣担心两个人再说下去，涂百药就真发火了，他连忙说道。
1: 是这样啊，刘总，您有所不知，赵娟的婚姻问题看上去呢是婆婆和丈夫的问题，其实啊根儿还是在孩子的身上。如果不能够解决孩子失学的问题，邱大成的病好不了，这赵娟呢还得去寻死。这个，哎呀，这个真的太难办了。哎，要我说啊，一家子回河南不就完了吗？
0: 哎呀，不行，他回不去了。
1: 是，
0: 他们连老家的房子都卖了，地也被征了，在这儿还能混个温饱，回去怎么生活呀？我们接触了这么多病人，好多都是这种生活状态，回不去，进不来，不上不下，他们那么苦啊。
1: 可是现在不是办不了户口吗？以前倒是还有可能，总之了，现在都不行了。
0: 听刘成双这么说，屋子里陷入短暂的沉默之中。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27集，
4: 涂柏要请刘成双来帮助赵娟解决他儿子在北京上学的事，但是因为没有户口，实在是没有办法。屋子里陷入短暂的沉默之中，突然刘成双拍了一下手：“
3: 哎呀，干嘛非得上公立的呢？哎，我有个姐们儿北京户口，但她认为啊，公立学校教学质量不行，就让孩子上了私立的。结果呀，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再报考美国的大学，一路顺风，直接就留学去了。”哎呦，可让我们这些亲戚朋友嫉妒了。哎，对，这孩子叫什么名来着？啊，叫小军。对，小军，就让小军上私立的。哎，对了，好像荣总的侄子是从东北来的，直接上的私立中学。问问他，问问他是怎么办的。
4: 什么私立学校啊？贵族学校差不多吧。中学一年少说六七万。啊，好一点的十几万吧。上完六年的中学，如果不通货膨胀的话，至少50万。这钱啊，你就是过日子呢，还得养老人呢。
3: 是倒是，哎，不过如果这孩子真的聪明懂事儿，我跟志刚可以商量一下，资助他一点。哎，你们公司也适当的资助一点嘛。再找院里住着的那些老板们画点圆，凑一下。再说了，就算50万，也不是一次交齐啊，走着说着呗。哎，我觉得这个行，我

0: 挣得不多，我一个月出1000。听叶风琴这么说，戚艳荣也搭话道，我出1500，咱们先把这个难关度过之后再说，等邱大成病好之后，他们夫妻还能挣吗？
1: 哎，不行不行，你们说的根本就不行。你们认为这是钱的事儿吗？这种学校就不是小军待的地方。这种学校里头的学生啊，家里要么是有钱的，要么是有权的，小军跟人家根本就不是一个阶层的。就算小军能够入学，在这种环境下，他的心灵很容易变得更加扭曲的。哎呀，孩子的人格发生了偏差，就算成绩好又有什么用啊？再说了，即使他真的考上了国外的大学，那费用又是一笔天文数字。出一个月两个月的工资不难，难的是要坚持，坚持很多年，你们能保证吗？
0: 涂百耀的这一席话又把众人给打进蔫儿了。刘成双说，涂总啊，你以前一直开导我，今天我也开导您一下啊，这是政府的事儿，您就算是浑身是铁，您能打几根钉子呀？啊，尽力就行了，你干嘛为难自己呀？
1: 是是是，谢谢啊，刘总，这事儿不怪你，确实挺难的，容我再想想吧，你先回去休息吧。
0: 刘成双走了之后，戚艳荣也劝涂百耀，涂老师，我看啊，刘成双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是做婚姻治疗的，对失学的事儿真的无能为力。
1: 是，这道理我都知道。哎呀，但是我这个心里啊，我过不去这个坎儿啊。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将来的人们再看这段历史，那是会觉得可悲可笑的。咱们大人受点委屈也就算了，可是孩子们怎么了？为什么要让孩子们受委屈啊？孩子是一个国家的未来，怎么能这么对待孩子呢？就拿小军来说吧，如果他智力平平，好歹混个中学，上个技校啊，混碗饭吃也就罢了。可是这孩子有灵性啊，他是一块璞玉，这样就埋没了，这太可惜了。
0: 叶风琴从来没有见过涂白要这么为难过，他心生同情，他不是同情小军，他是同情涂白要。实在不行的话，到我老家去上。
1: 你老家？
0: 嗯。
1: 为什么？
0: 我姑父他是中学校长，在我们那儿啊，找校长就好使。
1: 这恐怕也不行啊，你没看出来啊，这孩子是赵娟的命根啊。咱们既然请赵娟到咱们这儿工作，那就是不想让这对母子分开嘛。
0: 叶风琴在旁边赌气地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去找总理算了。哎，涂总，刚才您提到说小军的眼睛里头有灵性，这倒让我想起一桩事儿来。只是这件事儿不知道对小军有没有帮助。
1: 啊，什么？你快说说。
0: 那是15年前的事儿了。那会儿啊，我刚从医学院毕业，到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室实习，正好是三伏天的半夜，来了一个胡子拉碴、衣衫破旧的男子，怀里抱了一个12、13岁的男孩。那个男的50多岁，挺瘦的，他当时就怯生生的在急诊室门口转来转去的，不敢进来。我出去一问，推测这个孩子是得了急性肠炎，我就帮他挂了号，紧急输液。但是呢，当时的这位父亲一直低着头。原来啊，他没钱为他的孩子治疗。这位父亲叫叶劳，是江西人，他在北京呢是靠拾荒为生，连户口都没有。孩子叫叶天才，12岁，跟小军一般大，刚刚小学毕业，因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得了肠炎，当时啊小脸煞白，要是再过半个小时来，真的就来不及抢救了。了解到他的情况之后呢，我就替他付了钱。其实呢，当时也不算多，也就1000块钱。可是让我震惊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小孩真的是人如其名，是真正的天才。他妈妈走丢了，就跟着他爸爸住在天桥底下，住棚户，住没有暖气的地下室。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学习。上小学的时候，一直是全年级第一名，很多老师都为他垫学费。当我们把叶天才救过来的时候，我当时看到他那个清澈的眼神，就像涂老师刚才您说的那样，真的是充满了灵性，让人一眼就忘不了。治好病之后，叶劳一直特别的感激我，他过一段时间呢就会买一些水果来看我。我记得是那年冬天，他特别高兴地对我说， 说叶天才上了北京广渠门。

0: 中学的红志班。
1: 哦，是吗？
0: 对对对，红志班就是为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开设的嘛。
1: 我听说过。
0: 对对对，条件就是品学兼优，但是有一个条件，他只收本地的学生。然后呢，叶劳当时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把学校给感动了，然后就向教委申请，之后叶天才就上了这个红志班。而叶天才呢也不负所望，他一直都保持第一名的成绩。后来呢，我和这个叶劳一直都保持着联系，他平时有点小病小痛的也会来找我。我记得是叶天才上到高二的时候，他参加了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设的一个叫爱优生计划的考试，而且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了学校首个享受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的爱优生。当时啊，就这么一个那么多学生梦寐以求的机会。
1: 那这个跟户口有关系吗？
0: 你听我说，就是因为他们父子没有户口，没法办理护照，白白的浪费了。于是叶劳就认识到户口的重要性了，他往返老家五次才办理了户口，但是也把他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后来叶天才面临高考，然而他没有北京户口，他不能参加北京市的高考，叶劳就着急上火，怎么办呢？他就回老家找到了教育厅的厅长。那厅长一看，呵，这叶劳提了一包儿子的各类奖状和参赛获奖的证书，就被他们父子俩给感动了。
1: 后来呢？
0: 后来就亲自批示叶天才参加高考啊。而叶天才呢，他深深的知道考上内地大学他的父亲负担不起，于是他就考了澳门理工学院，结果呀获得了30万元的内地优秀生特别奖学金。大学四年，叶天才都是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一等奖学金。毕业之后呢，他就报考了美国大学的研究生，被新常青藤盟校，也就是卡耐基梅隆大学录取，然后继续深造。就在3年前吧，摩根士丹利总部把叶天才给录取了。现在啊，人家已经是年薪百万的金融新秀了。
2: 戚艳荣的故事讲完，涂百耀和叶风琴依然沉浸在这个故事里，久久不发一言。
0: 叶风琴心想，这个故事的确是励志感人，但是这跟邱小军有什么关系呢？
1: 涂百耀忽然一拍大腿，好啊，你现在跟他们还有联系吗？
0: 一直有啊，后来我到美国去学习，把美国的情况跟叶天才介绍了，他才决定考美国的大学的。他还曾经到我在美国的家做客呢。
2: 讲到这儿，戚艳荣的脑海里浮现出叶天才与蒋一方在屋里喝啤酒的情景，随即想到了叶天才半年前曾经发微信联系过他，不知道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涂百耀却抑制不住的喜悦，好啊，那你不早说。刘成双认为只要出钱就有用，其实有时候一个故事一个榜样，也许就能改变人的命运。对了，赵娟，你进来吧，这是你最后一次偷听啊。
0: 门被打开了，满脸泪痕的赵娟站在风里，她眼圈红红地说，涂老师，俺没用，太惭愧了，比叶劳啊差远了。
2: 涂百耀一扫之前的颓唐，浑身像注入了活力。戚艳荣说道，
0: 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还上过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呢，还是叶劳通知我看的。
2: 涂百耀对戚艳荣竖起了大拇指，叶劳这么多年还把你当朋友，您的人品啊就不用说了。好吧，你安排一下，哪天这位老兄有空啊，我要请他吃顿饭，好好向他学习。
0: 哎，
2: 你讲得很轻巧啊，但是培养一个常青藤盟校的学生，即使身家上亿也难以做到啊。
0: 赵娟不明白地问，啥叫常青藤盟校 啊？
2: 就是美国的一流大学啊，也是世界的一流大学，入了这个联盟毕业出来的学生啊，那都是抢手货。但是这些学生不像咱们中国大学的学生啊，毕业后找关系托门路想进政府机关，人家有志气啊，大部分都自己创业啊，并且大有成就啊。
0: 这么好呢？好是好，就怕俺家小军儿

0: 没这个福气。
1: 这叫什么话啊？涂百药一下子站起身，语气变得凶巴巴的，但是说出来的话却是鼓励之言。你家睡在大桥下吗？人再穷都得有志气。我觉得你家小军啊，出类拔萃，将来也是常青藤上的优良果实。
0: 听了涂百药的话，赵娟笑出了眼泪。如果果真如此，让他死十回那都成。
1: 就在这个时候，涂百药的手机响了两声，他看了一眼，哎，凤琴，去拿个吊瓶，赵娟妹子，赶紧把泪擦擦啊，回病房躺下。等会儿啊，就算你儿子哭死啊，你老公伤心死，你婆婆后悔死，你也不能动感情啊，要挺住，要演好，记住了没有？演不好这场戏，你家小军我可不管了啊。
0: 哎，行。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刘刚把邱大成、向淑芬和邱小军都接到了中途岛，涂百药、戚艳荣和叶风琴站在诊室外等着。老太太见了涂百药，颤巍巍地走过来，嘴里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邱大成则一脸木讷，眼神呆滞。只有邱小军见了戚艳荣就哼哼地问，
4: 我妈妈呢？我要马上见她。
1: 涂百药让叶风琴打开门，病床上赵娟双眼紧闭，正打着葡萄糖吊瓶。邱小军一下子扑了上去，大叫着妈妈，呜呜直哭。邱大成则扶着母亲走进了屋子，定定地看着老婆，一言不发。向淑芬只看了儿媳妇一眼，不停地说着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涂百药见状，行了啊，向大娘和大成都到办公室吧，病人虽然已经脱离了危险，但是经不起打扰。小军，你留在这里看着妈妈。
0: 众人进了办公室坐下来，刘刚倒上水，老太太东看看西瞅瞅，你们这儿怎么不像医院呢？是民办的吧？
1: 涂百药没好劲地说，大医院能治好你儿子的病吗？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老太太吧，

0: 这个老师吧，菩萨在哪儿啊？菩萨解决得了你们家的问题吗？邱大成见涂百药发了火，赶紧说：涂老师，俺们不懂事儿啊，您别计较。今天啊，您给我看完病之后啊，我真的感觉身体轻松多了。俺娘年老有病，又不太会说话，您就别数落她了。你就这样毫无原则地护着你妈吧。啊，你这么护着，怎么能处理得好家庭矛盾呢？你知不知道你的病根儿就是因为你的愚孝？邱大成有点懵啊，啥叫愚孝？愚孝就是愚蠢的孝顺。邱大成胆子再小，但是当有人说他母亲的不是的时候，依然会本能的抗拒。孝顺还愚蠢？
1: 向淑芬在旁边冷笑了一声，涂老师的意思是说，这孝顺的子女都是愚蠢的，只有那些逆子才聪明，对不对？也是啊，因为忤逆不孝，自私自利，不管老人的死活，当然就没有负担嘛，所以就聪明了。本来叶风琴并不赞成涂百药愚孝的论调，但是此时也不禁心头冒火。哼，看来是我们多管闲事了。向大娘，您那么横，你怎么不找学校去理论呢？让你孙子上学呀？涂老师一片苦心，为你们的事儿，昨天晚上只睡了4个小时，好意请你们来，你还真当我们这儿是慈善机构了是吧？啊？
0: 戚艳荣眼见着好事要变坏事，赶紧说：“
1: 哎，向大娘，邱先生，咱们涂老师啊，平时对我们说话就是这种态度，并不是专门针对你们的。好了好了，有话好好说啊，大家都有话好好说。”向淑芬生气地站了起来，对儿子说：“大成，咱人穷志不短，绝不能受这气。是你们做了好事，但你们不能因为做了好事就欺负人吧？走，咱们走。”
0: 涂百药动都不动一下，就你们这个态度，还想治病？要走赶紧走，不送。
1: 邱大成看看母亲，看看涂百药，又看看戚艳荣，他不知道如何办才好。他的母亲拉了他一把，他才去扶母亲，母子俩慢慢地向门口走去。
0: 你们听好了，今天走了就永远别回来找我。还有，你们去问问小军愿不愿意跟你们回去，他要是不愿意，赵娟娘俩就留在这儿了，以后你们休想来看娘俩一眼。
1: 小军是俺孙儿，要你管，俺就是死也要把他给带走。
0: 行啊，小刘，把门关了。
1: 叶风琴和刘刚都没有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只有戚艳荣仍然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好像这一切都和他无关。向淑芬气冲冲地在诊室的门口喊：“小军儿啊啊，回家了，赶紧给奶奶出来，你们走吧，我要陪我妈。你到底是姓邱还是姓赵啊？啊，你今天要是不走，就不是俺们邱家的人了。我要陪我妈。”小孩子终于推门出来，哭道：“
2: 爸爸，你什么事都听奶奶的，把奶奶给惯坏了，妈妈都快死了，你们今天要是不管妈妈了，我就姓赵了，以后也不认你们了。”
1: 向淑芬气得差点晕倒，大声说：“小军儿，你这翅膀硬了，你忘了奶奶是怎么把你带大的啊？你要当白眼狼，奶奶就真的不管你了。”小军边哭边说：“
2: 我要跟妈妈在一起，你们让我受够了，爸爸。你今天要是不管妈妈了，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
1: 邱大成突然抱着头蹲了下去，放声大哭。这家人一哭闹，本来就不大的院子里顿时开了锅，住在院内的客户们都纷纷地出来看热闹。显然，嘴快的刘成双已经利用休息时间把邱大成家的故事传播开了。向淑芬见来了不少人，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3: 你们大家伙儿都来评评理啊！俺腿脚不方便，又有糖尿病，可是这儿的涂老师不让俺儿孝敬俺， 俺的孙子

0: 根本不记得俺一把屎一把尿带了他12年哦，今天呀、啊，俺是不活了。
1: 刘成双站出来了，老太太，你们家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你说涂老师不让你儿子孝敬你，我们不信。昨天晚上，涂老师还为你孙子上学的事儿想破了脑袋，到处打听求人呢。他跟你非亲非故，都这么热心，怎么会不让你儿子孝敬你呢？啊？
2: 张志刚也过来帮腔。哎呀，老太太，如果涂老师是个不讲道理的人，我们这些人怎么都会到这儿来啊？您可知道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不瞒你说，都是企业家，资产不上亿的没几个。我们都相信涂老师、戚博士能治好病，你为什么怀疑啊？老太太，别听这个张先生瞎白话。我们这些人是有几个钱，但是身体耗空了，去了很多家医院都治不好，就差到阎王那儿报道了，这才找到了涂老师、戚博士，他们都来救我们。你们家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其实什么钱不钱的，人的命只有一条，两腿一蹬都一个样。您腿脚不好，又有病，这样坐在地上不好，快起来吧！啊，
1: 客户中有一个叫张鑫的，经宋时雨介绍而来，这段时间起色明显。他说：“老太太呀、啊，你跟我婆婆一个样子，受不得半点委屈，动不动就往地上一躺。为这个事情啊，我没少挨我老公的拳头。有事说事嘛，你这么一撒泼，就算活到90岁也招人烦嘛。”
2: 众人七嘴八舌，几乎是一边倒。老太太气得两眼发花，一句话都说不完整了，只是使劲儿地掐着儿子的手臂。他的儿子邱大成蹲在那儿，神情木然，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

0: 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时间2点整。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

六点到七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七点到八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八点到九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九点到十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十点到十一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十一点到十二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十二点到十三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十三点到十四点重播笑声编辑部，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十五点到十六点重播评书听天下，十六点到十七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十七点到十八点重播文艺生活家，十八点到十九点重播对话文艺，十九点到二十点重播笑声编辑部，二十点到二十一点重播文化有故事，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重播品味书香，二十二点到二十三点重播时光漫游机，二十三点到凌晨零点重播天天听书，零点到凌晨两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时间五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蝉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2: 等一下，辛弃疾不是那个在战场上金戈铁马的硬核大将军吗？怎么半夜一个人跑到乡下的稻田里遛弯呢？
3: 你呀，别看他打起仗来威风凛凛，他一脱下铠甲呀，就是个顶级的夏日徒步视频博主。哎，你听着开头，明亮的月光惊得喜鹊扑棱棱飞起，半夜的清风送来一阵阵蝉鸣，这个就是满分的大自然沉浸式音频呢。最好闻的是空气里的稻花香，最热闹的是水田里的青蛙，正七嘴八舌地开着丰收预测大会呢。
2: 青蛙开会预测丰收，太有画面感了吧。
3: 是啊，眼前乡间夜景处处鲜活，整首词没有浓烈悲喜，只有平和治愈的烟火气。夏夜清风微凉，这份独属于成年人的松弛与偶遇茅店的小惊喜，都被辛弃疾写的是格外动人呐。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操都知道了，这北关门吏第一次阻拦，真就把曹丕给拦回去了，可就是没拦住曹植。看来曹植啊，做事果断，有胆有识，是个好材料。他心想，哼，我三子曹植真有王佐之才呀。曹操心就动了，想立曹植为世子。他重赏了曹植，自己越想越高兴。高兴什么呢？你看看，我这回亲自试才，哎，这一试验呢，这成果还不错，还真就试出来了。他倒是把才试出来了，那门官脑袋可掉了呢。历代的封建统治者耍弄权术的都是这套，只要他的权术可以得失，他是一切一切都可以不管呢。那么曹操杀连官王后不是也是这种手段吗？曹操在试

台之后啊，他就特别器重这曹植，有时候在人挺广众的面前还夸奖曹植几句，特别就说他斩门吏闯出关去这个事儿，曹操不断的提起呀。这事儿让曹丕知道了，他是又急又气，半宿都没睡觉。他急什么呀？现在父王曹操人挺广众的一个劲儿的夸奖曹植，甭问，这是下决心要立他了，这曹丕能不着急吗？他生气呢，我怎么就不入曹植呢？我怎么就没有这个胆略呢？怎么就不能抽出宝剑杀死门官闯出城去呢？哎呀，这小伙子太聪明了，他有这么大的胆识。曹丕呀，花钱买动曹植周围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就向他泄了密了，说嗨，大公子，那天的事儿你就别提了，说您呢让人给拦回来了，为什么没拦住三公子曹植呢？是有人给曹植出主意。曹丕一听是赶忙追问，谁给他出的主意啊？就是那位杨修先生。哈哈，曹丕把牙一咬，好啊，又是他，看来这杨修和曹植一块儿算跟我做上对了。嗯，怎么办？杨修啊杨修，上次我接吴质进府，你不是给我报了密了吗？今儿个我呀上父王跟前告你们一状。曹丕跑了去，就把这事儿跟曹操说了。曹操这么一听，嗯，愣住了，果有此事，孩儿不敢撒谎，真有这么回事儿。要么那天我怎么让门吏给挡回来了呢？我三弟曹植，那门吏就没挡住他，就是因为杨修给他出了主意。哦，曹操听完了曹丕这番话，他只是点了点头，看来呢他没怎么介意，就是说没往心里去，意思就好像是事情已经过去了，还提他干什么呀？反正啊，你是让门吏挡回来了，曹植啊，不管人家给他出主意也好，没出主意也好，人家反正出了城了。哎，就给曹丕这么一个感觉，说我已经知道了，退下去吧。你看曹操表面上很平静，可是他气坏了，但是呢他没有立刻说追问杨修怎么回事，曹操留了点心，虽然自己的长子亲口这么说的，那么我呢也要查问查问，按现在话来讲就要搞一搞调查研究，这事没法跟他儿子曹丕说，所以啊淡淡白白的就把曹丕给打发下来了。哎呀，曹丕一想，我说的这番话父王到底信没信？他回家里合计了好几天，不管曹丕那儿怎么合计，曹操这儿还真把人派下去了，这一查问查问清楚了，果然是杨修给这曹植出的谋划的策。曹操非常生气，但是这事情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曹操表面上还是没流露，但是曹操对他这几个儿子他可是下了功夫了。下什么功夫？他得把这几个儿子教养成人呢，也就是说能担当国家大事啊。那曹操这么一通辛苦，这么一通折腾，他自己都不能称帝，他为什么呀？只是在铜雀台那儿自比了一下周公，实际呀，他想把这天下让与他儿子去做，可是我得把这天下治理得跟铁桶一样，让我儿子坐起来之后是平平安安呐。
那么呢，自己的孩子也不能一点才华没有啊。所以曹操就经常拷问曹丕和曹植，考些什么呀？离不开军国大事呗，什么治国安邦之策吧。那么每当曹操拷问之前呢，杨修都知道这些考题，他呀就把这考题悄悄的都告诉曹植。是每逢曹操把几个孩子叫来当面这么一拷问，那曹丕呀十有八九是张口结舌，可是一到曹植这儿是对答如流啊。您说您问什么吧，天时地利治国安邦之道，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无一不知无一不晓。所答的那些条陈呢，都和曹操所拷问的完全一样。曹操十分惊奇呀，这种考试要是别人去考还有情理可说呀，这是曹操亲自考的，他亲眼就看着他大儿子曹丕站在那会儿，有时候顺着那个鬓角直往下滚汗珠，那是急的答不出来，打心里往外着急，一急一身汗。你再看曹植坦然自若呀，有问有答，而且答出来那些东西吧还要超出你这个考题，有的是这样。曹操怎么能不惊奇呢？在这惊奇之余，就是说曹操考完了坐在书房里喝着水，他仔细这么一琢磨，曹操起了疑心了。他怀疑什么呀？这曹植就有这么大的才学吗？说是曹植和曹丕兄弟有差异，曹操这道理都明白，一树瓜果有酸甜呐，一母所生有余咸，就算是有差别，有个前有个后，也不能差别这么大呀。那么曹植他就这么高明吗？不行，曹操暗想，我呀得查访查访这里边是不是有鬼呀，难道说曹植在应考之前看了我这些个考试的条文了吗？就是说那考卷他看见过了吗？那可不得了哦，感情在曹操那个年代呀也不许偷看考题，那也不行，曹操派人这么一了解，了解出来了，原来曹植所对答的都是杨修事先教好了的。你曹操亲自考啊，谁考也不要紧呢，你押题你就尽管押吧。因为杨修呢和曹植两个人熬了好几个夜晚，哎，杨修给曹植准备了好多题目，就说曹操考哪个你是伸手就掏啊，你就可以立即回答。这曹丕怎么能比得了啊？哎呀，曹操知道真相之后啊气得直抖啊，他从此是深恨杨修杨德祖。这次的恨可与往次大不相同了，不同于什么活字外边添几笔了，什么一盒酥梦中杀人了。那么这次曹操恨什么呢？也不光是恨杨修与曹植通通作弊糊弄个应考，现在曹操可真急了，他急什么？杨修，你这不是插手我曹家的大事吗？那曹操哪能让啊？因为他自领魏王之后，这是选立世子啊，就是说我这摊交给谁，这么大的大事曹操是不允许外人插手的，你杨修谁也不行。曹操气得把茶杯往桌子上这么一蹲，夸的一下匹夫杨修。曹操心想，
你屡次欺瞒老夫，

0: 早晚有一日，我必取如仇。从这时起，曹操就憋着找个茬啊，把杨修给斩喽。可是这位杨修先生，哼，一点没感觉出来，他还像往常平时那样，在曹操跟前是任意说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小聪明还继续耍。可是他对曹操呢，还真忠，表现在什么地方？就是西川张松来下书那回，你看那杨修在张松的面前把曹操给夸的文韬武略是无一不备，我家丞相什么都懂什么都会，而且是当代的一位仁德之主。嚯，他把曹操夸的像朵花似的，他哪知道曹操要杀他呀，所以他是聪明继续耍呀，才华呢还继续露。他要有感觉的话，出潼关曹操拜访蔡文姬那三绝碑的故事他还来了那么一大通呢。本来人家当时曹操都想起这个故事的原委来了，不过就问他那么一句，你瞧杨修那通说如此长短呢，透着他知道的多呀。他要是有感觉，他还敢在曹操跟前那么放肆，还得什么说什么。有点头脑的真聪明的人呐，早就不言语了。杨修啊，还胡了八肚的说呢。这次曹操兵屯斜谷界口，是进退两难，随口说出来了这么一个夜间口号鸡肋。杨修自作聪明，收拾东西，居然敢说曹操要撤兵。他还劝夏侯惇也收拾收拾，以免退的时候慌乱。你说这杨修多大胆子？曹操这回可真是抓住了理了，当即升帐，吩咐捆绑守将杨修捆绑起来，推出辕门斩首。这一下子惊震了所有的文武，大伙纷纷过来给杨修说情，劝曹操说，大王您可不能斩杨修啊，怎么杨修是行军主簿，按现在的官衔那叫主任秘书，执掌军机大事的，而且此人非常有才，天文地理无一不知，兵书战策无一不晓啊，跟随您这么多年了，忠心耿耿保着大王，今天您能不能把他蒋功折罪，那么您重责他100军棍也不能杀他。文臣这么讲，武将也这么讲。曹操看了看，他一挺身站起来，拿起虎胆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把文武吓得机灵下的都打了个冷战，一个个愣磕磕瞪着俩眼瞅着曹操，心说这魏王怎么这么大的火啊。曹操用手一捻长髯，大胆，你们哪个再与杨修说情，是一律同罪。不管是谁，再给杨修讲情，一块儿斩。吩咐快，快将杨修推了出去，斩，非杀不可了。要说呀，杨修也该斩。怎么回事呢？这是什么时候啊？你光耍小聪明不行啊，你不想想那曹操多难呐、啊、领着几十万人马这次出许都来到汉中西征刘备，这仗打得怎么样？可以说是节节败退，粮草也没了，关口也失了，损兵折将，曹操是一肚子火啊。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不知道是进好是退好，你单单的这时候收拾东西准备要撤走，这不是祸乱军心吗？ 按律是当斩呢、啊。不过实际说起来过了一点，怎么呢？正像那些文武给杨修说情那样，打一百军棍呢、啊，让他在床上趴半个月，受受教育就行了，也不至于把他宰了。可是这些人就不明白，曹操有那么多的心事，勾起来那天笔写字一盒酥，梦中杀人，给他儿子出主意，插手他曹家的大事，今儿曹操全把他勾在一块儿了，感情什么事儿都怕联系呀、啊。这曹操早有杀杨修之心，没机会，你不能无端的把这么大的一位行军主簿推出去就给斩喽。今儿可让曹操抓住了，你这叫祸乱军心呐、啊！按17条53斩，立刻就得斩首。曹操也明知道，严重了一点，严重一点也得这么办。这吓得那蒋琴的文武哗啦往两边一退，谁还敢言语啊？再给说情一律同罪。只听外边叨唠一声炮响，就把杨修给斩了。刀斧手拖着杨修这手机进大帐来回领，刀斩了杨修。曹操看了看吩咐，把这颗人头悬挂在辕门的高杆，斩了还不算完呢，还得把脑袋挂起来干什么？示众。可怜杨修一肚子学问呢、啊，那知识是真够丰富的。你说什么事儿吧，他没有不知道的，而且还是太尉杨彪之子，那叫名门之后，还跟了曹操这么多年，一直忠心耿耿地保护着曹操，最后就落这么一个结果。也可以说他这是咎由自取，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这杨修虽然有学识，但是他可比不了曹操手下那众多知名的谋士。你看人家郭嘉、郭奉孝，人家也经常在曹操面前斩才。郭嘉那斩才呀、啊，对曹操的霸业那是多有利呀、啊！刘备投曹操的时候，按照别人的意思就想把刘备杀了，郭嘉说不能杀，你得留着他。曹操北征乌桓的时候，走到半路想回来，郭嘉告诉他不行，你必须得前进，只有前进您才能平定北方。要不怎么曹操赤壁大战失败之后坐在南郡那儿哭郭嘉呢？他那是真想啊。郭嘉当然是曹操手下第一流的谋士了，就是其他那些位，什么程昱、程仲德呀、满宠、刘烨，包括死的那荀攸、荀彧，哪一位都比杨修强，也没像他这么糊涂的。所以今儿个落个尸首分离。那曹操杀杨修也显得太狠了。按着曹操来说呀，他是一点也不狠，他是有几个原因才把杨修杀了。第一呀，曹操最怕别人点破他的隐私，就是他内心的秘密，他烦乎别人给他说出去，他最恨这样的人。第二呢，这杨修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插手人家曹家的大事，曹操也十分恨怨。第三呢，曹操一生为人就这样，什么样？他自己曾经说过，宁愿我负天下人，我绝不让天下人负我。曹操一生为人只能欺骗别人，耍弄别人，绝不允许别人欺骗他，耍弄他。有这么多的原因，能不把杨修杀了吗？杀完了杨修，这事儿还没算完呢。曹操满脸的怒气未消，又传一道令，将夏侯惇 给我捆绑起来，推出辕门，与杨兴同罪。众文武这么一看，我们魏王怎么了？这是谁都要杀呀？那夏侯惇可杀不得。可是你们倒看看呢，看什么呀？曹操要杀夏侯惇呢、那是假的。看他是满脸怒气，其实他心里不想杀。怎么办呢？准知道得有人讲情。如果没人讲情呢，一个是不可能，另外没人讲情啊，曹操也得转个弯，找个台阶儿，把夏侯惇给饶了，那是他兄弟啊。古弓手足，曹操哪舍得杀呀？众文武呼啦一下跪了一大片，都给夏侯惇求情啊。曹操点点头，来，将夏侯惇推了回来。给松绑推回来，夏侯惇呐、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也吓傻了，赶忙上前施礼呀、谢魏王不斩之恩，哼，非是不杀你的人头，文武说情，还不谢过。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夏侯惇赶忙过来给这些文武啊施了一个罗圈衣，一个一个施礼施不过来，成了磕头虫了。那个赶忙就比划比划就完了，话到礼到，谢过各位文武说情。大家伙冲他一摆手，心说行了，夏侯将军您以后小心点吧，咱们魏王正在火头上，看来呀谁碰上也够呛。曹操把杨修斩了，把夏侯惇饶了，随后传令从耶谷进兵。枪上火了，我非要在汉中这儿与大耳贼刘备决一死战，分个高低上下不可。你杨修不是猜我传鸡肋，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要撤兵吗？我偏不让你猜中，我进兵，这不叫枪火，这叫什么呀？曹操领人马兵出耶谷，刚把人马带出来，有人来报说魏延在军前骂阵来了。曹操一听，好啊，带老夫我看看他。曹操往前这么一带马，只见阵前有一员大将，正是魏延魏文长。立马横刀点名捉将，让曹操阵前受首。曹操一听，你好大的口气呀！魏文长，如果你要想进禄加官，荣华富贵不绝，你就应该赶快下马归降老夫，我一定给你加官进禄，让你要比在刘备手下胜强百倍，不知魏延你意下如何呀？哎呦，曹操还劝降呢，魏延这么一听，你胡说什么呀？他举刀飞马直取曹操。曹操往旁边一带坐骑，吩咐了一声，什么人将魏延与我拿下。在曹操阵中恼了一位，谁呀？庞德。自从归顺曹操直到现在寸功未立，今天他要在魏王跟前露这么一招，一催马就把魏延给抵挡住了。二马交锋，两口大刀并举，嚯，这通杀呀！杀着杀着，魏延突然啪一带马，他诈败下去了。庞德一愣，心说他没败呀，刀法没乱呢，怎么突然间跑了呢？怎么还要用个什么计策吗？你以为你家庞德将军不敢追你？哪里走，说着他往前这么一催马，庞德就追下来。曹操在马上看得也很清楚，心说魏延并没败，怎么他要想使拖刀计胜我家庞德，还是设了绊马索了呢？曹操笑了，他笑什么呀？魏延，你这点小技能小聪明怎么能使在你家大王面前来了呢？我能上你那当吗？你想用埋伏擒我庞德，恐怕来不及了，老夫我要先擒你， 曹操想到这儿，把令旗往起这么一举，他刚要传令掩杀，我们一块儿全过去，你那拖刀计就不好使了。曹操这令还没传出口来呢，后边乱了，哇，像喷山倒海一样啊！这军校纷纷的往四外跑。曹操一看，这怎么了？难道有人劫我的后队不成吗？这人马从哪儿上来的？由天上掉下来的？不可能啊！好，不要乱。曹操吩咐说：“不要乱呢。”这时候有人跑过来禀报：“禀大王，大事不好了，咱的中军和后营已经起了火了。”怎么起的火呢？由马超、马孟起率领一哨人马偷袭我营。好，曹操吓了一哆嗦，心说这马超从哪儿出来的？嘿，马超啊，奉了军师诸葛孔明的一支密令，就干这活啊。诸葛亮吩咐的清楚，说只要曹操带领人马一出耶谷，你什么也甭干，你就把人马带上去，到他营中。进了大营啊，是逮哪儿就把哪儿点着，点完了能杀就杀，不能杀你就退，以获曹操之心。多大本事的人也受不了，你在这儿打着仗，家里着火了，你说你顾哪头啊？得先顾家呀。曹操赶忙啪一带马，找一高岗之处，他勒住了坐骑，把令旗这么一摆，赶快回营救火擒马儿。这马超他算跟我飙上了，没完呢，确实应了曹操那句话了，马儿要不死啊，老夫难安呐，恐怕我曹操就没有葬身之地了。今儿他跑我大营放火来了，我不能放走了他。随着这声令下，哇，人马回来救火来了，跑进大营啊，火也扑灭了，再找马超啊，没有踪影。嘿，马超这偷袭大营纵火呀，干得真漂亮，是迅猛异常啊，像刮了一阵旋风似的，呼啦一下把人马带进曹营，砰砰砰几把大火点起来啊，不管是哪儿，帐篷也烧，是粮草也点呢。随后他溜达过去了，有人跑来向曹操禀报说没看见马超的踪影，只看见了几面旌旗，打的是西川刘备的旗号。啊，曹操这烦呢，心说是不是马超啊，你们跑这会来瞎禀报啊。就在这时啊，有人喊了这么一声，哎呦，你们看，魏延杀上来了啊。曹操一愣，曹操往左右一看，他手下的那些大将都回到营房去救火捉马超去了，他身边没有武将啊。这时候魏延来了怎么办呢？曹操龙眼神一看，果然是魏延，不知道魏延从哪条道上抄回来了。魏延老远就看见曹操了，他一抬腿嘎楞一下被大刀挂起来，伸手摘弓，摘弓搭箭呢，用足两膀力量一抬手，嘎嘣腾噌，好嘛，这箭射得真准呐，整射的曹操的人中上，可把曹操疼坏了，他大叫一声：“痛杀我呀！”咔嚓，曹操由马上掉下去了，这箭险险把曹操给射死。魏延一看，嘿，曹泽呀，你今天中了你家魏将军的箭了，我这一箭还是小事呢，我要取你的人头，好在我家主公面前立功了。想到这儿，他把弓挂起来，摘下大刀飞马向前呢，他要来摘曹操的首级。正在这时啊，由打小道上飞来的一匹马，马上一将满头大汗，两个眼睛瞪得滚圆呢。谁呀？庞德。庞德找不着魏延了， 他不是追了去了吗？把魏延给追丢了。庞德是一肚子气呀，心说你那么大的魏延魏文长，你有没有本领？有本领咱们大战几百回合，没本领你赶快拱手投降。你跟我捉什么迷藏啊？哪儿去了？他找了好几圈了，没想到在这儿呢。庞德亲眼目睹啊，只见魏延抬手开弓，一箭把曹操给射下马去了。哎呦，庞德打了个冷战呢，他眼都红了，怒吼一声：“魏延，休伤我主！”休伤我主啊！他主子不是马超吗？嗨，端谁的饭碗归谁管呢？那是在西凉那时候，现在不是归了曹操了吗？曹操就是主子了。因为魏王曹操对庞德是一见如故啊，而且可以说是知遇之恩，庞德想要报一报，所以他眼睛红了，他过来就跟魏延一场鏖战呢，把魏延给杀败了。魏延真打不过他。这时候曹营的那些将校都懵了，懵什么呀？还不懵，就看主公让人家一箭由鞍桥上给射下去了。这箭射的怎么这么准呢？整射那人中上，好家伙，把俩门牙给穿掉了，不知道这箭头有没有毒呢。还当时看曹操的嘴就肿起来了，只见魏王满脸是血呀、啊！不是这一箭射在人中上了吗？怎么满脸的血？他由那马上往下这么一摔呀、啊，这脑袋抢下块皮去。哎呦，看曹操这份惨喽，帽子也摔掉了，玉带也摔折了，令旗也扯了，令箭也撅了，可把大伙吓坏了。这些人赶快看呐、啊，看什么呀？看大王这眼珠定没定？如果这眼珠要一定啊，那说明这一箭把大王给射死了。所以这些人都懵了，这么一看呢、啊。曹操那眼珠还活动着呢，哦，没死，没死，这相也够吓人的呀！快快起箭，有个愣葱啊，伸手就拔呀，可把这棋牌官吓坏了，心说这哪能拔呀？噗的一下，你要把大王的嘴唇拽豁了怎么办呢？那得请军医官，得上药起箭，那边去吧你，把这给推一边去了。这时候庞德过来了。他杀败了魏延，赶快过来保驾。一看魏王这样了，把庞德吓坏了，这可怎么办呢？再把魏王扶上马，扶上马可不行了，赶快准备车吧，请军医官先把箭起下来，给曹操上点药，弄了一辆战车，把曹操给扶到车上去了。随后啊，这就往下退，兵退耶谷啊。没走多远，路边一声炮响，西川刘备的人马呀，哎呦，布满了所有的山川。曹操是走一个地方啊，遇上一哨人马，都把曹操给杀懵了。现在曹操才想起来，想起什么来？想起杨修来了。杨修啊，说那吃鸡肋应该退兵，那是对的呀。嘿嘿，我不应该杀他呀，悔之晚矣。好厉害的诸葛亮，这次诸葛军事啊布置的确实严密，安排了十面埋伏，好嘛，拿这位曹丞相啊当了楚霸王了。这曹操还怎么打呀？只得是且战且退，一下子退出来不下几十里，才算把营寨扎住啊。

曹操越想越窝囊，这次汉中来的这仗啊，打了个窝窝囊囊，憋憋屈屈，同时还把主簿杨修给杀了。曹操无心再战下去了，干脆退兵许昌吧。他当即传令把杨修的尸首带回许昌厚葬，自己往那毡车里一躺。这相大了，有些军校都不敢看这位魏王。怎么魏王这脸呐，肿起来了，这眼睛都封了喉了，嘴巴肿老高，快成猪八戒了。后汉那时候还没猪八戒呢，就说这形象太惨了。曹操躺在这毡车上是哼嗨不止啊，他疼啊，不是一般好端端掉俩门牙，凋零剑一下给穿下俩去，曹操他哪受得了啊。他往那毡车上这么一躺，周围呀、都是他的龙虎护卫军呢、这些龙虎护卫军换着班的伺候曹操吧。嘿呦，这形象刚来的时候一个个是乐舞扬威呀、从汉中往回这一走啊，是低头搭了甲，都快成了温鸡了，头都抬不起来了。可是大家还暗中庆幸呢，庆幸什么呀？大王捡了一条命。这次汉中一战比六战潼关会马超的时候还危险呢。怎么说比那次危险呢？那次虽然隔靴弃袍渭水避剑，也没有中这么重的伤啊。这魏延这剑法也太厉害了，简直比那老将黄忠都高明啊。其实啊，魏延也稀里糊涂，反正那目标就在哪儿呢，那就是曹操，当就一剑，他也没成想这一剑射到曹操的人中上了。此次曹操西征刘备大战汉中，败得真够惨的呀，可以说是元气大伤啊，就这么狼狈的回奔了许昌。曹操领人马败回许昌去了，可把刘备乐坏了，称得起是喜出望外呀。我家军师诸葛亮啊，妙计神算巧安排，众家武将军校个个奋勇当先呢，取过来了整个的汉中，把曹操打败了，还有些曹操的那些文武，就是驻守汉中的那些人吧，都纷纷归降了。嘿嘿，刘备怎么能不高兴？赤壁一战虽然说打败了曹操，可那时候倚仗谁的力量？倚仗人家江东，人家出的人马粮草，我呢没多少人，那时候借人家江东的力量啊。这次汉中一战呢、是我刘备刘玄德与你曹操单打独斗，我把你打败了，这了得起吗？这个刘备怎么能不高兴啊？他是进兵绵阳啊。这个绵阳在什么地方啊？就是现在的陕西绵县以东。怎么叫绵阳呢？因为是绵水之阳啊。哎，刘备把人马驻扎在这儿，是大宴文武，文武群臣以及所有将校小卒是各有封赏，告诉大家咱们要痛饮一番，喝醉了算，高高兴兴的喝，地盘越来越大了，东西两川得到手里了，现在汉中也得过来了，老家还有荆襄九郡，嚯，鸟枪换炮了。刘备和他手下的文武当然高兴了，可是这些文武一边喝着一边谈着，越说话越多，大家可就想起个事儿来。什么事儿？我说啊，咱们主公现在是什么官职啊？

0: 一设坛，设坛之后他就在这儿登基坐殿了。有道理，法正和许靖就找诸葛亮了。诸葛军师也很高兴，在军师的案头上摆满了军需所有物品的账簿，这东西多了。凭着诸葛先生的演算技能啊，哼，都得算几天能把这些东西算清楚了。这么一看法正来了，哎，小侄，你们都喝完酒了？
1: 喝完了。
0: 哎，军师，您喝过酒了吗？哎，我不是跟大家一起喝的吗？不过我没有那么大的酒量，所以啊，我就先走了一步。哎，坐吧坐吧。诸葛军师一看来了八位，以法正为首啊。诸位有什么事吗？
1: 军师，我们有点事，不过还等一个人。
0: 还等谁呀？我们是九个人。那位马上就来了。那位是谁呀？三将军。
1: 哦，张飞。
0: 诸葛亮笑了，怎么那三将军是个急性子人啊？啊，今儿怎么会落到后边了？
1: 甭问，他准是多贪了几杯。
0: 几杯？三将军今儿喝了大概有几坛。话还没等说完呢，张飞由打外边晃晃的进来了，到诸葛军师跟前深施一礼：“参见军师。”
1: 三将军，快请坐，谢过了。
0: 扑通，坐地上了。嗨嗨嗨，快起来起来，把三将军扶起来，扶到座位上。太莽撞了。真喝多了吗？
1: 没喝那么多。三将军心里头特别清醒。
0: 说吧，谁说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嗨，诸葛军师一看有什么事，大家就讲吧。这干嘛？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呀。什么事儿啊？到底儿，小侄你先说。法正一看，那我说吧。
1: 军师，我们是被推选出来的。要不就都来了，是众文武委托我们来见军师。
0: 哦，有什么事？
1: 法正这才把酒席宴前大家所议论的，就是说要让咱们主公刘备免南背北登基坐殿当皇帝。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2: 大树撑阴凉，楼台泡池塘，风一吹满院花香。嘿，这夏天也太会享受了吧。
3: 这首诗啊，其实就是古人的一张夏日午后清凉明信片。浓密的树荫挡着太阳，楼台安安静静地倒映在水里，风来了也不声不响，只把花香悄悄送满院子，每一笔都是清凉的，读着读着就觉得暑气都散了一半。
2: 那我夏天也要找棵树底下躺着，等风来闻花香，好好的享受这个夏天。
3: 高骈用28个字告诉我们，这夏天不只有大汗淋漓，还有树荫倒影和一院子的甜香，安安静静地等着你坐下来慢慢享受。这种不慌不忙的惬意，就是盛夏最奢侈的礼物。
4: 拌好啦。
5: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开车堵在马路，
19: 加班加到麻木，
1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2: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1: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6: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7: 我是英宁。
1: 今天啊，咱们来继续聊一聊相声演员的本名和艺名。下面这几位啊，其实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但是也是熟悉他们的艺名。本名几乎没人知道。吴兆南先生。
7: 这吴兆南先生是侯宝林先生的弟子。热爱相声，表演相声，而且他留了大量的相声资料，将近150-160段吧。
1: 可以说他跟魏龙豪先生在台湾把相声发扬光大。
7: 他本名呢不叫吴兆南，本名叫吴宗炎。宗呢就是这个宗派那个宗，炎呢就是两个火的那个炎，
1: 宗炎黄子孙。
7: 对了，
1: 我们来听听啊，由魏龙豪、吴兆南表演的儿子谜。
3: 干什么呀？
13: 都有入迷的。
14: 是啊，这个过分的爱好啊就会入迷。哎，
13: 有听戏听多了，行动坐卧都不离戏，走道呢、啊、还打锣鼓点呢，
14: 那是戏迷。
13: 有呢，听歌听多了，一天到晚哼哼唧唧的，
14: 歌迷。
13: 还有呢，逢电影就看，
14: 嗯，
13: 看完了就谈，满嘴里头都不离电影，满屋里头都是明星的照片，
14: 那是影迷。
13: 爱打牌的呢，能够三天三宿不下牌桌。
14: 哦，
13: 见了人没别的，
14: 嗯，
13: 就是牌精。
14: 哦，
13: 嘿，昨儿晚上那把牌呀、啊，告诉你说，我那下家啊，双龙抱住全带六。
14: 哦，
13: 我一张六万捏住了没放，愣把牌抓慌了，嘿。过瘾，
14: 这是牌迷这个。哎，
13: 还有一路啊，儿子迷。
14: 什么叫儿子迷啊？
13: 就是没有儿子，想儿子想的成了迷了。
14: 哦，老想当爸爸。
13: 哎，
14: 哪有这种人呢？
13: 有啊，我们那街坊就有一个呀。
14: 怎么这事儿都出在你们那块儿啊？
13: 他是开计程车的。
14: 哦，是司机。
13: 哎，人挺憨厚啊，收入也不错。
14: 嗯，
13: 就是哎，有这种毛病，有这种迷。
14: 哦，儿子迷。
13: 哎，街坊邻居小孩啊都很喜欢他，
14: 人缘挺好。
13: 不是啊，他就愿意听小孩叫他爸爸。
14: 那谁没事叫他呀？
13: 叫啊，
14: 叫，
13: 不白叫啊。
14: 啊，
13: 一叫他就给钱。
14: 哦，利诱啊，
13: 最少是一块
14: 啊。
13: 所以小孩呢，瞧见他都围着他叫爸爸。
14: 这怎么有这嗜好呢？
13: 哎，我们那个借饼的王大妈瞧不过去了
14: 啊。
13: 这天呢，等着他。
14: 哦，也想弄一块钱花花呀？
13: 什么呀？啊，想劝劝他。
14: 哦，
20: 你这小伙子，年轻轻的，你说人品、身体都不错。
14: 嗯
20: 啊，开这份车。收入也不少，
14: 是，
20: 样样都好
14: 啊，
20: 就这毛病不好，
14: 儿子迷。
13: 这王大妈，您不知道啊，我什么都不好，就喜欢小孩、
14: 啊、
13: 他们一叫我呀，我从心眼里头高兴。
14: 你看这有这口子累。
20: 哎，你就爱听小孩叫爸爸呀。哎，就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呢，都散出去了。
14: 是啊，
20: 你想要儿子，你不会养一个吗？
14: 这话对呀、啊，
20: 对呀、啊，大妈，这真是的。那您交给我，让我自个儿养一个
14: 啊啊！
20: 行啊，教你自个儿养一个
14: 啊，
20: 这不是没影的事吗？
14: 是，
20: 他盐打那么咸，醋打那么酸。这你不先娶媳妇儿，怎么来儿子呀？
14: 对呀、啊，这个傻蛋，这缺心眼儿，
13: 他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呢。
14: 啊，
13: 他说王干妈。
14: 怎么又王干妈了？
13: 这叫亲妈也行啊。
14: 哦，对，
13: 干妈，那没别的说的，您多积德吧啊。这码事情非您不可，我整天在外头开车呀，上车认识方向盘，回来就认识枕头，从来就没有交女朋友的机会。
14: 嗯嗯嗯，
13: 就算是上来一位单身的女客人，
14: 可以聊聊吗？
13: 聊什么呀？
14: 啊，
13: 人家说一句话我就没词儿了。
14: 说什么呀？
21: 火车站，快点。
14: 那赶紧开车吧。
13: 所以非干妈您给我说和一个不可。
14: 哎，对，老办法，也用不着啰嗦。
13: 这干妈还真没白叫啊。
14: 怎么呢？
13: 没出十天就把这门子喜事啊办妥了。
14: 哇，还真快啊。
13: 女方没什么条件，就图是一夫一妻，人口简单。
14: 哦，
13: 人长得还不错呀。
14: 啊，
13: 来个闪电式的结婚。
14: 那太好了，
13: 夫妻别提多般配了。
14: 这王大妈这德呀积大了。
13: 哎，她这儿子迷也有一个月没犯了。
14: 哦，根本治疗了。
13: 没出根。
14: 怎么呢？
13: 又犯了。
14: 哦，花一块钱听叫爸爸的去了。
13: 没有，跟他媳妇儿要儿子
14: 啊。哎，这不是刚结婚一个月吗？
13: 他管那干什么呀？
14: 啊，
13: 哎，我说怎么了？啊
14: 啊，
13: 怎么还没信儿啊？啊，
14: 这什么信儿啊？
13: 哎，你别跟我装糊涂啊。
14: 啊，
13: 我这儿子怎么还没有消息？
14: 这啊，
13: 你说呀，你说呀，
14: 这说怎么呀？说啊。
20: 哟，你让我说什么呀？
13: 是啊，
20: 咱们结婚不是才一个月吗？
14: 才30天
13: 啊。是啊，我那汽油可都跑了200多加仑了。
14: 嗨，这跟那有什么关系啊？
13: 你甭跟我打岔
14: 啊。
13: 我问你这儿子怎么样了？
14: 嗯，
13: 不为要儿子我娶你干什么呀？
14: 不是，嗨，他那也不能急呀。
13: 那我不管， 从今天起限你三天给我个确实的答复、
14: 啊、
13: 要不然干脆离婚。
14: 啊，
13: 一摔门走了
14: 啊，
13: 又开车去了。
14: 嘿，这不是不讲理吗？
13: 他媳妇哭着找王干妈去了。
14: 这找谁也没用。
13: 有用
14: 啊。啊，
20: 不要紧的。
14: 嗯，
20: 有主意。
14: 有什么主意啊？
20: 你回去呀、啊、先做饭。
14: 嗯
20: 啊，少做点啊。
14: 哦，
20: 够你一个人吃了就行了。
14: 哦，
20: 吃完了躺在床上、
14: 嗯、
20: 等他回来呀、啊、你就告诉他你有喜了。
14: 哦，
20: 不能劳动了。
14: 嗯嗯，
20: 以后啊让他在外边吃饭，吃完了再回来。
14: 嗯，好，这是好主意，蒙他。
13: 儿子们一回来一听、
14: 嗯、
13: 对，乐得嘴都闭不上了。哎呀，这太好了，太好了。
14: 嗯嗯，
13: 从今天起你呀、
14: 啊、
13: 什么都不用做了。
14: 嗯，
13: 医生也别自个儿洗了啊。
14: 哦，
13: 拨给别人洗。
14: 嗯，
13: 哎呦，可不堪累着，你想吃什么就说，我去买去。
14: 啊，吃什么呀？
20: 嗯，我什么都不想吃。
14: 是啊，他刚吃饱了躺在床上去的嘛。
13: 第二天带回来一大车东西了哟。
14: 哦，他都买了些什么回来呀、啊？
13: 哦，多了，什么奶瓶、奶粉、尿布、小衣裳、推车、摇篮、玩具，一直到小学的教科书。
14: 嗨，那还早着的呀。
13: 哎，从那天起啊，他见了人就笑，别提够多高兴了。人家坐他的车少给两块钱，他还谢谢人家。
14: 那太兴奋了。
13: 过了一个礼拜，正赶上他送一位产妇啊到医院去。
14: 嗯，
13: 他回过味儿来了
14: 啊。
13: 哦，这养小孩得大肚子呀。
14: 啊，
13: 嗯，我太太那肚子怎么不见大呢？
14: 是啊，那他大不了啊，就是大他也不能那么快呀、啊。
13: 他不管那个呀。
14: 啊，
13: 回去这么一瞧，他这媳妇儿这肚子
14: 啊，
13: 嗯，大。是大了一点
14: 啊，
13: 可是第二天早晨，
14: 嗯，
13: 那个肚子又瘪了。
14: 是，昨晚上吃饱了一宿的功夫都笑话了吗？
13: 这一瞧啊，
14: 嗯，
13: 可把他媳妇瞧毛了。
14: 怎么了？
13: 没法子，找王干妈。
14: 对，他有主意。
20: 这没什么，来，把这小枕头啊，塞在衣裳里啊，
14: 嗯，
20: 告诉他别碰，这就行了。
14: 这蒙着过去吗？
13: 儿子们一回来一瞧，高兴了
14: 啊！
13: 刚要摸，
14: 哎，那摸不得。
20: 瞧你，怎么这么冒失
14: 啊？是啊，
20: 什么都不懂
14: 啊！
20: 王干妈说了，
14: 啊，
20: 可摸不得。
14: 怎么呢？
20: 一摸就化了
14: 啊！这冻的西瓜呀，一摸就化。
20: 这小枕头揣了一个来月，一想该换换了。
14: 哦，
20: 又弄个大枕头塞在里头。
14: 呵，好嘛，
20: 再过仨礼拜呀、啊、把脸盆子换上了。
14: 哇，更大了。
20: 后手把这水缸搬起来了
14: 啊，
20: 又放下了。
14: 怎么呢？
20: 塞不下去。
14: 是吗？
20: 这天呢，这儿子们又沉不住气了。
14: 嗯，
20: 我说你这一晃闹了俩多月了，肚子可是日渐奇大，怎么我这个儿子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14: 嗯，
20: 这明儿个要是还没动静，干脆咱们弄把刀子把它豁开
14: 啊，
20: 到底儿瞧瞧是怎么当的事。
14: 嚯，好家伙呀！
20: 他又走了
14: 啊，
20: 他媳妇儿可不敢再躺着了
14: 啊，要出人命了，
20: 赶紧的
14: 找王干妈去了。
20: 对了，就这么一个办法。
14: 这王干妈这回怎么说呀、啊？
20: 孩子，
14: 嗯，
20: 你别急
14: 啊，
20: 先把那脸盆拿出来吧。
14: 是啊，带着也怪累的慌的。
20: 给我拿点钱吧。
14: 要多少啊？
20: 有个200-300的就够了。
14: 买小孩够吗？
20: 不，他到街上啊买回一猴来
14: 啊。那干什么呀？
20: 当小孩啊。
14: 不，那不成啊，这猴身上有毛啊。
20: 王干妈呀到理发馆找了一位理发师来。
14: 哦，
20: 进门就问，哪位先生剃头？
14: 哦，给谁理发呀？
20: 王干妈一指这猴，哪位先生啊？
14: 啊，
20: 就这位先生。
14: 对，就这猴。
20: 理发师吓一跳，哇，我母子同猴子剃头
14: 啊。是啊，对，您快走吧，待会儿留神咬着。
20: 别走，我们要多给钱。
14: 给多少啊？
20: 200块钱。
14: 哎，这钱倒不少。
20: 你那2000元不爱俺也母剃
14: 啊。2000也不剃，没剃过。
20: 你不剃不是？
14: 哎，不剃。
20: 孩子
14: 啊，
20: 你拉着他
14: 干什么？
20: 我马上喊警察
14: 啊。哎，这警察也不能逼着他给猴剃毛啊。
20: 我说你调戏我们姑娘
14: 啊，
20: 这屋里一个男人没有，你干什么来了？
14: 哎呦，这利诱不行，现在改成威胁了。
20: 他
14: 剃不剃啊？
13: 他不剃也不成了。
14: 那字可是剃吧？
13: 这娘俩呀，摁着这猴
14: 啊，
13: 这理发的给他涂上肥皂
14: 啊，
13: 一刀一刀的剃
14: 啊啊，
13: 剃到脑袋这儿了
14: 啊，
13: 他可不让剃了
14: 啊，
13: 摇摇摆摆的，简直要咬人。
14: 嗯、啊、嗯，
13: 这王干妈一瞧也差不多了，
14: 嗯，
13: 冲这理发一瞪眼，
14: 嗯，你怎么这么笨呢？
13: 啊，算了，滚吧，
14: 快点让他走吧。
13: 这理发的如获大赦的一番呢，
14: 啊，
13: 拿起包来撒丫子就跑，
14: 还没拿钱呢，
13: 还要钱呢，头也不敢回了。
14: 哦，这白剃了。
13: 这娘俩呀，把这没毛的猴啊，
14: 嗯，
13: 哎，拿小被窝给裹好了，
14: 嗯，
13: 打老远瞧着还真跟小孩差不多。
14: 哎，怎么那差多了？
13: 儿子们一回来了，瞧见他媳妇这肚子瘪了
14: 啊。是啊，那脸盆拿出来了吗？
13: 王干妈怀里头抱着个小被窝，
14: 嗯，
13: 被窝里头抱着个小孩。
14: 什么小孩？那是小猴。
13: 他乐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4: 啊，
13: 这是谁的？
14: 这话说的谁的呀？这你的。
13: 是我的儿子。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他几岁了？
14: 这像话吗？
13: 他什么时候生的呀？
14: 哎，在你出去时候生的。
20: 生孩子可不容易啊。
14: 啊，
20: 我们忙活了半天了。
14: 是啊，还差点没跟那理发的打起来呢。
13: 哎呀，好好好。哎呀，这皮肤还真白呀。
14: 是刚剃的吗？
13: 哎，还真像我。嘿
14: 啊，
13: 这脸这是晒得通红啊。
14: 什么呀，他这屁股也是红的。
13: 哎，这头发剃了一点啊。
14: 啊，
13: 真浓啊。
14: 这要剃的时候他不让剃吗？
13: 这人中真长啊。
14: 啊，
13: 哎，好，这牙齿还真齐齐
14: 啊，还会咬人呢。
13: 来来来，我抱抱。
14: 这哎，这能给他吗？
13: 那不给他也不行啊。
14: 啊，
13: 王干妈说了，
14: 嗯，
13: 抱紧了啊，
14: 嗯，
13: 小被窝可别打开啊。
14: 哦，那是怕受了风
13: 啊，怕尾巴露出来。
14: 嘿，好嘛。
13: 儿子迷接过来往胸口上那么一抱，那猴啊他不老实啊。
14: 是啊，这他哪想过这福啊。
13: 再搭着儿子迷抱的紧了一点，
14: 嗯，
13: 这猴那两条腿啊在被窝里头是连蹬带踹
14: 哟，要露馅。
13: 这儿子迷可乐了
14: 啊。为什么呢？
13: 哎呀，干妈呀，这真是我的儿子，没错了。
14: 怎么呢？
13: 他刚生下来俩脚就忙着踩刹车嘛。
14: 听你的吧。
4: 刚才是魏龙豪、吴兆南表演的儿子迷。那下面我们要来说到的这一位啊，很有意思。北侯、南张、钟少林，
7: 嗯，
4: 咱们说过了侯宝林，咱们说说这个南张张永熙先生。
7: 张永熙先生这个久战南京，
4: 嗯
7: 啊，也曾经和刘宝瑞先生呢在一起共事多年。
4: 哎，
7: 当然那会儿就永熙先生还是年轻人，刘先生那会儿在南京已经是因为受众非常非常广泛。
4: 嗯，
7: 这个张永熙先生，嗯，晚年的时候为这个传统相声的收集啊、整理啊，贡献了大量资料。网络上有他录制的传统相声，还有很多他的门人弟子留了很多他的讲课的录音。
4: 嗯，
7: 这个也弥足珍贵。
4: 哎，
7: 但是张永熙是他的艺名。
4: 哎，张先生本名叫张宝康。那我们下面来听一段由张永熙表演的单口小段《拆字令》。
5: 这回我给您说个文笑话。这个单口这个相声呢，有小笑话，有大笑话，文笑话、武笑话。我给您说一个文笑话，这名字叫什么呢？叫《拆字令》。有弟兄八个，这八个人不是亲兄弟，是把兄弟，很难得聚在一块儿。老三老四想白吃一顿，他出主意，走，咱们到迎宾楼，咱们弄桌菜，咱们大伙儿会会，欢聚欢聚。老四呢跟老三他们俩都是一头的，哎，对，这主意好，走走走走走。到了楼上叫了一桌酒席，老大就说了，这么办，今天谁也不请谁，咱们抬石头，吃多少钱大家摊。老三说，不，这么吃的不好玩，一点刺激性没有，咱们说酒令，说得上来啊就白吃白喝，说不上来呢就掏钱请客。老大一听，哎，来点刺激也好，那你出个主意，什么酒令啊？这个酒令叫拆字令。什么叫拆字令啊？就是每一个人呢都要说一个字，这一个字要拆成两个字，另外再说两个字呢要同旁，要是立人都是立人，要是树心都是树心，要是三点水都是三点水， 还要前言搭后语，要四句合辙押韵。老大一听，哎，这个我好像听说过吧？要拆字令，拆字令，这好玩，这个是文字游戏。哎，那么大家怎么样？行吗？同意吗？老三说都想好了啊。老四说你们谁要说不上可请客掏腰包啊，说上来白吃白喝。这老大说这么办吧，大家既然没有意见嘛，我就先说一个大拇指啊。我说一个字啊，烈日炎炎的炎，就是脑膜炎的炎啊。你听着是不是这么说啊？说炎字拆开两个火，二字同旁鸭跟鹅，一样的旁，鸭子跟鹅都是鸟字旁，前言大后语。说炎字拆开两个火，二字同旁鸭跟鹅，这个火烧鸭，那个火烧鹅，合着押韵怎么样？前言大后语。老三说哦，大哥你会呀，好吗？我掉在沟里了。好好好，那就您白吃白喝了。二哥您说。老二说那我说一个吧。我说一个什么好呢？这样吧，我说一个，说什么好呢？啊，我说个这个林，怎么样？哎，两个木嘛，说林子拆开两个木，二字同旁两根柱，这个木做梁，那个木做柱，怎么样？我也白吃白喝了，怎么样？哎，行了，老三说呢，我说的容易，我说个出入的出，张口就来。出字拆开两座山，二字同旁锡跟铅，金银铜铁锡的锡，铅笔铅铁的那个铅，都是金字旁啊。前言大后语说出字拆开两座山，二字同旁锡跟铅，这个山上出锡，那个山上出铅，怎么样？我说上来了。老四该你了。老四说我这简单，我就一二的二，这好拆。二字拆开两个一，三字同旁泥跟漆，哎，这是泥土的泥，水泥的泥，哎，油漆的漆，都是三点水。前言大后语，二字拆开两个一，二字同旁泥跟漆，我一边和泥一边刷漆，哎，这也不错。老五啊，看你的了。那我说一个回吧，就是来来回回的回。那你说回字拆开两个口，二字同旁汤跟酒，哎，鸡汤鸭汤，汤酒都是三点水。前言大后语，回字拆开两个口，二字同旁汤跟酒，我那大口喝汤，我小口喝酒。你怎么不大口喝酒？大口喝酒我不喝醉了吗？哎，行，有你的，有你的。哎，老六啊，你这文化我知道，小学没毕业，说不定今儿个你请客了。你说一个，那我说个单双的双。那你说拆开双字拆开两个又，那双字拆开不两个又吗？二字同旁打跟揍，挨打的打，挨揍的揍，都是提手旁。老三说呢，前言大后语啊。哎，三哥你听着，说是双字拆开两个又，二字同旁打跟揍，你又挨打，你又挨揍呀。老三说呵，好嘛，你白吃一顿还要连打带揍啊，我这么倒霉啊。老七呀、啊、小七子行吧？不行就请客吧。老七说那个，那我就说一个吧。那你说，我说个朋友的朋，说棚子拆开两个月，二字同旁窗跟戒，什么窗啊？就是长涂窗那窗。戒呢就是长那能包戒。哎呀，你别抓别抓，哎，就这一戒。那前言大后语，三哥你听着啊，注意了，就是对着你说的，说棚子拆开两个月，二字同旁窗跟戒，你这个月长疮，你下月长戒。老三说你怎么意思啊？你们脸上都对我来啊。可是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就找我们说不上来，你好白吃白喝。老四说哎，怎么着，该你了。哎，说呀。哎，他不说话。小八子说你们还没说完呢。都说完了，都说完了，就你了，肯定你要请客了。 我说一个字你都不认识，我说个遥，老师说嗨，遥谁不认识啊？遥远的遥，不是那个遥，摇篮的摇也不是，哪个就是六爻八卦那个爻，就是那个船舶的舶呀，去掉马子边两个叉，那你说说，您听着啊，说窑子拆开两杆叉，二字同旁你跟他，老三说什么？我跟他？哎，不是，这是俩字啊，这不是俩字吗？你也是单立人，他也是单立人，就是你跟他，那你说对了。我们俩人请客，三哥四哥听着，说窑子拆开两杆叉，二字同旁你跟他，这个叉叉你，那个叉叉他。
4: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永熙先生表演的单口小段《拆字令》，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2: 我是英宁，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今天小霍跟英宁跟大家继续聊一聊相声演员的名字。之前几天啊，我们提到的都是很多的老先生，包括刚才广告以前我们听到的都是老艺术家。那你说年轻人有没有这种艺名啊？
2: 也有，比如说啊，我就随便举个例子，烧饼，您一听不会给自己的孩子起一个食物的名字，
1: 哎，
2: 一听就是艺名。
1: 还有大家熟悉的阎鹤祥，
2: 哦，
1: 本名叫阎新，
2: 哦，我真不知道。
1: 哎，这个我为什么深有体会呢？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当年呀，我们曾经有过业务上的往来，
2: 哦，
1: 我找不着这人名了，
2: 哦，
1: 哎，后来我说他叫阎新。我才找着阎鹤祥。
2: 哦，
1: 那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由李丁、阎鹤祥、松天硕表演的 Sketch 作品《拜拜了地球》。
3: 大家好，我是阎鹤祥。有一个秘密啊，其实一直没敢告诉你。都知道我是个相声演员，但其实我是个外星人，我来自大罐星。我就来到地球探索生命的意义，这么多年过去了没什么结果，所以我要回母星了。感谢多年的照顾，拜拜了地球，拜拜了师傅，拜拜了郭麒麟。哎呦，这地儿这么多年一点没变啊，老朋友，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熠熠生辉，你还是这么毅然挺立啊，你还是有一个老头在里边刷牙的。哎，这老头你谁呀？你是
4: 你谁呀？
3: 你给我出来。
4: 嘿，不是你谁呀？
3: 我
4: 行了，你也不用说了，我先给你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是外星人爱好者李丁，曾任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小学外星人兴趣小组代理副组长的秘书。
3: 骄傲的点在哪儿呢？
4: 我们小组可有101人呢，6年级我们春游的时候就在这儿发现了这个飞碟，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在这里蹲守。
3: 您今年贵庚了？
4: 36了。
3: 嚯，不是哥们儿，你够能蹲的呀。
4: 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外星人，所以我必须好好保护这个飞碟，不让任何人类靠近。行了，我也不跟你废话了，你赶紧走吧，我这个灶上还做着面条呢。
3: 你在我飞碟里做面条，那是我的飞碟，你都干了些什么呀？哎呦呵，
4: 还你的飞碟，你这样人我可见多了。上个礼拜我轰走6拨人呢，有想把这飞碟卖了卖废铁的，有想偷蓄电池的，有想跟这儿露营的，全都让我给轰走了。
3: 露营的你轰人家干嘛呢？
4: 因为我不能让人类靠近飞碟，我必须把这个飞碟完好的归还给外星人朋友。
3: 那哥们儿你太幸运了，我就是那个外星人。
4: 哦哦，我啊，你这是新型炸弹对不对？我认识你，岳云鹏，
3: 你肯定不认识。我是阎鹤祥。哦，
4: 对对对，你是阎鹤祥。那不能说因为郭麒麟离开你了，你就假装外星人呀？你现在最多算是一个外人。哎
3: 呦喂，我怎么能跟你说清楚了，我真是外星人。
4: 哪个外星人长你这样？
3: 你见过外星人？
4: 我当然见过了，灭霸、阿凡达、变形金刚、变形金刚二。
3: 你少看点电影吧，那些个赛博坦星球那都是人家编的。
4: 那你是哪个星球的？
3: 我是大罐星人。哎呦哎呦，
4: 你穿着大罐吧，你就说你是大罐星人，那你要把大罐脱了，你就是大星人，是吧？
3: 谁说话，
4: 你别生气。我问你，你想不想侵略地球？
3: 我不想啊。
4: 那你算什么外星人啊？那外星人都想侵略地球。
3: 你这什么刻板印象啊，外星人都想侵略地球，那地球受得了吗？我呀，我真的是大，哎呦，我刚才记错了，我其实 想侵略地球。你相信我是外星人了吧？
4: 我相信了。
3: 那我现在上飞船？
4: 不行。
3: 为什么？
4: 你上飞船你该侵略地球了。这个该死的外星人。
3: 哎，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手印？
4: 是啊，
3: 那是我们飞船的指纹识别系统，你让我摁一下。
4: 不行。
3: 喂，飞碟，
4: 别骗我。
3: 小兔子，
4: 别骗我。
3: 哎呦，什么糊了？
4: 已经用这种拙劣熬我面条。
3: 碟子启动，
4: 住手。
5: 哎，我在呢。
4: 不是吧，这么长时间我用各种办法呼唤你，我叫你飞碟，叫你 UFO， 叫你不明飞行物，叫你王丽娟儿、啊，叫你娟儿，叫你小娟
3: 儿。你别给他起名字了。
4: 没想到你叫碟贼。
3: 这回你能相信我是外星人了吧？
4: 真是外星人，真是外星人。我是李丁，2024年。8月18号的晚上11:18，一个哇，一个很 Q 弹的外星人跟我说话了，我创造了历史。
3: 至于吗？
4: 他跟我说你至于吗？
3: 你别学我说话。
4: 他跟我说你别学我说话。
3: 这红裤衩是你的吗？
4: 他说这红裤衩是我的。
3: 碟子启动，
6: 飞碟启动失败。核动力装置丢失。
3: 核动力装置丢失了？丢哪儿了？
4: 哎，我有重大发现，大罐星人跟海马一样，也是爸爸生孩子。
3: 怎么是他肚子？
4: 大罐星人也有肚子。哎，那你的地球话怎么说的这么好啊？
3: 我们大罐星人说话就是这个口音。
4: 大罐星语并不复杂，口音接近于北京市西城区白塔寺街道。
3: 你怎么精确到了？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哦，
4: 外星人想问我一个问题。
3: 你有病吧？
4: 外星人问了我两个问题。
3: 你见过7号电池吗？
4: 外星人问了一个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3: 咱俩谁是外星人啊？7号电池你都没见过。
4: 7号电池我知道，就这个不就是7号电池吗？
3: 这是我飞碟的核动力电池，怎么在你那儿啊？哎，
4: 你听我说，你让我问你几个问题，我就把它还给你，行吗？
3: 不行。
4: 那我就不还给你。
3: 那你麻溜儿快问。
4: 你们大罐星人为什么喜欢穿大罐啊？
3: 哦，我们大罐星人啊，这个大罐是我们的皮肤。哦，
4: 大罐星人喜欢光着上街。
3: 你真有病吧？
4: 那 M 理论具体是指什么呢？超弦理论是否真的存在呢？时间箭头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3: 这些东西啊，都是你们地球人编出来的一些拗口的词汇。
4: 那在你们那是什么呢？
3: 我不懂的知识。
4: 我与大罐星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知识量很低。
3: 那这么着，我教你一个我们大罐星缓解幽闷情绪的咒语。哦，
4: 好啊，嗨，就这个呀。
3: 啊，这算我送你的。你把这个
4: 你
3: 我还
4: 没
3: 有
4: 给你，没有没的，你没。
6: 数据上传成功，专员正前往现场收回飞碟。
3: 完了，专员要来了。
4: 专员，
3: 他会把飞碟收回去的。
4: 不是，不是，这个飞碟不是您的呀？
3: 这飞碟是我租的啊，共享的。
4: 飞碟还有共享的，
3: 共享单碟吗？啊，优酷。
4: 哦，
3: 我还等着退我押金呢。
4: 那要是 UFO 的话，我觉得你也不用着急了，够呛是能退了。
3: 啊！哎呦喂，你别给我捣乱了，亲爹。哦，
4: 大罐星人喜剧审美堪忧，还仍在使用落后的伦理根。
3: 你真是说话，你把这还给我，我该走了。
4: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3: 你问题太多了。
4: 你相声说的这么好，
3: 这个相声在我们大罐星就是我们的生活。只有你们地球人才拿着当门艺术呢，你给，
4: 给你，
3: 谢谢啊。坏了，专员来了，你快躲进去，
4: 这么别
3: 人在看
4: 是吗？啊！
7: 手机尾号
3: 8050，
7: 你这架飞碟我们早就想回收了。毕竟年头久了，说吧，你这飞碟什么毛病？

0: 飞碟在这儿
1: 啊，这是飞碟啊。你这飞碟也太老了，这型号我们都已经停产了。
0: 是，
1: 你这飞碟什么毛病？
0: 没有毛病，
1: 没毛病，你报什么修啊？没关系，我看看你这飞碟的资料。嚯，你在这儿都停了24年了。这么说吧啊，你现在的情况必须今天晚上12点之前把飞碟归还到总部，否则的话，你的名字会进入到失信人员名单，到时候你就再也回不去我们大罐星了。
2: 我能不能跟这根大金条认识？
1: 还一个人呀、啊，这是？不是你说了不提倡拼碟？
0: 我怎么跟您说呀？
2: 那个，你别生气啊，我这灶上做着面条呢，你要不进来吃一口？
1: 你在里边安灶不出来。
2: 我没法出去，我刚洗完澡，没穿衣服。
1: 我们都没穿衣服呀、
2: 啊。哦，那我没有理由了。
1: 哎，你这情况比较复杂啊，我先要回总部，是地球人啊。
2: 没错，我就是曾经的北京市海淀区。
0: 你就不要介绍了。
1: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我只能消除你的记忆了。
2: 他犯了什么错误？你要消除他的记忆？
0: 消除你的记忆？
2: 消除我的记忆吗？他为什么要消除我的记忆啊？
0: 大罐星人只要一打快板，地球人的记忆就会全部消失。
2: 不，那我不就把这一切都忘了吗？我这36年就白过了。不行，兴趣小组的朋友们，赶快来老地方，这儿有外星人。
1: 你在和谁联络？
2: 我在和我们兴趣小组的100人联系。所有的记忆你都能消除吗？
1: 我会向总部申请一场群口快板，一定把你们消除。
2: 群口快板这么厉害吗？
0: 长官，咱们哪位的好了？
1: 不可能。
0: 您为什么一定要消除地球人的记忆呢？
1: 地球人一旦发现咱们大罐星人，后果是很严重的。
0: 会怎么样？
1: 他们会抓咱们说相声。
0: 您不就在说相声？
1: 我呀，
0: 还蒙在鼓里呢。
1: 你别拖延时间了。我要消除你的记忆，遗忘吧，地球人。
0: 长官，他在这等了这么多年，你消除了记忆，他这人生就没意义了。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遗忘吧。
0: 长官，他是个好人。
1: 我不是啊。遗忘吧。
0: 第三番我没想好，但是你别这么干。
1: 你那边凉快凉快就
0: 好嘞。
1: 别再耽误我的时间了。
0: 肩膀上有快板，扔吧我呀！
1: 你再等，
2: 你大声，
1: 你忘了人类，
2: 自己救我的
0: 命！啊！都把你收起来了，
2: 吓死我了！这东西也太可怕了，他没事吧？
0: 没事，他2钟头就好了。我也不能在这儿待了，你那同学要都来了，我也受不了啊。
2: 你放心吧，不会有人来的。
0: 你不都叫了吗？
2: 他们就没给我回消息。他们说了，只有傻子才相信有外星人呢。
0: 我是阎鹤祥，我是大罐星人，是李丁第一个发现我的。他不是你们嘴里的那个一门心思一根筋钻死牛角尖死胡同里不出来那种大傻子。
2: 他们没说这么严重。
0: 哎，他们回来了啊。哎，对不起啊，外星人让你失望了。
2: 没事，地球也让你失望了。嗨，就这呗。
0: 别的激动吧，我走了。李丁，再见。
2: 再见，岳云鹏。你说什么？

0: 着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李丁、阎鹤祥等人表演的 Sketch 的作品，在结尾提到了一个人岳云鹏，其实这也是他的艺名，本名岳龙刚。
1: 岳龙刚这个现在这个名字逐渐被大家熟悉，
0: 尤其是大家他自己也调侃，
1: 对，猛然间要是提到就当初早一点的时间呢，可能大家就蒙住到底是谁了。
0: 哎，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段岳云鹏孙越表演的《我要不一样》。
2: 我叫岳云鹏，一个小学生，真没有鼓掌啊。观众还真控制住了，
3: 嘿、hey, 他就不用介绍了。
2: 哎、啊、别
3: 大伙儿已经很熟悉了。
2: 别我介绍的呀。
3: 不好。
2: 怎么就不好、
3: 啊、万一说出您的名字台底下鸦雀无声怎么办？大过年的尴尬呀。
2: 我不尴尬。
3: 没事吗？
2: 没事，你试试。
3: 不往心里去哈。
2: 不往心里去。
3: 好，他叫孙越。啊，
2: 谁尴尬谁知道。
3: 嗯，喜欢他是吗？
2: 啊，谢谢你，谢谢你。
3: 喜欢他的什么啊？
2: 哎呦，
3: 帅，
2: 这是我吗？
3: 还有人说帅的，妈哟，
2: 那怎么了？
3: 您不行，不如我。
2: 我怎么就不如你了？
3: 颜值不如我，能耐没有我强。
2: 哎呦，
3: 哎，文化也不行
2: 啊。您等等，您要说颜值啊，可能咱差点。
3: 嗯，
2: 你要说文化不如你啊，
3: 嗯，
2: 不灵。文化我可以完胜你，
3: 没那个，
2: 真的。
3: 上过大学吗？
2: 上过呀。
3: 哦，那没事了。
2: 那个、没事了，问完就没事了。你上过大学吗？
3: 我虽然没有上过大学
2: 啊、
3: 但是不耽误我有文化。
2: 不是，你有什么文化呀？
3: 嘿，今天我就要用我的文化征服大家，因为啊，因为我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人。
2: 哎呀，我觉得你是一个没有文化底线的人。
3: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2: 爱听还不说呢，
3: 这怎么说话呢？
2: 你有什么呀？
3: 哎，古人云啊，孔子曰
2: 啊，说什么呢？
3: 三人行，必有我师。
2: 老话。
3: 孟子曰，
2: 嗯，
3: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2: 没错。
3: 老子曰，
2: 说什么了？
3: 捧哏的少说话。
2: 哎，这是老子说的吗？
3: 是啊。
2: 老子什么时候说的？我问你呢，老子什么时候说的？
3: 在孙子问的时候。哎，我完胜啊，各位！我今天春晚有这一包够了。
2: 我没想着春晚我能吃这亏。
3: 我走了。
2: 不是，您等会儿，您回，不是怎么占便宜呢？还
3: 有文化啊？
2: 不是，你有什么文化？你说说。
3: 我最喜欢诗，可以吗？
2: 哦，诗词歌赋那诗，
3: 哎，大家也应该喜欢诗，多背一背，
2: 是吗？
3: 古人云：“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健易安，忧居迷闷，莫上于诗矣。故词人作者往不爱好，今之世俗私风至矣。”我跟您各位一样，
2: 嗯，
3: 也不懂什么意思，但是，
2: 哎呀，
3: 但听起来就很厉害，
2: 是。你不懂你背它干嘛呀？
3: 很厉害。
2: 行行，甭说这个没用的了，要证明你有文化呀，咱俩做个文字小游戏。
3: 咱俩在这做一个游戏。
2: 哎，对，
3: 可以啊。
2: 叫飞花令。
3: 活为飞花令，
2: 就这句像文人啊。行，我跟您说着啊，您说一句诗，我说一句诗。
3: 嗯，
2: 我诗里有什么您诗里有什么。
3: 嗯，
2: 我诗里有人物，您诗里得有人物。
3: 哦，没懂。
2: 这没懂你凹什么你。
3: 你举个例子，
2: 打个样，我先说，
3: 好，
2: 您就明白了啊。
3: 好，
2: 我这句诗是啊，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3: 啊，有人物，
2: 有人物。
3: 您的人物是江东。
2: 江。不是，项羽没听见
3: 啊。哦，项羽，
2: 项羽，
3: 是不是该我了？
2: 您得说句是有人物的。
3: 听着啊，
2: 嗯，
3: 李白乘舟将欲行，李白。
2: 哦，
3: 可以吗？
2: 可以啊，增加难度啊。
3: 嗯，
2: 您听我这句诗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俩人了。
3: 哦，俩人了。
2: 嗯，
3: 该我了哈。
2: 您俩人家。
3: 李白乘舟将欲行，不及汪伦送我情。俩人。
2: 哦，李白、汪伦，这李白出来两回了，你这
3: 可不可以？
2: 行，你听我这个，咱们说有三个人的啊。
3: 嗯。
2: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仨人，
3: 仨人。 李白乘舟将欲行，不及汪伦送我情。
2: 行了行了，李白累了，行了。您这句就俩人呢，
3: 仨人呢？
2: 俩人，
3: 李白、
2: 汪伦、
3: 姜育恒。
2: 姜育恒。

0: 我可以不上春晚
1: 啊，蹲起更难，
0: 多新鲜呢，我这十五都过不去了一会儿
1: 那就100块钱，
0: 那还是蹲起吧，我舍命不舍财，
1: 舍命不舍财，
0: 对，
1: 行，
0: 咱蹲起，
1: 蹲起，来，
0: 谁对不上来谁就蹲起，
1: 可以啊，
0: 小惩罚，
1: 来，
0: 好吧，
1: 嗯，
0: 那我先说带花的啊，
1: 嗯，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 哎，有花，
0: 有花，
1: 该我了，
0: 哎，花，该您了，
1: 对，
0: 哎，这行啊，你别说，落一好身体最好。
1: 答不上来，
0: 哎呦，答不上来就蹲一下。
1: 嗯，
0: 行，您听我这个啊，我这是花非花，物非物，俩花，
1: 俩花了，
0: 俩花，
1: 该我了，
0: 该你了。真好，
1: 嗯哼，
0: 听我的，咱说撒花的，
1: 撒花我知道，
0: 撒花您知道？
1: 待到三花烂漫时，三花，
0: 山花
1: 啊，
0: 山花烂漫时，
1: 那不行啊！
0: 不是东北朋友说三花啊，
1: 孙老师
0: 啊，
1: 是不是我说出几个花来，您就做几个蹲起？
0: 可以啊，
1: 这话您说的，
0: 我说几个，你做几个？
1: 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1: 好，你听着啊，
0: 来呀。
1: 花开花谢花无悔，缘来缘去缘如水，花谢为花开，花飞为花悲，花悲为花泪，花泪为花碎，花舞花落泪，花哭花瓣飞，花开为谁谢，花谢为谁悲。
0: 正好哎，这多少个花啊，
1: 多少个花
0: 啊，
1: 17个。
0: 这是诗吗？
1: 当然是诗了。
0: 作者是谁呀？
1: 作者李清照。
0: 那跟您这么说，这蹲起我做不了。
1: 怎么做不了？
0: 李清照这仨字都记不住啊！您让各位看看，有提词器。
1: 对不起，对不起。
0: 等会儿我看，
1: 我刚写的。
0: 哎呦，17朵花还写着呢，你看了吗？你也太懒了，这个。
1: 这样，您让孙老师做一个蹲起行不行？
0: 我干嘛非得做？
1: 让我们大伙儿过过年。
0: 你这
1: 就一个，
0: 人家子亮拜年了，蹲起啊！
1: 你这不是诈骗吗？这不是、啊、
0: 我腿短。行，您甭说这个啊。
1: 行，
0: 哎，这么着，我出个题。
1: 嗯，
0: 这西江月您知道吗？
1: 哎呦，这我可太知道了。
0: 您会啊？
1: 西江月格式是6676。
0: 哎，字数的要求。
1: 今天这样
0: 怎么样？
1: 大春晚，哎，
0: 啊，
1: 我现编现写。
0: 啊，在这儿。
1: 哎，我即兴
0: 阑尾炎。
1: 你这都什么包袱，你疯了？
0: 什么叫我即兴即兴？
1: 我即兴
0: 哦，
1: 炫编炫写，
0: 好嘴哦，就是自己发挥创作。
1: 哎，首先给春晚写一个啊，
0: 哦，给咱们这美丽的舞台写一个哈。
1: 哎，
0: 您我听着
1: 啊。
0: 嗯，
1: 西江月春晚，
0: 春晚
1: 岳云鹏现
0: 岳云，哎，您等会儿，哎，别起范儿呢，现是什么意思，没明白。
1: 李白唐，苏轼宋，岳云鹏现。
0: 好，我还以为岳云鹏现演呢。
1: 岳云鹏现
0: 啊，现吧。
1: 歌声舞姿绚烂，
0: 哦，
1: 相声小品璀璨，
0: 好，
1: 小尼小撒往那儿站，
0: 是怎么样？
1: 没有龙阳好看，
0: 就为看人姑娘来了。
1: 嗯，我给我自己写一个，
0: 我给自己写。
1: 哎，
0: 我听听什么词儿？
1: 小小帅哥一枚
0: 哟。
1: 颜值逆天惊雷，
0: 哎呀，
1: 可盐可甜，他是谁？
0: 谁呀？
1: 小尼，你疯了？人家胡歌都没说什么。
0: 哎呀，有听不下去的。
1: 可盐可甜，他是谁？
0: 谁呀？
1: 月月与您相随啊！
0: 哎呀，这，这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哎，这么着吧，
1: 哎，
0: 趁现在词儿写的不错，
1: 嗯，
0: 你用这个西江月。给咱俩今天的表现写一个，
1: 今天的表现写一个，
0: 来个圆满的句号，
1: 最后一点时间，
0: 对
1: 啊，你听着啊，
0: 哎，好，写好了啊，
1: 哎，
0: 嗯，
1: 春晚舞台现役，
0: 我俩，
1: 我俩竭尽全力，
0: 是，
1: 如果您还不满意，
0: 怎么样啊？
1: 明年换成杂技，
0: 我来不了。
2: 一只青蛙跳上了荷叶，轰隆隆。

0: 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1: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杨万里是不是蹲在池塘边盯了好久啊？小荷叶刚冒尖，蜻蜓就抢着占座了，这也太积极了吧。
3: 这首诗啊，从头到尾就是一幅初夏的小角落特写，细细的水流，安静的树荫，刚冒头的小荷叶，抢先落脚的蜻蜓，每一笔都是轻轻的，但却全是生命力。杨万里就是有这种本事，不写大场面，只盯住一个小角落，就让整个初夏的生机都活了起来。
2: 那我明天也去公园蹲一会儿，看看有没有蜻蜓抢我的座。
3: 读这首诗啊，就像是看见了夏天刚睡醒的样子，万物都还小小的嫩嫩的，却已经急着往外冒了。那种不声不响却处处都在生长的劲儿，就是初夏最动人的地方。

0: 马贵福、马树怀、赵小林。提起这些相声演员，您认识吗？
1: 有朋友会问呢，这马季先生这艺名是怎么来的？他本名叫马树怀，树木的树，槐树的槐，这是家里给起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不响亮，而且呢大家觉着马树怀这个名字吧，不像是个相声演员的名字。当时啊正播一个电影《木鹅少年马季》，就是现在您熟悉的马季那两个字。这个电影那么受欢迎，我呀艺名就叫马季，就这么着，马季这名字就留下了。
2: 7月21日至27日，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英宁做客笑声编辑部，聊聊相声演员里您不知道的名字。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0: 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方面的最新动向。暑期生活小贴士呢，今天先来一波啊！六大文旅场景解锁京城暑期的多元玩法。
1: 那暑期室内活动选择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比如说北京莫兰迪等39位艺术家近100件作品亮相意大利当代艺术展，回望京张见证飞跃京张铁路的故事主题展览近日也是亮相北京北站。
0: 暑期游呢进入到了旺季，各地也是不断的推出文旅的激励举措，也给大家来一段好吃的，上次是好吃的博物馆。你真是，哎呀，这个暑期你只有好吃的这事儿了吗？这次是好吃的铁路是吗？
1: 嗯，你先吃着你的，我掐指一算。
0: 好，算算。
1: 今天啊是夏至后的第4个庚日
0: 啊，
1: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换句话来说，40天超长待机的中伏今天正式拉开帷幕。
0: 哦，这不是好消息啊！
1: 你可以躲进空调房，如果你有的话。
0: 哦，没有，我没有空调，有房。端起冰咖啡、冰西瓜，舒舒服服的对抗酷暑，就在这个中伏。但是你们想过一件事情？在没有电、没有空调的这个古代，大家是怎么熬过3伏天的呢？
1: 别担心，聪明的古人早就研发出了一套避暑的凉方，就是那个清凉的凉。
0: 嗯，
1: 文艺广角呢，我们就穿越到过去去认识几件古人的夏日好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先给大家送上一波暑期生活的小贴士啊。
1: 嗯，
0: 暑假期间北京文旅围绕六大核心场景推出叫清凉夏日畅游北京2026北京暑期文旅的活动指南，为大家做好文旅体验信息的服务。
1: 嗯，我们先来看一看亲子游乐。陶然亭、紫竹院等公园呢开设了专属艺术工作坊，推出趣味体验项目，还有像北京动物园、北京海洋馆、北京天文馆、北京野生动物园也是推出不同活动，适配全家总动员的暑期出游需求。还有延庆区野鸭湖湿地，龙庆峡会解锁夏日清凉嬉戏新方式。
0: 围绕课本里的北京城，北京各区也推出了特色的研学线路。
1: 嗯，
0: 西城区壮美中轴飞一行夏令营组织青少年深度体验飞一记忆，海淀区行走的阅读百望山红色主题阅读研学活动，推动红色文化与研学实践是深度融合。那通州区呢是千年漕运文脉寻踪，运河文化研学线路串联大运河文化的脉络。丰台区世界花卉大观园推出了星光植趣业，这个植物的植，有趣的趣，夜探植物馆的活动。房山区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开展了叫探秘史前文明乐享盛夏研学的活动。昌平区呢是雄关皇陵全脉寻名啊，就是山泉的泉，寻名呢就是明代的明，
1: 对，
0: 叫这个研学之旅，串联起了居庸关长城、明十三陵等核心的点位，聚焦军事研学、非遗美食和生态体验。
1: 那么还有众多的精品展览和品牌演绎呢，充实夏日时光。首都图书馆推出奇趣书海夏梦成音文化活动，北京市文化馆推出首都市民器乐大赛等440余项文化活动。鸟巢科技艺术中心可能世界档案2026国际科技艺术展，国家自然博物馆霸王龙 T-Rex 恐龙之王特展，还有中华世纪坛双展上新，解锁文化乐园。
0: 我特别想去那个国家自然。

0: 人博物馆里看霸王龙去呢？
1: 你得约呀。
0: 太忙了，连我最爱的龙都没有看到。
1: 霸王龙。
0: 叫霸总就看霸王龙。
1: 这有什么联系？
0: 没有什么联系。还有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等多档的儿童主题展演的是贯穿整个假期。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第十一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等重磅活动也将在暑期是集中呈现。
1: 此外呢，北京夏夜活动全新上线，串联中轴线、滨水公园、长城水镇、潮流商圈，解锁多元夏夜玩法。那你也可以选择避暑度假，在清幽山水间享受沉浸式清凉度假体验。嗯，
0: 这六大文旅场景是解锁了京城多样的体验，丰富了暑期安排，也是精彩上线。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呈现20世纪以来意大利艺术发展面貌和当代活力的展览。我这个莫兰迪色大家肯定是有所了解的。
1: 对
0: 吧，
1: 你可能不知道乔治莫兰迪，但你一定听说过莫兰迪色。
0: 嗯，
1: 那这个色系的源头呢，不是什么潮流设计师，而是一个一辈子只画瓶瓶罐罐的意大利老头。
0: 嗯，
1: 他一生画了1000多幅画，最大的主角就是瓶子。为了不让瓶子身上的反光和装饰干扰自己，他甚至用颜料把它们通通涂掉，一组瓶子他就能摆弄好几个星期。
0: 那现在这个瓶子控的2幅绝版石刻版画正在嘉德艺术中心展出，大家可以去亲眼看看啊。
1: 嗯，
0: 一辈子就把这瓶瓶罐罐画出灵魂的男人。
1: 嗯，寄予未来，意大利当代艺术展近日在嘉德艺术中心正式对公众开放，展期呢是从7月21号持续到9月9号，共展出乔治莫兰迪等39位意大利当代艺术家的近百件作品。展览包括大师巨匠、古典主义的现代视野、自然与宇宙、从土地到未知、观念艺术、日常之物的新可能、设计与空间、艺术建筑与日常感知，还有中意之间、相遇与再创造6大主题单元，涵盖了绘画、雕塑、装置、摄影、设计及综合媒介等多元类型。
0: 其中大师巨匠聚焦20世纪以来意大利艺术史上具有奠基意义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艺术家，那莫兰迪、丰塔纳、皮斯托莱托还有波莫多罗等人，以各自鲜明而不可替代的艺术语言重新定义了静物、绘画空间、雕塑结构和观看方式之间的关系。还有分析绘画的重要代表乔治格里法、意大利超前卫主义的重要艺术家米莫帕拉迪诺等人，他们进一步是拓宽了线条、材料、身体、神话和历史图像的表现的边界。
1: 嗯，
0: 所以说他们的创作啊，不仅构成了意大利现代和当代艺术的重要坐标，也持续影响着此后的艺术实践。
1: 同时呢，展览特别打造沉浸式的意式美学空间，汇集了咖啡、黑胶唱片、意大利古董家具与首饰等多元业态，从舌尖风味、听觉雅趣到复古器物精致试作，全方位呈现意式生活美学。
0: 你知道莫兰迪色最大一个特点是什么？
1: 好看。
0: 没毛病，就是有一层灰度。我觉得这倒不是莫兰迪啊，他一辈子画瓶瓶罐罐悟出来的，实际上是跟他从小学画有关系的。因为他是意大利人，他从小看的那些意大利的湿壁画学习来的。意大利很多地方的湿壁画是先在底下打一层石灰，这个石灰呢
1: 透上来是吗？
0: 这个石灰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它慢慢变淡变灰了，它不是白色的，因为岁月的沉淀。所以他学画画的时候，他的榜样和临摹的全是这些壁画，那自然他在色彩当中就会有
1: 受到熏陶。
0: 对，而且莫兰迪这个画家最大的一个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就是你画什么不重要，怎么画才重要。他这辈子就画那些瓶瓶罐罐，没走很远。所以有的时候绘画跟其他艺术形式是一样的，对象不重要啊，方法很重要。同样一个方法，你可以换成模特，换成其他人，他跟瓶瓶罐罐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关键是你要坚持，
0: 就是你在绘画的过程当中坚持走自己的路，特别重要，不要被其他人所影响，而他做到了，
1: 然后你就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

0: 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式不同风格的展览是陆续登场。意大利当代艺术展呢，带来异域的这种创意。京张铁路的故事主题展览，回望百年的铁道岁月，感受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
1: 日前，回望京张，见证飞跃，京张铁路的故事主题展览呢，在京张高铁始发地，也就是北京北站地区地下一层正式向公众开放。那展览呢，一共是分为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叫做百年变局，民族觉醒，展示近代中国面对列强环伺，发出了对于一路之功必借众外人引以为耻的呐喊，再现晚清政府决定自建京张铁路的决心。
0: 第二部分呢，是铁骨穿险，自力更生，回顾京张铁路的修建过程，对铁路全线进行详细的拆解，讲述京张铁路克服天险、突破世界难题的过程。
1: 第三部分，钢龙破壁，一往无前，展现了1909年京张铁路建成通车的历史时刻。2019年京张高铁开通，与百年前的京张铁路形成震撼的时空握手。
0: 展览展出的京张铁路铭文钢轨复制品，铸铁表面布满了岁月的石孔与锈迹。作为1905年的历史见证，它无声地诉说着当年无用外资、不借外债修建铁路的时局艰辛与民族气节。智能动车组模型则以流线型的车身和精密的内部结构，直观呈现了当今世界首条时速350公里智能高铁的科技内核，展示了中国铁路在自动驾驶、智能运维领域的顶尖实力。
1: 那除了实物模型，人字形线路沙盘呢，生动解析了詹天佑如何利用人字形线路配合双击牵引，解决了南口至八达岭大坡度的世界难题。还有一组组老照片，还原了筑路工人在激流中垫河架桥，在峭壁上开山辟路的壮阔场景。
0: 展览通过京张铁路与京张高铁的世纪对话，这个不仅是一次历史回顾啊，也是对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先生诞辰165周年的致敬。
1: 那么展览时间呢，是2026年的7月17号到2028年的6月20号，展览地点在北京北站地区地下一层。
0: 嗯，这个值得大家去看看，就西直门那个地方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循着铁路寻求别样的故事啊，从长江的浩渺烟波到珠江的榕树芭蕉，一条铁路串联起了中国腹地最真实的烟火人间。从武汉浓重干裂的芝麻酱变成湖南呛鼻子直冲的辣椒爆炒，最终跑到了你的家乡，是吧？我就知道要去广东了。有陈皮，对，
1: 还有老火靓汤。
0: 对，100多年之前，随着粤汉铁路的铺展，武汉成为了南来北往的重要枢纽。这条铁路与奔流不息的长江共同塑造了武汉生猛粗粝的马头气，
1: 而这股马头气最先落进了一日三餐里。清晨的武汉是被那蒸腾的过早的热气唤醒的，一碗热干面扒了几下便见了底，如今仍是武汉人离不开的晨间仪式。
0: 要说起呢，街头端着纸碗边走边吃热干面是对外谋生的江湖气，那咱关起门来用那个粗砂吊锅煨上一整夜的排骨藕汤，
1: 太好喝了。
0: 我也觉得是哈，那就是留给家人的儿女情长了啊。还有深夜配酒那个鸭脖子，清蒸武昌鱼，哎呀，江湖气和烟火气就这样在这座城市的餐桌上交织出了最生动的日常生活。
1: 铁路呢，接着南下，带着一身江湖气驶入长沙。一碗重油重辣的长沙肉丝米粉唤醒整座城市的清晨，而到了夜市，油光锃亮、香辣扑鼻的口味虾，闻着臭吃着香的长沙臭豆腐，还有寻常馆子里用本地螺丝椒爆炒的辣椒炒肉，长沙的辣没有退路，直冲天灵盖，恰似湖湘文化骨子里那股不屈不挠、死磕到底的霸蛮精神。
0: 列车继续向南驶入株洲，株洲的幽县香干越嚼是越有滋味。我没吃过这个，好吃吗？
1: 很好吃
0: 哦，就是豆干对吧？
1: 对对对，很有嚼劲儿，关键是
0: 我对隔壁的毛氏红烧肉更感兴趣，
1: 霸气外露，
0: 湘潭的那个是吧？还有一个叫做李陵蒸菜，这是啥呀？
1: 就是怎么跟你形容，就是他会拿那种小碗，然后统一放在那个蒸笼上蒸，就小碗菜。我在那个火车上点过。
0: 哇，你火车上难道不都是吃泡面吗？大家
1: 就是高铁现在不是可以你提前下单吗？然后在不同的站品味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
0: 你对自己真好。
1: 那不然呢？
2: 是啊。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到了湘江涞水蒸水三江交汇的衡阳，这里曾是粤汉铁路上的重要节点。今天再来到这里，人们记住的不只是那些旧厂房和铁轨，还有三江交汇孕育出的鲜味。
0: 衡阳人的清晨往往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鱼粉开始的，正餐同样精彩，酸辣脆爽，刀工极其讲究的叫做衡东脆肚，外焦里嫩的船身豆腐圆，清香扑鼻的祁东黄花菜。衡阳人把湘军的火爆脾气跟文人的温润拿捏的是恰到好处。
1: 那在南岭山脉间的郴州，湖南的辣味在这里迎来了最后的也是最疯狂的一个峰值。除了一碗红油盖顶的七凤肚鱼粉，还有用小东江冰冷水质孕育出的东江鱼，强调食材绝对新鲜的安仁杀猪粉，带着浓烈山野气息的嘉禾血鸭等等等等，
0: 我一个都没吃过。
1: 太辣了。
0: 不是，我平常是怎么活到现在的？我就一心扑在工作上了，就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美食。
1: 打开你的手机外卖软件
0: 啊。我没有。我没有那些东西。
1: 那接下来列车穿越大瑶山隧道，开始进入广东境内。
0: 那是你的家乡。
1: 踏上韶关的土地，这里的菜肴是奇妙地融合了江西的咸辣和湖南的香辣，还有随客家人南迁带来的客家酿豆腐，肥而不柴的梅菜扣肉，这大概是中国古代人口大迁徙实实在在留在餐桌上的活化石。
0: 没错，当列车最终驶入到了珠江三角洲，停靠在广州，从武汉的灶、长株潭的辣，跨越南岭之后，在广州变成了淡。那这份淡呢，恰恰是对食材本味最极致的尊重。食在广州最动人的仪式呢，在于一盅两件的早茶。广州的深夜同样精彩，大排档里的一盘霍气十足的避风塘炒蟹，糖水铺子里一碗绵密顺滑的双皮奶，也是温柔地收尾了一整趟从燥辣到鲜淡的味觉旅程。
1: 铁路依旧向南延伸，而这趟旅程最好的打开方式依然是在下一站下车去吃当地人最寻常的一餐。
0: 我决定好了，第一步啊，先出五环。
1: 我以为你说先出办公室大门。
0: 我是出不去了，看来。没想到这么精彩啊。一路上
1: 一路吃不停，这是很好吃的一条铁路。
0: 绝对绝对是好吃的铁路啊。在

0: 沿着铁路邂逅一场未知的迁徙，如果你是一位热衷以旅游记录生活的达人，那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各地啊不断推出的文旅激励的新举措。
1: 嗯，近日呢，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呢向网友征集文旅宣传视频，说相关作品发布后点赞量达到1000，奖励一只猪；突破2000呢，奖励2只猪；点赞量达到10000，奖励一只羊；突破20000，奖励2只羊；点赞量达到100000呢，奖励一头牛；达到500000呢，可以奖励2头牛；突破100000，奖励5头牛。
0: 我这个可以有啊，这么具象吗？已经
1: 对，这消息发布后，不少人在评论区召集好友约定共同前往马边。
0: 哎呀呀，你点赞多少？5头牛。
1: 我的要求只要2只猪就可以了。
0: 可以。这类创新的文旅激励方式也不是第一次受到网友关注了。在7月初，一位重庆的博主呢发布旅游的视频，叫搭乘巡游出租车跨境2000多公里啊，抵达拉萨，也获得了西藏文旅50万元的奖励。这件事情啊迅速出圈，也大幅提升了西藏旅游的关注度。对于这件事情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网络上啊这个小董文艺，
1: 对，
0: 央视新闻、央视文艺都能找到我们。
1: 嗯，
0: 我们就特地对这事情进行了一个点评，到那边请大家给我们点赞，谢谢。
1: 转评赞一条龙。
0: 对对，我就是那一条龙。
1: 那其实目前呢有多个景区和地方文旅是发起活动征集爆款宣传视频，我们也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江西，位于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官方账号就喊话创作者来宣传推介葛仙村度假区。那根据单条视频点赞量，说最高会奖励100万。那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区呢，也是发布了阶梯式播放量激励计划。还有江西婺源婺女洲度假区的激励计划当中呢，视频创作者在指定平台发布60秒及以上的原创视频，最高可获得奖励101万元。
0: 这都是真金白银呐。
1: 嗯，
0: 还有贵州遵义，2026年7月至12月发布视频推荐遵义红色旅游，自然山水、茶酒特色等每月按综合数据评选前10名，创作补助是阶梯发放，全年数据汇总评选前10名，创作补助也会阶梯的发放。
1: 嗯，还有西藏纳曲市呢，也设置了总额10万元的宣传奖金池，推出激励活动。2026年5月19号到10月1号，创作短视频单条最高奖励10000，创作其他平台，比如图文攻略，单篇封顶3000元。
0: 我怎么觉得这个好像不如那头牛给力啊？
1: 就看你要什么。
0: 我要都要。
1: 你有牛，你家里还得有一片草场啊，不然你给它吃什么呢？
0: 换猪也行。不要那么
1: 猪好养，
0: 好养好养吧。
1: 还有四川泸州，在2026年11月20号之前呢，个人或自媒体账号发布原创短视频宣传泸州文化旅游，单条视频最高可领10000元。如果是作品无偿授权官方账号，或者是与官方联合创作发布的话，单条最高可领20000元。
0: 各地的花式创新文旅激励方式是文旅推广一次非常有趣的创新的探索，网络上的热烈反响恰恰是了解游客喜好的最佳窗口。这种正向的激励机制更容易激发内容创作者的创作热情。然而短期流量能否长效的转换稳定的流量啊，那个流留下来的流，仍是地方文旅发展的一个关键命题。
1: 单次的爆款虽然能快速引流，短期拉动游客到访量，但是想要真正的留住游客，实现长效发展，离不开长期深耕细作。比如说提升服务，努力让远道而来的客人有家的感觉，精准设计，在制度安排上更接地气，还有精益求精，倾力打造更优良的制度环境，多维度持续优化整体文旅发展环境，才能够让更多的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高温酷暑之下，空调被很多现代人呢视为盛夏里续命的神器。但是各位，在没有电的古代除了雷电古人呢也有研发出一套这个避暑的良方，清凉的凉。稍后的节目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那些古人的避暑神器的自我介绍，一起开启古人日常起居的防暑模式。
1: 待会儿见。

0: 有些坚守注定无声，有些消逝比存在更震耳欲聋。作家胡杏能作品《猛犸象》近日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1: 我在小说中虚构了许东升这样一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人，他固执坚持，不知变通，身上依然保持了80年代生命的底色，像一个离着时光行走的人。
0: 7月29号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与您分享作家胡杏能中篇小说《猛犸象》，敬请关注。
2: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0: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今天中府拉开帷幕，当我们翻开历史的画卷，你会发现古人对抗暑气的智慧远比想象中更加精妙绝伦。这些传承千年的消暑智慧不仅展现了古人的生活情趣，更蕴含着中华文明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思考。
0: 从战国贵族的冰酒神器，到唐代皇帝的中央空调，从又冷又硬的瓷枕，到薄如蝉翼的夏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这些古人们的避暑神器穿越时空，集体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亮个相。您就会发现古人的消暑智慧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彩。

0: 我们首先从一件重达300多斤的大家伙开始，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自我介绍。
1: 我叫曾豪义，童建否，战国早期出生，1978年在湖北随州被考古工作者发现。我的主人是曾国的国君曾侯乙，在当年凡是进行祭祀和宴请宾客都需要使用我来供酒。我的身上布满了盘螭纹、勾连纹还有蕉叶纹，四角和每一面都装饰着曲拱的龙形耳，工艺极其繁复。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那气势恢宏的否阵灵感就来源于我。我虽然造型端庄，但也带着浓厚的生活气息。炎热的夏天，古人在掌握采冰用冰技术的基础上，通过我就能获得更高的生活品质。我的构造很巧妙，外面是一个大方剑，里面放着一个方否，夏天在剑和否的缝隙里放块冰，酒就冰了，冬天换上温水，酒就暖了，一气两用，冬暖夏凉。有人说我是世界上最早的冰箱，2400多年了，我依然是青铜器里最能制冷的那一个。
0: 考古发现表明，这类青铜冰剑在战国贵族阶层那是相当流行，常常与配套的青铜酒器一同出土。当年曾侯乙墓是出土了2套形制相同的剑否，分别重168.8公斤和170公斤，一套在湖北省博物馆，而另一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2套冰箱足见主人对冰酒的偏爱。
1: 不过曾侯乙铜剑否虽然厉害，但它并不是唯一会冰酒的。比如说这件同样来自战国时期的冰酒神器。夏日炎炎，小酌一杯冰酒岂不快哉？我是战国早期的原始青瓷冰酒器，被发现于江苏无锡洪山的一处越国贵族墓。现在我住在南京博物院，我由盛盘和冰酒器两部分组成。冰酒器外骨上面有13个圆孔，需要我干活的时候，古人会先在盛盘里放上冬天储存的冰块，再往冰酒器里注水，然后把盛满美酒的酒杯放进那13个圆孔里，冰降低水温，水再降低酒温，一杯美酒就这样变成了夏日冰饮。比起铜剑否那个大家伙，我更加精巧，更加雅致。越国的贵族们一边饮酒一边消暑，2000多年前的日子过得比你想象的滋润多了。
0: 这件原始青瓷冰酒器，器表是青黄釉，胎质坚硬密实，是越地原始青瓷工艺的典型代表。而冰酒器的存在，证明在战国时期，古人已经能够享受到冰酒的高雅生活了。
1: 中国的冷饮起源于3000年前的商代，《楚辞·招魂》里写道：“错糟冻饮”，大意就是滤去酒糟，冰镇饮用，清凉爽口。这说明早在春秋末期，冰镇米酒就已经出现在诸侯的宴席上了。觥筹交错，冰酒佳肴，看来诸侯们的夏天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
0: 那听到这里呢，可能你会好奇了，那古人夏天用的冰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自从有人类以来，温带的先民面对酷暑，就梦想着在夏天能有冰来消暑降温。不知从何时，先民学会了在冬季把冰块藏在地窖，到夏天拿出来消暑。这种冰窖在中国汉代之前称为灵阴，汉代称灵室，北朝称冰井，明清时期称冰窖。
0: 我是春秋时期秦国的一座灵阴，也就是藏冰库。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凤翔姚家港的秦国雍城宫殿群遗址中找到了我。

0: 我不仅可以藏兵于地下教学，而且在地面上有防暑隔温的建筑设施。我建在方形的夯土台基上，我的中间是一个长方形的教学，东西长10米，南北宽11.4米，总容积190立方米。我四周有夯土墙，上面建有回廊和屋顶，可以隔绝光线和热气。窖底铺着沙质片岩，既能渗水，又能保持卫生。底部还有陶制排水管，融化的冰水可以排出去。五道槽门一层一层封住，门与门之间填满道糠保温，为的就是防止通道路气传热对冰保存不利。冬天我能藏进去190立方米的冰。按周礼上的融化比率计算，到第二年夏天我还能剩下65立方米冰左右。这些冰除了供国君使用，还会赏赐给贵族大臣。
1: 周礼记载，周代设有伶人这一官职，专门负责冬季采兵，夏季供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兵政制度。诗经中二之日凿冰冲冲的记载，正是古人未雨绸缪的智慧写照。
2: 南朝的宋书中记载的季冬之月，冰壮之时，林市长率山鱼及鱼吏取冰于深山穷谷，河阴护寒之处以纳于灵阴，勿令周密无泄其气。而到唐六典记载的凡季冬藏冰，每岁藏1000段，方3尺，厚1尺5寸，所管周于山谷凿而取之，先立春3日纳之冰井。从这些文字我们都可以看到，古人为了应对酷暑使用冰窖储冰的办法。
1: 这种以冰消暑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北京城内的冰窖胡同雪池胡同就是当年存冰场所的遗迹。从藏冰到用冰，从灵阴到冰鉴、冰酒器，古人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冷链系统。夏天喝冰镇酒对他们来说不是奢望，而是日常。
2: 冰酒晚上怎么睡呢？接下来这几件文物啊，专管夏夜的好梦。
3: 你好，我是一件瓷枕。很多第一次见到我的人都会问，又冷又硬怎么睡？可偏偏在宋代的夏天，无数人枕着我入眠。我是中空的，下端有孔透气，表面湿釉，枕上去冰冰凉凉。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醉花阴》里写道：“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她说的玉枕就是我这样的青白釉瓷枕。宋人把青白瓷比作玉，把瓷枕叫做玉枕。我看起来又冷又硬，但正是这份冷和硬，把无数个炎热的夜晚变成了清凉的梦。在博物馆里，你还能看到我的很多好朋友。大同市博物馆有一件金代三彩虎枕，以卧虎为形，虎背做枕面，釉色自带清凉感，空心结构加速散热，虎形造型又有着辟邪镇宅之意，实用与精神需求两不误。运城博物馆有一件金代白釉黑彩诗文枕，枕面上刻着柴门掩石泉，夏日一文蝉，冷落花亭竹，馨香草里兰的诗句，一枕清凉，一枕诗意。古人的夏夜比你想象的浪漫多了。
1: 古人喜欢使用玉枕、瓷枕，因为玉瓷可以爽身怡神，甚至有明目益睛、治老可读细书的作用。国博中国古代瓷器的展厅里有3方瓷枕，这就恰好组成了一个有趣的仲夏夜之梦。
2: 首先来看一方北宋的绿釉梯华牡丹图枕，它的釉色如凝固的湖水，枕面采用梯华工艺，盛放的牡丹线条流畅饱满，两侧衬以舒展长叶，刀法纯熟利落，牡丹雍容，绿釉清冽，仿佛将仲夏夜的庭院芬芳都铭刻在了这一方枕面上，你睡在上面就好像有花香入梦来。
1: 再来看定窑酱釉梯华忍冬纹腰圆枕，在夏夜的枕上，忍冬纹不再是静止的装饰，工匠以刀代笔，在酱和釉地上剔出浅黄的胎骨，线条回旋婉转，如呼吸，如藤蔓在暗夜生长。古人相信万物有灵，忍冬的坚韧与绵延，或许正寄托着一份长乐未央的睡梦祈愿。枕着它，仿佛枕进了一场生生不息关于时间跟生命的冥想。
2: 而最动人的莫过于这方刻着风花雪月的白釉枕，它是磁州窑文字装饰瓷枕的经典遗存，将文人意趣与民间工艺完美融合，白釉泛青，釉面有细密开片，枕面以阴线刻出风花雪月四个字，字体舒展，墨韵流转，这是独属于古人的浪漫情愫，将世间最浪漫的虚景枕在头下。
1: 一觉醒来，繁华落尽，止于风花雪月的余韵，人生如梦，何不豁达。
2: 当然除了瓷枕之外，古人夏夜的床上还少不了一样东西。
1: 我是一张战国时期的彩漆竹席，出土于湖北荆州望山桥一号楚墓。竹子是寒性植物，导热能力优秀，编织成席之后通风透气。我身上还有精美的漆艺装饰，2000多年了，颜色依然鲜亮。竹子削薄，编织成席，古人把我铺在床上，体温被转移，自然背后一凉，简单朴素，我却至今没有被替代。

0: 不过要说起来夏夜寝剧里最有趣的还得是下面这位。
1: 大热天的睡觉睡不着怎么办？古人发明了我。我叫竹夫人，也有人叫我青奴、竹奴。我以竹子为原料，编织成柱状，形似抱枕却更长，中间镂空，利于空气流通，从而保持其清爽。我的原理很简单，空气从我中间的空腔流过，带走热量。古人睡觉时抱着我，凉风穿体而过，也有人把我放在脚边割脚消暑。更讲究的人会在我的空心处放上薄荷、茉莉花，抱着睡的时候清香四溢。我的名字是北宋诗人苏轼给我取的，他在《次韵刘子玉二首》一诗中写道：问到床头为竹几，夫人应不解青青。还曾写下送竹几与谢秀才说：留我同行木上坐，赠君无语竹夫人。《红楼梦》里也有关于我的谜语：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一件竹编的圆柱，名字却叫夫人，古人的风趣和雅致全在这儿了。
0: 瓷枕、竹席、竹夫人，古人的夏夜枕着清凉，抱着清风，一觉到天明。

0: 睡好了，白天出门怎么办呢？别着急，古人出门也有装备。
1: 约800年前的南宋时期，面对炎炎夏日的气候，一把扇子绝对是避暑纳凉首选。如今住在镇江博物馆的我，就是宋雕七柄君玉团扇。别看我乍一看朴实无华，却是简约不简单。扇面椭圆形，细木杆为轴，左右两侧各以月牙形扇托托护扇面。扇面上所用的丝竹骨子细如鬃毛，扇面表纸是柿枝，素面无纹。我的黑漆扇柄镂空刀口处漆色为赭色，在约5毫米的刀口上，你仔细看，还有10多道红漆呢。扇柄采用脱胎和剔锡两种修饰工艺制成，透雕对称的3组云头如意纹饰，每一处细致的刻画无不表现出精湛的工艺，也透露出我的主人风雅的审美。
2: 小扇你微凉，悠悠夏日长，消暑最简单的方法不过一把小扇，一挥一摇，随时随地制造出一份自在的清凉。
0: 当然，有了扇子扇风，身上穿的那也不能含糊。
2: 夏天炎热，穿着轻薄透气的服装才舒适。除了蚕丝，清代的人们还会用上竹子，制作像我一样的竹衣作为避暑服饰，作为打底衫穿着。我的身上有许多镂空小孔，具有隔汗降温的功能。另外，戏曲演员因为职业的需要，也会在演戏时贴身穿上竹衣，不仅透气凉快，还可以避免汗水浸湿戏服，造成闷热等不适。
0: 一把竹扇，一件竹衣，古人的夏天穿得轻薄，摇得优雅。
2: 不过介绍了这么多，以上这些都还是算个人装备。你有没有想过，古人连整座房子都能做成空调房？
1: 我是寒凉殿，唐代长安大明宫太液池南岸的一组避暑宫殿建筑群。我北临太液池，依水而建。我之所以叫寒凉，是因为我真的能制造凉意。我的店里安装了机械传动的制冷设备，采用冷水循环的方法，用扇轮转摇产生风力，把冷气送往店中，同时还利用机械把冷水送向屋顶，让水沿着屋檐流下来，形成人造水帘。水帘激起凉气，扇轮输送冷风，双重降温，效果堪比今天的中央空调。如今，我就安静地躺在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太液池南岸的一片草地下。大明宫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陶水管、扇轮轴孔和水槽等遗迹，证明了我的存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皇帝，在盛夏时节走进寒凉殿，享受的是水力驱动的机械制冷。这不是神话。

0: 们的自我介绍，认识了好几件古人夏日好物。当然，古人的消暑神器远不止于此，他们的整套消暑体系全程依托天然材质与手工工艺搭建，不借助任何机械动力，全部遵循自然世界规律。冬日藏冰，留待盛夏使用。竹、瓷、银器依靠本身物理特性蓄凉导热，草本香料调和湿浊，食材茶饮顺应节气温润养生。每一件文物的功能设计都建立在顺应天时、调和身心的基础之上。
1: 你会发现，古人的智慧从来不是对抗自然。冬天凿冰，夏天取用，是顺应四季的节奏。竹子中空导凉，编织成席、成扇、成夫人，是利用材质的天然属性。机械扇轮引水成帘，是对自然力量的巧妙驾驭。它们没有电，却用双手和头脑把夏天过得从容而又格调。
0: 今天当你打开空调端起冷饮的时候，不妨想一想，2000多年前也有人做过同样的事儿，只不过他们用的不是压缩机，是凌烟里储存了一整个冬天的冰。不是风扇，是竹篾编织的摇风；不是凉席，是铺在果上、铺在床上的彩漆竹编。
1: 器物会旧，人会老，但面对酷暑时那份从容应对的智慧，穿越千年依然清凉。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北京时间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决议通过，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您看现在吧，这个中轴线上啊，其中有一景，咱们修了一个什么呢？北京的城市的电车，这个有轨电车那个轨道正好是在这个中轴线上。
0: 7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京味文学作家刘一达，了解北京中轴线这条城市脊梁的故事。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